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還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個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情況輕微，病況是輕微，現在已經好翻。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4.54美元，卖出4,135.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排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5: 大人，民妇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6: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7: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8: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早晨，早晨啊！一早起身咧，有啲凉意啊！饮杯暖水，着多件衫，保重身体。今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啊，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清凉嘅星期二早上，由呢一首歌开始。

每次一首歌响起咧，我就会感觉到浓浓嘅秋意。星期二嘅早上，有郭小林同我哋打头阵啊，从不知啊。咁喺1982年今日咧，黑人男歌手 Lionel Richie 出版佢第一张嘅个人同名大碟啊。咁而第

0: Lionel Richie 在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呢抽出来的第一张细碟就是刚刚我们听过的 Truly， 而这首歌也登上美国细碟榜的冠军，而大碟全球销量是达到900万张的。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4: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5: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八点将近踏四啦。提醒大家，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嗱，把握呢个机会啊！留言俾我，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啊！最重要写低你嘅点唱原因。仲有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啦，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啦。呢、這个时候咧，要同呢一位演员兼歌手啊郑浩南讲声生日快乐啊！佢系位运动型嘅演员啊，12岁咧，原来佢系入选香港棒球队嘅，亦都谂过咧系做全职球员。不过后嚟咧喺1984年一个偶然机会之下咧，被林岭东导演发掘而进入影坛啊！至今咧拍过超过100部电影，同埋接近30部电视剧。咁而唱片方面咧，亦都喺1987年同埋1989年系出版过2张个人专辑嘅。第一张嘅专辑里边有呢一首合唱歌，同佢合唱嘅系阿 Lam 同埋杜德志。

送一送林子祥、杜德志和今日生日的郑浩南的合唱、三位男士在八十年代的合唱呢，还有这一首就是1986年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资讯博览的主题歌曲，有关正杰、卢冠廷和他 Albert 欧瑞强。

0: 讲到呢个点唱咧，我发觉咧有啲朋友咧，有阵时咧粗心大意，冇听清楚，就以为咧我冇播到嗰首歌啦，然之后咧又作出少少嘅投诉啦。下次咧最紧要系要听埋重温，然之后揾下到底我有冇读出你嘅点唱内容。另外咧有阵时啊。因为呢个面书专业咧，我哋都系使用佢哋嘅渠道，咁所以咧，唔知点解咧，可能你睇唔到，我亦都睇唔到，于是乎有啲信息咧就系咁样啊，淹没咗喺大海里边啊。咁你又唔好怪我话我点解睇唔到，因为呢个网页咧都唔系我哋香港电台所拥有噶嘛，真系要问翻啊面书嗰面啊。咁啊，记住听朝早咧就会有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点唱啊！你要留言俾我啦。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

0: 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的。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呢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呢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车多，现在近日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

0: 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咧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咧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准备听老歌啦。呢位歌手咧有南洋红到嚟香港，佢就系张来来啊。1965年今日，佢同埋杨大卫喺香港注册结婚啊。咁而杨大卫咧就系新加坡嘅一位商人啊。咁而当晚啊，咁就喺已经结业咗嘅尖沙咀国宾酒店摆喜酒嘅。大家有冇去过呢一间酒店啊？咁而以下嘅呢首歌咧就系佢哋两口子啊，真系啊夫妇档合唱嘅一首国语老歌，叫做《两口子》。对唱。

张来来、杨大为啊，佢哋所灌录嘅一首啊，两口子对唱。讲到夫妇档咧，不得不提咧就系、是、崔萍、江宏啊，60年前佢哋合唱咗呢一首《爱相思》。

歌王加歌后一齐合唱呢首歌，梗系好听啦！爱相思啊，谂起咧咁有好多啊以前嘅回忆啦，譬如话咧一啲粤语长片啊、国语长片咁样啊。咁有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夏平啦。1937年今日咧，佢喺香港出生嘅，咁原名叫做卢小平嘅，艺名咧就系电影导演啊吴回啊替佢起嘅。咁夏平就系喺1955年咧投考电影公司成为演员嘅。咁跟住咧喺82年咧就开始系参演电视剧啦。咁直至2015年为止嘅吓。咁其实佢担演过咧好多部电影嘅女主角噶。咁例如60年前呢一部叫做《秘密客》啊，咁而呢一部电影里边咧，系佢就饰演一名嘅艳舞女郎啊，咁亦都有一首歌嘅，叫做《神秘世界》。不过咧，就系由另外一位真系叫卢少平嘅歌手为佢代唱嘅。卢少平咧，亦都系一位粤剧嘅老官嚟嘅。我哋一齐听下佢为夏平代唱嘅呢一首歌啊！

细个时候咧冇咩娱乐嘅，咁睇电视咧就系最基本噶啦，成日咧会睇到一啲嘅粤语唱片噶。咁啊，头先嗰一套咧，我谂我冇睇过啦，叫做《秘密客》啊。咁而跟住嘅呢一部咧，印象有少少叫做《大师姐》嘅，咁系陈宝珠嘅其中一出电影啦。咁里边咧有一位饰演歌星嘅叫做陆珠嘅演员啦。咁佢系扮一位歌星啦，咁亦都系唱其中嘅一首插曲啦。不过原来咧，一首插曲都唔系佢原唱嘅，佢系由冯玉玲幕后代唱，叫做《何日花开并蒂莲》啊。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今朝早咧预备咗好几首嘅老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以下呢一首都系啊，1906年喺美国出生嘅一位演员叫做 Janet Gaynor， 佢系20-30年代嘅电影巨星啊。嗱，1929年荣获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嘅影后殊荣啊。咁而喺1939年咧，佢系离开影坛嘅，冇几耐结咗婚啦。而之后咧有一个仔啦。直至到1957年咁离咗婚之后咧，佢又复出啦，咁拍咗以下嘅呢一部电影。拍完呢一部电影，佢又息影啦，然之后咧再冇系公开露面啦。Janet Gaynor 嘅呢一部电影咧，佢有份演出嘅，叫做《Bernadine》，男主角咧就系唱得兼演得嘅 Pat Boone 啊。

Bernadine 就是来自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也是 Pat Boone 第一部主演的电影，票房非常好，有成375万美元的收入的。好，在九点钟新闻报道前送上的这首老歌，就是1947年今日在牙买加出生的歌手 Milly Small。Milly 年纪轻轻，13、14岁已经在当地是博有名气的。直至到16岁咧，佢就去到英国接受歌唱啦、舞蹈啦同埋咬字嘅训练嘅。冇几耐咧，就发表佢嘅第一张喺英国推出嘅单曲啦，《Don't You Know》。咁而一年之后啊，64年咧，重唱咗 Barbie Gay 嘅《My Boy Lollipop》呢一首歌，非常成功啊，令到佢咧由英国咧红到去美加世界唔同嘅地方添啊。不过70年代咧，佢嘅事業開始滑落啦，咁啊，再加上咧，唔知點解佢嘅經濟出現困難啦，咁令到佢咧唔想再公開露面啊，絕跡喺公眾嘅視野，直至80年代尾咧，先至再回歸樂壇啊。

Millie Small 有呢一首，好有趣嘅歌叫做 My Boy Lollipop。好啦，嚟到九点钟啦，咁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陈永业预备咗一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

0: 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咗21人，并喺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佢哋系盗矿嘅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喺度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嘅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冇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灿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綜合評估173個成員國同經濟體之後，選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目標是明年第二季啟用。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接受訪問時說，標誌著香港在新型工業化方面的發展潛力得到國際充分認可。創科界人士說，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獨特，越來越多國際機構看好香港，对巩固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十分有利。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五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似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5%或者半税特惠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伟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进步的空间，积压个案到今年在仓底都清晒，剩下的3宗今年之内展开研讯。 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

0: 一月定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的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且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事，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这个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激活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功能。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屋宇署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品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话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车龙啦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现时一带啦都较为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呢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

0: 台，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4: 你不必去多想，请随我自己承担。
3: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逢星期二我会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当然啦，呢啲小故事咧都好有启发性嘅。今朝早呢个故事咧，关于一位心理学教授。话说呢位教授啊，有一日咧就去到一间精神病院参观。参观了成日了，他觉得在里面的病人的行为很奇怪，令他大开眼界。当他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车胎呢其中有一个被人家拆了。教授很生气，他心想梗是这里那些病人所做的了。于是呢他就嗱嗱声拿出这个的后备胎出来，想着装上去。没想到呢更夸张的事

0: 就是连那个轮胎那些螺丝都全部被拎走了，即是说没有了螺丝，就算有后备胎都装不到上去了。这个教授呢急到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病人呢哼着歌跳下跳下咁走过嚟咯，咁佢望住教授，见到佢一筹莫展，就开口问佢啦：到底发生咩事啊？嗰位教授咧，本来都唔系好想理佢噶啦，但系最终咧都讲咗出嚟。跟住呢个病人呢就喺度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就话：我有办法。于是呢佢从另外三个完好嘅轮胎喺上面呢就拆咗其中一粒嘅螺丝。咁三个胎加埋一共有三粒螺丝。然之后咧，将呢个后备胎咧装上去啦。嗰位教授咧又惊讶又感动，忍唔住就问佢啦：
1: 哦，你系点样谂到呢一个办法噶？
0: 跟住呢个病人咧，咦咁样笑一笑，然之后就话。
2: 嘿呀，我是傻的啫，但我不是笨的嘛。

听完呢个故事啦。有啲咩感觉啊？嗱，呢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咧，唔可以去标签去定义一个人嘅。好似讲起教授咁啊，一开始嘅直觉认为喺呢个疯人院里边嘅人咧，就一定系傻噶啦，而且仲会无理取闹啦，咩嘢都唔识啦。咁但系最后咧，估唔到系呢一个佢认为嘅傻人咧，帮佢解决问题。所以世界上咧，有好多人啊，虽然啊外表啊、行为啊或者思考嘅方式咧，都同主流唔同，但系又唔代表佢哋冇能力嘅。仲有啊，嗱呢一个病人咧，佢谂到嘅方法咧就系、将其余嗰三个胎拆一粒螺丝，然之后可以将个后备胎咧装翻上去。当然啦，每一个胎咧少咗一粒螺丝，有啲唔完美，同埋有啲可能唔系几安全。但系成功咧可以救翻架车，令佢可以重新行驶。都算是不完美之中的完美方案。所以做人有时要学习局部去做出一些妥协或者牺牲，才可以换取到整体的前进。正如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个人所讲的，我虽然是傻，但是我不是蠢的。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些人在某一个领域是极度投入的，表现得很狂热，甚至在人际关系上显得有一些傻气，或者所谓的不计较，其实是大智若愚。真正聪明的人

外表是不需要处处显露锋芒的。表面上呆呆地傻傻地不跟人家去争长短，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比任何一个都具备解决问题的智慧。最后了，这个故事里面的教授完全陷入了这个搞不定啦，不知怎算好的死胡同里面。因为他的思维逻辑被限制了，他认为个胎要有四粒螺丝的嘛，不够四粒即搞不定啦。但是这个病人就因为没有了世俗的框架限制，反而一眼就看到整架车其实还有很多螺丝啫，咁终于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啦。人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当局者迷，不懂得跳出习惯性的框框。其实有很多问题的答案真的在你身边的。希望你喜欢我今早早揀你的这个故事。这个时候送上的这首歌呢，叫做傻瓜与野丫头，不是我们平时听惯的那首，是张宇的一首作品来的。

张宇加埋小 S 徐熙娣，2003年嘅作品《傻瓜与野丫头》啊。关于教授嘅呢个故事咧，其实重心点咧，就话俾大家知嘅，有好多人咧，因为喺工作里边咧，揾到乐趣啦。表演呢同一般嘅人係好唔同嘅，甚至係有啲狂熱啦，搞到其他嘅人呢唔係好明白佢哋嘅心態，當佢哋傻。但係當佢哋笑人哋係傻嘅時候，話唔定呢人哋就會覺得我哋先至係笨。所以呢，做人睇落去傻傻地唔计较，但係做事精明灵活嘅人，其实佢哋先至懂得聪明嘅处世之道。

0: 唔经唔觉啊，好快去到九点半啦。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嘅天气咧比较干燥嘅，大致多云啦。咁早上稍凉啊，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嚟紧嘅天气又系点样啦？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咁早上稍凉啦。而呢个礼拜后期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吓，个秋天咁快又走，唔系啩？咁佢话咧，咁呢个天气嘅预测咧就系内地嘅日夜温差咧系比较大嘅。嗯，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去內地玩嘅咧，就要準備件薄薄嘅外套啦。其實喺香港都要噶啦，一早一晚，尤其是啊，提醒你而家嘅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67%。
1: 新馬師曾對於自己成功嘅演藝路有咩睇法呢？
2: 我出身咧，確係比任何一切人僥倖，至少咧就一出台就當政啦。咁又一方面，我自己咧亦都好勤力，對世界上任何一種藝術啊，我都好有興趣去研究。
1: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6集，共同回顾呢一位一代名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

0: 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蚊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仙6升4仙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车多，龙尾现时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剩翻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喺度，同我一齐分享仲有半小时嘅靓歌。以下呢首歌咧就系嚟自1980年今日上映嘅一部清朝古装剧，叫做《大内群英续集》，一共21集，监制系萧生叔，演员有万梓良、黎汉慈、马敏仪、魏秋华、梁小龙、文雪儿、张国荣等等嘅。咁而部分嘅故事内容咧就系改编自《书剑恩仇录》，都几特别呢一部剧。马上送嚟咧就系呢部剧嘅主题歌曲啊！

剛才咧就提及過啦，咁呢一部劇咧當中有啲嘅內容咧就係取材自金庸嘅小説《書劍恩仇錄》嘅。咁而喺劇情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觀眾咧睇完之後發覺，咦，同歷史好似喺時間上邊有啲不符。譬如話咧，當中有啊遊龍戲鳳嘅情節，即係李鳳姐啦。咁李鳳姐咧就係、是。明朝時期的事情嚟噶嘛，咁點解會出現在一個清朝的劇集呢？咁所以當時咧都引起一陣嘅討論嘅。咁講到李鳳姐的故事，同埋正德王啊，梗係要數啊呢部劇啦，《江山美人》啊。李鳳姐咧就係李林林啦，咁而皇帝咧就係秋官鄭少秋。听下呢一首主题歌曲先吓。

江山美人，我哋有呢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啊，咁系民间传奇其中一节嘅小故事嚟噶。咁而喺70年代咧，有好多剧集咧都系改编自一啲嘅外国嘅作品嘅，譬如话有一部啊，1975年今日启播嘅《小妇人》啦，一共25集啦，咁就系改编自世界名著啊《Little Women》。咁而監製嘅咧就係黃天林啦，咁而飾演四位姊妹嘅，咁分別咧就係陳嘉怡、李思琪、黃愛明同埋黃恆秀，而飾演佢哋爸爸媽媽嘅咧就係羅國維同埋黃曼妮啊。送上呢部劇嘅其中一首歌啊。

小妇人啊，呢部电视剧里面有好多插曲，呢一首系其中之一。初相见，唱歌嘅系伍小生、伍卫国，再加埋关谷英啊，继续同你分享七十年代嘅电视剧歌啊。呢部剧咧喺1974年上映，叫做《云娘》啊，当中亦都有好多嘅好好听嘅插曲，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叫做《盼郎还》。

计娃娃尹亮呢部电视剧其中一首插曲《盼郎还》啊，头先提及过《书剑恩仇录》，马上咧带嚟呢部剧里边其中一首歌啊，平时少听啲嘅《人生有何求》啊，有请汪明荃。

0: 作词嘅系卢国沾，作曲嘅系顾嘉辉。辉哥写嘅电视剧歌真系随时拿起一首咧，都咁好听啊！呢一首叫做《人生有何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Janet Jackson Miss You Much。1989年今日系美国势力榜嘅冠军之作。听完呢首歌之后，突然联想起哥哥张国荣。今日早上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啦。

两个大钟啊，接近十点啦。我要准备离开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将个麦交俾萧希婷同埋邓添乐，同大家主持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咁听朝早八点至十点，我哋嘅自在点唱时段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

0: 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七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 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

0: 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啦，去翻九龙湾嘅车辆咧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啦，海滨道去翻九龙湾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日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嘅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
1: 2026年10月6日，早上嘅10:11，我系邓添乐，
0: 我系萧希婷，大家早晨。
1: 早晨，逢星期一、二都系我哋两个喺度啊，为你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1: 而系温25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属于中等嘅。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香港联流嘅节目有啲不同咗，再讲多次啊，例如寻日啦，咁我哋有啲新环节啦，叫做街坊围威喂。又有亂咁噏當秘笈，
0: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喎！因為五台之友嘅你咧都可以參與噶。
1: 係啊，而喺今日咧，我哋亦都會有啲新嘅環節會登場嘅。

0: 陸續聽日、後日啦、大後日啦，都會有咁啊！每一天咧都為你介紹啊！
1: 係呢個禮拜係充滿新鮮感嘅一星期，
0: 係啊，充滿新鮮感，亦都充滿驚喜。聽一聽呢一首快歌啊！呢一首快歌係麥建文嘅《電光霹靂武士》一齐翻到嚟 Well 节目流程，同你介绍十点钟到一点钟有啲咩嘅环节，你哋都有份参与噶。

0: 麦建文嘅呢一首歌，今日叫做《电光霹雳武士》。时间嚟到早上嘅10:16，为你讲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首先10:00到11:00交俾希婷啊，
1: 我哋会有街坊喂喂喂，
0: 冇错啦，我哋一齐喂喂喂，一齐睇下咧，我哋身边发生紧啲乜嘢事啊。咁啊，你对都。

0: 系，因为咧阵间讲嘅呢个话题咧，大家都会经历过嘅，尤其系搭车嘅时候啊。如果你同人一齐坐一个陌生人，你地头壳顶咪有个冷气位嘅。
1: 系啊，我就一定熄咗佢嘅。
0: 嗱，但系其实你想熄咗佢啫。又唔代表你隔離嗰個人想熄咗係，
1: 係尤其三十幾度咧，啱啱上車嘅朋友會覺得好熱噶嘛。
0: 同埋咧，若果你坐開邊嗰個咧，你又唔熄佢，你又唔好意思喐，因為你好大動作嘅。咁究竟係咩事呢？一陣將會圍埋一齊傾。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好好玩嘅環節喎，
1: 就係亂咁噏，
0: 當被噏。
1: 我哋咧都會講出关于一件事一个真一个假的版本给大家去选择，看下你有没有聪明的智慧去分辨哪个才是真正的答案。
0: 昨天都挺好反应啊，
1: 黑星啊嘛，
0: 挺好啊，挺好啊，因为昨天就讲哇张学友究竟是什么的黑星，一个版本呢就是牛肉黑星，一个版本呢就是
1: 逃犯黑星，
0: 我们的老友记呢大概八成啦，
1: 大家都系拣啱嘅，
0: 拣啱嘅，咁啊反应唔错，
1: 好似呃佢哋唔到。
0: 系今日继续玩啊！陈敏就系阿直直同埋乐仔讲，
1: 系
0: 咁啊希婷估啊。
1: 今日就调翻转啦，就系希婷同直直一齐俾大家估，乐乐都一齐估。
0: 系嗱，好公平嘅，我冇睇嘅，
1: 我哋都冇俾真正答案佢。
0: 曾经佢喺个电脑度唔小心开咗出嚟，佢然后揾啲嘢遮住，佢就话你唔可以睇咁。我都冇睇，做乜嘢啫？好公平嘅，阿阵间一齐玩啦。要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逢星期二我哋继续都系会维持翻有埋嚟介绍翻嘅。不过咧，记住啊，我哋到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咧，冇咗电视部分噶啦，留守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而埋嚟介绍翻方面咧，今日讲到关于减碳嘅资讯啊，
1: 梗系啦，同绿色辉庭都好似好有关系。今日咧会有两位嘉宾
0: 宣传，
1: 梗系啦，上嚟讲下咧点样减碳先至系最好啦。我哋都请嚟两位不同嘅嘉宾，包括有环运会嘅主席啦，另外仲有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大家都知道啊！而家成日讲气候变化好紧要啊嘛，越嚟越多极端天气啊！阵间就请两位出场同我哋讲下点样减碳先嚟最好啊！
0: 系啊，除此之外咧，喺呢个环节之后啊，我哋会有个新嘅声音专栏嘅环节嘅，叫做开封府日子啊！开封府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包青天审案嘅地方啊！咁啊，讲到呢一类型嘅广播剧，当然由小直主理啦。小直主理嘅呢一个开封府日子，逢星期二同埋四喺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时段为你送上嘅。咁啊，每个星期咧系一个上集同下集嚟嘅，上集就星期二，
1: 即系连续剧嚟
0: 嘅咯。系，星期二就上集，星期四就下集嘅。咁啊，今日咧上集就系讲紧包青天，露集陈世美啊！
1: 哇，究竟边个饰演包青天？
0: 有边个饰演陈世美咧？又或者会系啊？会唔会系你饰演包青天啊？
1: 大家阵间听住开封府日志就知啦。
0: 系啊，留意住啊！咁啊，有不同嘅同事都有声音演出嘅呢个广播剧，记住留意留意同埋支持啦。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放一张相上舞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都系宣传呢个开封府日志噶。
1: 系，所以我哋都悉心打扮咗一下嘅。
0: 系，哇！我大牺牲啊！晒好耐太阳啊！
1: 你唔止晒好耐太阳，你仲用嗰种好长嘅时间留咗须添。
0: 古唔系邓天乐啊，古天乐咁样。
1: 古天
0: 黑掹掹噶，
1: 你咪包天乐。
0: 我系包天乐啊！阵间就可以睇呢张相，同埋咧记住啊，喺乱咁乜放秘笈嘅环节都可以上去留言嘅。而去到十二点钟到一点钟，我哋最后咧由寻晚开始啊，为期两个月，我哋都有
1: 长者道路安全
0: 1、2、3。系啊，要两位嘅听众参与嘅，电话号码系几多号？
1: 1872312。
0: 系啊，打电话嚟咧，考下你哋一啲关于道路安全嘅知识。有两款拣嘅，有简易题，有高级题。根据阿希婷你经验，寻日玩完啦，感觉如何啊？
1: 几好，同埋大家都系稳阵派，因为我哋两位听众琴日第一日率先玩嘅两位都系拣简易题。
0: 系，但我真系想稳阵派嘅。
1: 佢哋都系答啱晒。
0: 系啊，唔使急。最紧要安全，
1: 冇错，
0: 搭得好稳健。不过琴日就有胜负之分，因为咧就我冇记错，一个系
1: 33秒，
0: 一个37秒，
1: 系
0: 赢咗4秒，
1: 快咗4秒，
0: 4秒啊！咁啊，一阵咧又会再考下你哋噶啦。而最后会有暖流热线。寻日虽然时间唔多，但系讲紧消失同唔舍得嘅物品啦。
1: 我估唔到反应咁好、
0: 啊，系、哦，包括又讲到上环又大笪地啦。又有講到
1: 咧，又講到油麻地啦、
0: 摩羅街啊等等等等，裕民坊啊，勾起咗大家好多好多嘅回憶嘅。咁啊，今日咧都會開一條題嘅，到時。

续揀嚟呢都係有一首快歌，呢一首係昌立基哥哥嘅 Electric Girl。喺维嗰位同埋乱咁噏之前呢，我哋一起啊。係呀，要 join 一起先，俾啲能量我哋。

0: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1: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2: 星期二迷离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1: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2: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3: 街坊喂喂喂。

0: 喂喂喂，过嚟啦，过嚟啦，过嚟啦，喂喂喂啦！
1: 你可唔可以同我熄咗上面嗰个风口去啊？
0: 唔得，
1: 好冻啊！
0: 唔可以，我真系要吹风噶。
1: 好冻啊！
0: 唔系我认真噶，我讲紧我搭巴士咧，
1: 你一定要吹噶。
0: 我如果唔系，我会晕车浪噶。
1: 吓？
0: 唔系我会太焗同太热咧，我会好唔舒服噶。
1: 哦，焗我又明白，即系好焗咧，空气唔流通，个人会晕晕地。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我每次上小巴好，上巴士好，阿等伯我。都一定是要开一开个风扇。
1: 我又想问一下，你开最大定是有少少就够
0: 呢？有咁讲啦，我哋研究下嗰个风嗰、那个冷气位先。
1: 好，
0: 即大家一起向上望，喺个小巴巴士上面，咪两个波波咁样嘅。
1: 系啊。
0: 嗱，我嘅理解系咁啦，即虽然冇人解释过俾我听，就一个咧理论上有吹窗边嗰个位，一个理论上有吹出少少嗰个位嘅。咁所以
1: 即一人一个唔使争，
0: 就唔使争嘅。我通常咧坐嗰个位，其实咧我通常系坐最入先教嘅。我坐出少少，我唔教嘅。
1: 你惊整到人？
0: 我惊整到人。
1: 哦。
0: 同埋咧，我会觉得好似好大动作。嗱，你幻想下，假设我坐出边，尤其系隔篱嗰个如果系女仔，即系你，我更加唔好意思嘅，即系我惊整到人啊。
1: 又或者咁讲，我谂点样得体啲去调教系，可能你一上车嗰一刻，你未坐低啊，你就扭一扭咗佢先坐低。
0: 哦，即系唔好坐咗一阵先整。
1: 系啦。
0: 其实系嘅。
1: 咁样好似个影响可以变到最细。
0: 咪又或者咁讲咧，就系、是、其实。那個位置你就算你教我都好啦，你好難好準。你明唔明我意思？
1: 我明白，因為佢風口出嚟嗰個角度未必係吹到你正。
0: 係啊，
1: 你要調教㗎。
0: 係啊係啊，就尤其係你可能你好快手，你想快啲。其實你可能吹落去到，然後佢就會話。
1: 你做乜整到我啊？
0: 唔好讲前，唔好讲隔篱啊！你前后都系啦，
1: 吹到人哋个头。
0: 会，我试过一次坐低咧，后边嗰个位咧，可能佢唔想吹自己，佢想所以佢扭咗前。我头壳顶系全程车都系吹冷，
1: 有凉风吹埋嚟。
0: 但好似我唔好意思讲，
1: 系凉风轻轻吹。
0: 但系你吹得太多，你个头会唔舒服。
1: 系啊，冇错，会好唔舒服啊！嗱，我自己嘅体质咧，就系因为我好容易头痛。咁我就唔可以有啲风直吹住我嘅、
0: 哦，
1: 我一坐小巴巴士几多度都好啦，我一定熄。
0: 咁你会唔会开声咧？
1: 会唔会
0: 即系吹住你？
1: 如果隔篱嗰个吹到我，
0: 或者后面？
1: 我首先可能会望一望嗰度有冇人坐先。如果冇人坐，我梗系自己会熄咗佢啦。但系如果有人坐咧，我可能会选择另一样系我会调位咯。
0: 即系你避逃避
1: 逃避你啊！我费事唔好意思啊！
0: 其实咧喺公众场合啦，无论喺坐位啦、冷气啦、开山门啦，好似好简单嘅事咧，都经常会有摩擦嘅。嗱，围埋过嚟啦，街坊们啊，发生咩事咧？
1: 埋嚟睇，埋
0: 嚟
1: 睇，
0: 睇下啦吓。因为话说咧，喺网上面最近有个热话，就有个女士啦，嗰日卅度嘅，好热啦，咁啊特登又坐窗边，咁将嗰个风口咧就吹自己。佢又费事吹到隔篱嘅位
1: 置，咁冇乜问题啊。
0: 系啦，有一个人坐咗喺隔篱，佢一坐低，二话不说，乜都冇讲嘅，熄咗。
1: 新嚟嗰、那个，
0: 新嚟
1: 就熄咗啦。
0: 佢熄晒两个添啊！
1: 我两个都熄晒，
0: 全部熄晒。
1: 咁啊，真系原本坐窗口位叹紧冷气嗰个
0: 好
1: 熄埋咯。
0: 系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嗰、那个坐窗边好热嗰个，只系先到个女仔啦，佢自己又默默开翻一个。
1: 开翻自己、那個，
0: 开翻嗰、那个，然后隔篱位咧，唔都系大家冇出声嘅，又熄翻。
1: 我觉得呢个系无声的控诉啊！
0: 系
1: 我用行动话俾你听，
0: 佢哋冇讲嘢噶，
1: 我唔舒服。
0: 佢冇闹你，佢冇讲咩嘢。
1: 但系佢哋用咗嗰个出风位嚟咗一个武器。
0: 系啦，佢或者佢哋系用眼神，
1: 對
0: 有电嘅，
1: 个工具啊，
0: 系啦。咁啊，总之啦，最后事主啦，即系窗边嗰个啦，就忍无可忍啦，就出声理论啦吓。对方就话：，喂，你两个风口都吹到我噶、啊。阿事主就话啦：，唔系嘅咧，我吹我自己啫。
1: 我明啦，但系坐出边嗰个会觉得咧，你就算净系调教咗一个吹住自己窗边嗰个位都好啦，你总系会有啲风咧，丝丝然咁就渗到落我嗰边嘅。
0: 系啊，会有噶，咁所以最后就有少少摩擦啦。咁啊，当然啦，网民们咧就个个都回应啦，就就住自己嘅一啲意见。咁有人撑，亦都有人就话另一个先啱咁。咁啊，其实有时好难分对错嘅。
1: 我都觉得好难分，
0: 真系好难分嘅。咁可能

0: 你好难完美地调校嗰个出口位，
1: 系啊，
0: 即系净系吹到自己，咁风会流动噶嘛。
1: 所以好多人就会话：，咁你怕冻嘅自己着翻件褛啦，系咪？但系怕冻嗰啲人又会觉得你怕热嘅自己攞个风扇仔啦。
0: 系啦，又话咁你唔系你只除褛啦，咁你着褛啦，即系咁又冇得拗嘅。
1: 系啊，
0: 即系大家相嗌唔好口啊，即系。你除褛咯，我着褛咯，咁我着褛，你咪除褛啊，咁冇乜谓啊嘛。
1: 所以讲到尾咧，其实就系讲紧有冇体谅，同埋有冇一个妥善嘅沟通啦。如果唔系，好容易有冲突噶。
0: 系啊，同埋咧，你知啦，而家网上面咁多即系片段，
1: 嗯，点好容易就变咗名人噶啦，
0: 好无谓啊！即系你为咗一个风口咁样争一啖气，但系又输咗个形象，然后同埋都无谓撒气。有时人嬲咧。好影响健康嘅，
1: 都系，
0: 即系翻到去夜晚，你仲好猛整，
1: 你会谂翻嗰件事啊，
0: 系啊，咁你永远都唔会清凉嘅，即系你个心永远都好热，
1: 火烧心，
0: 系啊，嗱，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咧，大家啊，一人让一步啦，一人讲一句啊，一阵翻到嚟继续喂喂喂，仲有另一单啊，另一单系关于书局嘅，呢个时候听一听妹姐同埋林永亮合唱嘅呢一首歌先啦。冷静啲，冷静啲，心冇咁热嘅，心仍是冷。

0: 喂喂喂，街坊喂喂喂，
1: 喂埋你一齐听啦喂！
0: 系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咗一个冷气之争啊，就系讲到啊喺巴士上面有乘客因为吹风嗰个位啊，咁啊有少少争执，希望大家咧都一人让一步，互相体谅啊！继续喂埋你啦，跟住讲嘅咧就系、是。睇书喎、
1: 哦，系讲起睇书同埋冷气咧，我都唔好意思地要话俾大家知啦。
0: 你睇书必定要开冷气啊！
1: 我最近咧系因为有一间餐厅等位等好耐，但系条街好热啦，我要揾一个有冷气嘅地方行入去等位。
0: 哦，合理啊！
1: 嗰个地方咧就系啱啱喺正间餐厅旁边黐住噶。有間書店，
0: 你唔使唔好意思嘅喎。
1: 我有啲唔好意思。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諗翻咧，我真係好似好耐冇入過書店，
0: 哦、
1: 我估唔到係因為為咗嘆冷氣，
0: 而
1: 我先至會行入去間書店。
0: 唔使嘅，唔使覺得唔好意思嘅。我最近咪去咗泰國嘅，
1: 係啊，
0: 好熱啦。我經過咗一間花店，我入咗幾次啊。就都系为咗凉，
1: 就
0: 系
1: 为咗凉冷气。
0: 我冇最后冇买花嘅、
1: 啊。但系我同你唔同、啊，我嗰次入一入去书店咧，我真系买本书。
0: 哦，咁啊几好啊，
1: 都系
0: 即系本来谂住凉冷气，
1: 系
0: 即系又买一本书啊，咁啊可以吸收下啲书卷气。
1: 系，同埋咧攞咗本实体书上手之后咧，自己谂咗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几耐冇攞过一本实体书上手？
0: 哦，系，因为讲少少背景先啦，而家咧好多人睇书咧都睇电子书。
1: 你系咪咧，乐乐？
0: 我唔系，我太太系。诶、有冇好中意睇书啊？唔系，佢成日睇电子书。佢电子书咧又唔同手机，即系手机虽然你都可以就咁攞住嚟睇啦，但系电子书嘅设计咧，佢个屏幕咧
1: 就大啲啦，
0: 大啲啦。又或者咧，佢个设计系冇咁反光，同埋啲蓝光少啲，你望落去你只眼舒服好多嘅。
1: 哦，
0: 真系唔同嘅，所以佢先要特登设计一个电子书嘅电子仪器，
1: 等大家对眼睛冇疲劳。
0: 系啦，真系争好远嘅，佢望落去同睇纸差唔多嘅。咁但系又爭拗咯，有人就會話啦，電子書好輕啲，入面一本咁細本，入面幾十本書啦。有人就話啦，啊傳統書好，
1: 嗰個紙質都唔同啦，
0: 同埋啲鉛啊，咁你有個 feel 啊，個 feel 唔同啲。
1: 冇錯，咁有好多人咧就住呢啲爭拗咧一路講落去，沒完沒了。不過事實話俾我哋聽乜嘢咧，就係、是、書局咧而家都可以堪稱做直。洋行业
0: 哦，系啊，因为咧，即系冇办法嘅，时代系会改变，
1: 系
0: 科技系进步嘅，有部分嘅行业抵受唔住时代嘅洪流咧，就有机会会消失。头先讲到啦，好多人用智能手机啦，
1: 嗯，
0: 用电子书啦。以前咧，其实我系去漫画铺嗰度租漫画睇。
1: 哇，我记得咧，旺角有一个商场地下地牢嗰度啊，好多漫画店噶。
0: 系啊。系啊，
1: 好
0: 多
1: 人噶，
0: 同埋其实我以前喺屋企楼下已经有一间噶啦。我嗰几年嚟都系睇完一本落去再租，我仲好似记得几蚊噶咋。
1: 租借噶嗰阵系
0: 几蚊噶咋？我家姐都有，我家姐就租小说，因为我家姐好中意睇译书嘅书，
1: 哦，
0: 所以佢又租好多小说。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啦。咁我知道彩虹村有一间啦，而我知道红磡有一间书局咧，70年历史，去到第三代啊。都面临住一啲嘅危机嘅，
1: 系噶，即系讲紧可能以前咧系湾仔摆档起家啦，到咧大家一定有睇啦，就系、是、金庸嗰啲武侠小说年代啊，哇，人人都争住去租借噶啦，跟住咧直情经济起飞嘅时候，大家移民潮啦，一定系会买书啊，买完书先至会周围走嘅，但系后来咧你都知啦，而家网络发达啦，而家小朋友食饭啊，家长会做啲咩啊？标准动作。
0: 電子奶嘴啊！我哋
1: 係啦，一定會俾個電子奶嘴，所以小朋友由細到大咧，其實唔係接觸好多書嘅啫，淨係課本咯。
0: 嗯，又或者佢哋有睇，都係嗰句啦，用電子咯、
1: 啊，
0: 電子版咯，即係唔係鉛頁啊，一頁一頁咁睇啦。咁啊，唔單止小説啊，漫畫都係嘅。喺灣仔啊，灣仔咧有間漫畫店，30多年歷史噶啦。最初啊，話以前咧黃金時期啊，90年代十幾間，人潮好擠擁嘅。咁啊，到咗依家啦，都系一间少过一间，冇人再租，啲漫画又摆晒喺度，冇人睇啊！
1: 其实又真系，我而家见到身边，就算系同年纪人睇漫画咧，都系攞住个电话睇嘅啫。
0: 其实我都系啦，
1: 系咪啊？
0: 我而家都系啦，我近几年都系咧用手机睇，因为你轻
1: 同埋方便啲，系咪咧？
0: 系啊，你谂下你，我想睇几期，有时候咁我有时间，我试过睇几期。我冇理由带三本书去噶嘛，好重噶嘛。但系你就喺屋企会睇咯，
1: 系
0: 真系屋企咯，屋企你坐舒舒服服会睇咯。
1: 系
0: 如果唔系电子书，总系有佢嘅市场同价值嘅。
1: 冇错。

0: 我而我觉得呢个亦都可以话系有好有唔好，即系科技或者进步啦。一进步咧，总系会有人唔舍得，但有啲人亦都会觉得唔系，方便咗我哋，真系睇下大家个心态同取态系点样。
1: 系啊，但系唔好忘记啦，我哋都睇过好多书，睇过好多嘅漫画，陪伴住我哋好多嘅时间嘅。咁啊，好嘅作品咧，咩嘅载体都好，依然系好嘅作品。如果咧你都好想去支持一下呢啲小店嘅话咧，都可以去睇下有冇一啲你适合。

嘅书去睇下，去到租下，有机会又话俾我哋知。张敬轩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笑忘书》。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乱咁噏，当秘笈，唔好走开啊！

0: 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0: 好，一于试下先。
1: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教
1: 周以玲苏乐，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我啊，鄧添樂。
2: 有黎善言，
4: 有蕭希婷，
1: 是啊，有我哋三個喺度啊，好開心啊！
4: 是啊，係啊，開心啊！做咩啫？
1: 佢
4: 先係自己介紹咗自己，係啊，
1: 係咁樣噶。
4: 跟住我哋冇人想理會佢，一直都冇人理會。
1: 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6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屬於低，紫外線指數係4，強度方面咧係屬於中等嘅。有我哋三個喺度，
4: 耶！仲有聽眾喺度，耶！
2: 呼吁一下吓，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啊，今日咧就发放咗一张好特别嘅相，
1: 系啊，宣传一下小静你啊，你嘅新环节啊，
4: 哇，新环节耶，
1: 系开封府日志，
4: 开封府日志，知唔知开封府喺边啊？你
1: 喺内地
4: 系咪啊？
1: 系
4: 咪啊？
1: 是包大人的審案的地方
4: 好像小直做什麼猶豫因為我不知道在哪裡
1: 啊，開封府
4: 我曾經有想過是不是真的有開封府這個地方，我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1: 那你要做多些資料搜集了。在整體11點至12點鐘我們會有李介紹班之外都會有這個聲音廣播劇的，就是有開封府日誌的上集，千萬不要錯過，也不要錯過我們五台之後的貼文，因為今天我們真的盛裝打扮的，我們照了很久太陽燈才有這個效果。
4: 照咗几耐啊
2: ？Connie 又话啦，话乐仔你扮包青天好严肃、公平、公正，为民请命啊！
1: 为民除害啊！
4: 有胡须啊！
1: 系同埋咧，要讲一讲嘅，埋你介绍翻啦。因为我哋冇咗电视部分，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冇咗游戏环节嘅。咁啊，留意住我哋嘅节目，都会继续咧同你哋去到更新一下嘅。1872312咧，可以打电话去长者道路安全123登记啊。
4: 嗯，
1: 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呢、這个。是但噏亂咁噏當秘笈嘅，亂咁噏
4: 當秘笈啦，即係亂咁噏啦。
1: 好啦，一齊進入咗呢一個環節先啦。
5: 終於俾我揾到呢本絕世秘笈啦！
6: 咩嚟㗎？
5: 呢本就係亂咁噏當秘笈。
1: 威宏宏威宏宏威宏宏，
4: 你
1: 出奖啦！
2: 邓添乐先生，我哋手上有两本秘笈，
4: 冇错，
1: 金秘笈同银秘笈咁话，
4: 到底边一本先至系真嘅秘笈？
1: 嗱，讲少少，因为我唔识分，我真系唔知边本先系真，我要问我哋嘅五台之后帮帮手，系啦，阵间上去留言话俾我哋知，边本你先觉得系真嘅？
2: 好，先将希婷嘅秘笈夺话俾大家知，
1: 攞过嚟。
2: 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叫做。攞咗钱就走，攞咗钱就
1: 攞咗边嗰啲钱咧？
2: 嗱，事源系咁噶，系攞咗钱就走咧，就系外国一位艺术家嘅画作嚟噶噃。
1: 哦，即系攞咗钱就走，
2: 系佢画作嘅主题，
1: 系个艺术品个名，
2: 系啦，
1: 冇错。
2: 好啦，咁话说咧，有一间博物馆啊，佢就委托咗呢位艺术家，就系希望佢咧将个作品啊。同錢咧係要拉上關係，佢就話啦，藝術館就話，博物館話，嗱，我而家俾幾十萬嘅現金你，麻煩你將呢啲現金用你嘅方法去貼喺個畫作上面。
1: 嗯，即係喺個畫板上面就貼滿曬呢一啲嘅錢啦。
2: 點解要咁做呢？係希望啊，可以話俾大家知，究竟一位朋友嘅收入啊，我哋國民嘅平均收入係

0: 几多，所以要用你咧用钱去呈现出嚟喺个画框入边。
1: 哦，即系例如乐仔月薪得10蚊，
0: 系啦，
1: 咁咧就要
0: 将10蚊贴喺。
1: 咁好难贴满嘅，太少。
0: 你可以做10个1蚊。
1: 到得，到得，到得，到得。
0: 咁而咧，最后呢一位画家佢交出嚟，
1: 你犹豫啦，你犹豫啦，你
0: 系
1: 作嘅。
0: 空白的画框
1: 哦，
0: 佢仲要将个画作的名称改为攞咗钱就走。
1: 哦，即系佢攞晒俾佢嘅钱，并冇贴落个画作度。
0: 冇啊，
1: 然之后佢就中饱私囊就走咗啦。
0: 系
1: 冇完成个作品，
0: 但系佢美其名嘅、哦，佢有讲到，佢有解释到，佢话我觉得呢个咧系一个行为艺术。
2: 嗯。
0: 个画家咁讲，佢话呢个系一场行为艺术。
1: 系啦，的确嘅。过往有一个艺术品咧，系就咁贴咗一条香蕉，
0: 好贵啊！条
1: 好贵噶，好好昂贵嘅。艺术系无价嘅，
0: 系
2: 系。
1: 咁所以攞咗钱就走。希廷呢一本秘笈上面写嘅咧，就系话系一个艺术品啦。
0: 系啦，
1: 好啦，到小席啦。
2: 嗱，我呢一个咧都系攞咗钱就走啦。当
1: 你个眼神好飘忽，
2: 我唔飘忽，我有资料。咁咧就喺18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嘅一个画家啦，法文名唔识读，咁啊叫住佢做阿格先生先啦。咁啊，佢画嘅一幅名画就源于咧，因为当时法国有一个好有钱又好难赌嘅伯爵，咁啊委托咗阿格先生帮佢画一张肖像，俾咗一个高额嘅订金。点知画到一半嘅时候咧，伯爵咧竟然因为赌钱就欠下咗一笔嘅赌债。半夜三更咧就带埋啲家产，连埋嗰幅未画完嘅画咧就冇攞走嘅，就净系攞晒啲钱走。咁于是咧阿格先生就好嬲啦，因为佢俾人中饱私囊攞晒啲钱啊嘛。于是佢就将本来佢画紧嗰幅画
1: 继续讲啦，
2: 继续画，佢画咗噶，咁佢就画咗一个着住一件斗袍，拎住咗啲钱，跨出窗外嘅一个黑色背影，但佢又冇直接画嗰个伯爵个样嘅。只是拎住了一个钱走跳窗的一个画面，就描述他这个伯爵拎住钱走了，然后留下了这个画框在这里。于是他就在右下角签了个名，就叫做拿了钱就跑。那这幅画后来就成为了这个法国艺术史上面其中一幅有强烈这个讽刺和喜剧色彩的一幅讽刺画，目前呢就收藏了在罗浮宫的，是18世纪一个古典派的讽刺画，就是这样了。
1: 你不要说罗浮宫，
2: 那他真的这样写
1: 的嘛，他这样写，你等等先，即是你说你那个是真的。
2: 我不是这样说，
1: 那你又怎样？
2: 我们试一个是真的，
0: 是啦，试一个是真的，都可以
2: 假
0: 直同希廷边本秘笈先
2: 系
0: 真嘅咧？
1: 嗱，讲多次一个咧，就系总之简单讲啦，就系攞咗钱就走。本来咧就应该将啲钱咧贴满晒佢，话俾大家知道国民收入大概系咁多噶啦。咁啊，直直嗰个版本咧，总之太长啦。总之去咗罗浮宫又
2: 唔系，总之系有个人佢曾经画咗幅画，点知画到半路
0: 未完成，
2: 佢画嘅人咧走咗佬，于是佢好嬲就画低咗嗰个人走佬，咁、
1: 哦、
2: 就完成咗嗰幅画啦。
1: 即系一个就系画咗。嗰、那個法賊人
2: 係啦，
1: 一個
0: 就係
1: 乜都冇，
0: 係啦。
1: 咁究竟希廷嗰本秘笈
2: 係真嘅咧？
1: 直嗰本秘笈係真嘅咧？嗱，咁啊，一首歌時間俾我諗諗。

0: 钱会继续嚟，许冠杰嘅呢一首歌，时间嚟到早上嘅10:58。
1: 再讲一次啊，我哋今日咧有两本秘笈啦，希婷嗰本咧就系讲啊，攞咗钱就走咧嘅意思就系有个画家将嗰啲博物馆借俾佢嘅现金咧全部中饱私囊，佢就咁交咗一个吉嘅画作出嚟。
0: 系希婷嗰本秘笈系一号。
2: 一号小直嘅二号秘笈系咁嘅，有个画家有人聘请佢去画画，点知半路未俾晒钱佢咧就半夜走咗，于是个画家就将呢个冇俾钱佢嘅老板画低咗，就画咗佢半夜攞咗钱就走啊！
0: 系真系二号秘笈，
2: 二号秘笈，
0: 其实二号秘笈好犀利嘅喎，即系所有人以后睇到呢一幅艺术品咧。嗯，就認到佢噶啦，
2: 系啊，
3: 系佢啊，
2: 佢话佢冇画个样啊，系冇画个样啊，
1: 即系呢件事咯、
0: 啊，有啲似通缉咁啊，系佢，系佢攞走晒我哋嘅钱啊，咁啊嗱，我自己咧私心觉得啦，
2: 嗯，
0: 我觉得直接系假嘅，
2: 点解啊？
0: 佢个眼神好浮啊，
2: 吓唔相信，你唔可以用眼神去判断，你要用翻你听起嚟，
0: 佢个罗浮宫好假，
2: 佢真系咁写噶，佢人哋嗰、那个，
0: 我唔理你、啊，
2: 人哋有法文名嘅嗰幅画，不过我唔识读咋，
1: 我哋两个都唔识读，
0: 咁即系言下之意，你话希婷嗰个系假噶啦，
2: 我冇咁讲，
0: 喂，咁你咁讲，
2: 总之我哋
0: 是
2: 但一
0: 个
2: 系真噶啦，
1: 边知有一个系真，
0: 总之
2: 有一个人喺度乱咁噏，有一个人系被
1: 希婷一号。
2: 小迪二号，
0: 其中一个系乱咁噏嘅，我哋揾个大话精出嚟啊！系啦，想去留言话俾我哋知一号同埋二号。咁啊，稍后咧11:00至到12:00，再温馨提示一次，由今个星期开始啦，我哋系并冇电视直播嘅。咁所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阵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除此之外，仲有直接你讲多次啦，你新环节叫做
2: 开封府日子。
0: 哎，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同埋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嘅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话，医管局 99.8% 嘅现职护士系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嘅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同复康服务，同埋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喺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嘅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嘅岗位。医管局而家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埋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话，社会就护士招聘有唔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同护士贡献服务嘅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喺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嘅指引同埋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嘅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系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佢话

0: 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4升4.2，腾讯控股426.4升3.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普702.5升37.5，小米集团24.08升2毫，友邦保险68.55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

0: 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天乐喺度，
1: 有黎善贤，
2: 有萧希婷。
0: 系啊，咁啊，时间咧嚟到08:00噶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喺11:00至到12:00，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仲有开封府日志啊。喺呢个时间咧，都要公布翻刚才乱咁噏当秘笈，究竟两位嘅秘笈当中边本先系正确答案呢？
1: 我哋睇睇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2: 看听众们嘅答案。
1: 今日好似系一面倒，
2: 点解会咁噶？我接受唔到。
0: 一号啊，一号
2: 好似冇完全冇人拣直直嗰本秘笈。
3: 点解啊？我觉得我嗰个嘅可信程度高啲咯。
0: 我都质疑你，
3: 点解
0: 你个眼神好浮啊？
3: 你谂下先，我哋听众首先佢哋睇唔到我眼神系如何咧，而且我咁真诚嘅眼神，你竟然话我嘅眼神好浮？
0: 同埋你头先一讲罗浮宫又破功啊，多咗啊你。
3: 佢咁写噶，
0: 你我唔知你嗰份嘢边度嚟啦。
1: 咁乐乐你点拣咧？
0: 咁你我拣啊，我会拣
3: 最终决定
0: 希婷嗰份咯。
3: 嗯，
0: 我拣希婷嗰份，
3: 都全部拣希婷。
0: 我拣希婷嗰份，佢有公信力啲啊。
3: 希婷，我哋下次交换嗰份嘢讲。
1: 下次我讲假嘅，
3: 你讲假嘅，我讲真嘅。时间关
0: 系啦，要结钟啦。
1: 真正嘅系希婷嗰本系真嘅。
0: 系啊，
3: 冇错，希婷先至系攞咗钱就跑
0: 嘅。唔系，
1: 希婷攞咗钱就跑。
0: 咁样嘅，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进修下演技嘅，你去进修下先。
1: 但系最好似喺嗰度出嚟嘅。
0: 你
1: 好似讀咗幾年
0: 了，你已經是學院，
1: 佢係嗰度畢業生嚟喎，
0: 差啲忘記咗添啊！
3: 我養下你哋咋。
0: 兩個星期同樣時間咧，星期一至二咧都會有亂咁噏當秘笈嘅，咁啊下次再一齊玩啊嚇！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埋嚟介紹翻嘅。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減碳有辦法啊！我哋經常咧都向我哋嘅五台之友推廣一啲環保嘅信息。咁究竟今日講嘅內容係啲乜嘢咧？一首歌時間，一陣翻到嚟話你知。呢、這個時間咧揀嚟張學李克勤嘅呢一首歌，都係咧講一啲環保信息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花落》。谁家？

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0: 两样都是。
2: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0: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雨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0: 喂，你睇埋嚟紧，埋嚟介绍翻。喂，你推销嘅有邓添乐，
1: 亦都有萧希婷。
0: 系各位观众你哋好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咁近年咧天气啊越嚟越反常啊，咁有时又热到好似个蒸炉咁样，但系有时咧又落住倾盆大雨。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请嚟咗环境及生态局嘅气候变化专员 Sammy 杨秀权先生，同埋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 Grace 郭美恒女士，同大家去到介绍一下继续减碳好习惯嘅宣传运动，分享一啲好贴地，但系咧我哋有做得到嘅减碳 tips 嘅。两位好，早晨，早晨，
1: 早晨，
2: 好，早晨，
0: 你好，你好。不如我哋交俾 Sammy 讲下先啦。
2: 好，冇错，大家嘅感受都好真实啦。喺今年夏天嘅八月份啦，天文台就录得最高嘅气温达到36.9度，咁系自1884年里边有纪录以嚟咧最高嘅温度。咁單單喺七月咧，天文台就發出咗20次嘅黃色暴雨警告嘅信號啦，同埋5次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喺呢啲極端天氣咧，或多或少咧，都同我哋日常嘅生活過度碳排放有關嘅。咁喺自從2018年颱風山竹襲港之後咧，社會咧更加關注咗我哋極端天氣對於生活嘅影響。為咗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咧，我哋特區政府喺2021年咧就發表咗《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咗喺2050年前咧，实现咗我哋香港嘅碳中和方法，唔系叫大家挨苦嘅，而系大家要节约能源啦、源头减废啊、绿色出行等方面咧，减少不必要嘅碳排放。如果大家都觉得极端天气已经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咧，咁我哋真系要坐言起行，一齐实践我哋嘅低碳生活。
0: 系啊，同埋坐言起行咧，系不分男女、不分年纪，我哋大家都要做嘅。我头先咧即刻屈指一算。

0: 嘅，尤其是而家都開始轉秋天啦，都可以咁樣大家做嘅。因為用電少咗啦，發電所產生嘅温室氣體都會少啲嘅，而且冷氣機嘅製冷劑本身都係一個温室氣體，所以會促成一個叫温室效應嘅。咁除此之外咧，香港嘅夏天咧真係好熱嘅，如果喺酷熱天氣已經影響到佢健康咧，咁開冷氣降温係無可厚非嘅。我哋係提出減碳，喺減少生活上不必要嘅碳排放啦，唔係叫大家同舒適嘅生活對立。其實有啲低碳嘅開冷氣嘅方法咧，大家可以使用嘅，例如使用我哋叫一級能源效益標籤嘅分體冷氣機啦，或者將我哋嘅冷氣温度調高兩度啦，並且維持三個月，咁大家就可以減少4.8公斤嘅碳排放。如果將來我哋一啲好舊嘅冷氣機，例如一啲好舊嘅五級能源標籤嘅冷氣機咧，換成一啲最新嘅一級能源標籤嘅冷氣機咧，每年最高咧，我哋可以慳到180公斤嘅碳排放。大家配合使用風扇啦、定時關機啦，同埋定時清洗嘅隔塵網咧，仲可以更加慳電，亦都慳到大家嘅電費添。
1: 雖然我唔喺我哋嘅老友記身邊啦，但我頭先隱約聽到大家咧係鬆咗一口氣嘅。咁
2: 即係唔使捱苦啦。
1: 係喎，放心啲喎。咁啊，減碳咧又好似冇想象中咁困難嘅。但係咧，我哋生活當中都仲有好多嘅生活例子，不如喺度咧都交俾 Sammy 同我哋繼續去到講下。
0: 好啊，咁我哋生活例子有好多嘅，而且都係一啲好舉手之勞嘅行動，例如將我哋喺家居嘅電器平時唔完全熄曬咧，其實喺備用狀態咧都會嘥電嘅。只要我哋順手咧將全屋唔用嘅電燈啦同埋電器熄咗佢哋三個月咧，其實已經可以慳到25公斤嘅碳排放嘅啦。所以真係順手關機已經可以實踐一個減碳嘅好習慣。環境及生態局同埋環境運動委員會最近咧亦都推出咗繼續減碳好習慣呢個宣傳活動，就係希望無論年輕人啦或者老友記啦都可以輕鬆咁參與。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就交俾環境運動委員會阿 Grace 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好啊，多謝 Sammy。咁環運會咧就得到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同環境及生態局合辦咗碳中和宣傳運動，推出咗一個記住減碳好習慣嘅網頁，上面咧列出咗20個減碳習慣，以及每個習慣相應嘅減碳量，方便大家參考。咁大家咧就唔需要一次过做齐噶，可以先拣适合自己嘅减碳习惯开始。好似饮食咁啊，唔少人咧以为减碳咧就一定要完全戒肉，但系其实唔使噶。我哋可以多菜少肉，只需要以蔬菜代替100克嘅肉类咧，其实一餐已经可以减少1.63公斤嘅碳排放。如果累积14餐咧，更加可以减少接近23公斤嘅碳排放。
3: 哇，其实计落咧，啱啱听完阿 Grace 嗰啲数字，我哋每一餐咧即系食少啲肉，多啲菜，咁样咧不知不觉已经系做紧一啲减碳嘅习惯。咁另外啦，仲有衣食住行都系我哋成日讲嘅嘢啦。喺呢几方面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话俾我哋知咧 ？Grace
2: 有啊，其实好多日常生活嘅习惯咧都可以帮手减碳噶。例如好多老友记去街市买餸咧都会自备购物袋嘅，咁就唔使向商户索取胶袋啦。咁除咗每次可以悭翻1蚊嘅胶袋费咧，其实少用一个胶袋咧都可以大约减少到0.2公斤嘅碳排放噶。咁少用50个胶袋咧就已经减少咗10公斤嘅碳排放啦。系啊，另外咧处理食水啦同埋净化过程咧都会消耗电力嘅，特别香港好多高楼大厦。有時泵啲水上到去高層咧，都會係用咗電嘅。咁所以慳水咧，除咗慳水費咧，亦都可以減碳嘅。以沖涼為例啊，每日縮短沖涼時間2分鐘咧，一年嚟咧就已經可以減少3.2公斤嘅碳排放啦。其實依個 tips 我係經常提醒我啲仔女嘅。咁另外咧，回收廚餘咧，使用入樽機去到回收一啲塑膠膠樽咧，亦都可以幫我哋減碳。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善用到環保署嘅設施啦。依啲都係一啲減碳嘅好方法。
1: 同埋聽完 Grace 咁講之後咧，我今晚決定。沖涼嘅時候真係嗱，擺埋個鐘入去望住，真係其實真係嘅，積少成多。每樣嘢咧，我哋做多啲，每樣嘢做多啲，每個人做多啲，加加埋埋咧就會好有威力，變化可以好大。咁剛才我哋咧一直都講到啊，用公斤去到量度減碳量，我哋個老友記就話啦，點樣去到想像咧？點樣去到對比咧？嗱，咁我哋一首歌時間啦，一陣翻到嚟。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26，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为你介绍翻今日主题咧，系讲到减碳有办法，有邓添乐，
1: 有萧希婷，另外仲有我哋两位嘉宾啊。我哋都介紹一下，分別有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 ，Sammy，Sammy 你好，
0: 早晨早晨。
1: 另外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嘅主席啊，郭美恆女士 ，Grace， 阿 Grace 你好啊，
2: 早晨啊，
0: 係早晨早晨。上回講到啊，我哋咧會用公斤去到量度一個減碳量啊，咁我諗我哋嘅旅友嘅平時見到咧，當然會留意到係、哦、公斤、哦，咁我上個榜就公斤啫，咁啊碳排放
2: 原來都係用公斤計，
0: 係咯點計法呢？頭先講到啦，例如話減少20公斤嘅碳排放，20公斤，咁究竟係個點嘅概念咧 ？Grace，
2: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咁其實根據一啲參考數據咧，一棵5米高嘅樹咧，平均每年咧大約就可以吸收23公斤嘅二氧化碳，
1: 嗯、
2: 即係想象啦，一棵樹咧就可以喺大氣裏邊幫我哋拎走23公斤嘅二氧化碳。咁所以如果咧我哋透過減碳嘅習慣咧，減少23公斤嘅碳排放咧，咁、那個概念咧就好似等於。

0: 我哋香港多咗一棵树帮我哋拎走啲二氧化碳啦。咁如果全香港市民一齐努力咧，每人减23公斤，就等于多咗大约700万棵树，好似多咗一片好茂密嘅森林。
1: 哇！同埋头先讲到5米高嘅树咧，即系我会咁形容嘅，一道门2米啊嘛，咁即系2道门再多啲啦。哇！咁如果我哋有咁多棵树帮我哋去到吸收嘅话咧，哇！那个画面好靓，我觉得
2: 系啊。除咗个画面靓之外咧，都知道有一样嘢好紧要，两个字。堅持是很重要的，是
1: 不是？持之以恆。
2: 是啊，剛才聽到大家就說要一直做下去，要持之以恆，要長時間這樣。很多旅遊記都想知道，究竟是怎樣才可以一路將一些習慣保持到下去呢？
0: 是，那正如主持說，很多人都以為減碳呢，就是要為生活設定很多很繁瑣的規矩。
2: 嗯。
0: 那如果將減碳當作做苦差呢，那其實就很難堅持的。
2: 你覺得很辛苦就不想做了。
1: 啊，
0: 好啊。那相反呢，如果我們將減碳呢當成一種生活習慣，咁好似做運動咁啦，咁我哋唔係追求短期嘅成果嘅，而係慢慢養成習慣，將健康嘅心態融入生活裏面。咁其實主持人唔知大家有冇做運動嘅習慣呢？
1: 我有嘅，我一個禮拜會去3-4日健身室咁樣啦。
0: 哇，非常好啊！咁其實大家可以先了解咧，邊一啲減碳嘅習慣係最適合自己嘅，定合目。合啱你哋嘅目標啦，就好似我哋做運動，我哋都要 set 一啲目標咁樣。咁你達成之後咧，就再慢慢提升個難度，咁將更加多減碳行動咧變成生活嘅一部分。咁從中咧就可以發掘到低碳生活帶嚟嘅好處同埋滿足感，就好似我哋做運動咧都會令到我哋好有滿足感，帶嚟一啲多巴胺。咁我哋就叫呢個減碳生活習慣做帶嚟一啲綠色嘅多巴胺，咁令到大家係好開心嘅，咁亦都令到大家係想繼續堅持。
1: 係頭先咧講到堅持好緊要啦，我覺得循序漸進都好緊要嘅，因為要慢慢慢慢嚟嘅，好難一次過話，我唔做呢啲，唔做呢一啲，咁樣咧可能會適得其反嘅。咁但係咧，我哋講到咧長遠啊嘛，咁一定有個願景，我哋個目標要去追嘅。咁環境及生態局對於繼續減碳好習慣呢一個活動，Sammy， 請問有啲咩長遠嘅願景呢？
3: 我哋环境及生态局作为呢个继续减碳好习惯嘅主办单位之一咧，咁我哋当然希望大家好似阿 Grace 咁讲啦，持之以恒实践呢个减碳，为咗我哋2050年前实践呢个碳中和出一分力啦。而继续减碳好习惯呢个专业里边咧，仲有更多好有趣嘅减碳习惯嘅，当中有啲咧就可以配合环保署设施轻松嘅实践啦，例如大家。可能在鹿仔店或者大家社区见到的回收厨余使用入樽机回收这个塑胶饮料的平等，每一项都可以减低我们生活中的碳排放，还有为了缓减我们的气候变化作出这个贡献。另外我知道很多老友记平时都很喜欢散步当运动，其实我和 Grace 都是很喜欢运动的，
2: 或者饮完茶散下步，
3: 我跑了10年这个马拉松。
1: 哇，10年，我最多都是跑10公里。
3: 咁人哋话咧，唔揸车我都好少揸车嘅。如果搭公共交通咧，除咗可以健康啲咧，我个身体咧可以悭几磅嘅。咁所以我都持之人做呢个运动啦。咁如果路程许可咧，啲老友记都不妨试下以呢个步行代替呢个叫短程嘅乘车啦。其实每行10000步到咧，我最多咧就可以减少1.84公斤嘅碳排放。既帮到环保啦，亦都可以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啦，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去实践嘅。
1: 系，同埋而家咧好多智能手表啊，咁所以老友记咧可以带住
2: 望一望今日自己行咗几多步先。
1: 系啊，你行多啲又健康啲，又为减碳咧都出咗一分力嘅。
2: 系噶，嗱头先啊 ，Sammy 同阿 Grace 咧都讲咗好多嘅减碳习惯嘅，不如咁啦，我哋总结一下今日学咗啲乜嘢减碳好习惯，等老友记一齐温习一下先。
1: 同学仔要听书啦，好，交俾 Sammy 讲先。
3: 好，梗系冇问题啦。我哋第一个减碳好习惯咧，就系将大家屋企嘅冷气机嘅温度调高2度，并且维持3个月，大约咧大家可以悭到4.8公斤嘅碳排放嘅。
0: 另外，将一部5级能源标签嘅旧冷气换成1级。能源标签的新机，每年大约可以减少180公斤的碳排放。
3: 还有我们顺手将全屋不用的电灯和电器熄了它，每3个月大约可以减少25公斤的碳排放。
0: 每餐以蔬菜代替100克肉类，可以减少1.63公斤碳排放。
3: 买东西自备购物袋，用少一个胶袋。

0: 仲可以悭到10公斤嘅碳排放嘅。
1: 每日缩短冲凉时间2分钟，一年可以减少约3.2公斤碳排放。
2: 系，我俾多一个 tips， 就系、是、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有李浩辉、萧希庭教你哋点样减碳排放。
3: 系、哎，知道，多谢你嘅宣传。诶、哎，仲有一个关于系自备购物袋嘅，我知道系。
2: 系，啱啱 Sammy 都已经讲咗啦，即系自买嘅自备购物袋，用少一个袋咧，可以减约10公斤嘅碳排放啊嘛，系咪啊 ，Sammy？
0: 系，冇错，
3: 冇错。喂，同埋我决定今晚咧要挑战一下，我唔单止要冲凉缩短2分钟。我決定要沖少4分鐘，係去到就係挑戰下。其實發覺咧，真係日常生活當中咧，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做得到嘅。所以希望我哋嘅五台之友繼續努力。除此之外咧，將今日聽過嘅信息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包括你嘅乖仔乖女啊，你嘅乖孫啊，去到長者中心又好，飲茶又好，同你嘅茶客講下都好啦，一齊為減碳去到出一分力。再一次咧，今日好多謝曬 Sammy 同埋 Grace 嘅分享啊。咁啊，記住啦。一齊要講呢句説話，
2: 有一句口號噶，我哋一齊講啦，好唔好啊？
3: 係四個字嘅嚇，預備一二三，就係
4: 雞豬減碳。
3: 嗯，係咁啊，全句咧就係、是、
4: 扭轉習慣，
3: 一齊減碳。冇錯，一齊為香港、為地球去到出一分力。再一次多謝曬 Sammy 同埋 Grace，
2: 下次再見啩。
0: 好，多謝主持，
3: 多謝，
0: 拜拜。
2: 拜拜。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喺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嘅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11:40，翻翻嚟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有萧希婷，
1: 亦都有邓添乐。
0: 系啊，咁啊，刚才咧，我哋就有埋你介绍翻，讲到咧减碳嘅一啲办法嘅。咁啊，当中咧好多真系话难唔难，话易唔易，系争在大家做唔做嘅啫。
1: 其实系噶，有冇留意咧？其实头先阿 Sammy 啦，同阿 Grace 同我哋介绍嘅一啲习惯咧。都是围绕住我哋日常生活啊，衣食住行，譬如话冲凉，又或者开冷气，或者系行路、搭车，呢啲全部都是我哋日日会做嘅嘢嚟嘅。
0: 系，同埋咧，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咧，可以帮一帮自己嘅，即系点帮自己呢，就系、是、提自己啊。例如你喺冲凉嘅时候，摆个计时器，即系可能倒数十分钟，倒数五分钟，咁然后你就有数得计啊。你冲冲下，你望你睄一睄，哦，过咗两分钟咯，啊，你冲到边个阶段呢？
1: 又或者大家会话吓计时器呢啲我屋企冇，无啦啦冲凉点样计时啊？唔紧要啊，你开首歌咯，哦、你每一日开同一首歌冲凉，
0: 咁换下歌都好得。
1: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冇快咗少少啊嘛。
0: 哦，即系嗰首歌未播完、啊。
1: 系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习惯。有啲朋友咧都中意一路冲凉一路听歌放松下嘅。
0: 嗱，但系我就唔建议重温香港暖流嘅，因为我惊大家。停唔到啊！即系一路冲太享受啊！
1: 就三个钟，
0: 好嗱，绝对唔安坐，所以我唔见就系必须要重温嘅，但系唔系冲凉嗰阵，冲完先，冲完出嚟先重温。同埋咧，我觉得咧自备购物袋呢一个习惯咧越嚟越普遍嘅，
1: 都系啊！你睇下乐乐，噔噔，
0: 得得得得，
1: 随手就可以咧喺啲自己手袋入边咧攞到啲环保袋出嚟啦。
0: 哇！真系，你真系随手
1: 嘅，系啊！其实咧环保袋呢样嘢真系

0: 必需品啊！我覺得等於你要攞電話、銀包出街一樣咯。我點樣都會攞一個環保袋出街。
1: 係啊，尤其係而家我咧，有時落去超級市場買嘢啊。
0: 係啊，
1: 我必須帶嘅，因為有時你一買得多咧，甚至乎唔止帶一個添。所以購物袋可以自備啦，沖涼時間可以短啲啦，行多啲路啦。买电器嘅时候留意能源标签啦，
0: 系噶，究竟边一级嘅能源标签系最好啊？
1: 系有一级到五级嘅，最好嗰个当然就系
0: 一
1: 级啦，number one 啊嘛，咁啊呢个就好方便啦，因为而家个标签都好清楚，
0: 嗯，
1: 咁所以你去到电器铺咧，你一睇咧，即系有数有数字得睇啊，你全部哦呢个二啊呢个一，但其实我见到好都唔少都系一嘅。
0: 是而家大部分都越来越多是用一级能源标签了。除了讲话即是减低碳排放呢，成日另外讲的一样东西就是帮你荷包悭返啲钱。你用少啲电，电费就少咗，咁你咪俾少啲电费咯。
1: 啊是的，是啊，同埋呢真係有分别㗎。你到攞張電費單嘅時候咧，你一睇，哦呢、這個就係你個月呢一個月嘅努力啦。你為你個荷包努力，你為咗地球有努力，你為咗自己健康有努力，
0: 可以話係雙贏啊。
1: 係講埋最後呢個啦，雖然咧都慢慢咧就因為天氣開始轉涼，咁、大家都會唔開冷氣噶啦。但係假若真係仲開冷氣嘅，都繼續頭先所講到嘅，兩度調高兩度，調高嘅意思係點咧？唔係由20變18，係由20變22。由22变24，由24变26，维持几耐呢？
0: 三个月。
1: 咁所以我头先就话啦，因为准备冬天啦，咁冬天大家就唔开冷气啊，咁所以若果有机会嘅话咧，连续三个月你预测到啊，即系你预测到你未来都要开冷气噶啦，每次都揿两下掣，揿高两度先。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减少到4.8公斤嘅碳排放噶。
0: 系啊，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其实只不过你随手调高咗两度啫嘛，你喺屋企唔会觉得热噶。我举个例，我最近屋企咧个冷气系26度嘅，我唔觉得热都不得止，我仲要着一件薄薄嘅褛添。
1: 啊，系啊 ，Kenny 头先话26都凉啊。
0: 系啊。
1: 咁啊，更何况有时你开到22、23。18咁好冻添噶啦，
0: 可能有啲老叫话我屋企个冷气唔凉啦，越嚟越唔凉，咁你又要考虑下系咪要清洗下个隔尘网啦？
1: 哦，呢、這个都系噶、你咧开得耐咧，你真系会忘记咗，你好耐冇清洁过，咁啊，所以定期做下清洁，定期咧又去睇一睇电费单，定期又去睇一睇个荷包，种种咧都能够为我哋地球去到出一份力噶。地球先生咧，真系好好啊！对我哋，为我哋提供咗咁靓嘅环境，我哋都要对佢好啲啊！地球就唔识讲嘢啦。如果地球识讲嘢嘅话，唔知佢会想同我哋讲啲咩咧？会系开少啲冷气？
0: 你哋对我好啲，
1: 亦或系我哋继续一齐好好去生活，享受好美丽嘅风景。刘德华呢首歌歌名叫做《地球的心声》，一齐听一下。

0: 刘德华刚才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地球的心声》，时间11:48，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稍后为你播放嘅有首集嘅
1: 《开封府日志》，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嘣嘣嘣，哇，太出名啦！即系呢一个前奏咧，我细个系。睇連續劇嗰個包青天，真係追的。
1: 我以前有睇過《
0: 何家勁》係展超，
1: 其實有好多，同埋你記唔記得有一套《鐵齒銅牙》？
0: 喂，兩樣嘢嚟嘅喎，
1: 入邊有一個都係叫展超
0: 嘅喎。咁但係兩樣嘢嚟嘅喎，《鐵齒銅牙》紀曉南同包青天就包青天，
1: 直直話有咩？
0: 冇
1: 喎、啊，我咩？
0: 包青天系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啊！
1: 即刻上网睇下先，我见到隔篱房有好多人，好多对眼睛望住我，做咩你全部都有睇、啊？
0: 边度啊？喺一阵《开封府日志》今集咧讲嘅就系包青天露集陈世美之上集，咁而星期四将会播放埋下集。
1: 但系今日邓添乐，你明明喺张相嘅角色咧就
0: 系
1: 一个，系我点样形容你好咧？
0: 点形容我
1: 咧？你有冇啲最标志性？
0: 所以我咪唔系包。包青天咯，
1: 哦，即系原来你喺入边唔系饰演
0: 包青天，我唔系包青天，咁我系边个咧？一阵你咪知咯。我点会系包青天呢？我嗰张相我冇咗个最标志嗰个。
1: 系啊，我见到有朋友有留言嘅啦，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啦。因为今日啊，我哋就开封府之下影咗一张合照。
0: 系我个冇咗个月亮啊，同埋周星驰咧有套戏有个版本，佢上面有粒星嚟嘅，包龙星嘅。咁我都发翻个哈哈笑喺个额头上面先。好啦，咁啊，究竟开封府日志记录低开封府发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齐去旁听。一下，
2: 明镜高原照万千，天面无私包青天。开封府日志，
3: 包青天怒斩陈世美上集，
4: 升堂，
5: 大击鼓之日上堂。
6: 孟府秦香莲求见包大人。
5: 秦香莲，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6: 大人，孟府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5: 哦，你要告当朝驸马爷？
6: 是啊，大人，陈世美是孟府的结发丈夫，十年前他上京赴考，一去就没回头了。文府在乡下含辛茹苦凑大他一对仔女，点知他高中状元之后就被圣上招为驸马，就反面不认人。近日文府带着仔女上京找他，他不单止不认我们，还叫家丁将我们赶出门口。
5: 秦香莲，状告驸马非同小可，你口讲无凭，可有证据？
6: 有啊，大人，这封是陈世美当年写给文府的家书，入面有他的笔迹，还有我们孩儿的乳名。另外日前驸马府前，整条街的人都看着他赶。

0: 扯噶，大人你一查就会知噶啦。
1: 原来系咁，人嚟写一封本府名帖，请驸马陈世美过府问话。

0: 驸马爷，你可认得堂上呢位妇人啊？
1: 包大人，本官贵人事忙，我边度认得呢一啲乡下村妇啊？
2: 陈世美，你睇真啲我，我就系你糟糠之妻秦香莲啊！你个仔叫春哥，你个女叫冬梅，你全部都唔记得啦咩？
1: 放肆！本官乃系当朝驸马，岂容呢一个村妇喺度胡言乱语，侮辱本官？包大人，呢个妇人啊，分明系受人指使嚟污蔑本官嘅。
0: 驸马爷，本府办案向来注重证据。秦香莲，你话佢系你丈夫，我有其他凭证啊。
2: 大人，文虎知道驸马爷左边嘅膊头有一笪疤痕，系佢细个爬树跌亲留低嘅。佢手上面嗰只玉额就系文虎当年嘅嫁妆。大人，如果你唔信嘅话，可以当堂验证，上面刻咗文虎嘅名“莲”字，你睇下。
1: 放手，简直荒谬！天下疤痕啊，玉额何其多？你啊，分明处心积虑嚟陷害本官啊！
0: 陈世美，你眼神闪烁，言语闪烁，分明心虚。本府断案几十年，从来都冇判错。今日人证物证俱全，本府要将你收押候审。
1: 包请啊！你敢？本官系圣上钦点嘅驸马，你掂本官一条头发，公主太后啊都唔会放过你啊！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已有糟糠，仲瞒骗圣上另娶公主，先至系真正嘅欺君。莫讲话驸马，就算系皇亲国戚，嚟到呢个公堂，都一样要依法办事。人嚟，将陈世美收监。
1: 岂有此理！包拯呢个老匹夫啊，居然真系咁困住我。若然俾佢查到实情，本官不但冇咗驸马之位，连条命都冻过水。哼，一不做，二不休。韩琪，韩琪，
3: 系驸马爷有何吩咐？
1: 你啊，即刻出声，追住嗰个秦香莲，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斩草除根。只要佢哋消失咗，死无对证，自然将我无罪释放啊！
3: 驸马爷，佢哋只系苦儒，
1: 你唔喐手啊嘛，死嘅就系本官，你拣啊！事成之后，本官保你一世富贵啊！
3: 属下领命。
2: 陈世美，你抛妻弃子，仲要赶尽杀绝，你好狠心啊！
3: 秦氏，你认命啦，咪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嫁错人啦！
2: 我同你一无仇，二无怨，你杀我唔紧要，但系我对仔女，佢哋仲咁细，佢哋乜都唔知噶。
3: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0: 年同埋佢嘅一对仔女，今次点算好啊？唔通韩琪佢真系忍心对虎鱼落手咩？
1: 欲知后事如何，请留意星期四同样时间嘅《开封府日志》。
2: 声音演绎：陈德信声演包青天，邓添乐声演陈世美，蓝伟霆声演秦香莲，罗君乐声演韩琪，黎善贤声演说书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议案。佢希望市民多重视同埋留意，从辩论内容同埋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嘅意义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於今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進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有沒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深化和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如何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婉儀說，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會加強和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選民十幾年來第一次選出分離主義政黨執政，勢必令這個人口900萬的法語省份和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關係更加緊張。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魁北克人黨贏得省選舉，但是那個黨能不能夠拿下省議會127個席位中的多數席位，從而無需要小政黨支持就可以主導議事議程，仍然言之尚早。

0: 现年49岁嘅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佢提出竞选承诺，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话只要符合魁北克嘅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话呢一个喺预期之内嘅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嘅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4升4.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3.5升48.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4，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6点，升37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对出啦，即系圣约翰里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㗎，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家九龙入口呢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咁另外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全线封闭啦。咁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反方向去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噶。咁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

0: 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12:09，啱啱好09分，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萧希婷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啊。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今天很多环节，刚才我们有卡方维威威，有乱咁噏当秘笈，
1: 有埋介绍翻。
0: 啱啱新鲜滚热辣啦，又去埋开封府添嘅，做咗旁听。咁啊，见到我听众嘅留言啦，就支持我哋新嘅制作啦。咁啊，亦都有人就话，阿 Elsa 话，以前呢陈世美是个衰人嚟嘅，而家扮演陈世美嘅。是乐仔，乐仔绝对是一个土丈夫，乐仔绝对是一个爱妻号。
1: Elsa， 你知唔知呢个留言咧，令到啱啱乐仔喺直播室入边沾沾自喜？
0: 我都冇讲，嗱，我会觉得
1: 佢觉得咧，听众嘅眼睛系雪亮的，
0: 雪亮嘅，系好雪亮，好佢睇得好透彻嘅。
1: 佢见到好丈夫呢三个字咧，佢笑得好开心。
0: 嗱，冇咁讲，我系为着大家踊跃留言而开心。咁啊，Lily 亦都有留言嘅。Lily 话劲劲劲啊，大家都演得好精彩啊！有陈世美，有包大人，咁啊都辛苦直直啦，因为咧都要邀请我哋不同同事去录音啦，同埋去到制作呢个广播剧嘅，佢都密锣紧鼓噶啦。即系有陈世美嘅案啦，咁啊之后仲有好多好多案件咧都制作当中噶啦。
1: 系拉人王就有讲到，佢话乐仔你做陈世美，你个样唔似啊。
0: 哦，系咁啊。是啊，所以我今次是好难本色发挥，因为即是陈世美是渣男的始祖来的嘛，即是乐仔就绝对不是啦。
1: 你绝世好男人啦。
0: 我咁又未到，咁又冇咁极端。
1: 你冇高得滞是吧？
0: 高太高啦，我担当不起。哎，我头冇咁大。
1: 大家想知道究竟开封府日志啊之后的发展是如何呢，就要留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我们都会有开封府日志。

0: 上集嚟嘅咋，咁如果你想听埋下集嘅话，就要留意住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嘅节目时段啦。一阵翻到嚟咧就手软啊，打到手软啊，因为要打去18723112啊。
1: 因为我哋会有长者道路安全
0: 123
1: 问答游戏。
0: 系啊，呢个问答游戏咧需要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嘅，系改唔到口啊，听众啫。因为咧过往有电视部分成日都听众观众，
1: 我哋暂时系听众啊，
0: 听众参与系啦，咁啊。有两位的，有高级题，有简易题，当然都是围绕住一些道路安全的资讯的啦。那游戏怎么玩法？不如这样，一首歌时间，一会我们会接听你们的电话，回到来跟你讲讲游戏玩法。记住记住，绿公仔先好过马路啊，不要乱咁冲红灯，一定要安全至上。郑融的歌名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红绿灯》，提醒我哋啊，过红绿灯要小心望清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

0: 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

0: 动啦，出动啦！开始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今日咧负责问问题嘅专员有
1: 萧希婷，
0: 而负责讲玩法嘅有我
1: 啊。
0: 系啊，我哋咧每次都会接听两位嘅听众电话。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会先问清楚大家系拣简易题啊，亦或系高级题嘅。咁啊，而简易题、高级题都好啦，各有三题嘅。简易题有得拣啊嘛，简易题有得拣嘅。每一题有两个答案选择，分别是 A 答案和 B 答案，答中会有一分。而高级题呢是问答题来的，答啱的话每题会是有两分的。两位的听众各自有一分钟的时间作答的，取得最高分的为之胜出，同分的话我们就会看看总回答时间边个快一点，那么快一点的就胜出的了。而同分同时间皆大

0: 双方都是没有奖品的。相信大家都清楚玩法的了。这个时候首先接听有李女士电话的。
1: 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0: 陈真和小姐。你好啊李女士，是不是清楚玩法啊？
2: 清楚。
0: 好，那么要先问了你先，揀简易题定是高级题？
2: 简易题。
0: 简易题好啦，希婷准备好未？
1: 准备好。李女士你准备好未啊？
2: 准备好。
0: 好，稍后呢我们会听到 3,2,1 的三声之后才开始问问题的。小直呢黎善言会负责帮我们计时啦。咁啊乐仔呢都会帮手睇一睇分数。咁啊希婷呢会问问题同埋会讲 AB 答案。你答佢揀 A 同 B 就可以㗎啦。希婷亦都会同时间呢就话俾你知嗰题系答啱定系答错嘅。好清楚明白嘅话准备开始㗎喇。预备啦。
3: 3,2,1,go!
1: 第一题，学习驾驶人士可以驶入快速公路吗？答案 A 不可以， B 在有持牌驾驶教师指导下可以。
2: A
1: 正确。第二题，驾驶者不可以在哪一个情况之下掉头？ A 在设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路口， B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
2: B
1: 是错误的。第三条，如驾驶中感到疲倦应该怎样做呢？ A 是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泊车位将车停低休息， B 继续驾驶。
2: A
1: 是正确。
0: 好，三题就问完了。公一公布那个分数先。李女士是答啱两题的，换言之李女士是有
1: 两 分。
0: 多谢李女士。
1: 多谢李女士。
0: 下次再玩过，拜拜。
1: 刚才第二条的题目就是问驾驶者不可以在哪一个情况之下掉头。正确答案呢应该是设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路口。
0: 是的，稍后再详细讲讲。那么电话旁边呢现在还有何婆婆在这里。何婆婆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何婆婆你好。好，今天是不是清楚玩法？
4: 简易题啊。
0: 大家都是选简易题啊。好啦，咁啊阵间咧会听到 3,2,1。 好，我望一望小直准备好未？好，小直准备好，乐仔准备好，希婷准备好，何婆婆都准备好，预备噶啦话，好预备啦话。
3: 3,2,1,go！
1: 第一条啊，车辆应该喺乜嘢情况之下闪动大灯呢？ A 天色昏暗嘅时候 ，B 喺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
4: A。
1: 正確答案應該是 B 的。
4: Yeah.
1: 第二題，應該在什麼情況之下亮起單車燈？ A 是日間， B 是夜間或者能見度較低的時候。
4: B
1: 是正確的。第三條，斑馬線的指路燈是什麼顏色的呢？ A 白色， B 黃色。
4: B
1: 是正確。
0: 喂，那麼講一講分數先。何婆婆表现都好出色，你得到是有
1: 两分。
0: 两分，多谢晒何婆婆。
1: 多谢何婆婆。
0: 好，咁啊留意住电台啊，一阵会公布翻边个胜出嘅。拜拜，身体健康，拜拜。李女士两分，
1: 何婆婆都系两分。
0: 咁要唔要睇时间？
1: 系我哋同第一日一样，就系同琴日一样，都系同分嘅情况下要睇时间啦。
0: 直直话，有一位咧系40秒，
1: 系。
0: 有一位咧系34秒，但佢冇讲俾我听系边个噶，佢冇讲噶，即系
1: 争咗6秒。
0: 哦，顺次就系即系李女士咧系40秒。
1: 啊，而何婆婆就系
0: 34秒。换言之，
1: 胜出嘅系何
0: 婆
1: 婆，
0: 恭喜晒何婆婆。得到小礼品一份，李女士成绩都好理想㗎啦，希望你再接再厉，多谢你哋嘅参与。但讲返啦，刚才呢有两条系错咗㗎喎。咁啊讲返另一条先啦，就系、是、何婆婆啊，头先呢有一条系话喺
1: 车辆
0: 系啦，车辆
1: 应该喺边一个情况之下闪动大灯呢？
0: A 天色昏暗嘅时候， B 喺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
1: 正确答案应该系 B 啊！想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咧，你先至会闪动个大灯。
0: 其实系有少少陷阱嘅，
1: 嗯，因为佢系闪动，
0: 唔系话唔开，因为头先讲系闪动啊嘛，咁所以咧系要俾人留意到你，你先要闪动嘅。咁所以咧呢一条正确答案系 B 嘅。仲有一题嘅头先，
1: 系头先咧李女士啊呢一条咧就系话驾驶者唔可以喺边一个情况之下掉头啦。有两个答案嘅 ，A 系喺设有禁止。

0: 掉头标志的路口。第二个答案 B 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而正确答案呢就梗是有这样的标志我们就不能掉头啦。
1: 是因为呢我们情况许可又或者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要掉头的，车辆是可以掉头的，就只不过呢是有禁止掉头，他讲到明不得，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这个位置先至唔好掉头嘅啫。好啊，咁希望大家咧都玩完呢个游戏之后，除咗玩得开心之外，亦都吸收到一啲道路安全嘅知识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有暖流热线嘅时间。咁究竟今日开啲咩嘅题目咧？一阵翻到嚟咧就会话你知噶啦。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听一听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先啦。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与我同行》，希望大家咧一阵打嚟1872312，同乐仔同希婷一齐同行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时间嚟到12:27，咁啊，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要我哋嘅听众参与呢一个环节嘅。今日我哋咧谂咗一个主题喎，希婷。
2: 呢个主题咧就系讲究竟啊，你脑海入边有冇一啲人？讲起个角色咧，你第一个会谂起佢嘅咧？
1: 点解咁讲咧？就头先我哋听过《开封府日志》啦，

0: 咁一讲到展超咧，你问我咧，我真系谂起何家劲。
1: 同埋根据大家嘅显示留言显示咧，大家会话乐仔你一啲都唔似
0: 巴蒂人，又唔似陈世美，
1: 你做唔到嗰个形象。
0: 所以咧，我觉得咧，一个厉害嘅演员就系佢真系演活咗嗰个角色，演活咗就系佢哋对等，即系有一啲人咧，佢例如我攞个例子啊，《大时代》
1: 嗯。
0: 郑少秋秋官，
1: 哎呀，啱啱我都想讲啊，秋官，
0: 即系去做丁蟹
1: 啊嘛，系啊系啊，
0: 佢系惟超惟妙到咧，明明秋官都系大侠气概噶嘛，平时可以，但系你睇大时代，你系会憎到佢咧，你话哇呢、這个人点解可以咁衰嘅咧？
1: 系，
0: 我曾经听过有一啲人话咧，喺你街度见到嗰啲演员咧，如果你睇嗰套戏投够投入啊，啲人会闹佢啊。会闹佢觉得咧，你点解咁衰啊？
1: 你令我谂起咧，其中一套啊电视剧集就系《溏心风暴》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关谷英有一个角色咧，系大家好憎好憎嘅。嗰阵咧有幸啦，就同阿关谷英姐姐做过访问，佢有讲过话佢嗰阵呢套剧出街嘅时候，佢行出街系会俾人闹噶。
0: 哦，指住嚟啦！
1: 系啊，佢咪有啲太太指住佢啊，问佢点解你可以咁贱格咁啊？
0: 但其实佢系演员，
1: 系、啊，
0: 但大家因为太投入，就已经代入咗佢个人系咁噶。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有啲演员咧，佢哋好惨噶，即系可能咧，佢个形象又或者佢嘅演技比较适合做奸角，又或者做啲好巴辣啦，即系比较衰嘅角色啦。于是佢可能几年以嚟咧，永远咧都一定系做坏人。坏人到咧，有啲人真系会潜移默化，觉得佢个人本身咧，佢一定都系咁坏。
1: 我问下乐乐，如果讲忠同奸嘅角色两个，我俾你拣，你会想做忠嘅定系奸嘅？
0: 我会觉得自己嗱，应该分两个层面嘅。一，我会觉得我自己咧系比较容易做忠嘅角色。
1: 嗯哼，
0: 因为我演技问题啊，
1: 哦、
0: 即系奸人好难演嘅，
1: 因为要好深层次
0: 嘅。系啦，奸有好多款噶喎。
1: 系。
0: 例如一套戏叫《奸人奸》，电视剧集嚟嘅，系黄子华饰演嘅。
1: 奸个奸人奸，
0: 系啦系啦。但系黄子华饰演嗰款奸人奸咧，又系有啲调皮，但系又好衰衰格格咁样嘅。但系有啲奸人系奸得好彻底嘅，即系佢一言一行都好奸。我会觉得自己比较胜任到做忠嘅角色，但系有人就会话啦，奸咧衰嘅咧，发挥系。
1: 发挥空间大啲，
0: 更加多人去留意你嘅。
1: 系你俾我拣，我想试下做奸角。
0: 哦，系，其实好多演员都系噶，
1: 系嘛？
0: 访问过好多演员，资深好，年轻好。我问啦，你哋有啲咩角色你好想挑战呢？通常都系啲大坏蛋嘅。
1: 嗯，
0: 好似上次吕珊姐姐讲啊，吕珊姐姐都话嘅，佢有一幕，佢演咧就系要演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啦，咁被推入去停尸间啦。佢话佢好做演员就系咁啊！
1: 佢代入咗，
0: 系佢话你人生当中，你点会去经历到呢一啲事情咧？
1: 嗯、
0: 真系可能人去过咗身，你先会有机会经历。但系你过咗身，你就感受唔到。但系你系做演员就系咁啦，你可以既感受到，但系你又经历得到。佢话嗰刻就感受到生命，哦，原来人到咗呢个地方，到咗呢一个阶段，你嘅心情。会系点嘅咧？我记得吕珊姐姐系讲到眼湿湿嘅。
1: 系你令到我都谂起另一个演员啦，就系、是、可能咧，大家听日啊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嘅，就系、是、一位女演员。
0: 哦，系，我都可以预告一下嘅，系啊，因为咧较早前啦，咁好难得啦，胡定欣 Nancy 定欣咧有时间上嚟接受访问，咁我派出咗希婷同埋直直做特派员啦，去咗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明天咧即将就会喺轮到我请你嘅环节当中咧就送上噶啦，咁啊你哋两个都问咗佢好多演艺嘅问题嘅，
1: 系噶，不过内容就梗系唔会喺度透露俾大家，
0: 少少啦，少少啦，少少啦，
1: 不过知道咧佢都真系好中意演戏。佢都有讲到一啲嘅角色，或者系我哋记得佢演过一啲好出名嘅角色咧，都系听日会一一讲一讲，究竟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噶啦？
0: 系啊，咁对于你哋嚟讲，有边啲嘅演员啊，真系你一提起佢，你画咗个等号啊，即系例如郭靖，你心目中郭靖一定系边一个咧？
1: 嗯，
0: 你心目中黄蓉一定系边一个咧？到而家啦，你再睇有新人演黄蓉，你都会唔系佢唔系。佢唔系嘅，
1: 净系单单一套《神雕侠侣》啊，
0: 《小龙女》啊，
1: 你话几多人有拍过？
0: 系啊，真系啊。
1: 但系入边你觉得最好、最贴近原角色嘅系边一个演员呢？我哋都想听你讲。

0: 淨係講小龍女啊，有李若彤，有陳玉蓮姐姐，亦都有內地演員劉亦菲，都幾個啦。
1: 哇！你淨係咁樣數都三個啦，仲未計，其實應該仲有唔止嘅，
0: 仲要例如好奸嘅人，即係一講啦，你又會諗起邊個呢？1872312，咁啊，直直會為我哋接聽電話嘅，一齊講一下你心目中邊一個演員係演一個角色真係惟妙惟肖啊！咁嚟咗我女生姐姐2005年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星光背後》。每一個星光背後都有好多汗水，好多嘅努力。

0: 女生姐姐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星光背后》啊，《星光背后》好多嘅努力，好多嘅汗水，同埋好疲倦噶。好多演员咧，佢哋可能拍戏一幕两幕，但系佢哋留喺片场嘅时间
1: 好长时间噶，
0: 化妆、整头、等待、重拍、搭景咧，仲要走去唔同嘅地方。
1: 你讲话化妆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以前啊刘德华同郑秀文有一套电影啦，
0: 《瘦身男女》。
1: 冇错，我事后睇过啲访问系讲咧，佢哋系要花至少半日嘅时间化翻个肥仔妆出嚟，
0: 因为要黐啊，
1: 系啊，
0: 要黐落个身度、啊，
1: 譬如啲双下巴啲、啊、手，佢连啲手指都系肥肿啲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系你系仔细到咧，连手指啊都要撑大佢。你谂下嗰个化妆嘅技术要花几多少时间？
0: 同埋你头先讲着啫，
1: 系、啊、
0: 你未讲一个重点喎、啊，除啊，
1: 系啊，
0: 你着嘅嘢主要
1: 你仲要系每一日都要又着又除、
0: 啊。其实咧，但系刘德华哥哥咧，唔单止系终身美丽，即系呢个瘦身男女入面有肥仔造型啦，另一套戏佢都系噶。大隻佬、啊，
1: 大隻佬，我記得阿樂你好中意呢套電影。
0: 係啊係啊係啊係，佢我諗同樣咯，佢係每次要黐好多
1: 黐啲腹肌
0: 啊等等啦，甚至乎有啲演員咧係為咗套戲啦，真係去修身，
1: 嗯，
0: 即係好似張家輝咁，有套戲叫《激戰》，
1: 好好睇。
0: 佢係花咗半年啦去健身，
1: 佢地獄式訓練啊，
0: 嗰啲腹肌啊、胸肌啊、嗯、手臂啊，學打拳啦，因為佢要做個拳擊手。睇翻咧嗰陣時咧，佢一啲訪問話，佢餐餐咧嗰陣真係好控制飲食，
1: 雞蛋。
0: 其實咧，我聽過，我未試過，我聽啲健身教練都分享過。當有一個狀態之下，你要食好多蛋白質啦，但你真係食唔落啦，你會點樣做呢？即係好多嗰啲雞胸，好多嗰啲你咬唔落啦，好難食，你吞唔到啦。
1: 炸汁啊！
0: 榨汁係
1: 飲咗佢
0: 雞胸啦、豆漿抌曬落個榨汁機，攪爛曬佢灌咯。所以
1: 阿乐，你会唔会有一日就系咁样做噶？
0: 我其实我想试下，我想试下个味啫。我想试下个味有几难饮。
1: 嗯，
0: 我觉得一定唔会好饮噶啦。
1: 可以试一次咯。
0: 因为佢啲豆浆你无糖，即系你本身冇味。
1: 系啊。
0: 你嗰啲鸡肉你打烂咗，你就咁谂幻想你都。
1: 我联想到嗰种味道应该会系点？
0: 都好难顶噶啦。咁、
1: 啊、
0: 但系就系为咗个角色咯，因为个角色需要、嗯、一句噶啫，个角色需要好得，你俾半年时间我、
1: 嗯，
0: 我粗大只佢。哦，你俾角色需要得，我坐喺度俾你慢慢快又得。
1: 所以你话背后咧，演员付出咗几多努力、啊？
0: 同埋呢个只系表面啫、
1: 嗯，
0: 演技系由内到翻外，
1: 嗰啲系浸出嚟嘅。
0: 正所谓即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师嘅演员的自我修养，入面都有讲噶啦，即系周星驰都有，星爷都有讲嘅。
1: 系冇错，
0: 演技咧系由内到外，
1: 再喺外，
0: 再到翻内，
1: 去翻内，
0: 系啊。我觉得演技呢一样嘢咧，人系天生嘅。
1: 诶、欸，冇错，我都觉得系。
0: 有人天生嘅。
1: 系当然，你后天透过后天嘅努力，你可以越嚟越好啦。
0: 香港演艺学院，即系小直都系毕业于演艺学院嘅，不过佢编剧系咁解啫，系啦。咁但系有啲人系天生好好戏啦，有啲人个微表情做得好好啊。
1: 而其中一个你讲啲微表情或者系天生演得
0: 好，我已经知道你想讲边个噶啦。
1: 你知道我想讲
0: 微表情咯，男啊嘛，系咪男演员？
1: 系啊，系一代奸人
0: 啊。咦，
1: 我想讲石坚，你头先咪讲系奸人坚嘅、
0: 哎，系
1: 我谂喺我哋听众心目中咧，一定走唔甩就系石坚先生。
0: 但其实咧，我真系惭愧，
1: 嗯、
0: 即系我冇睇过，我都好想知道。啱、哦、可能我睇过，我应该睇过一啲，
1: 但系一啲记录嘅片段应该都有出现过的、
0: 啊。我又想知佢有几奸、
1: 嗯，
0: 即系可以几奸咯，即系好忠咧，即系可能黄飞鸿咁，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正气咁。但系奸起上嚟咧，即系有几奸咧咁。头先微表情，其实我一度以为你想讲梁朝伟，
1: 哦，
0: 因为一直都好多人赞赏佢对眼睛
1: 识做戏，
0: 识做戏。其实我系未拿捏到呢一句说话嘅，即系眼睛系咪就系嗰种心碎啊？即系可能佢望住你，你觉得有
1: 佢眼神系空洞啊，定系有灵光嘅咧？
0: 冇，定还是系就系对眼睛有无尽嘅故事咧？即系可能。
1: 哦，
0: 佢饰演一个好深沉嘅人，系咪就系凭佢嘅眼神你睇唔通，你睇唔透？嗱、
1: 嗯，
0: 我自问咧，其实我觉得自己啲戏咧系好有进步。

0: 我空间嘅，即系我唔系嗰种天生咧就识做戏嘅人。你如果我就咁问你，又或者问听众啦，有边一个演员你觉得佢真系可能一出嚟做戏就崭露头角，就哇已经提名最佳新演员，我心入面系有个人选嘅，
1: 系啊，
0: 我有啊，
1: 系近期嘅定系以前？
0: 唔系近期，我即刻谂起一个人，我觉得佢出演嘅头一两套戏，定甚至乎之后真系好出色嘅。佢真系觉得，我而家睇翻佢啲戏都觉得，哇！当年佢呢个年纪，佢呢个资历，哇、哦、哇！原来佢啱拍戏冇耐，已经咁好成绩、嗯。我心入边有个人选咯，系。
1: 诶、欸，你咁讲，我心入边都有一位演员出咗嚟，系我都几欣赏佢嘅演技。我哋阵间翻嚟分享一下。
0: 系同样嘅1872312，都系期待你哋嘅电话。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终身美丽》，亦都系头先希婷讲到。电影《瘦身男女》入面的主题歌曲由郑秀文所唱的，一起听一下。

0: 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终身美丽》。好，上回讲到有一位演员咧，我觉得啦，佢演技真系好好。佢出道冇耐咧，已经得到好多赞赏啦。咁啊，后来都有好多嘅提名嘅女演员嚟嘅。
1: 我喺度谂紧咧，我心目中想讲嗰个人同乐乐谂嗰个系咪一样呢？
0: 嗯，
1: 我嗰个系女演员嚟嘅。
0: 我觉得女演员嚟嘅。
1: 佢而家仲系活跃紧喺荧幕前面嘅。
0: 我会话我讲嗰个冇咁活跃噶啦，已经。
1: 嗯。
0: 佢最初出道系99年嘅电影，周星驰嘅电影。我嗰、那个，你谂紧喎？
1: 周星驰嘅电影
0: 系1999年。
1: 1999年。

0: 掌上明珠，冇理由啊，唔系佢唔会去到咁后噶，唔系九九年，
1: 佢
0: 拍剧集嘅之后，
1: 电影多。2004年嘅时候咧，佢凭住一部戏获得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嘅。后来仲有好多代表作，同刘德华有合作过啦，同周星驰有合作过啦，佢同好多演员都有合作过嘅。
0: 嗯，
1: 系啦，同刘青云有合作过啦。咁佢我讲过好多噶啦，都有唱过歌添嘅。咁难
0: 张柏芝
1: 系啊，开估张柏芝。张柏芝99年嘅时候，咁啊就凭住《喜剧之王》出道，2004年就再凭住《忘不了》获得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其他仲有咩咧？99年嘅《星愿》啦，
0: 哇，《星愿》呢套戏好好睇噶，我最近先同乐乐讲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啊，喊到咧，
1: 系啊，
0: 喊到傻啊！
1: 我记得我都有啊，洋葱头，
0: 系洋葱头，你反咧。
1: 2003年咧，河东狮哮啦，仲有大只佬啦。点解会话我觉得佢戏好好咧？《喜剧之王》佢第一部去拍嘅戏。
0: 哦，你好觉得惊艳佢第一次嘅作品会咁眼前一亮？
1: 佢得19岁咋嗰阵？
0: 哦，
1: 19岁。我因为我成日会咁去比较，就系、是、
0: 我
1: 19岁嘅时候做紧咩咧？因为19岁嘅女演员第一套拍戏拍周星驰嘅戏。已经毫无怯场啦，又发挥得好好啦，好自然啦。
0: 我觉得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即系佢拍到一个好嘅拍档啦，固然之，佢攞到一个好嘅剧本啦。
1: 咁当然有，
0: 而佢自己亦都要努力，先至可以有咁嘅表现。
1: 但系同步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佢有努力，但佢个努力都唔系话可以去到好多，因为时间又短，
0: 同埋新啊嘛，
1: 又新。現場好多人俾意見佢點演啦，但係佢都要力吸收到啊嘛。所以當我知道佢19歲就演喜劇之王嘅時候咧，我當我睇翻個年紀，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喎！同埋我記得咧呢一部戲咧最後啦嗰啲彩蛋啊，嗰一幕咧導演李力持啦就同佢哋一齊玩咗個遊戲嘅，因為呢一部係賀歲片嚟噶嘛。咁嗰陣時咧就佢哋一齊就有啲彩蛋喺度拍啦，就係話好。去考啊张柏芝，佢话中六合彩之后，周星啊你啊张柏芝咧就即刻
0: 模仿，
1: 佢话哦个仔生咗，点知原来唔系你嘅，即系总之讲咗好多唔情景，佢要即刻转咧。我记得都系获得现场嘅人称赞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反应好快，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天分咯。
0: 系而你讲嘅系张柏芝啊嘛，系咪都系嗰、那個年代咧，我自己都係噶。我細個好似有同大家分享過，以前咪好興嗰啲1蚊卡咧，有明星嗰啲貼紙嘅。
1: 係。
0: 其中一張我珍藏嘅咧，就係、是、張柏芝。我覺得佢好靚。
1: 係。
0: 佢嗰把長長嘅直髮，佢又白喎、哦，好靚啊！我覺得佢好靚。
1: 咁所以咧，呢啲好多嘢加埋。
0: 係啊。
1: 即係佢本身生得靚，佢個條件，哇，好演戲好自然，佢個條件。跟住你遇到白樂，又係一個條件。
0: 好嘅劇本咧。
1: 喂，喜劇之王第一部戏即刻做女主角、哦，19岁、哦，所有嘢加埋系真系100分，真系你
0: 呢个开局
1: 系啦，开呢个开局系哇，即系等同于你打牌咧，一开
0: 天仙开局，
1: 哦、哇，十牌咁靓嘅咁样嘅状态。
0: 嗱，你讲嗰个就系张柏芝啦，而我想讲嗰个咧就系佘诗曼。
1: 哦，
0: 嗱，最近夜晚
1: 新闻女王
0: 系啊，新闻女王，而最近夜晚咧有重播翻10月初5的月光啦。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有睇嘅，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嘅朋友都挨更底嘢，一定要睇翻就话好好睇。
1: 我瞓咗，
0: 我都瞓咗，我都冇睇。而佘诗曼咧，你谂下。佢真系都系嘅，细细个开始就已经入行拍戏啦。你谂下佢去到而家，佢都仲拍紧剧集，佢仲拍紧戏。
1: 我同埋我会话咧，仲拍紧不特止啊，仲提升紧，
0: 系
1: 不断提升紧。你每一次见佢，佢都系啊演技有进步啦，又唔同咗啦，个形象亦都系好百变嘅，又系强人又得。当时咧即系10月初5的月光啦，饰演一个。就系娇滴滴嘅
0: 傻妹妹、啊，
1: 傻妹妹又得，咁一个变化好大。
0: 另外又去到金枝玉叶啦，即系勾心斗角嘅宫廷剧，我谂呢个都系大家一定有睇过噶啦，系咪？去到后期有《使徒行者》啦，《拉丁歌》啊嘛，跟住去到最近期嘅。

0: 新聞女王，其實佢飾演嘅咁多角色，大家都係中意，同埋真係好好睇。你頭先講嗰個微表情咧，我覺得喺佘詩曼身上咧都係能夠睇到噶。可能佢眼咧戚一戚
1: 啲笑啊，
0: 係啦，佢個嘴角喐一喐，你已經知道佢想表達咩情感噶啦。
1: 但係呢啲我有時會咁諗噶，你係咪要對住塊鏡
0: 喺度練？
1: 系你自己睇唔到嘛？
0: 系啊，或者你要自己攞个电话嚟拍一啲片段俾自己睇翻咯。
1: 哦、
0: 即系上咗镜头之后，我究竟个嘴角啊，我要喐到几大，人哋先会睇到系不经意嘅咧？
1: 系啊，笑都好多种啦。
0: 系啊，
1: 奸笑、
0: 大笑、
1: 好奸咁笑、
0: 微笑，
1: 又或者你唔笑皮笑、
0: 欲不笑，不笑
1: 都争好远噶。咁啊，见到我哋嘅听众咧，有喺我哋嘅相片度留言嘅，咁啊，有人就话啦，一讲起黄飞鸿咧，就已经自动对咗一个演员噶啦，就系、是、关德兴先生。
0: 嗯，
1: 咁我谂呢个就系好深入民心嘅例子啦。
0: 系啊，同埋好似啱啱讲啦，你一讲起一啲奸角啊，好好嘅角色，好打好打，我哋都未讲添啊，咪一讲打，你会谂起边个演员？几多、
1: 啊、都好多啊，即系。經典不過啦，大家即刻會諗起武打巨星李小龍先生啦。
0: 阿
1: 打，跟住近年啦，葉問我要打十個，咁一定係諗起
0: 甄子
1: 丹啦、
0: 啊。又或者係又再近期一啲就係伍允龍啦。
1: 啊，係啊，係啊，係啊，喺、啊、九龍城寨電影入面啦，佢好多都打得好犀利噶啦。咁不得不提啦，武術界嘅大哥成龍先生
0: 係。
1: 在荷里活当中，哇！即系好多外国嘅 fans 系因为咁样先认识到香港演员，
0: 同埋因为成龙大哥佢哋先认识什么是功夫。
1: 真系啊！一讲起
0: 功夫 ，Jackie Chan
1: 同埋李小龙先生啦，就系、是、因为嗰个武术嘅哲学，所以咧曾经啲人会觉得所有人中国人都一定识武功嘅。就是因为电影的影响力。
0: 刚刚 Johnny 有留言，他说不用问了，一定是妹姐梅艳芳。他说第一部《缘分》是做第二女主角，已经拿了新人奖和最佳女配角了。
1: 是，还有讲到妹姐除了歌唱得好听之外，另一点就是他一部戏叫《男歌女唱》，是跟黄子华做的。在里面他是饰演一个很惊慌啦，好紧张，好胆小嘅文员，
0: 嗯、
1: 但佢好热爱唱歌，咁于是咧，佢最后就鼓起勇气就去咗唱歌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咧，
0: 我记得咧呢一套电影咧我就冇睇过嘅，但系点解会即系讨论起咧？就系因为最近乐乐啦，同埋小新都有提及我，我就话喂呢套戏你一定要睇，你唔睇都唔紧要，你听嗰首歌先，首歌你一定要听。是妹姐唱的，
1: 是
0: 这首是经典作品，是妹姐翻唱，
1: 是翻唱啫。这首歌原唱呢就并不是她的，原唱是陈百强的，百强，但是今天呢、嗯、就未为你播放这个版本，但是呢最后都揀来了有妹姐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歌，
0: 哇，
1: 好经典的前奏，再加埋歌神歌后两个嘅合唱，
0: 张学友、梅艳芳，
1: 一代嘅经典作品，歌名叫做《相爱很难》，亦都喺度同你哋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1連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

0: 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制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又进入礼业街噶，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我身边有伟玲姐何伟玲，
1: 冇错，
0: 同埋陈希如喺度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今日咧星期二，咁我哋咧都系一个新嘅组合，
1: 系啦，冇错，
0: 冇错，我都会话我哋系姊妹花嘅。因为平时咧，我同阿晓君啦吓，我哋都会话我哋系姊妹花啊。而家我哋都系姊妹花嚟，
1: 系嘛？
0: 系啊，高攀咗你添。
1: 唔好咁讲，我以为冇女咋，唔系姊妹啊，大佬。但你一字都唔止啊嘛。
0: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关顾我。
1: 冇女情义啊，
0: 冇女情义，多谢你先。系啦，咁我哋呢一个组合咧，喺星期二咧都会带一啲嘅新嘅意思俾大家嘅。咁第一个钟头咧，我哋都有粤曲回之音嘅时段，
1: 哦、
0: 为大家系啦，带嚟两首歌曲。
1: 其中一首咧就系、是《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就《康熙夜访》。六朝居由尹光、胡美儿合唱嘅，
0: 系啦。咁啊，呢一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仲将点听都有谱咧，放咗喺呢一个小时嘅最后一个环节。不过留意1:45，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嗱，今日点唱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哋以往系啦，星期二咧，我同阿晓君咧都会播金装粤剧，咁我哋都话好想保留翻咧有金装粤剧嘅元素喺里面。
1: 梗系啦，
0: 所以我哋咧喺2:00到4:00咧，我哋主要系开放点长篇粤剧嘅，即系话一啲我哋比较长篇幅嘅，譬如话系所谓长剧啦，
1: 系啦，
0: 或者咧系一啲套碟啦，
1: 套碟，
0: 大家咧都可以咧系打电话嚟，
1: 总之系有剧情噶啦，系嘛？
0: 系啦系啦，那个剧情咧可能系即系延续住嘅一套戏嚟嘅，咁我哋咧就系可以喺星期二嘅点听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同我哋点呢个长篇粤剧啦。
1: 如果我想点咧，就要点咧？
0: 系啦，你要打电话1872312，
1: 记住先得啦。
0: 系啦，咁啊文儿咧就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嘅，咁所以大家1:45咧谂好咗你嘅心水粤剧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
2: 粤曲回之音。

0: 今日咧，我哋揀嚟咧，如果會知音時段嘅兩首歌曲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
1: 我知啊，
0: 係咩咧？
1: 共通點就係對皇帝係有機緣嘅。係
0: 啦，哎呀，好特別喎、啊，因為咧、啊、有時我哋係現實生活咧，好難會撞到一個皇帝噶嘛。但系咧，戲曲就容易啲啦、
1: 啊，真係好難噶。聽曲就容易啲，
0: 戲曲容易啲喎、啊。通常皇帝咧都會周圍去，咁啱就會撞到女主角啦。
1: 嗯，
0: 咁我哋成日都話，皇帝梗係最大噶啦。咁佢喺服裝方面，其實平時我哋點樣認到個皇帝，係咪真係淨係著黃色嘅咧，玲姐？
1: 咁又唔係嘅。嗱、啊，首先咧，皇帝歷朝嘅皇帝有分噶嘛。嗯边一个朝代系唔同噶嘛？上个朝代或下个朝代或者紧嘅朝代已经又唔同啦，系咪？咁亦都有咧，就系、是、你未服出巡，真系好隐蔽噶。
0: 好隐蔽，即系唔使着嗰啲官服啊，
1: 唔使着官服，
0: 唔使有条龙话俾人知。
1: 话咗系未服啊嘛，咁系唔使个。但系如果你上朝就唔同啦。
0: 哦，上朝
1: 一定系当时嘅朝代着个朝服啊。
0: 嗯，就可能系一啲蟒袍啊，
1: 蟒袍啊，平定官啊，系啊，一定龙啊，一定龙。如果我哋粤剧咧，就一定系黄。金龙添啊，
0: 系
1: 急黄色嘅，
0: 系咁就最明显咁样表达到佢嘅身份
1: 啦。最明显啦。
0: 咁但系有时咧都系会微服出巡噶嘛，咁就着平民嘅服装，
1: 都可以系咁讲嘅，睇下你去边一度啦。
0: 系
1: 如果你打猎啊，梗系嗰啲打猎嘅服装色啦。
0: 系
1: 如果你话游街嘅，咁就好似个书生咁都有噶嘛。
0: 哦，咁如果见啊。卫夫人的话呢，那我们穿什么衫好呢？
1: 卫夫人多数都是应该是
0: 雪褛，是吗？
1: 雪褛都可以的，文官袍啊之类咯，
0: 即是文人打扮的。
1: 没错，文人打扮的。
0: 嗯，那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吧。
1: 送上这首名曲呢，就是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的。

0: 人似幻影，真系看人看影都十分骚啊！
1: 乜眼金金咁睇人噶你？

0: 下都唔啱。好啦好啦，你唔喜欢人望你嗰度，我就望第二度。计我话持中善影，似乎比较丰收咯。
1: 开望，有事望，
0: 望下都唔啱。

0: 为义兄呢，确系好光明。
1: 果然我得知咯。
0: 喂，请刘方道。你嘅身世已言明，咁我嘅身世你想唔想知道啊？
1: 点义咁紧要啊？无非咪油头粉面一个浪子登徒
0: 咁你睇差啦。请你睁开红眼，睇下呢件龙袍，想玉晒随身，朋友看他细好。
1: 等我睇下。哎呀，真系噶喎！
0: 衰啦，得罪皇帝。

0: 刚刚听完嗰首名曲咧，就系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4: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瘾，
3: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

0: 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29，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2%。你收听紧嘅咧系由何伟玲同埋陈希瑜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伟玲姐，
1: 啊、
0: 我哋啱啱咧就听过汉武帝嘅故事啦
1: 吓。
0: 咁喺做皇帝嚟讲啦，咁啲服饰我哋一般都话啊系绣龙嘅，或者咧系着一啲蟒袍，除非佢咧未服出巡咧就会着其他嘅，系啦。便服啦，咁但系有一个朝代就比较特别啲嘅，我哋一睇就知啊，佢都系皇帝，不过佢同普通嘅皇帝唔同，系边个朝代呢？
1: 清朝啦，最近嘅就
0: 系、是。
1: 清朝有另外一種服裝
0: 嘅，係啦，譬如個袖咧有啲唔同嘅，
1: 好似馬蹄袖咁樣樣
0: 啦。哦，即係唔係用水袖啦？
1: 唔係用水袖啦，
0: 係啊。咁同埋佢嗰個
1: 頭就係類似係達帽嗰啲咁樣啦，就係、最大分別係咩？佢哋有邊嘅，你覺唔覺得？
0: 哦系、哦，
1: 清朝啲男人系咪有条边噶？
0: 系、哦，后面崩咗边一条边
1: 咗边噶，
0: 系咁、哦、有时真系要特别留意，
1: 嗯、
0: 即系咧做皇帝，一般可能我哋着戴住个皇帽，甚至乎平天官，可能系后尾音啦，即
1: 系
0: 有一啲头发啦，好似散发咁样嘅。咁但系原来清朝就要特别留意啦。
1: 系啊，其实咧以前个皇帝嗰啲頭髮都係長，只不過佢處理不同嘅啫。嗱，清朝就要鬢邊啊嘛，上嗰幾朝嗰啲唔使鬢噶嘛。
0: 哦、即係話其實咧喺嗰個帽裡面，
1: 冇錯啦，
0: 即係唔使話俾人知係外邊。
1: 漢裝髻啊，咩嗰啲漢裝頭笠啊，都係長頭髮㗎。係、
0: 哦、
1: 有陣時有如果粵劇啊、戲中啊、水髮嗰啲都係長頭髮噶嘛。
0: 啱喎、哦，
1: 只不過收埋佢嘅，即係戴帽嘅時候會收埋佢咁解。
0: 但係清朝嚟講咧，我哋就會將佢咧鬢咗，放喺外面啦。
1: 冇錯。
0: 咁啊，嚟緊我哋會欣賞咩歌曲咧？
1: 呢首名曲就係《康熙夜訪六朝居》，由尹光、胡美儀合唱嘅。

0: 过下吞，是不能奉陪啦。
1: 朱姑娘又嚟，因何不能奉陪呢？
0: 小店仅住娘一人，还需酒菜侍应。
1: 请问此地是何方？店号六朝居，别具风雅，未知出自谁人手笔呢？
0: 此乃南京近郊上元县，六朝居是朱娘所提。

你听住啦，我就系当今皇帝，你睇下，为皇有玉玺为证嘅。

0: 身接罪该万事。
1: 不知不罪。

0: 唔得噶，唔得噶，皇上，你有所不知啦，历代帝女为妾之重，为后者绝无先例噶。
1: 先例可以破，我系当

0: 皇上就快天明了，请早回宫，勿知话病。
1: 更短梦长，顾家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康熙夜访六朝居》，由尹光、胡美仪合唱。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0: 日嘅点听都有谱，希如咧就拣嚟一首嘅《小红灯》，都系一个几熟悉嘅唱段嚟嘅。
1: 好多粤剧啊、粤曲啊都有嘅。
0: 系，咁我哋一齐听一下佢嘅旋律先啦。

0: 听紧嘅呢个旋律咧就系、是、小红灯啦。咁喺粤曲方面咧，喺边首歌都会听到呢一段嘅旋律咧？
1: 哦，呢样我知啦，
0: 系
1: 啱啱得知消息，
0: 是
1: 就系哪吒和尚戏观音，由梁醒波、郑国宝唱嘅噃，
0: 一齐欣赏下。
1: 好啊。

0: 啱啱我哋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那盏和尚戏观音啦，
1: 带嚟
0: 咧有梁醒波、郑国宝嘅歌声啦，就系、是、用上咗小红
1: 灯嘅谱子，
0: 系啦，呢一首都好轻快，
1: 轻快噶，系
0: 嘅旋律啦，咁所以咧放喺呢一类型嘅歌曲咧就啱晒啦，
1: 好啱添，
0: 同埋佢有少少蹦叉叉嗰种啊，
1: 以前咧好多绿碟嘅歌咧都有呢种乐器。
0: 即未必用普通锣鼓
1: 嘅，木琴啊，你有冇听过？
0: 有时啲碟
1: 系啊，有噶有噶，同埋有啲西乐嘅乐器针落去。
0: 咁所以咧，同我哋一般听嘅粤曲咧，又有少许不同啦。望下钟咧，好快去到下昼嘅两点钟，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系星期二，我哋咧将会点唱咧长篇嘅粤曲噶，一定你新闻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纪。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亦都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10月3号凌晨在那霸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报道说，魁北克人民党赢得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还差4席，意味他们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通过关键议程。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民党领袖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普拉蒙东选前承诺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都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会与渥太华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5.8，南方恒生科技4.12.8升3.6，腾讯控股427.4升4.4，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升2.5。小米集团24.18升3毫，友邦保险68.4跌咗5.5，联想集团35.46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3，日經平均指數70,707点，升760点。港金報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6.59美元，賣出4,11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是稍为慢车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在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4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是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慧玲姐何慧玲，
1: 冇错，
0: 同埋陈希瑜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噶。嚟紧嘅两个钟头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1啊，
0: 系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长篇粤剧噶。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喺度，你好。
3: 你好啊，玲玲，阿玲姐。
1: 哎，你好啊，
0: 玲姐，希瑜喺度。
3: 嗯，两位精神爽利啊，好开心，我咁好彩，
1: 系嘛？
3: 接通啊，又可以听到啲喜欢嘅
1: 粤曲、
3: 金装粤剧，
1: 冇错。
3: 学咗你哋，系啊，
0: 好啊，
3: 多谢晒啊！
0: 今日带嚟呢一套系《火望凡宫14年》啊，送俾边啲朋友呢？
3: 我都系欢喜嘅，就中意听啦。大家听过都开开心心咯，每日都开心。
0: 一于咁话，
3: 多谢晒，
0: 好多谢你电话，
1: 多谢，
0: 拜拜，
3: 多谢晒，好，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套就是《火望凡宫14年》，
1: 由任建辉、方艳芬、麦炳荣、陈浩球、李海泉合唱的。

0: 姐，萬事由天，你何必咁傷心呢？你要保重身體才好，無謂淋風灑淚啦。
1: 陸橋，我同你名分就係主簿，但係我待你好似我嘅妹一樣咁。我嘅苦衷你唔知㗎啦，因為我敬業豬。

0: 几啊？你话猪咩啫？
1: 吓？我
0: 吓？
1: 哦，我话，
0: 嗯，
1: 我话唔知何日得猪还合好，挂念你阿温少爷在黑狱囚机啫。
0: 咁你使乜担心啫？嗱，我哋只能够埋去呢一座雪院楼，咁有3200银，咪可以救翻温少爷啦。
1: 3000两，我放呢座雪院楼又唔卖得咁高价噃。

0: 女，你唔使喊啦，有人嚟买楼啦。
1: 有人嚟买你间房咩噶？
0: 系咯系咯。做咩啊？
1: 都系假嘅啫，爹。
0: 点解咧？
1: 以前够有几个人嚟话要买呢间楼啦。但系边度卖成得噶？
0: 呢次又唔系咁讲啦。嘉欣，你就未曾明白做生意嘅心理咧。呢次要改转作风。咩嗱？搽翻啲胭脂水粉，装靓啲，落啲生牛女。嗰个人客唔想买都要帮衬你噶。
1: 哎呀，阿爹你都冇解嘅。
0: 点解呢？

0: 唔知啊，佢家喺花园嚟等紧你喎。呢一个啊，有名气嘅长安财主李益啊。
1: 李益。
2: 无意问那些靠湖啊天。

0: 公子，乜眼金金望住我哋小姐啫？我哋小姐好怕丑嘅，小姐，不如我哋翻上楼吧。
1: 啊，慢下，因为你小姐嘅才名，我仰慕已久啦。今日有缘相见，我真系好似如醉如痴咁，请算我唐达。
2: 想袁飞是一介歌姬，我略识之望，何劳公子你过誉呢？
1: 小姐，你太谦啦。对于你嘅大作，我早已珍藏十集，拜读过不少诗词啊。
0: 哦，既然阿公子咁熟读我哋小姐嘅诗词，请问最为人传颂嘅，你记唔记得系边句啊？
1: 当然记得啦。唯彼聪明能解意，我对余量诗句岂不知？记得有二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乐，常清绝句。
0: 哦，不上咋？
1: 冇错啦，你小姐写。我难得有情郎，嗰、那个郎字只单方面而言啫。小姐，计我话最好将个郎字改为人字啦。
2: 公子，你嘅意思我明白嘅。情郎嗰两个字系出在我哋女子之口嘅，若果双方面嚟讲，系称情人嗰两个字至适合嘅。你可算系我一字之师啦。
3: 当然是啦，多才即是多才噃，改一个字啫，就成句生晒啦。至于我唔系咁，又唔称得长安才子喎。
1: 老伯过奖嘅。
3: 啊，李公子，老实讲啦，闲话就免提，言归正传，比如你有冇买呢间屋嘅意思呢？
1: 有。不如要多少银两呢？
3: 不折不扣，3000两。
1: 3000两，
2: 公子。

0: 若佢銀河抱月歸，便可兩全其美。
1: 咁就易商量啫。
2: 乜你咁讲啊爹？

0: 咁啊！苦相逢才见面，多情未开语诉心痴。琼楼我无意买，但可以赠款应急需。莫道天涯无知己。嗱，你拎佢洗住先啦。
1: 哎呀，乖女，你拎佢洗住先喎。你话李公主几大方几义气啊？
2: 慷慨如君城少见，但我未敢把你金钱接受，更未敢接受你一片情痴。
1: 乜、哦、你唔要啊？
0: 袁姬，你咪咁傻啦！朋友都有通财之道啊。对于你接唔接受我嘅爱情，我唔勉强你。若果能够解决得你嘅困难嘅，聊尽我些微心事啊，要咗佢啦。
3: 袁姬，你怕乜嘢财来直受？
2: 唔要得的了阿爹。
3: 唉，人家一番诚意，你莫推啊处啊。啊，小女同你初见面，以后有日久会生情，当不令公主失意。
1: 李公主，你咁污你个女就最好啦。无论如何，你翻嚟听候我嘅消息，我劝服个女答应你嘅。啊，你响边处住啊？
0: 哦，我喺长安兰桂坊三号。
1: 长安兰桂坊三号，得，我叹你吓。
0: 袁姬，我扯啦。
2: 我阿爹已接金钱，我不能又过却公子意。雪中送炭感你大恩，我报恩又未能以身相许，此款我暂借应急需，日后我定当逼还公子你。
0: 袁姬，你唔使介意嘅。
1: 嗱，你睇下，李公子疏财仗义啊，嘿，真难得难得。
0: 请请，
1: 再见。阿袁姬，呢呢注钱咧就足够逐个温章出狱嘅啦。只不过咁，有言在先嘛。
2: 点啊？
1: 你要同佢斩断情书，以后我就唔准你再见佢嘅。
2: 阿爹，
1: 咩嘢？
2: 当日佢为救我而杀人犯罪嘅。
1: 哦，
2: 点可以出嚟我唔见佢面呢？你何必逼我做呢种忘恩负义嘅事的噶？
1: 云章，你若果当日唔系应承过我啊！我怎肯卖呢座雪院楼？我就情愿将啲钱嚟片水片啊！我都唔逐个衰仔出嚟嘅。你谂清楚嚟答复我喎！你唔好话爹逼你。
2: 好啦，我听你话，快啲拎啲钱去赎阿张哥出嚟，免至佢喺监度受苦啦。
1: 我仲有噃，我只怕佢一出嚟呢，再黐缠你，我就决意要将你呢。搬回来恒村居住，以后就不准你再见他的了。你想清楚答复我呢？怎样啊？
2: 好了，只要温章平安无事，我一切都答复你了，爹。
1: 那就好了，我回去了。
4: 小姐啊，为什么你会答应老爷搬回恒村住呢？如果温公子出狱的时候怎见到你啊？
2: 我是这样应承阿爹啫，我有办法嘛。
4: 你有办法？
2: 玉桥，你去间房通知阿温章，叫他一出监就去恒村见我，那就行了。
4: 是吧？

0: 嚟咧，你使乜喺门口日直盼望啫？
1: 你年纪细识乜嘢啊？
0: 我唔知啫，小姐。
1: 有话情到心时未似糖啊！
2: 我16岁噶啦，仲细呀，小姐，我乜嘢都识添噃。

那我一路行一路想啊，自从搬返恒村，为绝温帐望，起了个女名六条，暗约小温郎，仲约返恒村，真正冤孽账，个女有福唔会享，仲辜负你。

0: 老伯，
1: 哎呀好啦，
0: 你几好啊嘛，
1: 又收又收。
0: 年纪咧，我知道佢为我一定挨相思苦放。
1: 你估错晒啦，
0: 哦，万雀，你嚟恒春做乜嘢家宝啊？我睇见你好似咁匆忙咁咧。老伯，袁基约我翻嚟恒春见佢噶噃。
1: 嘿，佢呃你啫。阿袁基家响长安嘛。
0: 啊？袁基响长安？点解啊？

0: 我想当上佢咩当啊？哼！你自从入咗狱，佢就嫁咗人啦。
1: 吓、啊！佢嫁咗人？
0: 我劝佢唔好嫁咧，佢搞到同我斩断父女情，我嬲起上嚟，唔系就搬翻嚟恒村住啦。

0: 怨机机全心负义，何以为我洗脱罪名，半信半疑心惶惶啊。
1: 真文章啊，艾文章，我讲俾你听啊，你估佢救你咩？我救你嘅啫嘛，为救你卖咗座雪院楼，换得白银3000两。
0: 吓、啊，咁我好感激啊，老伯你。
1: 应该啊，
0: 不过我最唔明白，我与玄机有白头之约，哦、何以佢竟抛弃温章？
1: 仲有唔明白嘅，女人啊嘛，你就明白佢嘅心咧。一来佢就憎你饮烧酒，二来女主就梗系贪慕虚荣噶噃，三来佢以前对人讲唔愿嫁个奸等为妻嘅，诶，仲有好多说话我唔愿讲嘅咧。
0: 当日我杀人，无非为佢受气于恶霸，我估唔到佢良心丧尽，我怪佢出语把人伤。
1: 仲伤乜嘢就得噶？你无谓攞嚟嬲嘅，俾心机嚟捞世界，大丈夫何患无妻呢？啊，阿文章，嚟到我处啦，唔啱，唔啱又去食餐便饭啦。
2: 唉，好啦好啦，多谢晒啦。
0: 此际情长失意，今生世不见富。

0: 时节骚扰，下回有期。
1: 哈哈，呢只牛精仔啊，俾我一击就击扯咗佢咯噃。好，等我想个法子嚟搞掂个女先。等我把六淫再闹，务求佢同李公主结打成双啊！
2: 坏女啊！
3: 做咩啊爹？
2: 不得了啦！啊，韫章死咗啦！
3: 死咗？
2: 系啦。

埋出屋嚟，嗰啲仇家买咗个凶手响个门口嚟围住佢，一出嚟啫就包围佢，打到佢伤重身亡啦。

0: 幾日做人靠你噶噃。啊，閨女，阿里公主喺長安嚟咗，將你探望噃。
1: 李公子嚟探我？
0: 系啊，
1: 我所欲见者不能相见，不欲见者偏来相见。
0: 吓、啊！
1: 我不愿以模糊嘅泪眼见过一位李豺狼啦。
2: 咁又唔系咁讲啦，乖女，比一树也就处一树也嘛。李公主对你心恩义重，拒人千里就实不当啊！应相见，莫作不义不情。女啊，你把愁眉啊，暂放吧咧，快啲出去见下人啦、啊，女。

飞呀飞呀，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咁嘅人。

0: 半我一心到嚟求你。
1: 咩事呢？
0: 我想。
1: 想咩啊？
0: 我想求你同我翻去结鸳鸯。

我唔系要挟你，不过我恳求你啫，因为我翻去呃阿爹，我话选择一个心归淑女啦，我3000两银俾咗佢做聘礼啦。我阿爹病重啦，佢口口声声，佢话要睇住我成亲拜堂，饮埋杯辛补茶，死得眼闭。咁你叫我边说带个人翻去见佢咧？钱又俾咗你，咁我迫不得已求你同我翻去，安慰个老人家，完成佢个愿望啫。

0: 都知道，情爱是不能勉强的。不过我
1: 望玄机为我成全孝道，做一对假凤虚凰，待我赴百年归老后，任娇去或留，你益世无相强。
2: 公子，你话得出做得到就好啩？
0: 梗系啦，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话得过就梗系做得到啦。
2: 咁好啦。

0: 为你歌唱。
1: 怪女，你咁就要做人噶？
0: 阿爹，
1: 啊，
0: 你招呼下李公子啦。
1: 哦，
0: 几时成亲都好啦。
1: 好啦好啦，
0: 随便坐啊。
1: 哎呀，李公子安乐晒咧。
2: 多得老伯你帮忙。
1: 我仲叫老伯，咁外父啦嘛。
2: 啊，拜见岳丈。
1: 好女婿。

0: 君世侄，你冇嚟咗好耐啦，点解今日咁好嚟探啊？
1: 啱啱我今日嚟长安，睇下世伯你好翻未啫嘛。
0: 有心有心，啱啦，今日外甥结婚啊。
1: 哦，今日书友结婚咧，
0: 系，
1: 恭喜世伯，恭喜世伯。
0: 唔使客气啦，随便坐啦。
1: 哦，
0: 吓、啊，
2: 哦。双兄，
1: 哦，英兄，
2: 哦，你几时嫁到噶？
1: 正话嚟嘅，
2: 啊，啱晒啦！今日系小弟成年好日，喺度饮多杯啊！
1: 我唔知欠贺啊！
2: 大家兄弟啊，唔使咁客气啊！
0: 阿姨啊，你同温世侄大家系兄弟一般嘅，你应该叫家嫂出嚟，大家见下面，敬杯酒咁至啱噶。
2: 系嘅，系嘅，阿兰吓，快啲请阿少奶出嚟啊！
1: 英兄。你是长安的才子，相信阿嫂梗是才貌相传。
2: 人家过奖的，请过来坐。
1: 哦

0: 利啊！
1: 哦，张明。乜你哋识嘅咩吓？
0: 我个女点识佢啊？唔识嘅。
1: 阿元基，阿温张兄同我不知系多年好友，真系兄弟一样咁好噶。你敬杯酒啦。
2: 哦，叔叔，请。
0: 好啦好啦，酒啊敬完啦，乖女翻入房啦。唔系行字，我要敬翻嚟数一杯至得。我还敬数数你一杯，我敬你有识人嘅慧眼，书友佢才貌两相全，数数你真会拣，才子配佳人，你今生唔忧就冇得叹，请你饮胜呢一杯，美满姻缘休当玩，敬完数夫人，再敬旁窗你一盏。知否数夫人，人人可以玩。
1: 书友，你酒未醉，何以出言咁荒诞？
0: 佢本系新娘，应该就任人玩。我系佢嘅丈夫，好朋友，应该有权玩。仲有一样好啊，就快有仔生啊！
1: 最便疯狂竟将我妻嚟冒犯啊！
0: 书友咪误会，我无非将佢赞，娶妻都望开枝，你都想请人食只红鸡蛋，我称呼你当得罪，无谓再多谈啊！
3: 做咩？
4: 咁你而家去边度啊？
3: 周围去。
4: 温少爷啊，我有个好消息想讲俾你听啫，不如你今晚喺行村小姐屋企等我，我讲俾你听啊。
3: 仲去行村？
4: 系咧。
3: 你小姐不仁不义，有说话家讲晒佢。
4: 喺度讲唔得嘅咧，你今晚等我讲俾你听啊，呢度耳目众多嘛。去咧，吓吓。
3: 好啦，你今晚去，我等你啦。

0: 小姐，
1: 做咩啊，陆桥？
0: 小姐，我想今晚翻恒村啫。
1: 翻嚟恒村？
0: 嗯，好嘛。
1: 你翻嚟有咩事啊？
0: 因为我曾经约咗阿温公子咯，约佢今晚返行村，我要向佢表明你非父儿，所以特来话俾阿小姐知，然后至咁翻屋企啊。
1: 陆桥确聪明，不攞我爱锡你，呢一只玉莲环，你代我交还个温公子，表示我玉洁又冰清，改嫁为仇人嘅恩义。得李公子应承与我假奉虚王，过短日子叫佢见物如见人，总有机会与佢偕连理。哦，你记得照我嘅说话对佢讲啊。
0: 嗯，我记得噶啦，我去啦，博小姐。
2: 咩事，小姐？如果温公子仲系嬲我嘅，你同我讲多几句说话安慰佢啦。
0: 得啦，小姐，我晓啦，仲使你吩咐咩？

0: 你翻嚟？
1: 系啊。张哥啊，乜你是饮酒啊？唔好饮啦，听我话，酒能乱性嘅，同时你饮咗又唔好脾气嘅，你知嘛？酒能伤身嘅。
0: 伤身体。阿元基都嫁咗俾人，我爱惜身体嚟有咩用？
1: 唔好饮咧。
0: 吓，老乔。
1: 吓？
0: 你话有消息讲俾我听。咩消息啊？讲啦，讲啦。做乜你唔讲啫？吓？
1: 我想讲噶啦，不过唔系几好意思咧。
0: 点会唔好意思啫？啲事又冇人。
1: 因为小姐。他知道呢次嫁咗人是对你不住的啦，不过他话他特登叫我回嚟话俾你听，叫你原谅他。他话以前的事当然发了一场梦一样。他有个玉扣连环，叫我交俾你，叫你以后留为纪念。

0: 先苦三文海誓呀。
1: 相哥，小姐都话啦嘛，以前嘅事当发场梦一样，咁你使乜咁刺激呢？你方冇人爱你咩？
0: 仲有人爱我？边个爱我？
1: 有我爱你呀嘛。

0: 好啦，我哋刚才欣赏紧咧就系《访望梵宫十四年》嘅唱段，带嚟咧有任剑辉、方艳芬、麦炳明、陈浩球、李海泉嘅歌声噶。咁啊，望下钟咧，好快就
1: 差唔多三点噶咯。
0: 系啊，咁我哋咧当然要准备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啦。稍后新闻之后，继续会有何伟玲同埋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行。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4升5.4，
3: 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6升51，小米集团24.14升2.6，友邦保险68.55跌4，联想集团35.36系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升737，港金报38,660，跌3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那边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的缘故，跟住丽业街是全线封闭了的。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是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

0: 电台第五台播出。时间来到下午的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何伟玲、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
1: 是啊，
0: 今天呢我们的金装粤剧的 选曲呢都比较长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播放呢我们在点唱环节的这一首长篇粤剧。
1: 没错啦，这个名剧就是《火网繁宫14年》，由任建辉、麦炳荣、方艳芬、陈浩球、李海泉合唱嘅。

0: 平气。我哋虽则系假凤虚王，但系你都替我安慰到阿爹，真令我五脏敏感咯。
1: 李公子，你待我恩深似海，但系环境上未许我以身报恩。

0: 做咩你冇事啊嘛？
1: 我觉得周身都唔自然。
0: 哦，咁样就，咁你埋去睇下先。
2: 恭喜你少爷加多个千金啊！
3: 啊，哎呀，佢花开结子，笑我失了三魂啊！无可奈入新房向袁姬一问啊，
1: 若问谁是小孩之父，
0: 是边个吓？你讲咧？

0: 张嘅？
1: 系佢为救我而杀人，所以我买咗间雪院楼得3000两银嚟救佢嘅。
0: 咁你既然有温章，咁你又答应你阿爹咁做咧？
1: 阿爹翻嚟话温章已经死咗，同时我为报你嘅大恩，我只有答应阿爹嘅。
0: 啊，唔怪得佢咁嬲咁走咗啦。系你元基，咁你快啲要见佢先得啦，唔系佢又误会噶啦。
1: 唔怕嘅，我已经叫阿陆桥翻去向佢解释噶啦。
0: 唔得嘅，因为我知道佢个人系好躁暴嘅，而且我同佢系多年好朋友，我好应该亲身送你翻去，等你同佢团聚嘅。

0: 有今生啫，边算有来世啊？我为人为到底，待我挑灯送玉人啊！元基，你快啲换嗰啲衫，我出嚟静静话俾你阿爹知，我送你翻去温昌树啦。外头好冷噶。着多件衫啊！
1: 你有心啊！

0: 何来两全之策？
1: 除非托哀我个女嚟两份婚咧。
2: 啊，咁就有办法啦。
1: 点啊？
3: 俾阿爹你一语触发良谋，
0: 问完计计将安云。
3: 是因一女巧配两头婚，我日间属你奴，侍奉老人全孝行。
0: 咁晚间又属于谁呢？
3: 夜间仍属是温家人。
0: 哦，假奉虚王终属我，怎尝恩情另有人。为全孝道位高堂，向展欢雅为英魂。
1: 估唔到我居然走外府男，唔怪得话一样米养百样人。哎呀，
0: 唔记帮你早返家门，以尽媳妇应为的责任啊。
1: 阿李公主，你不用担心，我会交代她这么做的。
0: 我扯了。
1: 好扯。

0: 桥
1: 吓！
0: 哎呀，睇下你一笨乱猜还咁，你女仔之家知唔知道形容难睇嘅啫？
1: 哼，睇你个样，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啊！哎呀，你帮佢唔系同温章个衰仔搞出会昧行为啊！
2: 老爷，
1: 咩啊？
2: 我话俾你听噃，你唔好衰衰声闹我哋张哥噃。
1: 哎呀，搞到张哥添，你怕唔怕丑嘅你？
2: 怕丑？怕咩丑啊？怕咩丑先得噶？咁而家唔系咩？我唔怕话俾你听咧，由今日起啊，张哥就系我六桥嘅夫婿啊，喂！
0: 张哥系你嘅夫婿？
2: 系定咩？我哋昨晚已经定咗情啦，我又爱阿张哥，张哥又爱我，从此后我哋做对恩爱夫妻嘅。
0: 六桥。

0: 娜娜，我老早就话嗰个衰仔靠唔住噶啦，有冇错啊？枉你洞房都为佢流尽千行泪，佢竟遇六条相爱在罗围啊！点知道养大只鸡仔会捉牙鹰，又点知道你个心爱张哥是个无情鬼啊！
1: 唔得，我要入去见下佢。
2: 你唔去得，我唔准你见佢。咪今时不同往日。

听嘢啦，女。嗱，允章啲咁嘅衰仔，你哋好要嘅。你无论如何翻去李家吧啦。

0: Look here. Look here.
1: 张哥，真唔早晨。
0: 我听见好似小姐声噶，系咪小姐翻嚟？
1: 唔系啊。
0: 唔系。Look here。吓？我个灯笼。
1: 灯笼系嘛？我琴晚拎咗翻嚟嘅啫嘛。
0: Look here。吓？呢件褛唔系小姐。明明小姐翻嚟，点解你唔讲啊？
1: 唔翻嚟点？唔翻嚟点啫？你成日挂住小姐做咩至得噶？尚哥，你记唔记得啫？我哋两个琴晚做过咩事？以后你就系我丈夫，我就系你嘅妻子噶啦。
0: 六桥，你累死我啦！夜同鞋好梦，心会最后无谓呀。我心上只有玄机。

0: 丈夫身嘅，我要打过你个无情鬼啊！
1: 咪老臭，我唔准你做，原机翻嚟梗有事干嘅，我唔准你咁残鸡。
0: 喺边度？
1: 我去见原机。
0: 我唔俾人去见。
1: 快要去！
0: 我死都唔俾。
1: 放手啊！

0: 你仲嚟见我个女做乜嘢？阿元基，切，唔好理佢。
1: 阿爹，啊，你唔理佢，我要理佢。
2: 哦，哼，打得好，
0: 吓，你仲打我？
1: 系。

我唔怪你，你仲怪我，你都可算强词夺理啦，袁基。

0: 当日我返行村，你父说你已嫁人，到今日证实你是薄情红粉呢。
1: 阿爹话我改嫁。
2: 阿贤基，算了算了，以前嘅嘢仲讲咁多做乜嘢？扯啦，唔好理佢。
1: 阿爹，你以前对我讲由温湘死咗，咁你对温湘讲由我改嫁人，到底你是何居心噶？
0: 你唔使问你阿爹，问你个心啊！就算我死咗，你都唔应咁快嫁人啊嘛！
1: 我知嫁人系有苦衷，
0: 我知你有苦衷。利益是长安的才子，我点及他啫？
1: 温湘，你误会了。
0: 我误会？
1: 是利益是你的大恩人来的，我逐你的钱是他的，自从阿爹回来说我知万你不幸死了，我就想与你同归于尽的了。昔夕利益又来到，他说以前借给我赎你的钱是他阿爹要他自家的，现在他阿爹病得很紧要，说不见到一对新婚夫妇呢，他老人家死都不得硬币，但又没有钱再储了，所以要求我跟他做一对假凤虚而安慰他老人家的。这件事我叫陆桥说完你听的了，为什么你这样都不原谅我呢？
0: 真定假，假定真，陆桥说李慧芬真，又说逼反到玉连环，斩断你我的情和份，改嫁过利益，你对我都太无良心了。
3: 我恨过小陆桥，他离间我的情感，我叫他来安慰你，把是非颠倒令人憎。

0: 女你咪受佢困，粉明萝卜咁花心，赖晒阿六条推诿自己嘅责任，你识错个无情汉，闹过个衰神。
1: 我不怨天，我不怨人，过往嘅旧情又再问，还君少不辱，我以后行海自浮沉。
2: 俾得佢，俾得佢，
3: 我知错，你原谅我啦。我见六桥我心火滚，你的居心不可问，你诋毁李小姐太过不成人，原来你全心将我就来勾引，还都来夺爱，你太过冇良心，冇良心。
4: 你是冇良心，既否属于我同亲怎啊？我此生都以为君所有，你是我的夫君，以后你与小姐不能再说情和份，小姐亦不能勾引佢，否则我不饶人噶。
3: 小贱婢，你都太不仁，含衣不义，侮辱你的主人。原来你凶狼咁泼辣，令我都更愤恨，还不知进退，我打你一
4: 次。哎呀，哎呀，你打我，你死你！你太薄幸，你太负心，令我妒火以焚心。你未是我的夫郎，对我咁凶狠，居然嚟打我，父父也无亲啊！
5: 小姐，我
1: 你见点啊？
5: 我错啦，我唔应该，绝不争手段嚟破坏你哋嘅姻缘。哎呀，
1: 六条，六条，六条啊！
2: 是我
1: 关他事，是我啊，
2: 是我。
6: 喂，你打死人一点打死见鬼，
2: 是翻去，我会去自首。
3: 玄机，
7: 阿玄机估不到爱河初见情清日，再见。

一句温浪冲入浴。

我就哭一句，乖女你硬颈得太娇惯，如果唔翻你家就无依无凭啊，点算呢乖女？

0: 同你一别十四年，我真系觅遍天涯啦，估唔到相逢喺呢处佛院啊！
1: 施主，你错认咗啦，贫道系一个清修者，不是玄机在君前，请。
0: 道姑，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或者我真系认错咗都唔定，真系对唔住啦，玄机，所以我千辛万苦都揾你唔到，唔通我今世同你再见无缘嘅咧？道姑，我烦你为我上一柱清香，我求佛爷指点啦。
1: 好好，你咁神心嘅，神一定会庇佑你嘅，代贫道替你把香添。

0: 你咁讲啊，呢度啲签语好靓噶，嗱，签嗰度写明话姻缘主凶嘅，
1: 姻缘主凶，姻缘主凶，系咁我就望佢唔靓好过靓啊。是功名如弊晒，千辛万苦都无非想去找阿袁京。若果今生唔俾我找到佢，真系难为我呢个新科状元啦。
0: 状元爷，前事都过去咗啦，你何必仲想念佢？你得中了状元，应该在仕途度发奋才啱嘅。我签同你解完咗，状元爷，请便，请便。
1: 啊，道姑，请慢行。我真系欢喜呢间庵堂咁清幽，你可唔可以带我周围行下呢？
0: 你欢喜嘅，行道一定奉陪嘅。
1: 咁劳烦你，
0: 施主请，
1: 请。

0: 道觀阿彌陀佛。
1: 啊，呢位係乜嘢菩薩呢？
0: 呢位觀世音菩薩啊。
1: 哦，點解又抱住個仔
0: 㗎？俗稱叫做送子觀音啊嘛。
1: 哦，呢位係送子觀音咩？
0: 係啊。
2: 原来天上有人送子，亦有人还妻，送子在当年。

十四年前也曾还妻送子啊，我哋有一耕名与份，只赢得岁月镜花。

0: 住，你何必咁伤感呢？我带你出去花园行下啦，请啊，施主请，
1: 请。

0: 冷艳，仿蝶痴痴。花比凌蝶长玉蝶，花比凌蝶暗心酸，花比太无情，引凌蝶云断啊！
1: 粉蝶往痴缠，佛门花冷艳，又话花香无千日，好月不常圆，又何必再惹情深？

0: 楼上花园，佛门是清净地，未许涅槃说。施主或善感与功受，不如回佛殿。
1: 圆寂，
0: 我都话唔系圆寂咯，阿弥陀佛。
1: 道姑，嗰边我都未曾游过，我想话过嗰边行下啫。
0: 好好，施主请。
1: 请。

0: 杜姑，人哋话如鱼得水，比如系浓情妾意，系唔系？
1: 如游水中，逍遥自在，无所谓情，无所谓爱嘅。施主，我带你行埋嗰边啊。施主，请啊。

小燕，你行路处日之箭，谁知你阿公行到气囚兼气喘了，我都几十岁了，行到腰酸脚又软了嘛。

0: 你唔提起我唔記得添喎。
1: 嗱嗱嗱，你執好啲果餅。嗱嗱嗱嗱，小心啲嚇。你就過去嗰邊打掃，我就要去嗰邊做功夫。記住啦，唔係你阿媽鬧你㗎。嚇！乖乖地啊，記得未？

出监牢，反局都无温暖，无衣无食无归宿，英雄叹气短，经过此暗堂，不欲求神来指点。

禁十四年，但愿我佛慈悲为方便，只是我自身希望光明行一善。我饥饿正难挨，忽见神台都有爆点，还望菩萨你睇开，我食完先至算，你时时都有得食，我而家饥肠都千百转。

0: 过晒我哋呢间咸宜静院啊，请回玉部勿留念。
1: 你咪行住，玄机你太忍心，知化空我十四年来寻旧宴，相逢不应。故人前虽则缘已断时，因未断我抛弃富贵与功名，赢得冷面倍加恩长断。
0: 公子，施主，我真系唔系玄机，你咪误会得噶。我要翻去佛典度念经，恕贫道失陪失陪啊！

0: 对不起啊。
1: 你咪温章？
0: 哦，你系袁基。
1: 你点样落乱打人啊？
2: 咁大只老鼠偷嘢食，唔打佢？
1: 系啊，佢食晒我啲生果，最好唔打佢啊！你唔打得佢嘅。
2: 点解？
1: 呢个系你阿爹嚟噶。
2: 吓、啊？
1: 系我阿爹。
2: 又识见到你个衰仔。
0: 吓、啊？系我个女。
1: 小燕，快啲叫阿爹啦！

哦，玄机，你而家肯定系玄机嘞咩？咁我就明白你嘅心啦。十四载情怀破碎，我空作恨海痴恋，纵使情似藕丝长，不断痴情。

0: 我无父爱，望你衣伴凄凉，但求你两人善视我女儿，我便天涯去远啦。
1: 书友，你千祈唔好误会啊，玄机个心只系有你嘅啫。
2: 一别十四年，此日初相见。

0: 佢见夫婿便肯认玄机，你莫抛离画意。
1: 公子你确系恩心，愧难以心，酬恩别，我不敢认玄机，只因夫在铁窗情难断，我心下有女儿，星花难污甜，又怕相逢夜叶冤，所以相见真如不相见。我来生犬马再酬君，君是达人当体面。
0: 玄机，你真伟大，你不只是一个折裂妇人，更可称得一位贤妻良母啊。你殊命妇，我暗心酸，闻得你顿即庵堂恨陪添，我抛弃富贵与功名，十四年来寻孤雁，年轻无归宿，何堪长斋礼佛送流年，我非全断爱心，同窗莫怀疑念，此际夫妇从相会，拨开云雾见青天，你哋骨肉庆团圆，我欢喜到极点，你是大法清修者，好应还俗返家园啊。
2: 哈，十四年又是见返你了，整定我做你外父的，相信总是前世

0: 产鬼冤，
1: 你归去家重建啦，
0: 谢你恩，
1: 好啦了吾怨，
2: 三生后返
1: 不须客。

0: 我好香啊，想点就点。
1: 好啦，大团圆结局啊！
2: 冇错，我哋欣赏过啦，就系、是、火网繁公14年嘅唱段啦。有边啲命令去演唱嘅呢？
3: 有任建辉、麦炳明、方艳芬、陈浩球、李海泉合演嘅。
2: 系啊，咁啊，同我哋一般喺剧院睇嘅版本唔同啦。
3: 唔同啊，完全
2: 大团圆结局。
3: 冇错，
2: 咁啊，话咁快咧，亦都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展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应用 AI。当局会全面释放 AI 发展潜力，以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孙东在立法会简报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时候说， AI 算力建设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预计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计投资规模最少达到238亿元，为香港发展智能计算及 AI 产业提供重要支撑。政府会优化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援更多中小企应用 AI 和网络安全方案。孙东又说，已经展开全民 AI 普惠计划，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过200个课程和相关活动。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之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但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4升4.2。腾讯控股428元升5元，阿里巴巴108.1升2.7，智谱一系报714元升49元，小米集团24.2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跟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纪元。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坐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2026香港单车节。

0: 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 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2: 大人，民妇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3: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4: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5: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有你同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11分，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今日呢有文仪在这里陪住大家，亦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啦，继续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啦留言给我，因为呢大家都会见到我在这个的面书专页那里就发了一个贴文，就同一些的花灯影相的。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上去留言啦，同埋俾赞好我噶。咁另外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今日咧有我啦，同埋玫瑰喺度咧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琴日到今日咧，我都一路有睇紧大家俾我嘅一个留言啦。咁我见到咧有朋友就问啦：，咦，张相咁靓嘅吓，喺边度影噶？咁喺度咧，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咧呢张相咧，我系喺呢一个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同埋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嗰个位置嗰度影嘅。咁而呢两个嘅举行地点咧，就系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啊。佢哋咧有唔同主题嘅彩灯啦，同埋唔同嘅花灯啦，都可以影相嘅。本身谂住咧，佢哋就系得中秋嘅时间啦，可以影啦。咁但系因为反应热烈啊，而家咧佢哋会延长到去咧10月7号，10月7号即是听日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听完文仪讲，今晚又食完饭或者有啲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影翻几张靓相啊！佢哋每年都唔同主题嘅，咁所以咧今年冇影到嘅话咧，下年嘅主题可能就唔同咗啦。不过你话唔想出去，但又想睇下有啲咩靓嘅花灯啊？咁就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我发咗个贴文啦，就系我同其中一个咧月饼灯影相嘅一张相片啦，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佢咧用一啲我哋香港嘅飲食文化，其實唔單單得月餅嘅，仲有奶茶、蛋撻啊、雞蛋仔啊，咁樣都好得意噶。咁大家咧睇到嘅呢張相咧，就係我同呢個月餅燈影嘅相啦。其實咧，除咗中秋可以睇月餅之外咧，其實一年四季有好多唔同嘅月餅啦、嘢食啦，仲有好多燈睇嘅喎，就好似呢一首歌送俾大家，青山嘅龍燈與風箏。

呢首系青山版本嘅《龙灯与风筝》啊，其实咧见到啲五颜六色嘅灯咧，会令到个人都几开心噶，因为咧见到啲靓嘢嘅时间咧，心情咧都会特别好嘅。仲有一种灯咧，大家见到嘅话就知喜事到啦，而且系非常之开心啦。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通常呢见到的话即是代表有屋企人啦、办喜事啦，都是一件好开心的事情来的。咁在这里呢亦都送上崔萍的这一首《灯花报喜》给大家，祝大家喜事常来啊。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吴莺莺嘅《红灯绿酒夜》啊。不过有时候都唔一定要去到街度嘅，喺屋企咧望出去，其实咧都会见到同自己一样未瞓觉嘅左邻右舍，佢哋屋企嘅灯咧其实都着咗。有时候就咁望出去呢个感觉咧都几靓嘅，因为万家灯火嘅感觉就好似咧充满人气啦，同埋喺身边有好多人咧都陪住自己一样。唔单单嘅啊，打电话嚟啊，1872312 1872312，除咗望出窗外之外，打电话俾我哋都有我哋陪住你噶。喺呢度咧，为大家送上刘雅丽嘅呢一首《万家灯火》。

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是刘雅丽的《万家灯火》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望出窗见到各家各户开着了他的灯，如果再夜一点的话呢，其实可能真是漆黑一片的，但在这个时间大家抬头望下呢，都有些闪下闪下的星星呢陪住大家的，所以在这里也都在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张璐的这一首一火星给大家，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来 1872-312。

今晚咧就有星星月亮陪住你啦。呢、這个时间四点到六点咧就有文儿同埋玫瑰陪住你哋。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

0: 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地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回家。张燕花说，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她觉得奇怪。张燕花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说女儿失踪，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张燕花反问邝港志，是不是她的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不容许他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尤其加强青年对家乡的认识和归属感。李家超说，今年6月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双方确立了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以及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等范畴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为两地合作注入新动力，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

0: 元1.427，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细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8美元，卖出4,1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城巴西九龙车厂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港岛方面啦，内告士打道近道老士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的位置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柏园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63%啊！有冇 点唱，想揾我哋帮手咧，有冇故仔想同我哋分享咧？打电话嚟啦，1872312，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

0: 好，我啊，你哋会见到咧我嗰张相噶，啊，知道系咩相嘅话咧，就上去再望一望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倾电话啦。雷婆婆你好，
1: 你好，
0: 雷婆婆，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啊？
1: 我哋而家系半夜1:40。
0: 哇，好夜噶咯，咁做咩唔瞓觉啊？
1: 我哋咁嘅年纪唔使瞓咁多噶，而且我中意你哋啲粤曲节目。你哋嗰个戏曲天地咧，唱完已经系1:00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听完个粤曲，
1: 中意听旧歌啦。因为啲嘅歌声我又唔识，啲歌又唔入，唔啱我哋听。我今年81噶啦。
0: 是，所以呢我哋有你同行揀嘅歌曲呢都会偏向可能係年代久远少少嘅，可能50至80或者90年代嘅，希望就啱你哋听囉。
1: 我哋听嗰啲係60-70年代许冠杰嗰批㗎嘛。
0: 咁就好啦，都係我哋范围之一。啊，问一问你。
1: 冇啦。
0: 雷婆婆，咁你啊平时系咪都系冇咁早瞓噶？即系可能都会再晏少少先，即系听埋戏曲节目，跟住听埋可能有你同行，3-4点先瞓觉。
1: 我好难讲啊，我又唔使翻工，退咗休，几时瞓，几时醒，随意咯。
0: 总之眼瞓就瞓啦。
1: 系啦，如果晏昼眼瞓，咪瞓晏觉咯。我哋咁嘅年纪又唔做嘢，又唔出街咁。就一日对住间屋咁啊，瞓就瞓，醒就醒咯。
0: 我而家听你咧，都好似好精神咁样啊，好似有耐都未眼瞓。
1: 我同你争十几个钟头噶嘛。
0: 系，咁你喺美国通常除咗听收音机之外，仲会有啲咩做啊？
1: 以前后生咧，仲会去睇下戏啊，出下街啊。而家八唔出街咯。
0: 唔出街。
1: 又唔敢自己去啊。因为怕有什么意外，安全第一咯，自己保重咯。
0: 住在那个位置呢，是不是一些小区的位置啊？还是都很近一些商场啊？这样
1: 行得到的地方有超级市场，有油果，
0: 那都很好啊。
1: 远而已，后生行到，现在行不到。是啊，不错的，我附近有 supermarket， 有油果，又有那些中国餐馆。但系而家唔得咯，即系年纪越大，唔敢行咁远啊，惊行下行唔喐，咁唔知点算啊嘛。
0: 行过去大概要几耐到啊？
1: 我如果去用我后生嘅脚步咧，行去 supermarket 咧就15分钟嘅啫。
0: 系15分钟啊，可能咧喺即系美国嚟讲。

0: 用我后生嘅脚步咧，行去 supermarket 就15分钟嘅啫。
1: 系15分钟、可能咧喺即系美国嚟讲咧，就觉得啊，好似都可以接受啦。咁其实香港如果行15分钟咧，可以行到一个地铁站噶咯，好似呢个葵兴行去葵芳咁样。
0: 我喺香港嗰阵时，我根本唔使行路，点解咁多交通工具？
1: 哦，系啊。
0: 人你唔想咁重皮就搭 van 仔，你舍得就搭的士，有地铁，个对脚根本都唔使用咁滞噶啦，就系、是、因为唔想行，所以唔出街咯。因为呢度地方大嘅，一话就行好远噶啦。我哋算好噶啦，行得到嘅地方有咁多嘢，系邮局啦、药房啦、supermarket 啦，仲有中国差馆，好好下啦。
1: 不过而家要行15分钟就比较吃力少少咯，系咪啊？
0: 而家根本唔想喐，坐喺度好似化石咁，唔系睇电视就系、是、听收音机咯，呢两样主要节目咯。
1: 嗯，系咪同屋企人都一起住喺同一间屋入边啊？
0: 系唔系啦？香美国唔知几多独居嘅老人，我哋呢几。好多就住喺嗰啲疗养院或者系老人院咯，
1: 系。
0: 但我中意自己住自己屋企，好似自由好多。
1: 嗯，
0: 挨都冇法子，逼不得已先去住嗰啲地方噶啦。要逼又细，又要同人孖个房咧，咁未必合得嚟噶嘛，系咪？自己屋企对住间屋都空屋咧，都自由自在咯。
1: 嗯，咁但系你又未必可以方便成日去超级市场。咁你买嗰啲日常用品啊，平时三餐点处理啊？
0: 而家有邮购啊嘛。
1: 哦，系啊，好方便。如果系，
0: 哎呀，我食乜嘢话佢听，佢就同我邮购送到门口咯。
1: 啊，咁都好好多，因为我都仲喺度担心啊，咁你出唔到去或者系都行唔到咁远嘅话，咁点算啊？平时都要煮嘢食噶，都要食饭噶，咁点处理呢？原来有呢个邮购
0: 咯，
1: 系。
0: 同埋我咧就好懒嘅，一餐煮埋几餐食，咁啊头一餐系真系新鲜嘅咯，其他嗰啲咧就我叫叮叮餐，因为入去又叫 microwave 度叮啊嘛。咁我笑，今餐又食叮叮餐啊咁咯。
1: 同埋佢哋嘅嘢食嘅份量咧，都应该好大噶喎。即系例如你买菜啊、买肉啊，佢哋嘅份量唔系可以即系少少少少咁样。通常一次过就要解冻晒，或者一次过煮晒啦，系咪？
0: 唔系，可以好少买好少噶。我一个人食啫嘛，买好少噶可以。啊，而家唔要旧时咁大堆头噶啦。同埋我就好奇怪，我好偏食噶。我好多嘢都唔食噶，很简单，我都唔食菜嘅，
1: 所有蔬菜都唔食啊！
0: 所有菜都唔食，我81年未食过一条菜，由出世到而家。
1: 咁样嘅话，咁会营养嗰度偏埋咗一边，唔够均衡噶、哦，咁点算啊？
0: 有个同事笑我，我咁偏食，我都挨到八字头，咁佢就笑。我死咗咧，就應該捐個 body 俾人哋解剖，睇我入邊啲構造係咪同人唔同。我真係一條菜未食過81年。
1: 可能咁多年都冇食過菜咧，身體嗰個體質啦，同埋入邊有啲位置咧就轉化咗，令到可以唔使吸收呢、這個蔬菜嘅營養都冇問題吧？
0: 我就奇怪，佢哋都話奇怪噶。我喺呢度好啲啦，因為呢度睇醫生麻煩啦。嚟、到我少少生果啊。我未来香港，未来美国之前，我唔食生果，唔食菜，唔饮汤。佢哋笑我系蒸烧卖咯。
1: 你净系食肉系咪啊？
0: 我身体唔错噶，我喺同事中间咧，我10名之内噶，即系冇乜。喺嗰度做咗21年，未告过

0: 病假喎。
1: 哦，咁又真係身體好健康喎、啊。
0: 奇蹟咧，我都話奇蹟咯。點解？仲有我腸胃冇事嘅喎、
1: 啊。系啦，通常食菜就系要有啲纤维咁啊，方便去便便啊，或者系肠胃蠕动啊咁样。
0: 我喺香港有度好就香港，我朝朝食粥啊嘛，
1: 嗯，即系都清肠胃啊。
0: 啊，但嚟到呢度冇粥食咧，
1: 自己煲得唔得啊？
0: 就冇法子啦，而家乖乖地每日食一样嘅生果，
1: 啊、
0: 就焦同白柳食咯。
1: 啊，都好啊，都好啊。
0: 要搣啊嘛，我懒啊嘛。我就你切埋俾我，我就好多生果都食、
1: 嗯，
0: 但我自己咧就净系食蕉同橙，所以我啲好朋友咧，我一坐低佢批个梨俾我食噶啦，
1: 哎呀，佢哋都好好，
0: 我就食噶啦，啊，
1: 我揾到阿雷婆婆你嘅生活模式啦，就系可以唔使动手嘅就唔动手，可以唔使去麻烦处理嘅就尽量唔使麻烦处理。
0: 我生肖应该属猪啊，咁懒，只猪咁懒啊！
1: 啊，呢一个成日都系我妈妈话我嘅，应该系属猪嘅，成日都懒啦，唔喐啦。你如果俾我拣，我都宁愿食你头先讲嘅生果，即系香蕉啊、柑啊、橙都唔中意啊，因为搣皮麻烦啊嘛。
0: 唔系、哦，我反而中意橙喎、
1: 哦。系咪啊？薄皮嗰啲就易搣啲。
0: 可以搣啊嘛，搣嘅嘢唔使用成。你叫我批皮嗰啲苹果啊、梨嗰啲，我就唔食噶啦。
1: 而家苹果可以连皮食噶喎，雷婆婆。
0: 但系啲苹果硬啲啊，我啲牙唔系咁好啊。
1: 啊，都系都系，爽嗰只就可能难啲去咬，粉嗰只就可能好啲。不过啲皮咧都系啲纤维嚟嘅，都要牙齿去帮手去处理啦。
0: 家老婆啲牙唔系几听话啊嘛、
1: 嗯，
0: 我就夹硬嚟食崩咗只牙，甩咗只牙，而家好麻烦咯。
1: 啊，咁啊，食翻啲唔使点样用牙咬嘅嘢咯。
0: 而家。我哋喺美国最唔好就系乜嘢都贵到不得了，最近几年通货膨胀
1: 紧
0: 要啊嘛。如果你冇多，你根本都冇资格病添啦。
1: 身体健康讲到最尾都系觉得最重要，咁你先至可以咧好好去享受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噶嘛，系咪？
0: 咁仲有咧，就有啲病控制唔到，譬如遗传嗰啲糖尿病啊，同你同挨到老噶啦，一齐挨到老。冇得甩，冇得断尾嘅。我哋啲遗传嘅咧，我哋成辣人一落，由外婆开始到我，个个都有嘅。我啲表哥表姐、姨妈系咪有嘅？冇得断，
1: 只可以谂办法同佢共存咯。喺影响最少嘅情况底下，同佢一齐生活啦。
0: 就冇法子就啊，即系小心啲。如果系验到话正常就。偷偷地食多啲甜甜地嘅嘢，一食高咧就乜街地戒口，冇法子唔同現實低頭噶，你唔得夾硬嚟噶嘛。
1: 不过呢就咁听呢，我觉得雷婆婆你嘅生活呢都系自由自在啦，鍾意做啲乜就做啲乜啦，即係瞓觉时间安排啦，你食嘢嘅嘢安排啦，所有都系你自己去决定，都系一个几开心嘅生活嚟嘅。咁如果听埋首歌就更加开心啦，系咪呀雷婆婆？
0: 唔该晒，同我播，我鍾意呢隻沉默是金啦，多谢你呀、啊。
1: 好啦，咁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啦，好唔好啊雷婆婆。
0: 好
1: 多谢你。好啦，咁今晚都唔好咁夜瞓啦，虽然想继续听埋眼瞓就记得要去瞓啦，知唔知啊？
0: 我知啦，我好听你话，咁拜拜。
1: 好啦，拜拜雷婆婆，拜拜。

张国荣同埋许冠杰合唱嘅《沉默是金》送俾嚟自美国嘅雷婆婆啊！啊，好开心收到咧嚟自美国嘅电话。我仲记得咧，曾经有一个月咧系喺美国嘅时间咧就生活过啦。嗯，其实系去玩嘅啫，就喺朋友屋企度借住啦。我觉得呢个地方咧真系好大啊！如果咧唔识揸车啦，或者系冇车嘅话咧，就好似寸步难行一样。所以嗰阵时咧都系靠我朋友揸住架车仔带我四周围去，又或者系啊报一啲咧本地嘅团，等咧可以有呢个旅游巴车我四周围去，先至可以玩到。而其余嘅时间咧，都系喺佢屋企啦，嗯，睇下电视啦，啊，煮下嘢食啦，咁样咯。所以美国呢个地方咧，带俾我嘅回忆都几好噶，因为可以同朋友一齐咧去相处一下，仲成个月咁耐添。啊，听完阿雷婆婆嘅电话咧，我就谂到，嗯，其实自由自在都真系好开心噶。中意做乜就做乜，中意食乜就食乜，但系最紧要咧就系要保持住身体健康。有时候啊，太过拣饮择食咧都唔系几好嘅。试下食多啲啲唔同类型嘅蔬果啦。我谂咧可能身体上面会有少少嘅变化，令到你健康啲。嗯，又做多少少嘅运动啦。有时候锻炼一下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噶。除咗雷婆婆之外，仲有边位嘅朋友想同我倾下偈咧？打电话嚟啊，18723121，18723121。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同我留个言赞个好啊！既然提到自由啦，呢、這个时间咧亦都送上郑少秋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做人爱自由，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自由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艳花继续作供。张艳花表示，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7至8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艳花话：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艳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艳花反问邝港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艳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

0: 批评邝家队蔡天凤的失踪获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和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且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8，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啦，是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

0: 呢对出一段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喺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系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62%啊。而家嘅你做紧啲乜嘢咧？除咗听紧我哋节目之外，有冇打算拎起个电话打嚟1872312咧？我同玫瑰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俾个 like 我。好啦，这个时间同阿和姐倾电话先。和姐你好，
1: 文儿你好。
0: 哇，好多人生日喎、啊，你嚟紧？
1: 诶、啊，系啊，琴日呢个十妹夫，关先生，我正话打电话俾佢，琴日同佢倾偈都唔记得祝贺佢，咁啊头先补翻咯。
0: 系补翻个生日祝福俾佢先。
1: 系啦、
0: 啊。仲有咧，和姐。
1: 就礼拜六咧，就十号咧就。我最小的小佬70岁大寿，
0: 咁有冇一起食餐饭摆翻几位咁啊？谂住
1: 有啊，去尖沙咀啊！
0: 哦，开心高兴
1: 系，咁29号咧，我个七妹个大孙女卓桥
0: 系
1: 生日，祝佢学业进步，佢而家读紧中学。我9月咧有6个人生日咧，不过打电话嚟打咗2次出唔到街嘅。
0: 补足埋啦，9月有边几位要送上祝福咧？
1: 我个大仔 Jackie
0: 系，
1: 就同埋我个九妹夫 Helen。我个5号咧，我个七妹Cynthia
0: 系。
1: 15号咧，就我个大孙Tony
0: 系。
1: 咁啊，俾埋李仁杰啦，16号。
0: 好。
1: 21号咧，我个细新抱 Helen Chan。22号咧，我个曾孙
0: 系
1: Wida 学业进步，滚书8岁，好得意啊！八岁
0: 仲用好得意嚟形容。我通常赞得意系3岁啊，2岁啊。
1: 佢有个细妹2岁半，好得意啊！
0: 咁啊，真系好可爱啊！呢个时间咧，虽然成日啲人都话系麻烦嘅2岁，因为有个字咧叫 trouble two 啦，但系咧佢哋识行、识走、识讲嘢、识表达自己，真系好过瘾、好趣致噶。
1: 佢嗰日一套国庆嗰日咧嚟我度，我哋同佢去食西餐嘛，
0: 系
1: 两兄妹揽住我个头嚟影相啊！我觉得好笑啦，我屋企人话我。笑到见牙唔见眼，
0: 你啊冧爆啦，系咪啊？开心到不得之了啦！
1: 哦，呢个真系好鬼得意噶，好好笑，好开心啊！
0: 你而家谂翻起都好开心啊！
1: 啊
0: 我发现和姐你都系一个大嘅家族嚟噶，头先数咗你有好多个细佬同埋好多个细妹，又有哥哥，系咪啊？
1: 我妈妈一共生咗14个。
0: 哇，真系好热闹！
1: 而家有10一家人喺度。
0: 系，咁啊，细佬70大寿咪要摆好多围咯。
1: 有啲去咗外国读书，有啲去咗外国住。
0: 系
1: 系咁，上个月9月18号咧，我个外孙女结婚咧。
0: 哇，又系好开心啊！
1: 系啊。
0: 通常大家族咧，你就不停咁样会有喜事嘅，无论系大家生日又好啦，可能结婚啦，生小朋友啦，都会陆陆续续咧，好近咁样咧就可以庆祝啦。
1: 系啊，我个外孙女咪话咯。阿婆，你咁多姊妹，真系个个月都有人生日咧，好高兴啊！我系啊，
0: 最紧要咧就系趁呢啲嘅日子咧，大家又可以聚一聚啦。成日都话节日就
1: 系
0: 为咗大家一齐聚一聚，生日啊，所有嘅庆祝其实都系啊。
1: 不过生日咧都冇咁齐人啊，结婚最齐人啊。
0: 系啊，结婚最齐，结婚啦、啊，或者摆满月酒啦，系咪？
1: 摆满月酒有啲人喺外国都唔会翻嚟嘅嘛，
0: 都系。
1: 结婚嗰啲梗系仲要早半年啊通知佢，咁佢又赶翻嚟噶嘛。
0: 啊啱啊，一生人一次啊嘛，大事嚟噶。
1: 系啦，系结婚最人齐嘅。
0: 哇，好开心。
1: 咁咪点首歌？俾你柜台听下，听到个人收听啦。
0: 好啊。
1: 生日同埋唔生日嘅都系。听到你个个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咯。
0: 呢首歌都系一首好开心嘅歌啦，亦都系摆酒成日会听到嘅一首歌，就系、是、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嚟鼓掌啦，好唔好？
1: 好啦，再讲多一句。
0: 可以。

0: 你同阿玫瑰做得好好啊！
1: 多谢你啊，和姐，我哋都会继续努力噶。
0: 好啊，好啊，
1: 好，
0: 继续努力，加油，加油。
1: 好多谢和姐，我哋一齐听歌啦。
0: 好，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0: 每次呢首歌一响起呢，就知道喺婚宴度差唔多要系敬酒嘅时间啦。一首非常之开心嘅歌啦，喺度亦都再一次呢补祝同埋预祝和姐咁多位嘅屋企人生日快乐啊。好，跟住呢我哋就同阿珍姐倾偈啦。珍姐你好。
1: 你好啊，敏儿。
0: 你好啊。
1: 祝你身体健康，今日点粤曲啊点唔到。
0: 唔紧要，咁啊粤曲点唔到，我哋呢度嘅流行曲就点得翻啦。
1: 今日又系你收，你又接电话嗰个粤曲。
0: 系啊，由一点钟开始就陪住大家啦。
1: 我点唔到啊，点唔到，出唔到街啊。
0: 今日咧，因为系揀粵劇的關係，所以呢個名額上面相對會少啲，咁啊聽日又可以繼續打電話嚟點粵曲啦。
1: 係咯，我哎呀，再而家打電話同你傾下偈啦，咁啊嘛。
0: 係啊，好開心啊！聽到你把聲我都好開心。
1: 開心。你哋而家做得好好噶，明兒做得好好嘅。
0: 你哋真係好好啊，成日都讚我哋，好有正能量。
1: 打俾阿仁傑咧，我打咗出。打过就系十字都出唔到街嘅，
0: 因为仁杰个电话就更加爆棚啦，大家更加想同佢去倾偈啦，系咪？
1: 我哋听咗好耐噶，听咗成夜多年噶。
0: 啊，跟住嚟紧再听文儿听多夜多年啦，好唔好？
1: 哎呀，冇咁长啦，我哋
0: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唔系祝大家长命百岁噶啦，系祝大家长命200岁噶啦，因为
1: 有咁长啊。我哋今年90噶啦嘛，讲少啊！
0: 所以话咧，唔系祝百岁噶啦，百岁太短浅啦，望落去，唉，我哋200岁，我哋望远啲，系望长啲。
1: 最紧要冇嘢啦，身体健健康康，最紧要啊！
0: 系啊，身体健康好紧要噶。
1: 系啊，身体健康，话自己行得下，咁啊就开心噶啦。
0: 如果行得到，就多啲喐动，令到咧啲关节啊、啲肌肉啊唔好退化啊，咁嘅话你就可以。长行长有咯，
1: 我都喐动噶，我哋一起床都做运动喺屋企都。
0: 好啊，揈下手揈下脚都好好噶啦。
1: 做运动噶，我做9次运动噶，咪嘢嘢。
0: 哇，每日啊，
1: 哦，
0: 叻，真系俾个赞你。
1: 我都做噶，
0: 即系成日都话每日要运动30分钟，你直头系俾多佢啊，45分钟。
1: 系啊，我做噶，日日做，有时礼拜六啊，礼拜翻教会啊，咁咯。
0: 哇，好好啊，咁样呢、這个生活习惯唔错唔错。
1: 系啊，有时中心有嘢玩嘅咯，去中心玩下咁咯。
0: 系咁嘅话咧，就开心啦，因为有好多人陪住你啦，又系咪？
1: 系啊系啊，做人开心啲，病痛都少啲噶，敏儿。
0: 啱啊，有得闲听多啲歌啦，听多啲中意嘅歌啦。
1: 我听第五台，我唔转台噶。
0: 忠实拥趸，多谢你。
1: 我听肯定，我唔转台噶。
0: 咁就好啦，可以多啲陪住我哋，等我哋又陪住你。
1: 有你哋陪住我哋，开心啊，敏儿。
0: 啊，我都好开心噶，每次听到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
1: 系啊，你阿楠楠咧，一打楠楠啊，知道认得我把声，你阿珍姐啊。
0: 系。
1: 阿楠楠知道我中意听边啲粤曲，边啲老官嘅粤曲噶。
0: 已经清晰晒你哋嘅口味啦，系咪啊？
1: 阿楠楠，
0: 等我都要继续努力先，睇下可唔可以记到你哋中意嘅嘢先。
1: 女记到嘅，不过有时系打到又出唔到街噶嘛，啫嘛，敏儿。
0: 总会有机会噶，大家千祈唔好放弃。
1: 系啊，我就系、是、今日打唔到，点唔到，我出街，我又打下同你倾下偈啦，真系。你都好多人打电话噶，好忙噶嘛。
0: 同埋而家多咗点唱嘅机会啦，系咪？
1: 喂，一至五都有喎，系咪？
0: 系啊，嗱，戏曲又有点唱，我哋有你同行又有点唱，只要大家愿意打电话嚟就有机会噶啦。
1: 我就听到话，一至五都有，以往一礼拜五啊得一个钟嘅啫嘛。
0: 啊，都有两个钟嘅，都系2点到4点。
1: 哦，而家又多咗几日咯喎，吓。
0: 系啊，1至5都有，咁多啲打电话嚟啦，珍姐。咁呢个时间就将你想听嘅。

0: 一首《旧梦不需记》就送俾你啦。有冇点唱名单噶、
1: 啊、
0: 你？
1: 多谢你哋第五台啲个个都靓女，个个都好叻噶而家。
0: 多谢多谢，
1: 嗰啲都
0: 好啦。咁你继续保持住呢个开心嘅心情去听呢首歌啦，好嘛？
1: 好嘅，好嘅，系。
0: 好，多谢珍姐，
1: 阿敏仪，多谢你。
0: 下次再倾啦。
1: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日日开心。
1: 好嘅，系。
0: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日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属和医护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旬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录得超过8000宗感染个案，4000多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现感染个案，但是世卫在8月已经宣布当地摆脱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00，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话，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黄村中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啦，排到接近叶黄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噶。教校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两轮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出外旅游啦，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

0: 嚟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人生虽短暂，无愧共你。
2: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嘅可？
4: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2: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5: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6: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7: 两样都是。
8: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9: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0: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0: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六点仲有唔够半个钟啫，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61%啊。呢、這个时间咧，梗系要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方姐喺度啊，方姐你好，
15: 你好啊，咪住。
14: 咦，你系咪都去咗睇花灯呢？
15: 哎呀，去咗两次啊！
14: 哇，去咗两次添啊！点解会令到你有去两次嘅谂法呢？
15: 本身咧，我就第一次去咧，我原来我唔知道啊，一个咧系好靓嗰个，因为佢第二边嘛，唔觉眼。
14: 系啊，佢今日今年咧系分咗两边嘅，一个咧就系、是、花灯嘅，一个咧就叫做彩灯会咁样，总之就两个活动嚟嘅，其实系。
15: 咁啊，一去咧就去咗一日去口嗰度都好靓啦，系咪先？咁啊，睇完就走啦，唔知道原来隔篱仲有一个好靓嘅，咁我唔知啦。咁咧嗰次同我女講話，阿女話去睇，咁好啦，同佢睇啦。咁咧就好多人話要放，即係要
14: 排隊啊，
15: 集放安放。咁我去到，咁我話哎呀咁多人咁，我都唔知。阿女話好靚㗎，咁我話咪就咪呢度啦。咁我哋望咗右手邊望下，啊唔係喎，嗰邊都仲有。我女話唔係啊，嗰邊先靚啊，點不知佢已經設人龍喎。
14: 哦，
15: 啊設人龍咧，咁啊嗰晚應該好熱啊，30號嗰晚係咪30啊？即係第二係11回歸啊嘛。
14: 係。
15: 咁咧，咁我睇咗我呢度咪係好靚咯。咁阿女話唔係啊，嗰邊先靚啊。咁樣又接咗龍喎。咁啊冇睇啦，冇睇。咁我心思思，我話真係咁靚。係啊，真係好靚。
14: 睇唔到嘅花燈係最靚噶。
15: 咁我心思思，我話唔得，我要去多一次。我話我今年唔去咧，我可能我出年去唔到，因為我長者70歲，我今年只腳行到。我就可以去到啫，如果出呢只腳唔得，咁我咪睇唔到，咁我就唔憤氣，咁我唔得，我第二晚又要去，咁我就遲晚去咗啦。
14: 哦，咁就睇曬兩邊啦，係咪？
15: 哇，多人啊，都要排咗半個鐘先入到去睇嗰、那個花燈啊！哇，入到去真係好靚，大開眼界。如果我唔去，真係一個遺憾。
14: 你係中意啊？頭先咧，我提到有講呢個非遺食物嘅嗰邊啦，即係傳統小食嘅嗰邊啦，定係中意咧有棵樹嗰邊啊？即係有個燈海嗰邊啊？
15: 我第一次睇咧，就一日去咧，有一日去正門嗰度咧，就嗰個咧。咁咧，另外嗰個咧就係話世界各地好多種花燈嘅，有印尼啊，有香港啊，
14: 嗰、
15: 那
14: 個就係國際嗰個嘅彩燈會啦。
15: 哦，嗰、那個叫國際，但係我喺嗰晚去咧，我就喺 嗰度入口都要排咗

0: 半個鐘先至入到去睇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自己系好彩啊！我系第一日去，嗰一日就未使排队住，同埋都已经系好多嘢睇啦。
0: 咁我第一次去，我唔知道有嗰个啊嘛，咁啊又系闲时，应该冇乜人嘅，但系我唔知啊。睇完之后又走咗，仲想同我女讲好大声，我睇完啦咁
1: 样。
0: 咁啊，收尾我女话唔系啊，嗰、那个好靓噶，咁我条戏唔系几心心不忿咯。
1: 要去多次啦，咁啊，而家就睇晒咯。
0: 睇晒啦，前晚去睇咗，影咗好多相，好靓，真系好靓，值得咁辛苦再去多次。
1: 啊，其实咧要教一下大家喺咧我哋面书专业嗰个位置咧，如果你大家上到去啦，留言啦，其实喺回应嗰度咧系可以将张相咧发出嚟，等我哋一齐去睇噶。
0: 即系我觉得咧，入到去维园咧，佢好似冇咩明显指示咧。有嗰邊嗰個咧叫做國際花燈係咪啊？即係首多個國家嗰、那個，但我覺得佢好似唔夠宣傳啊，變咗我哋咧引導唔到我哋過去咯，因為我哋唔係咁清楚啊嘛。咁咧就一日日走去正門嗰度咧。嗰啲睇到嗰啲咧，就我以為睇咗咯。
1: 其實咧，佢嗰個嘅安排咧，係想大家自由啲，中意行去邊就行去邊，冇一條既定嘅路線。咁啊，等大家可以咧兩邊都睇下咯。咁但係大家就要注意，唔好就係睇咗一邊，就好似方姐你咁樣就錯過咗另外嗰邊啦。
0: 錯過咗喺嗰邊嗰個咧，條龍行好遠嘅，因為佢一路係咁排，兜咗個大圈先至入到去啊。
1: 嗰邊咧係有一棵好大嘅樹嘅，同埋咧有一個好大嘅太陽嘅。咁大家咧即係嗰個唔係太陽，係月亮啊，應該話。咁大家會見到咧，就去埋嗰邊，嗰、那個就係國際嘅，即係你頭先提到嘅嗰個彩燈會咯。
0: 即係我覺得佢好似咧嗰個指引唔係咁明顯咯，變咗我哋好容易啫，即係淨係睇咗呢邊，唔知道去嗰邊啊。唔知道要喺嗰邊，因為嗰度咧嗰條路咧又冇咩明顯指示啦，同埋咧嗰條路係行好遠嘅，入去咧兜好遠先至去到嗰個正式睇嗰個國際嗰個花燈嗰個入口啊！
1: 啊，咁所以喺度都即係借阿方姐提下大家啦，除咗睇到頭先文儀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嘅嗰個月饼灯的那边之外呢，另外有一边呢会有一个彩灯亭的，会有一个的大的月亮啦，亦都会有一棵好大的树啦，睇埋那边咁先叫做完整睇晒两个的展览咯。
0: 即是一个国际啦，一个就是这一边一日口那里呢 有一棵好大棵树啦，好像啲菇咁样。
1: 第一次去睇咗。
0: 但是就不知道隔离原来一个那个才是戏玉啊，同埋咧，
1: 两个都是戏玉嚟噶，两个都靓噶，两个都值得睇嘅。
0: 哦，如果两边比较是那个国际个靓好多，咁我自己
1: 你中意多啲啦，系咪？
0: 其实我是自己嗰、那个好逞强啊，因为我只脚痛，我不是很想去，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不去，咁我出年只脚仲痛，可能就去不到，咁我咪。嘥咗自己，我盡有自己嘅能力。今年我痛啊，行到我都要去，唔得。即係嗰個自己嗰個鬥嗰、那個唔
1: 決心，唔明白。
0: 係啊，唔憤氣啊。
1: 所以
0: 我今年去到點解我唔去啫？我出年去唔到，我想去都去唔到啦。
1: 所以俾個讚你啊，方姐，你呢個堅持令到你睇到一個靚靚嘅彩燈啊！咁啊，同時間啊，為咗祝福你、恭喜你，我哋送翻首歌俾你啦，好冇？
0: 好啊，多谢你啊！
1: 你中意听 Jimmy 咪嘅《柳丝墙》系咪？
0: 系啊，真系值得睇，好靓，真系好靓。
1: 咁大家听完就记得啊，睇下如果行得到，咁啊，今晚又有时间就不妨去睇下啦，好冇？
0: 好似听晚听晚最后啊，
1: 系啊，延长到去七号啊，可以去到听晚。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人想去睇咧，真系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啊！好靓，真
1: 系
0: 好
1: 靓。啱啊，多谢你啊，方姐。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冇？
0: 好啊，我多谢你吓。
1: 拜拜。
0: 拜拜。
2: 多谢。

0: 真系咧，唔系文怡我买花赞花香，觉得啲灯系靓噶。阿芳姐打电话嚟咧，都话俾大家听，都几值得去睇噶。啲灯饰咧都真系几靓，啲花灯咧系真系几靓噶。大家如果咧有呢个谂法嘅话，就不妨再言起行啦。有机会就去睇下啦，或者咧上网睇翻啲图片咧，其实都可以影到呢啲花灯嘅精髓喺度嘅。好啦，我哋。倾埋今日最后一通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陈太喺度啊，陈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屋企人生日系咪？
1: 系啊，我大仔，
0: 想送咩祝福俾佢呢？
1: 咁我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永远都咁爱佢啦，系。
0: 哇，永远都咁爱佢啊！仔仔佢几多岁到啊？
1: 50啊。
0: OK， 咁佢爱唔爱你啊？你觉得？
1: 有事会发敏症咯。
0: 啊，点样叫做发敏症啫？即系讲紧你同佢倾偈嘅时候有啲唔耐烦，定系点啊？
1: 系啊，冇错，唔出声咯。
0: 但系有时屋企人之间就系有呢啲嘅小矛盾啦，一啲嘅小拗撬啦，先至会令到
1: 好温馨。
0: 我净系唔出声，
1: 冇出声啫。
0: 哦，咁佢都几好脾气，即系有时有啲位觉得自己唔中意嘅，都只系唔出声，但系就唔会话你啦，又唔会闹你啦，系咪啊？
1: 唔会。
0: 咁好好、啊，咁几时会讲翻嘢咧？
1: 哦，咁佢中意讲咪讲咯。
0: 你会唔会氹翻佢先？
1: 我唔会啊。
0: 你会点样氹佢啊？
1: 我唔会啊，我咪净系。佢食咩咪整成咩俾佢放工咯、
0: 啊。啊，即系用行动去氹翻佢咁样。
1: 系啊。
0: 咁佢食咗，即系代表佢原谅你冇事啦，咁嘅意思系嘛？
1: 咁唔系啊，佢日日都要食噶啦，就翻嚟。
0: 啊，
1: 整定晒俾佢早餐晚餐。
0: 啊 ，OK， 我觉得咧，食到妈妈嘅饭咧，就绝对系感受到你嘅爱啊。
1: 即系有时讲嘅嘢唔啱听啦，系咪先啦？
0: 总会有噶，
1: 系啊，有咯，系啊，明白嘅，
0: 明白嘅，但系都系开心嘅。
1: 系我四个细佬哥之中咧，系佢比较猛整啲啦。
0: 系，但系我而家听就系佢会同你一起住噶、哦。
1: 系啊，佢未结婚啦，结晒婚啦，嗰啲走晒噶啦。
0: 所以咧，有时候点解佢会猛整啲咧？系因为你哋相处得多啲啊嘛，咁佢嘅脾气就会发咗喺即系最熟悉嘅人身上啦。
1: 系啦，冇错，佢自己工作或者辛苦下咩咁，佢喺度
0: 又呻下啦，系咪都会？
1: 系啊，冇错，系啊，明白谅解嘅。
0: 咁静醒鸡问下啦，佢系咪都系你最锡嘅仔仔啊？
1: 唔系，四个一样啊！
0: 哇，妈妈嘅标准答案果然啦、啊，呢、這个陷阱唔可以挖到俾你啊！通常妈妈都系咁样讲嘅，就系、是、四个都锡，系嘛，个个都锡。
1: 系，个个都锡，四个一样啊。
0: 咁你有冇谂住点样同佢庆祝生日啊？
1: 咁啊，俾封利是佢咯，我个个都一样啦，又仔女、新抱女婿，同埋孙都系俾封利是佢，就唔知佢哋中意做乜啊？因为人哋又约咗朋友去食饭，都未定，系咪？
0: 啊，利利是是啦。咁既然你哋一齐住，会唔会特登准备一餐丰富嘅晚餐啊？又或者准备蛋糕啊？
1: 佢都唔知喺屋企食饭。
0: 诶，唔一定正日噶嘛，可以早一两日食噶嘛。
1: 咁都系嘅，佢有时又问佢啊，佢又冇出声，咁啊唔知啦。
0: 佢可能又唔想你辛苦咧，系咪？
1: 系，通常都系俾封利是佢心意啦，等佢身体健康，希望佢开开心心啦。
0: 系，利利是是啦，扎个袋啦，红纸系咪啊？
1: 冇错，系咁啦，妈咪系咁啦，唔系好食嘢。
0: 好开心啊！呢张红纸其实个馅真系唔重要，最紧要系妈妈记得呢件事啦，妈妈会同我庆祝呢件事啦，其实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
1: 系啊，冇错，我系个个孙啊、仔啊、女啊、新抱个个都要记得噶。
0: 咁会唔会谂住叫仔仔快啲搵翻个女朋友仔啊？
1: 咁佢就唔高兴咯。
0: 就一讲呢件事就唔高兴啦，系嘛？哦，明白明白，咁啊唔讲住啦呢件事，喺佢生日嘅月份，我哋都唔提呢件事住啦，等佢开开心心过咗呢个生日月先。
1: 系啊，冇错。
0: 好啦，多谢你啊，陈太。咁啊，今日拣咗一首咧，Beyond 嘅《真的爱你》，就系送俾仔仔，话俾佢听你爱佢啦，系咪？
1: 系，冇错，唔该晒。
0: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呢首歌啦。
1: 工作愉快，多谢你啊！
0: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仔仔亦都系日日都咁爱你。永远都咁爱你，好冇？
1: 好嘅，好嘅，多谢晒。
0: 好，拜拜。

Beyond 嘅呢一首《真的爱你》就送俾陈太啦，亦都代你送俾你嘅仔仔啦。喺言语间咧，都听得出你对仔仔嘅爱啊。因为无论佢唔理你都好啦，你都会咧亲手去煮餐饭俾佢食啦。我相信咧，即系就算仔仔个心底里几嬲，食到呢一啖妈妈煮嘅饭咧，就乜嘢唔开心嘅嘢啦，或者嬲猪嘅嘢啦，都已经咧抛诸脑后噶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时间咧，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嘅朋友仔打电话嚟同我去倾偈。同时间当然唔少得就系多谢你哋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啦。多谢你哋都中意咧呢张嘅相片，多谢你哋中意咧啊呢一个嘅花灯啊。咁有朋友提到啦，就哇咁大个月饼几时分咗嚟食啊？应该食到出年都未食晒。其实咧喺好耐之前，大家睇翻咧一啲嘅新闻啦，都有提到曾经有饼家真系出咗个好大个嘅月饼噶，但系我谂真系要食好耐或者好多人一齐食先食得晒。不过我张相嘅呢个月饼就只系一个花灯啦，就冇得食啦。不过有机会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月饼嘅味道啊！喺度咧，亦都再一次多谢大家啦。咁我要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时间咧，星期一同星期二咧，文儿再同大家见面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冯正淑仪预计明年

0: 營運收入會上升。首個住宅項目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合資格的本港居民即日開始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與圖則不符，他說關注與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是否是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黃貝文報導。
1: 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預料今個月底前會提交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說，從宏福苑大火之後，已經即時成立三個工作小組，處理調查和強化規管工作，安排應急住宿和長遠妥善安置災民等，及後成立了獨立委員會調查。在施政報告亦都宣布七項優先的改革措施，強調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
2: 當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積極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是作詳細的公布。
1: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回應說，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現在不會評論個案內容。
2: 我是重視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1: 他又說，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天開始一連三日合併辯論關於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議案，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從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今個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體驗。陳曉慶報導。
3: 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2: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當前優勢、短板、機遇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熱切期待明日立法會的辯論，請大家多加重視和留意，就更能夠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和施政報告怎樣落實規劃的首年工作。
3: 另外，李家超說，今年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會在這個月20至21日在香港舉行。他說，財長會議是由國家財政部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承辦。他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將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
2: 財長會舉行期間，除了正式會議之外，我們會安排歡迎晚宴、研討會和參觀活動。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會全力以赴辦好財長會。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3: 至於美國財長是否確定會來香港出席會議，李家超說，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和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程序，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而五至二六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又说，社会对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的工作。旺角乃路臣街一栋大厦的天台起火，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的黑烟升上半空。警方在下午5:30左右接到多人报案，暂时未有人受伤的报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说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3: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4: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3: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五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色、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会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会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林汉山报道。
5: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 比上年度的7.69亿元再增加大約三成，亦都是近五個年度的最大赤字。當局提交俾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營運收入按年增加近兩成，不過抵消利息收入減少之後，年度基本收入為8.5亿元，同對上一個年度相若。至於年度整體營運開支就增加2亿多至18.5亿。

0: 萬元。去年有超過1700万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13%，當中大約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內有近70万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一倍，但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万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很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的營運收入會上升。至於營運開支增加的原因，馮晴淑儀說，主要是要為即將開幕的西九藝術中心作前期準備，亦都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但是隨著藝術中心明年開幕，加上藝術廣場大樓預計明年之內完工，將會帶來較穩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在明年上半年招標，本港樓市改善，有信心招標情況理想，項目將會包括3-4房的大單位，不傾向興建納米樓。他說，西九文化區商業生態圈逐步發展，預計未來的營運收入將會顯著改善。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有關西九管理局的財政狀況以及未來路向，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請來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為大家分析。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会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线和7条专线小巴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迁站。警方呼吁参加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大会安排的接驳巴士，又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的路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说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她的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邝广杰一方的盘问，说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嗰阵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的名下，价钱好就放售。他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对方并无利益可言。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咗车，又话蔡天凤约咗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咗，第二日就会自己翻屋企，叫张燕花唔使担心，亦都唔好再打俾佢。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嘅位置，佢形容个女从来都唔饮酒，做嘢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7至8个钟头，令佢觉得有唔妥。张燕花又话，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广志，话个女失咗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球捉走 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像研发之后接受代表邝港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像研发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像研发或

0: 者丈夫谭方俊的名下，而是用钱家翁矿球的名字。张燕花就说，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话，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矿球先至唔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唔系矿球出资，对佢嚟讲根本冇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同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说，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和大湾区城市的合作。陈晓君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和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深化和内地广播机构合作。
2: 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港台已经在今年7月加强港台电视32的新闻和时事内容，以更全面地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为增加传播力，港台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提升制作质素和效率。港台亦会深化与中国内地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广播机构的合作，以香港视角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0: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3: 昨日出了一个的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内部资源调拨，亦都没有特别额外资源的增加，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专系管理检视和去就住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制作方向和那个叫做编辑编采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专组去负责。我们基本上是以外购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团队帮我们合作制作，而我们是负责那个把关之后，我们先把適合的平台的內容擺放上我們的網上。
0: 關婉儀又說，香港電台和大灣區媒體有不少的合作，包括節目資源共享和聯合製作。昨日推出的新媒體平台也都會提供英文字幕，吸引香港以外的國際觀眾收看港台節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是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和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一種傳染病，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和它的跳蚤上發現。其中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從而引發嚴重疫情。

0: 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之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也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数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当中，一个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的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不过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有提出实际的方案。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财政年度扩大近三成。管理局预计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出年上半年招标，加上推进融资策略取得稳步进展，相信可缓解短至中期的现急现金流压力。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话，纵观世界各地情况，如果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赚钱是很困难。他认为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四成，已属于中上水平。他又看好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管理局能够获得庞大收入，再利用部分资金作投资，未来可以弥补部分营运开支。记者陈晓庆访问过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咧，要要求佢收支平衡啊，甚至赚钱咧，基本上咧系好困难嘅。如果睇翻环球嘅类似嘅设施咧，好多时咧都会系政府资助，系作为一个嘅即系社会嘅项目咁样嚟去选择嘅。咁所以要睇翻咧未来呢段时间，究竟西九佢嗰个嘅收益系点样会上升？如果係單憑呢一個嘅賣飛啦，或者係呢一個收入場費啊，嗰、那個係達至收支平衡咧，其實咧係困難嘅。要睇下2027年之後，當西九其他嘅設施落成啦，即係包括一啲新嘅文化設施啊，仲有一啲嘅寫字樓啊，或者一啲嘅商業嘅設施落成咗之後咧，嗰、那個嘅租務睇下係咪理想啦。即係如果係能夠係理想嘅，提供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嘅話咧，咁嗰個赤字咧就有望減少。
3: 睇翻啦，雖然嗰個營運開支就增加咗啦，但係管理局都話個營運收入咧其實都有增加嘅，咁按年就多咗19% 啦。其實各個主要業務單位即係好似 M 家同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嘅，其实整体嚟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即系依一个咁样嘅成本回收率同其他啲大型嘅文化艺术区比较咧，西九呢一个系处于乜嘢嘅水平？
2: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嘅水平噶啦。如果睇翻环球嘅嗰个嘅所谓嘅成本回收率咧，好多时咧即系嗰个嘅平均值咧都系响呢个水平或以下嘅。个原因就系、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馆嘅收费或者一啲嘅艺术馆啊。平嘅收費咧，係主要咧係服務大眾嘅，咁同埋作為一個旅遊文化嘅設施，希望能夠吸引翻一啲嘅旅客咧去參與，所以嗰個嘅收益咧就未必係嗰個藝術館啊或者個旅遊文化設施本身收得翻嚟，係反而咧係擴射到係其他嘅地方啊，例如係餐飲啊、住宿啊、交通啊各方面咧係收翻翻嚟嘅，對於整體個社會咧會有裨益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爭單睇嗰個嘅成本收回嗰個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係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嘅強人所難嘅。咁但係我諗核心咧作為一個嘅文化嘅產業咧，都要睇下究竟為整體個社會個 GDP 帶嚟幾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關嗰個嘅文件咧，咁佢哋個估算咧係能夠為整體香港嘅 GDP 咧係帶嚟係大約係109億左緊嘅收益嘅。咁雖然咧你成個文化區佢可能係嗰個嘅營運嘅收益咧，可能係得嗰10-8億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嗰個嘅間接上邊所帶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話咧，都係一個推動經濟嘅一個嘅好嘅設施。
3: 政府在2024年嗰個放寬西九加強財務安排啦，嚟緊管理局都預計

0: 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标啦。二 A 区嗰个酒店、商业同埋文创综合发展项目亦都准备紧系招标。你预期即系喺呢一个市况底下，系唔系即系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同埋嚟紧如果真系出售咗呢啲项目之后，其实西九嗰个财政系咪稍后到几时到先至会有个改善嘅可能呢？
1: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響舊年去到而家咧，其實整體咗香港嘅樓市咧，嗰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兩成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響呢度招標，特別係個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嗰個嘅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喺一個嘅銷售上面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咁啊即係好大機會嘅，都係一啲嘅豪宅啊嗰、那個類別啦，咁、那個買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咁而嗰個嘅香港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嘅幾龐大嘅一次性嘅收入嘅。咁而當西九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係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咁啊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係補償翻。是西九日常的開支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政府必然嚴格執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9亿元，奉政淑儀預計出年營運收入會上升，首個住宅項目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合資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在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作通道。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午和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8，強度甚高。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60% 左右，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溫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內陸地區的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62%。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點財經，
4: 歡迎收聽呢一節財經消息，主持嘅係方嘉莉。港股做好，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4,280点，全日升了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额接近983亿元。医药股表现较好，药明康德、中生制药和药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数收报4,223点，升近1%，智普升近8%， Minimax 升超过2%，快手同埋百度就分别升超过2%同埋超过3%。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2%，港交所靠稳，友邦就偏软，内需股有沽压。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5: 港股升，但係個成交都仲係比較薄弱啦，唔夠1,000亿。始終喺缺乏北水呢一個情況底下，就算你話呢兩日個市有反彈都好啦，咁但係整體嗰個參考嘅價值未必話真係太多。咁當然見到個市都有即係一啲行業上邊嘅利好消息啦，話譬如針對一啲AI 板塊啊，而家即係市場都傳 Kimi 嘅母公司啦，預知暗面有機會可以即係喺下年年頭會嚟香港進行一個 IPO 融資啦。咁另外， 嘅 DeepSeek 亦都係再做新一輪融資，市場亦都有

0: 個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個上調空間啦，見到一啲科網啊或者 AI 雲相關嘅股份咧啊，都係有一個帶動。當然亦都要留意住國慶假期內地整體嗰個出游啊、消費方面嘅數據啦。啊，暫時睇翻一啲渠道嘅數據，似乎就唔係話個太強嗰個嘅增長嘅。短期裏面可能都對於一啲消費相關嘅股份會帶嚟一定程度嗰個壓力啦。整個港股係一個反覆嘅格局啦。短線有反彈嘅，但可能上面比較大的阻力都會在24,500點至24,700左右，短期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催化劑，要突破這些阻力都仍然是有個難度在這裡。
1: 是不是都可能要等到國慶長假期完結 A 股復市之後，港股可能才有較大的向上動力呢？
0: 復市之後都未必一定是向上的，只能夠復市之後有了北水參與，整個成交會活躍一點，板塊升升跌跌有更加多資金去到參與，但亦都有機會可能即北水回來之後如果市況在這幾年升了上來，他們不排除有機會趁高做一個沽出啊套現的動作。
1: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業地產的投資市場暢旺，上季香港商業地產投資市場暢旺，成交額按年增長近八成，當中不乏海外和內地投資者買入酒店改建做學生宿舍，由於預料改建之後的回報可以達到六厘，銀行較願意放貸。趙家俊報導。
2: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厘至6厘。又說銀行對這些項目的融資取態較為正面。
3: 隨著政府這兩三年不斷打造香港是一個教育都市，其實教育產業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實不論是你學校或者是學生宿舍，銀行見到那個收益是穩定的，亦都個長遠係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諗對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銀行係會對呢啲咁嘅借貸係樂觀啲嘅。
2: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陳錦平補充，市場上仍欠缺超過50,000個宿位，預計到2030年缺口更擴大至75,000個，市場遠遠未到飽和。該行又話，第三季甲級寫字樓整體租金按季升3.2%，連升四季。年初至今累計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租務需求主要仍然來自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預計今年整體租金升7%至8%，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地政總署公布，嘉利建設以超過43.8億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價遠高過市場預期上限，每平方尺樓面地價超過20,730元，而項目在上星期五截標，接獲10份標書，最高的可建樓面面積是接近28,000平方尺，預計可以提供大約250個單位。标普全球9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9.2， 有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是新出口订单就加速扩张。分析说11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旅游业，但要关注加息周期对香港 PMI 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4: 标普全球9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9.2， 低过8月的 49.5，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6月以来最高。 內地嘅訂單量亦都顯著增加。受訪企業反映，客戶減少同埋競爭加劇，爭取新訂。

0: 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就业职位紧缩速度创近六年半最高，采购价格升幅是六个月以来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逢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1: 进出口可能第四季咧会有少少回调嘅迹象，高基数嘅问题啦。咁其实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实开始已经慢慢大紧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依家开始呢个加息周期啦，消费嘅情绪亦都会有影响啦，借贷需求亦都有机会下调啦。上半年香港借贷个增长其实做得唔错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头一季偏向会加息嘅话咧，比较 cautious 啲啦，你借钱嘅时候消费都会保守啲。
0: 林逢俊话：本港嘅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嘅需求能唔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港汇自六月中起逐步走弱，近日徘徊7.846至7.8475水平，反映港元同美元息差扩大，诱发套息交易，同埋同股市相关嘅港元需求回落，包括系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季结同埋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较旺盛嘅时间刚过去。余伟文喺汇思撰文指，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以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部分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他说港汇会不会和几时触发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预测。有关因素是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蔚蓝、本地流动性和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展望。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6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245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9.94跌3蚊，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咗3.8，友邦保险68.8跌咗1.5，汇丰控股152.8升2.9。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联阳智能控股、迪信通、慕尚集团控股、皇朝家居同埋专业旅运。五大跌幅股份系金力集团、中华节能、宜骏集团100同埋中国三迪，仲有就系康桥粤生活。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8,7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3美元，卖出价4,158.1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跌咗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近住马湾至到吸水门大桥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油潭尾村。九龙方面，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系清理好噶啦，咁暂时啦去 加士居道去红隧同埋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比较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另外反方向，漆咸道南去尖沙咀嗰边啦。

0: 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城门隧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啦。其他路面嘅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斯达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康德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宇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啦，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系排到去近住回旋处。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望后石。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美林村对开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财经新思维，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年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下个星期二到星期五举行，我们今天就找来其中一个参展商优必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今年对于展览有什么看法，还有讲讲优必选落户香港之后的发展情况。我们就找了优必选香港总经理梁伟泽。你好梁先生。你们呢就今年有参加这个秋季电子展，今年会带来什么新产品呢？
5: 今年我们带了两款的机械人，一款是我们的情绪机械人，一个仿生机械人，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高动态的人形机械人，就叫做 Walker C1。 这两款都是今年新出的产品。Walker C1 就是高动态的，功用呢其实呢就是现在譬如会做一些导览、或者一些演出、这样它就相对比较灵活，就可以就跳来跳去、又可以跳舞、又可以跟人讲嘢、对话这样。另外仿生机械人呢就更加在这个情绪陪伴那里呢，我们作为一个定位的，它有不同的表情，它可以讲不同的语言，人面的仿真的程度是相当高下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相信在未来来讲，对于机械人的市场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4: 即是一动一静的。

0: 机械人啦，嗱，咁你哋有冇话咧系第几年参加呢一个电子展，同埋即系期望透过呢个展览咧开拓边啲市场咁样咧？
1: 香港嘅 CES 我哋第一次参加嘅，咁其实海外市场我哋一路都系开发紧，就算喺其他地方我哋做一啲嘅市场推广嘅时候咧，机械人都系相当受欢迎，一路都系相当抢到眼球嘅一个行业啦。咁我哋希望今次喺香港 CES 里面咧，亦都可以俾更多嘅海外买家啦，或者系香港以及本地嘅商家啦，有机会亲身近距离咁接触下机械人啦。
0: 头先讲到你哋咧，即系主力做一个工业机械人啦。咁头先讲嗰两个嘅产品咧，即系似乎系比较更加多咧面向零售啊，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因为工业机械人一向系一个 to B 嘅渠道啦。咁香港而家主要我谂 CES 系面对嘅大众消费啦，大众电子消费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摆一啲即系大众少少嘅产品落嚟香港咯。
0: 头先提到希望喺香港攞到即系更加多嘅机会啦。除咗系接触一啲唔同嘅买家啦，其实香港本身个市场咧，对于呢啲机械人个需求个潜力，你点样睇咧？
1: 其实全世界我谂机械人嗰个市场都好好嘅。譬如话好似香港咁啦，一个我哋都知道系一个步入老龄化嘅社会，咁好多嘅工种咧，其实都要希望有机械人去做辅助啦。但系即系每一个地方嘅市场唔同，机械人咧其实始终系一个机器啦，咁佢要适应当地环境啦，咁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去培育嘅，咁亦都要俾机械人公司一啲嘅空间。时间去慢慢去发展咯，咁但系市场我哋相信未来一定系越嚟越大，因为无论系香港啦、欧洲啦，都系步入紧一个老龄化嘅社会，需要机械人去帮人类去做嘢。
0: 你哋而家有冇啲即系产品咧，已经喺香港落户或者即系做一个商业化咁样咧？
1: 其实我哋有好多教育嘅产品咧，喺香港已经有商业化落地紧噶啦，喺啲学校里面啊，或者系啲培训嘅机构啊咁样，咁主要都尽系教育嘅产品。咁你话其他出嚟表演啊，我哋都有啦。咁但系呢啲我哋觉得始终系一个接触呢个产品嘅一个机会。咁但系唔能够形成一个叫做好 continuous 嘅有 profitable 嘅 market 咯。我哋希望更多系有啲服务嘅机械人，因为香港即系譬如环境废啦，人口老化又严重。咁我哋希望更多可能俾香港呢个市场嘅服务嘅机械人有更多機會啦。
0: 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哋有個仿生機械人，咁佢亦都可以即係聽你個情緒分享等等呢類型，係咪朝向呢個方向啊？
1: 目前係嘅，我哋希望喺呢對嘅情緒機械人咧，亦都試下香港嘅市場啦。譬如做一啲陪護嘅工作啊，同一啲老人家傾下偈啊。或者同一啲可能自闭症嘅小朋友佢哋倾下偈啊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开始做嘅方向，或者一啲尝试嘅方向。
0: 初步嘅方向都系一啲譬如老人院啊或者幼稚园，有冇初步系已经做咗一啲测试咁样，即系喺某啲嘅机构度进行紧咁样咧？
1: 我哋准备明年会开始去做，因为我优化紧个广东话模型，讲广东话嘅 AI 系有嘅，咁但系咧专门俾一啲机构去用。或者去專門去 alert 一啲嘅問題啊等等嘅 AI 咧就未完善嘅，咁我哋希望喺今年裏面啦，盡快完善呢個廣東話嘅 AI 啦，咁然之後等佢哋去同一啲需要嘅，譬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去傾偈嘅時候咧，咁更加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同埋更加聽得到廣東話嘅語言嘅用法。
0: 要機械人做一個廣東話個訓練咧，會唔會個難度都幾高下？
1: 幾高嘅其實。其实真系几高嘅，因为广东话讲嘢，尤其是香港，我哋自己嘅语言体系，咁所以咧测试又好，或者嗰个应用又好啦，都需要一啲时间。
0: 即系譬如你真系要设计一个，譬如情绪机械人啦，要适应到香港个场景咧，有冇话系要点样做？即系同你喺其他地区有冇咩分别咧？
1: 有两个问题我哋要面对嘅，第一个面对咧就系个语言模型啦。首先剛才我講過香港廣東話那個講法和可能在國內用普通話是相對多人明白，所以它那個 training 很好，基本上怎麼說它都會明白，但是香港的廣東話它就未必 get 得到，可能 即係 get 到95%、90%咁樣嗰種。咁呢個第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喺語言模型裏面，更加要做一啲 tailor-made 俾一啲唔同需要嘅人啦，譬如話老人家，佢不停慣咗重複啊啲嘅問題啊咁樣，小朋友啦，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啦，咁亦都係啦，佢哋可能冇反應啊，或者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係需要時間做 training 嘅。咁第二個難題咧，就係仿生機械人咧，如果我淨係

0: 個語音嘅機器同你講嘢咧，咁你就冇咗個情感。咁個情感最大嘅來源咧，係佢面部嘅表情啦，或者眼神啦。咁我哋要需要配合嗰個模型去做到相對嘅表情或者係眼神交流啦，表情嘅交流。咁呢個咧亦都係相當困難，因為譬如話普通話嘅口型，我哋已經做咗一定嘅訓練，咁所以佢講出嚟嘅時候係相對符合一啲啦嚇。咁但係你話去到廣東話咁又係另外一回事，咁所以咧即係做到個產品好唔敢話完美啦嚇，做個產品比較睇落去真係有感情交流嘅咧，咁啊需要一啲時間，即係始終都要開始啦，就希望可以明年真係可以放到落啲機構度做一啲測試，咁然之後測試佢可能半年嘅時間，佢可以即係更加去 upgrade
1: 嘅。即係呢方面可能有慳到人手，有個仿真機械人陪伴啦，或者同即係老人家傾下偈咁樣。
0: 唔單止係慳咗人手嘅，因為其實要陪伴老人家講嘢，其實需要好大耐性，做過照顧者嘅都知道。咁尤其是如果喺機構嗰度，喺一啲譬如話養老院啊，咁根本上香港即係而家嗰個人手係好缺乏嘅，唔好話情緒陪伴啦，但連基本要照顧佢哋嘅生活起居啊，咁其實都花人手嘅，同埋嗰個人手緊張，咁所以咧，我希望機械人呢方面咧可以幫輕到呢啲機構，都令到啲老人家身心健康啲啦，即係佢哋開心嘅時候，自然身體都會好啲咯。
1: 咁即係政策上啦，又講下香港即係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就強調要推動一個人工智能即係 AI 個普及啦。咁政府咧亦都計劃推出一个即系机器人走入个社区嗰个试验计划啦，你哋公司会唔会都有兴趣参与咧？
0: 我絕對會嘅，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如果政府唔去推動呢樣嘢咧，作為科技公司咧，因為頭先我講啦，我哋仿生機械人面對嗰兩個問題，需要好多嘅時間啊、金錢啊、人力物力嘅投入。科技公司主要努力喺技術上嘅投入嚇，咁但係咧，亦都要各方面政府去協調同埋支持，因為機械人唔係好似手機咁樣，即係買翻嚟即開即用噶嘛。我哋可能前期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嘅投入，同埋個市場啊，或者場地或者數據等等各種嘅測試啊、調試啊，即係慢慢將個產品去調校。咁所以咧，如果有政府去支持呢方面嘅時候咧，咁亦都俾科技或者俾機械人有更多繼續發展得更好嘅機會。
1: 機器人走入個社區，佢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有冇話政府有冇接觸你哋，即係揾你哋幫手一齊做咁樣？
0: 暫時仲未有政府嘅同事接觸過我哋，咁但係咧，我哋相信佢會喺好多方面，譬如話通過唔同嘅機構啊，都可能會同我哋後面有啲接觸咯。但係暫時仲未有，但我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更快可以落實，或者更容易去打通唔同嘅部門，因為其實係難嘅，對於機械人公司嚟講係難嘅，對於使用嘅機構嚟講都係難。是需要政府部门去打通各个不同的单位，拉通他们的沟通，这样才可以有机会走入社区，然后慢慢变好，然后令产品越来越成熟，个产品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
1: 香港呢就大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啦，你们在柳州呢就有一个超级工厂，即会不会将来进一步拓展的时候在北都都有个实验室呢，即跟内地那边做一个即对接这样呢？
0: 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因为现在我们科学园都有个实验室的，咁但是呢其实有几样东西希望北都开之后呢，我们有更多机会可以引进不同地方的人才可以在那里开展工作，因为如果香港的定位呢就未必是工业，国内的工厂呢都即是规模都很大，香港未必可以去做到这么大的工厂，咁但是希望在研发或者在出口或者在各方面的认证等等那里，希望我们就在香港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定位，就将国外的科技可以通过香港走去世界不同地方。
1: 你们都落户了香港几年啦，走去即是海外的情况呢，是不是个步伐都可以加快了很多呢？
0: 即是我们来了香港几年啦，开头是需要有些时间去适应的，即是就算在请人方面啊，或者是香港市场接受方面啊，或者香港市场对机械人或者国内科技的了解啊等等啊，咁其实呢几年真係去到多嘅，即係发现更多人了解机械人啊，或者更多人了解机械人将来嘅市场係代表緊啲乜嘢啊，或者係对国家嘅战略係代表緊啲乜嘢，咁係多咗人了解嘅。咁但係你话通过香港完全去走出去呢，你仲要需要一啲唔同嘅支持，例如认证嘅系统啦，因为譬如话国内嘅认证嚟到香港，以点样可以好快速咁样去帮我哋去攞到国外所有其他我哋需要做嘅市场嘅认证啦，呢个第一样。

0: 里面所有人 legal 嘅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啲科技嘅对接嘅问题啦。因为香港呢方面对接嘅人才咧唔系咁多，唔系咁容易揾到。简单嚟讲，你喺国外可能买个好简单嘅 IoT 设备，嚟到香港个 protocol 唔啱嘅，要另外有人上架，都唔系咁多呢一类嘅人才。咁希望喺香港更多发展就系技术上嘅人才啦，咁可以对接到唔同嘅国外又好、国内又好科技产品，可以符合到唔同嘅认证，亦都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咁但系香港嘅优势咧，就系、始终都系好容易去接触到唔同国外嘅商家啦。佢哋嚟到香港，或者佢哋会对香港嘅无论系法律啊更有信心。咁我哋觉得呢个基本嘅 infrastructure 喺度嘅时候咧，始终系会容易嘅，只系一啲细嘅关节我哋尽未搞得好通。咁只要呢啲细嘅关节可以搞掂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顺理成章嘅事。
1: 明白，即系话人才方面啦，同埋一啲即系标准方面嘅对接啊。头先咧几次提到人才啦，都好难请噶嘛。而家点样去留住呢啲人才咧？
0: 我呢个觉得系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嚟嘅。先两年我哋譬如话揾一啲可能博士嘅毕业生啦咁样，咁佢哋好多嘅，尤其是系技术方面嘅，佢哋好多都prefer可能宁愿翻去国内工作，因为嗰度机会可能更多，譬如深圳。咁所以咧，好多博士生都可能跟一个团队啦咁翻去国内工作，因为香港始终你话做技术上嘅工作嘅时候咧，好需要团队嘅合作嘅，即系唔系话我两三个人就可以搞掂，可能甚至有成啲即系几十人或者几百人嘅团队去做。咁所以如果佢哋喺香港嗰个机构唔够大嘅时候咧，系好难支持得到。咁呢个系即系本身个结构性嘅问题。咁另外咧，香港其实呢几年做咗好多工作啦，像系譬如话人才计划啊，即系优才计划啊等等，亦都令到喺国内里面一啲技术嘅人才咧，愿意留喺香港。咁我谂相辅相成之下咧，其实香港产出嘅人才多嘅 ，OK， 咁要佢哋留翻香港咧，亦都需要香港有相对嘅配套啦。配套唔单止系政府俾到嘅资源啦，或者公司系愿意更多投资喺香港发展，喺香港建立佢嘅团队啦，去做到其他嘅生意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结构性嘅问题，会慢慢一步一步嚟。首先有足够嘅人才，产出。第二，政府一定嘅支持，另外企业好似我哋咁啦，亦都希望开拓更多海外嘅市场嘅时候，可以香港请到更多嘅人。我哋要请更多人嘅时候，佢哋都有自然嘅人愿意落单，喺呢方面一齐去合作。咁再过一啲时间啦，呢个系做得到嘅。
1: 明白，今日咧多谢晒优必选香港总经理梁伟泽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第一年参加香港嘅秋季电子展嘅睇法啦，同埋嚟紧咧喺香港咧都有一啲嘅发展计划啊。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下次再揾你倾偈。
0: 好啊，
1: 好啊，好，拜拜。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的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说，起火的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咗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是亦都要进入隔离的大厦比较高的单位呢，向起火的位置射水灌救的。警方就说有几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暂时是未有伤亡报告。起火的大厦的地面呢就是一个露天的街市和一些店铺，咁要商户呢在起火的时候呢就是继续营业的，亦都有不少街坊是围观，多架消防车呢就在附近戒备。咁我哋同油尖旺區議員許德亮傾過，佢話傍晚五點幾啦，喺辦公室聞到有啲焦窿嘅味。

0: 度，於是就出嚟了解情況。咁見到咧部分街坊咧係由消防員陪同落樓㗎，而呢座大廈咧唔少街坊都係一啲長者嚟㗎，咁啊落樓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據佢了解，起火嘅單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雜物喺度㗎。
1: 大約5:45啦，因為我喺寫字樓聞到陣味，走咗行出嚟，咁啊睇住去著火嘅，咁咧陸陸續續 B 座嘅單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員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2: 當時咧個情況，即係啲街坊驚唔驚啊？混亂
1: 咁樣。混亂就唔好，好混亂，因為消防即係都安排得好好啊，即係逐個逐個老人家扶落嚟嚇，即係咁我哋頭先都喺 B 座樓下睇到啲老人家陸陸續續疏散咯嚇，平時可能較為放多咗啲雜物咯。咁其實法團都有時會勸到啲街坊咧，就係將啲雜物咧清走嘅。咁其實佢哋都陸陸續續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懷疑就可能會一啲漏電或者點樣樣著火咯，係啦。
0: 咁我哋剛才咧喺大約6:45左右啦，喺樓下向上望上去觀察啦，目測已經係見唔到火光噶啦。不過咧就未知道啲火勢係咪已經係完全熄滅。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現場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3: 好，唔该晒林汉山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29亿，赤字扩大近30%。管理局解释，主因系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嘅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嘅业务范围同持续增长嘅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上升。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有稳步进展，扩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出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喺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盅，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话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曾经有意外噶，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 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

0: 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排到去近联合道嘅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7: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凯隆随着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塞 Rajum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和敲击乐，是充满中东乐韵和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和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6: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7: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星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6: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的这个节目就是悠闲安多芬了。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63%。 星期二的傍晚时候，有没有发觉今天的天气呢再凉了少少啊？尤其是今早先正出去跑步的时候呢，就发觉哇，这种呢深秋的味道呢越来越浓了。系啦，秋天其实应该就系咁样啦，凉爽一啲啦，有太阳之余又唔会令到我哋咧满头大汗，所以我系好中意呢一种嘅天气噶。咁但系通常咧，香港嘅秋天你知咧特别短噶嘛，又或者起码感觉上咧，好似咧呢啲咁好嘅天气咧，好快脆咧又会再改变噶啦噃，所以我会好好咁珍惜呢一种嘅天气嘅。好啦，今日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一个幻想嘅题目嚟嘅。点样幻想法呢？就系、是、有冇谂过啊？即系咧，平时咧，我哋咧，去边度都好咧，都系用双脚嚟到行路噶嘛。咁当然咧，会坐车啦、搭船啦、搭飞机啦等等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好像雀仔一样都有对翼的话，那会不会方便一些呢？就是说去很多地方不用走到脚都攰埋，只需要拍一拍对翼就可以由一个地方飞到去第二个地方，甚至连过海都方便了很多啊。如果你话啊，我就好少过海嘅。不过如果有对翼嘅话，如果真系要行一啲楼梯嘅话，似乎都可以悭翻唔少脚骨力、哦。系咪啊？有冇呢一种嘅幻想呢？通常咧，呢个幻想系细个嘅时候咧特别常见嘅。咁于是我哋就将呢一个幻想延续落去今日嘅呢一个歌单啦。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你会觉得呢对翅膀为你生活带嚟一啲咩嘅方便呢？又或者过往你有冇曾经羡慕过一啲有翅膀嘅动物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咧好容易认嘅啫，你会见到思正嘅样子。然之后冇错啦，我又用 AI 帮手帮我加对翼落去啊。

卢冠廷的这首歌《天鸟》啊。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这个幻想的题目就是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啊，这种的幻想呢很多时就会出现在某一些的情景的。我估啦，就是说譬如你搭紧车的时候，如果见到哇前面塞车，架车咧点样都行唔到，而你又赶时间，无论你系赶时间翻工又好，又或者放工啦，好想咧快脆啲翻到屋企食饭嘅时候咧，我谂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心急啦，兼且咧可能你就会谂啦，如果我有一对翼嘅话，我而家就唔使塞喺个车里面啦，可以飞上天上面，好快脆就翻到屋企啦，系咪咧？咁又或者如果你话啦，有阵时咧。望一啲风景就发觉啊，企喺平地上面，又或者甚至你上山上面嘅时候，都觉得嗰个风景未够广阔嘅话，你就会幻想啦。哇！如果咧我可以好似嗰只鹰咁样咧飞上天上面嘅时候，我就可以睇个风景更加靓啦。兼且咧，你就可以一路飞一路咧改变你个风景嘅角度啊。就好似咧，我哋而家经常咧会见到咧一啲航拍机啊，系咪啊？呢啲航拍机好犀利噶嘛，可以飞到好高噶嘛。咁但系你都要咧用部机器控制住佢，可能就话嗱，你而家咧就由呢度地面飞上去边度，然之后咧就再转一圈。咁呢一个咧，你首先就要识得点样控制嗰部机器啊嘛。你仲要咧就系有个高度嘅限制，唔可以飞得太高噶，太远嘅话，咁你嗰部机器咧。你的遥控器呢就控制不到这部航拍机了。但是假如我们自己有对翼的话，好像雀仔飞上天上面的话，你就可以想飞到几高就几高，飞得几快就几快，那是不是自由自在得多呢？这样望下去的风景就特别靓啦。又或者有时心情不好，我想静一静的时候，如果有对翼的话，就可以飞上天上面透气了。

赵传嘅呢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一只好想飞上去天空上面嘅小鸟，但系发觉啦，原来飞上去唔系咁容易嘅噃。咁呢一个当然就牵涉到究竟呢一只雀仔嘅重量啦，佢嗰对翼够唔够强壮，可以让到佢飞上天上面啦。好啦，今日咧讲紧呢一个嘅主题就系，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嘅话，哇，开心啦，系咪咧？咁好多人就话啦，哇，有一双嘅翅膀嘅话，即系可以好似雀仔咁飞嚟飞去咁啊，系咪啊？尤其是咧，即系譬如话放假时候啦，啊，闷闷地啦，啊，又唔知去边度玩啊，去边度即系去放下假嘅话咧，如果我哋有一对翼嘅话，咁你会唔会考虑啊，飞上天上面啊？譬如话，围住个山嘅兜一个圈啦，望望风景啦，又或者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又想静一静啦噃，咁啊飞上天上面，好似唞一唞气，暂时离开烦嚣啊！咁我相信咧，如果真系我哋每人都有对翼嘅话咧，一个可能就会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都未定啦，都几得意啊！嗬，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可以有对翼嘅话咧，咁咧就会即时谂起平时咧，如果有机会，譬如搭飞机嘅时候咧，穿过嗰啲云啊，哇，或者见到咧离远有个好靓嘅风景啊，睇日出啊，睇日落啊，咁样，咁如果有对翼嘅话，系咪就可以飞上去云上面，然之后就系可以咁得意嘅角度睇到日出日落咧，甚至可能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旁边就有只雀仔喺你身边飞嚟飞去都未定啊！即系呢个幻想题都几得意啊！嗬，因为咧我都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都好多听众发挥我哋嘅幻想力，就喺度谂下，如果真系可以咁样做嘅时候，啊，我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当然啦，幻想就归幻想，咁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都系反映紧啊，有阵时我哋都会想放松一下啦，尤其是生活喺呢一个节奏咁急速嘅城市里面嘅话，可能真系需要有个空间俾我哋咧唞啖气咁样嘅。咁如果我哋真系有对翼嘅话，飞上天上面嘅话，啊，原来真系有个可以好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睇呢一个我哋所生存嘅呢个地球，其实都几得意噶。咁当然，就算我哋冇对翼都好，我哋都可以让到我哋自己去一啲空旷啲嘅地方啊。上山上面登高啊，同样都可以让我哋舒展身心㗎。

0: Matt Miller 嘅呢一首歌叫做 Wind Beneath My Wings， 即系我哋翅膀下面嘅呢一阵风。千祈唔好睇少喺翅膀下面嘅呢一阵风，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有一科啦，就系读呢个物理嗰啲原理系点样嘅，其中就有讲到飞机点解可以飞上天上面。嗱，虽然隔咗好多年啦，我未必记得晒所有原理啦，但我就记得啦，就系话啊，嗰只飞机嘅翼咧，嗰个形状咧，同埋加上飞机向前冲嘅时候咧，原来系会产生一啲嘅气流嘅。正正就系啲气流咧，让到有一个好强大嘅力，可以将个飞机咧啊推上天上面，好似咧有一对手咧将佢托住佢，将佢咧捧上天上面一样。所以嗰阵风系非常之紧要噶。嗰、那个唔单止系阵风，亦都系一个气流，亦都系一个支持住飞机可以飞上天空嘅一个力量嚟嘅。而摆喺呢首歌里面，亦都系讲紧啊，其实我哋喺一生人当中，可能遇到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啦，好多唔同嘅障碍啦，正正就系呢一阵风，让到我哋可以努力咁样继续向上飞、向前冲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嘅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2%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0: 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5: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有时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7: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4: 星期二迷离介绍番，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4: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4: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下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继续我们今天7:00歌单的主题，就是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头先一路咁样，即系有少少幻想嘅角度咧，就话哇，如果有对翼嘅话咧，好方便啊，中意飞去边就去边。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过往嘅人咧，一路都有个咁样嘅幻想嘅。而呢种幻想，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都系天马行空啫。但有啲人就会觉得，诶，其实呢一个唔系纯粹系虚幻嘅想象。如果可以将呢一样嘢成真嘅话，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让我哋嘅生活更加方便，甚至造福人群呢？嗱，讲嘅咧唔系真系话为我哋每个人背后咧，就背脊嗰度咧加多对翼喺度，而系话其实如果有啲嘢系识得飞嘅话咧，啊，有阵时真系方便好多噶噃。即譬如话咧，近年咧经常会有人谈及一啲无人机啦，嗰啲低空经济啦，嗱详细嘅原理啊，各样嘢我哋未必知，但系我哋见到嘅系乜嘢啊？见到嘅就系一样又一样唔同嘅发明。譬如话咧，思静有阵时咧会跑步经过一个地方，就喺海滨公园嗰度嘅。我就见到咧有一座好似机器咁嘅嘢喺度，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试行紧一个咧系用无人机送外卖嘅一个装置嚟嘅噃。原理咧就系你喺手机嗰度咧就系话，我想食啲咩嘢，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揿落去你手机应用程式里面咁样啦。

咁啊，边间餐厅你想食边一个餐？而原来嗰间餐厅咧，唔系喺你附近嘅噃，而系喺隔住个海嘅另一边嗰度。咁你就会谂啦，吓咁佢点样送个餐过嚟啊？佢系咪揸电单车过嚟呢？哦，唔系，原来佢系用无人机送过嚟嘅。咁当你落完一餐之后，大概可能20-30分钟咁上下啦，我都忘记咗具体要等几耐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见到个无人机咧，就下面就装住个盒喺度嘅噃。咁咧，当个盒咧就你揿咗个密码啦，咁就攞咗呢个盒之后咧，一打开佢，就系你想食嘅嗰个餐啦。虽则你可能会话吓，如果我真系肚饿嘅话，我可能咧出翻去附近嘅屋村商场里面，咪有餐厅咯。咁当然咧，我估计咧呢一个嘅无人机送餐嘅服务唔系咁简单嘅，而家只系一个试行嘅阶段啦。更加紧要嘅系乜嘢？原来其实呢一样嘢咧可以再发展多一啲嘅。譬如话有啲人可能住喺一啲地区比较偏远一啲啦，可能有啲朋友佢哋可能住喺某啲嘅岛上面啦，咁呢个无人机嘅派送就正正可以大派用场啦。有啲人就话啦，呢种服务可以演变成为一个无人机嘅派送邮件啦，甚至系派送药物啦。又或者如果有人在山上面遇险的时候，可不可以送一些急救的用品上去呢？幻想真的很多。

刘若英的这首歌《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没错，正正就是今日的主题啊。剛才有讲到呢，就係话啊，其实呢啲嘅所谓无人机嘅送递服务啦，现阶段试验呢，可能我哋见到嘅呢就係比较多，就係话啊送餐啦。咁就算你话哦送餐啦，其实未必係咁实际喎，我想食嘅嘢可能你都未必送到过嚟波。但係其实呢一个可能係一个过渡期嚟嘅。亦都让希望一啲唔同嘅运送嘅公司啦，呢啲物流公司啦，透过呢啲作为一个测试，透过呢啲作为一个试验，睇下如果日后

真係用到无人机去送唔同嘅物件，譬如一啲嘅医疗用品啦，例如送药物啦、派邮件等等等等嘅话，嗰、那个运作可以系点样。咁另一样嘢亦都有人建议，就係话啦，有阵时呢，譬如话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方去做一啲紧急嘅拯救啦，又或者譬如话可能要去搜寻一啲嘅失踪人士嘅时候，会唔会可以用到无人机呢？咁呢一样嘢呢，的而且确有啲唔同嘅国家，有啲唔同嘅地区呢，係有用到呢啲嘅技术嘅，希望可以将呢一个嘅搜寻嘅工作呢做得更加完善啦，又或者可能个可能性呢係更加大嘅，即係话如果去到某啲嘅地区係比较危险嘅，如果你话要消防员上到去嘅时候，可能本身佢哋都可能会遇到危险嘅话，调翻转头啦，用上呢啲无人机作为呢一个搜索嘅一个工具嘅话，会唔会系更加安全啲，同时间更加有效啲呢？咁你知啦，而家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唔同嘅技术落去嘛，譬如话嗰啲咩红外线嗰啲搜寻嘅工具啦，又或者探测下嗰度会唔会有热能啦，等等各样嘢，我哋未必去认识呢啲咁高科技，但正正就系有好多科学家、好多研究人员就喺度睇紧，有冇可能应用到出嚟，可以帮到我哋人类嘅生活啦。

吕方嘅呢一首歌《爱非常》，原曲就系 R. Kelly 嘅《I Believe I Can Fly》。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一路都讲紧，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咁当然我哋嘅幻想除咗就系话我哋自己会唔会真系有对翅膀，冇可能啦。但系如果可以运用一啲嘅科技，让到有一啲嘢可以藉住一啲唔同嘅科技，无人机又好，或者各种嘅技术都好，可以让到有啲嘢可以飞起嘅时候，原来真系有机会对于我哋嘅生活咧有好大嘅改善噶。咁所以呢一个唔系纯粹只系虚无缥缈嘅幻想，可能就系人类踏出新一步嘅一个基础嚟都未定噶。

0: 中年容祖儿嘅挥着翅膀的女孩，好啦，呢、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文章勇敢小火车，害怕的形状，深深愿意挑战自己，尝试再骑车，真系特别勇敢啊！深深依然小心翼翼，冇咗佢之前轻功水上漂嘅潇洒，一路骑一路骑，深深停低落嚟，我用手一边比划一边问：深深而家嘅害怕系好似拳头咁大啊，好似足球咁大，定系好似两只手张开咁大呢？深深谂咗一下，再比划话俾我听，好似足球咁大。原来真系好惊啊！喺呢个时候，亦都特别感谢勇敢小火车卡尔的特别任务。勇气勋章系深深好熟悉嘅比喻。我话俾深深听，如果你系咁惊嘅话，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勋章陪伴住你啊！咁你想将个勇气勋章放喺边度呢？深深首先指一指手指头，再抬一抬起脚，最后指一指自己的肚子，完全是上次受伤的地方。原来身体的伤恢复了，心里面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我用圆形手势代替勇气勋章，将力量输送到需要补给勇气的地方。分享了勇气勋章，深深在楼下公园的骑车更加畅顺了。到了原子门口准备上马路的时候，深深再次停低落嚟。我有些小得意，以为他的害怕现在已经变小了，才至够胆准备离开原子，至少比之前少了一点点。我再问深深，现在的害怕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变小了呢？深深认真地说，还是这么大啊。我问深深，咁大嘅害怕，你会将佢放喺边度呢？深深就话啦，我会将佢放喺背囊里面。喺呢个时候，我觉得我女真系叻，勇敢就系带住害怕前进。

送上呢一首歌 ，New Empire 嘅 A Little Braver， 即系我变得越嚟越勇敢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噃，咁啊，先正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休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在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已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近住朗豪坊左转亚街路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是挤塞的，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8: 我哋应该点做啊？
9: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玲。
11: 又嚟到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验部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我以玲周以玲喺度啦，大家好。每个星期二啦，八点到九点嘅呢个时间呢，都真係好希望可以啦，令到大家了解多啲，认识多啲我哋社会上唔同啦嘅一啲嘅善团，为大家精心安排各样呢精彩嘅活动又或者係计划㗎。除咗啦令大家有一个丰盛嘅晚年之外啦，亦都希望啦透过呢个嘅节目，当大家呢真係需要帮忙嘅时候啦，可以搵到相对应嘅机构啦，相对应嘅计划或者活动呢，去帮大家减轻压力。而今日咧都想带大家咧一齐去认识一个嘅活动。呢个嘅活动啦，所环绕嘅主角其实就系我哋一个非常之熟悉嘅地方——花墟啊！花墟呢个嘅地方啦，相信大家对佢最大嘅认知就系有好多花店嘅地方啊。但系花墟到底确实有啲乜嘢嘅店铺喺入面？你对花墟嘅了解有几多咧？可能大家嘅答案都各有不同噶。所以咧，今日就好荣幸请到啦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三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以一个艺术为主调嘅一个嘅计划啦，等大家可以一齐认识花墟噶。呢个嘅计划就叫做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啊，到底当中嘅详情系点样？点样透过呢个嘅艺术计划，可以俾公众、俾市民，甚至系哥哥姐姐了解更加多呢？稍后咧就会请出三位嘅代表，同大家喺善报头条慢慢分享噶啦。咁当然啦，我哋善报呢一份听得到嘅报章就唔止得一个部分嘅。今日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地方医院呢一样嘢啊。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身处喺自己嘅社区咧，都好多年噶啦。如果要你哋搬走嘅话咧，可能好多时你哋都会比较抗拒噶。但你又有冇谂过点解呢？嗱，原来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叫做地方依恋嘅概念啊。咁到底乜嘢系地方依恋？佢嗰个嘅运作又系点嘅咧？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一星期一次考考大家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想考考大家，我哋人咧就有两边嘅鼻孔啊，到底佢哋之间系点样分工嘅咧？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永远都系一人一半，五十五十嘅。B 就是两边的气流啦，其实是会自然交替变化，即是左边有时会吸多啲空气，右边有时就会吸少啲空气。C 呢就是一次只是其实会用一个嘅鼻孔呼吸嘅啫。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是真真正正鼻孔分工嘅安排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㗎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轻松一下先。稍翻到嚟就正式进入我哋善报头条，邀请我哋三位嘉宾同大家一齐讲下呢一个咁靓咁有意义嘅计划，到底点样可以透过艺术认识花墟啦？

0: 先報頭條。
1: 头条咧，今日咧继续会为大家介绍唔同线团咧最新嘅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啦，甚至系以灵睇完呢个计划之后都觉得非常之吸引嘅计划，就系、是、呢个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啦。嗱，我相信咧，三机旁边嘅大家对花墟咧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但花墟咧再结合一啲艺术嘅创作，又会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咧？咁当然就要问下我哋三位嘅嘉宾啦。今日咧，我哋好荣幸请到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金陵会服务发展主任施晓恩施姑娘，以及咧金陵成员 Penny 侯以华，以及咧青年成员朱浩晴 Angus 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1: 咁首先當然要問下施姑娘你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啦三機旁邊嘅大家都介紹一下啦？呢、這個花墟印記花墟藝術計劃係一個乜嘢計劃？計劃係點樣可以構思，又或者希望透過藝術啦，為花墟呢個嘅地方帶嚟啲乜嘢正面嘅影響呢？
2: 好啊。花墟印记是一个用艺术连结社区的计划，亦都是市区重建局艺术文化融入旧区的伙伴项目之一。大家认识的花墟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很漂亮很有生命力百花齐放的买花地方，但其实花墟真正的生命力呢，不单止来自这一片很漂亮的花海，还有背后那些悉心照顾这些植物的花店，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街坊，一些旧铺老招牌留下的岁月故事等等。正正是因为这些人同事，令到花墟除了靓之外还有一份独特的温度。其实我们当初构思这个理念很简单，就是想多些人可以亲自行入花墟，认识它充满人情味的一面。而艺术呢，就好像是打开这个社区的一道锁匙。在我们过往服务金陵人士的经验里面，其实发现艺术可以连接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咁喺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哋又認識咗善活嘅同事，咁大家嘅理念又一拍而合，都係希望用一啲輕鬆藝術嘅形式，邀請大家可以親自落嚟花墟度探索。
1: 係啊，因為咧花墟咧對可能九龍嘅街坊嚟講咧，就係一個買花嘅好地方啦。可能平時大家經過旺角嘅時候，都會望到花墟呢個嘅地方。但是大家有没有真的细心地入去行过呢？可能就是大时大节，可能农历新年那段时间呢，人逼人的时候应该就是最多人啦。但是其他的时间，其实花墟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特色是值得大家去探索的。所以呢，就希望可以透过啦艺术这个真的好像刚才施姑娘所说的一条的锁匙，就打开这个的花墟的这个的宝藏，等大家一起认识这个呢大家非常之熟悉但可能你又未必完全了解的地方。但我就知道今次的计划除了以艺术作为一条主要的锁匙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由一班金陵人士和一班年轻人组成一个跨代的团队。施姑娘，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团队走入花墟访问街坊，然后再将这些故事进行一些可能之后有一些创作，又或者是有一些艺术的作品。其实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嘅构思，就系、是、啊，要有一个跨代共融嘅元素喺入面，当中嗰个成个嘅创作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2: 是啊，以玲，整个过程呢其实一环扣一环的。我们呢将这个跨代团队分了做六个小组。咁每一组呢都会有金陵人士同埋中学生喺入面啦，甚至乎有青少年喺入面。咁、希望透过跨代嘅合作，我们可以擦出一啲创意嘅火花。咁每一组呢就会负责一个社区故事。咁过程入面呢都主要分了两个阶段。是啊，都唔少嘢㗎。佢哋呢第一个阶段呢，佢哋会经历两个月嘅故事访谈。咁团队成员呢会一起设计一啲访问嘅问题啦，咁深入花墟落区做埋访谈，咁整理咗六个好有代表性嘅花墟故事，咁就嚟到第二个阶段啦。有咗故事之后咧，我哋仲有两个月嘅艺术创作啊，团队会将佢哋见到嘅、佢哋听到嘅转化成一啲版画嘅创作，再由艺术家咧抽取当中嘅一啲元素啦，制作成大家今日见到嘅印章图案。所以大家今日喺集任活动见到嘅嗰个 圖案咧，其實背後係蘊藏住由義工團隊親自發掘同創造嘅花墟故事。
1: 嗯，所以呢啲嘅印章圖案咧，唔單止係靚咁簡單，背後仲有一個又一個咧，真係真實嘅故事，先至可以化作啦一個嘅藝術嘅題材啦，變成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個藝術印章。但頭先啦，施姑娘咧就提過啦，分咗做六組啦，就真係去發掘一啲嘅故事去訪問啦。咁我就知道咧，其實呢六個嘅故事咧，唔係單純大家理解就係、是、哦花墟緊係訪問可能花店嘅老闆啦，當中其實可能好多唔同嘅角色咧，佢都會存在嘅。例如真係老闆啊、街坊啊，甚至係報紙攤檔啊，一啲可能教會服務社區嘅人士啊，甚至原來連毛孩啦，即係一啲嘅寵物啦，佢哋都會有機會出場。我又好想問下施姑娘你啦，哇咁多元化唔同嘅故事啦，我哋作為讀者，作為可能市民，就梗係覺得吸引啦。但係你哋要揾到呢啲故事咧，我相信唔簡單嘅喎，當中會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咧？
2: 嗯，讲起呢个发掘故事都真係好唔简单㗎，係呀。不过呢，我哋金陵会呢胜在有一个地理优势，係呀，我哋嘅中心喺花墟呢其实已经扎根咗11年。係呀，咁作为社区嘅一份子呢，我哋对花墟都有一定程度嘅熟悉。係呀，咁所以喺搵故事方面呢，咁我哋地头嘛，係啦，咁我哋主场咁都有优势嘅。当然单靠我哋呢係唔成事㗎。係呀，仲有好多社区力量嘅支持。係呀，都真係好多谢呢个 project 入面呢都有好多社区力量。喺市建局嘅支持同帮助之下呢，我哋就连结到更多嘅花店网络啦。同时呢，教会天泉堂又长期服务呢度嘅街坊啦，好热心咁帮我哋搭路。再加上花店同花店之间呢又好热情咁样互相介绍，令到我哋好顺利咁样搵到呢六个故事。
1: 係呀，我相信呢当中嘅嗰个通力合作啦，同埋嗰份嘅人情味呢，一定可以透过呢六个嘅故事咧，可以感受得到噶。但系可能咧，收音机旁边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就好想问施姑娘你啦。头先就讲到啦，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会涉及喺呢六个故事入面啦。点解你哋会觉得系值得被记录，或者系值得成为一个访问嘅题材呢？
2: 嗯，我哋好相信咧，呢个社区唔单止系讲紧建筑物或者一个地方，而系由身处喺其中嘅人同埋佢嘅日常点滴所编织嘅一个网络。

0: 摊到成个嘅计划其中一个嘅亮点嚟噶嘛？我知道咧，施姑娘，你哋呢个嘅计划咧，其实系联系咗咧好多唔同嘅花店咧，作为呢个吸引仔嘅地方噶，咁就令到咧真系市民啦，去到花墟可以一边咁样探索呢一个嘅花墟嘅地方啦，一面咧可以收集呢个印章同埋明信片。我又好好奇啦，点解施姑娘你哋会选择用呢种互动嘅方式，等可能一班嘅市民更加认识花墟呢个地方咧？
1: 其实当初构思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们都跟市建局团队就好像一个 partner 伙伴这样，考虑到当我们想向公众呈现这六个社区故事的时候，未必咁多人或者所有人都喜欢看一大堆文字，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设计一啲啊，代表到个故事得嚟，又要靓嘅，系啦，即系又要视觉吸引嘅图案，要靓到咧，佢真系会停低，同埋会去影相打卡。而且团队咧都留意到，即系一般市民咧行花墟咧，佢都系会由太子站出发啦，咁就然之后向前行啦，俗称我哋嘅街头啊，变相咧佢净系行洗衣街一带啦，咁比较少咧行到去园艺街。或者是旺角东那边，即街尾的方向啦。咁所以我哋就想想一些有趣的方式去呈现花墟的魅力啦。与此同时呢，其实都是想公众可以行晒整个花墟。咁最后我哋就设计了这个集印明信片的形式。咁大家是需要行匀晒花墟不同位置的花店草印仔啦，吸满六层印仔才可以完成个作品。咁最后呢就去到园艺街街尾一带呢去换领啲礼物。咁呢个设计呢令到好多参加者唔经唔觉咁样行晒成个花墟，认识咗好多嘅小店啦。玩完之后呢仲可以将呢一张精美嘅明信片带返屋企留念，成为咗代表花墟嘅一件艺术品。
0: 是啊，因为呢就叫做好似有一个嘅目标啦，有一个嘅地图啦，就是大家跟住呢个嘅地图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吸呢个嘅印仔，最后完成一张好精美嘅明信片。好似有个嘅目标去做呢，咁大家就会不停去搵呢啲吸印仔嘅地方啦，然之后就不知不觉，哦，原来已经游览晒成个嘅花墟啦。咁我相信呢一个嘅计划呢真係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市民呢由头到尾呢去认识啦，又或者去行逛呢个嘅花墟㗎。咁但我又想问多少少啦，施姑娘。咁头先就讲到啦，呢一个嘅计划咧，真系有一个嘅跨代共融喺度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其实喺金陵人士嘅角度入面啦，你哋希望可以透过呢个嘅计划带到啲乜嘢嘅信息俾佢哋咧？
1: 我哋其实好希望呢个计划咧，可以带到俾一班金陵人士一个全新嘅体验同埋角度啊。系啊，等佢哋咧都知道，哦，原来我都可以为社区出一分力嘅、哦。以往咧，佢哋多数都系一个服务接收者嘅角色，即系过嚟我哋中心参加唔同类型嘅活动啦，比较少同呢个社区建立一啲深层嘅联系。咁对花墟嘅认识咧，都系停留喺我嚟买花卖花，系啦，同埋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好靓嘅地方，
0: 系
1: 啊。但系咧喺呢个计划入面，佢哋就有咗一个全新嘅身份，佢哋同中学生合作一齐去发掘故事啦，一齐创作，经历一个由冇到有嘅过程。变成了故事的一个聆听者和记录者，大家呢更加透过他们的艺术作品认识到花墟，集印的时候会见到他们的创作，现在他们都会很自豪地说、啊、这个印仔呢我有份创作的，看得出他们对这个社区多了一份很强烈的归属感。
0: 是的，因为呢很多的哥哥姐姐呢，好像刚才施姑娘所说，以往呢去中心就是想着、啊、看有什么活动参加啦，可能都是享受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但今次他们就真的可以身体力行啦，去为自己的社区又好，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又好啦，真的有一些的力量啦，可以是集结到一起啦，大家真的共同去做一件事。刚才施姑娘你说啊，可能有些的哥哥姐姐就说，哎，这个印仔我都有份啦，那份的自豪感呢，其实对他们来讲都真的非常之重要的。那我就知道啦，刚才啦，施姑娘你提到这个吸引仔这个的明信片的服务呢，看回资料呢，哦，原来你们第一个月已经很成功啦，派咗差唔多3700张特制嘅明信片，市民亦都换领咗差唔多1000份嘅礼物。咁其实啦，我相信啦，呢一个嘅活动咧，真系令到好多嘅市民咧，系多咗时间去行逛呢一个咧大家咁熟悉嘅地方啦。咁我又想问下施姑娘你啦，咁其实就你嘅观察所得啦，呢个嘅计划啦，为一班嘅街坊啦，一班可能小店啊喺花墟入边嘅小店啦，同埋公众咧，带嚟咗乜嘢具体嘅连结咧？
1: 是的，以玲，我们都很开心计划收到很多很正面和热烈的社会回响。活动推出第一天就已经有网民在社交平台那里分享了。网上之后还陆陆续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集入明信片、换礼物的攻略分享，甚至乎有澳门和韩国

0: 嘅朋友都专程嚟到花墟玩，咁计划咧就带动咗好多人第一次深入认识花墟，然之后又将呢一份热情传开去。系啊，我哋都觉得哇，好乐见见到呢件事发生啦。另外咧，出乎团队预料嘅系咧，计划仲带动咗小店嘅经济同互动。有一啲参加者咧喺换领礼物之后咧，主动自费咁样咧喺花店嗰度帮衬佢哋啦，支持翻呢个本土经济。之后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宣传啊，你下次买花咧可以过嚟呢间花店。買啊、花店店主都說、哦、活動好像一場淡季的及時雨，顯著地帶動了一些人流和生意，甚至有花店的職員都表達、哦、你這個集任活動吸了很多人來花墟、啊
1: 咁我相信咧呢个嘅计划啦，呢个嘅活动啦，的而且确啦，真系令到大家啦，从另外一方面啦，可以更加认识啦花墟呢一个嘅地方之余啦，就真系吸引咗人流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啦行过嘅时候觉得啊啲花几靓，又可以帮衬下。其实系一个好良性嘅互动之余啦，亦都系有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喺度噶。咁我相信大家咧听完头先施姑娘为大家介绍呢个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咧，应该都觉得非常之吸引，想了解。更加多噶啦，不如喺呢度咧，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另外两位嘉宾啦，当中包括 Penny 同埋 Angus 咧，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喺参加呢个计划上面咧，有啲乜嘢点滴想同大家分享咯。

0: 但剛才施姑娘就跟大家詳細介紹了花墟印記花墟藝術計劃到底是一個什麼的活動，什麼的計劃，怎樣透過六個的故事以及一些原創的版畫和藝術印章，可以吸引到市民去留意去認識這個花墟的地方。接著下來就當然要請出我們另外兩位嘉賓 Penny 和 Angus 一起講下他們參與這個活動這個計劃的一些點滴。兩位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就要問下 Penny 你先，我知道花墟這個地方對你來說都非常重要，因為是你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地方，當時甚至有媽咪陪你去見工的，很多美好的回憶的。我又想問下 Penny 你，當你今次再次真的走入花墟參與這個這麼好的計劃的時候，你覺得這個地方對你的意義有沒有出現了一些變化呢？
1: 都有的。咁其實諗翻咧，都差唔多半個世紀之前嘅事嚟㗎啦。咁我諗你哋大都未出世。咁其實咧，嗰陣時第一次去見工啦，咁媽媽就會陪我一齊去啦。佢都過咗身廿幾年嘅，咁我好掛住佢嘅，咁所以好珍惜同佢一齊嘅時刻。其实当年咧，真系好似一嚿番薯咁啊，懵懵地嘅啫。搵到份工咪翻工咯，咁啊仲要上唐楼嗰度，觉得其实好唔似一间公司咁样样。而且我啲同事咧，佢哋好多时候都要出去做嘢噶，咁留翻我一个喺公司嗰度咧。咁我喺度望翻去，尤其是后巷嗰度望翻，咦，对面都系一啲住宅嚟嘅啫，完全好似屋企嘅感觉咁。
0: 系，咁我相信咧，花墟呢一个嘅地方咧，真系对 Penny 嚟讲咧，有满载好多唔同工作上面嘅回忆之余啦，亦都系满载咗同妈妈啦嘅一个嘅故事啦，一个嘅回忆啦。咁今次啦，真系由探索花墟啦，因为头先阿施姑娘都讲到啦，你哋咧就真系要设计一啲访谈嘅问题啊，真系要落区去访问一班嘅街坊噶。咁而且咧，亦都有一班嘅中学生啦，就大家一齐合作去做呢一样嘢啦。咁当时啦，真系啦，第一次接触一班嘅年青人啦，一班嘅中学生啦，大家都应该一定系有啲腼腆噶啦，大家啱啱识嘅时候，梗系客客气气噶啦咁。但系边一个时刻系令 Penny 你觉得哦，原来跨代共融同班后生仔一齐去玩一样嘢，一齐参与一样嘢，系可以有一个互相影响喺度嘅。系几时令你觉得有咁嘅感觉呢？
1: 其实咧，一齐去设计去访问嘅之后咧，咁我就负责要整理嘅，咁我就将我哋嗰啲录音啦，变咗一啲文字记录啦，喺度一路做听翻，一路睇翻去写翻嘅时候咧，觉得其实原来佢哋个思维咧好新鲜啊，有啲感觉，有时用词嗰啲咧，我哋可能有经历嘅人士未必谂到，尤其是佢哋譬如讲到啊，我哋墨香啊，或者系中一新手一页呢样嘢咧，可能我第一次去即系谂翻去写翻嘅时候，我觉得啊，好多姿多彩啊，令到个故仔咧好丰富，好多姿多彩啦。咁同埋咧，佢哋初时都系比较腼腆嘅，怕怕地丑啦，又唔系好敢讲嘢咁啦。我觉得啊，其实佢都好尊重我哋两个义工嘅。最记得印象深刻嘅咧，喺佢哋讲翻我哋一个重聚分享嘅时候咧，尤其是两个男孩子咧，佢哋平时系冇乜嘢讲嘅，但系嗰日咧佢上到台去讲翻啲感受咧，我觉得好感动啊！我觉得我哋真系大个仔咗，
0: 系叻仔咗。因为真系嘅，可能咧年青人咧，又或者哥哥姐姐咧，可能平时真系冇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大家可以互相坐埋一齐啦，互相为住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噶。而今次呢个机会咧，真系其中一个嘅契机啦，一个嘅机会可以令到两代啦，真系有一个嘅沟通啦，一个嘅交流之余啦 ，Penny 都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年青人都有好多唔同嘅创意嘅，可能佢哋喺用语啊，又或者呢一啲嘅鬼主意方面咧，系真系冇谂过哦，原来可以咁样嘅。我相信呢一个嘅交流啦，都系一个非常之正面嘅影响喺度噶。咁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啦，咁头先就讲到啦，花墟啦呢个嘅地方啦，其实对你嚟讲咧，都系有一啲嘅故事，有一啲嘅回忆喺度啦。但系今次啦，真系咧同一班嘅后生仔落区去访问啦，我相信你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啦。会唔会话有边一个嘅故事或者人物系真系令到你好难忘，甚至系对花墟呢个嘅地方咧有另外一个嘅观感咧？
1: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分咗六組，有六個唔同嘅故事啦。每個故事嗰啲人物啊、街坊啊、老闆啊，甚至乎無鞋咧、教會人士咧，佢聽到佢哋故事，其實都好感動嘅。咁但係咧，對我嚟講最難忘嘅，梗係我哋嗰組訪問嘅報社老闆啊，鄧太啦。
0: 係，
1: 佢好爽朗噶，又好因為我哋問乜嘢咧，佢又會答咩喎。咁令到我哋咧都好熱情。咁我哋令到班同學仔咧都好開心咁樣去寫翻佢嘅故仔出嚟啦。佢咧其實原來喺度都四十幾年咧，睇住呢個社區嘅變遷啊！咁我諗其實我哋覺得佢可能而家報社嘅生意應該都唔係冇咁好噶啦。我哋都覺得咧，其實佢都係想守住嗰個角落嘅，佢同佢先生一齊分享呢個角落。
0: 系，咁我都好认同咧，因为咧真系学 Penny 话晒啦，自己去访问嗰个就梗系特别去记得，又或者咁特别去深刻噶啦。但我相信咧，呢六个故事。

0: 都应该系会咧为大家留下咗咧好多唔同嘅深刻嘅回忆啦，又或者一啲嘅点滴喺度噶。咁但系咧就知道咧，其实花墟咧将来都会有机会咧有一啲嘅变化喺度啦，有一啲嘅重建嘅打算啦。咁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啦，作为金陵人士啦，作为哥哥姐姐嘅代表啦，改变就一定系会有一啲嘅新事物会出现，有一啲旧嘅事物会消失啦。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咁你期望咧新一代系睇到一个点样？嘅花墟，又或者你希望未来嘅花墟，就算点改变都好啦，有啲乜嘢你系觉得好值得保留？就算我哋下一代，甚至系再下几代，都可以继续喺花墟嗰度攞到呢一样嘢咧。
1: 當然啦，如果第一時間譬如諗到買花啊，或者要佈置屋企嘅時候，呢個地方都係一定要去嘅。咁啊，除咗頭先都話揾到世界唔同各地嘅品種啊，嗰啲設計啊，啲人除咗嚟打卡之外咧，都可以揾翻其實呢個社區咧都有佢好多好值得我哋去回味啊，去睇翻一啲嘅故事啦，一啲嘅紀念，一啲記錄咯。
0: 系，真系冇办法嘅。城市嘅发展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嘅变化，有一啲嘅改变喺度嘅。但我相信咧，嗰份嘅人情味啦，嗰份嘅情，同埋可能街坊街里啊，大家互相之间嘅连结咧，系唔会消失，亦都唔会咁轻易消失嘅。而呢份情咧，我相信就算系点样重建啦，点样改变咧，都可以继续保留落去嘅。嗱，咁听完 Penny 嘅分享之后啦，接住落嚟就梗系要请出啦年青人嘅代表啦，就系 Angus 咧，同大家讲下佢嘅故事啦。Angus 你好，
2: 你好啊！
0: 嗱，我就知 Angus 你咧，原来由细咧就喺花墟度大噶，咁本身啦，亦都系一个嘅艺术嘅工作者啦。咁我又反而好想知道啦，嗱，当初嗱，你系好毫无疑问，一定系其中一个嘅街坊啦。咁而家又以艺术家嘅身份参与呢个嘅计划啦，呢个双重嘅身份参与呢个计划。当初听到呢个计划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系一个乜嘢嘅计划？会唔会觉得哎呀，会唔会令到好多人嚟到花墟会阻住我生活噶？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
2: 咁又冇嘅，咁呢个活动开头都搞笑嘅，咁就系个教会有个弟兄就问，喂，有个活动俾你，
0: 系
2: 啱你咁样啦，咁我就啱我，咁我开头咧以为系工作嚟嘅，哇 NGO 啊正啦，又即系有钱揾啦，系咪先？
0: 好现实嘅开头，
2: 系啦，咁真系啊嘛，咁我哋艺术家都穷开噶嘛，
0: 唔系嘅，都需要生活嘅。
2: 咁啊睇完啲资料之后咧，咁就即系嗰时未清楚，咁啊谂住 job 系 job 啦，咁后来差唔多啲时间到咯，咁啊望。望下，唔系 job 嚟嘅，即系唔系工作嚟嘅。咁望一望，咦，又唔对路喎，系啲义工活动嚟嘅，咁
0: 即系
2: 即系熬个时间咯。咁谂住，死啦，点推咧？但系望下，唔系，啱啱讲啦，我哋教会啦，咁其实我都系天全堂嘅成员，
0: 系啦。
2: 咁然后咧，啱啱讲嗰啲学生嗰啲访问嗰啲小朋友啊，系我啲师弟妹嚟，咁多机缘巧合，咁你冇得避啦，咁去啦，
0: 冇得推啦，嗰次。
2: 咁啊，开头都望一望，都系啲城市定向啊。工作坊嗰啲冇錯啊嘛，係咯，冇錯啊嘛，係啦，即係嗰啲咁樣嘅活動啦，即係我估唔到係嗰個時間係咁長嘅，即係咁大型嘅原來係啦。咁另外比較出乎意料之外，就除咗咁多巧合之外啦，估唔到就係喺當中好多嘅參加者其實都係街坊嚟噶嘛。咁平時其實認真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未必會同隔離屋打招呼啦。咁但係今次咁難得就有咁多嘅街坊喺度，咁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加上我自己都係做藝術，咁有時好想都會聽下啲長輩講下以前啲嘢啊咁樣。咁對於創作嚟講，又有啲嘢嚇，有啲靈感咁樣啦。
0: 係，所以 Angus 都好老實啦，就係當初以為有錢噶嘛，但係最後發覺原來係一個義務工作，不過又同自己真係啦，由細到大身處嘅呢個地方係非常之有關係噶。咁好似頭先 Angus 所講啦，的而且確去到我哋呢一代咧，可能咧未必會同自己嘅鄰有一个好亲密嘅一个嘅交流啦，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啦，所以 Angus 你得着嘅唔系金钱上面，而系嗰份嘅人情味同埋嗰份嘅
2: 好心嘅都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头先咧就提到啦 ，Angus 你本身都系一个艺术嘅工作者啦。嗱，今次咧喺成个嘅计划入面咧就会有一啲嘅版画啦，甚至系有一啲嘅印章系需要真系透过呢个嘅计划咧就会出炉啦。咁咧我就知道啦，你都有将自己咧听到嘅一啲嘅社区故事就转化成一个嘅作品噶嘛？咁我想问一下 Angus 你啦，咁其实由当初听故事到真系要将个故事变成一个嘅艺术作品出嚟，其实个过程难唔难嘅咧？因为我哋听个故事就当然觉得好精彩啦，但系你要将佢形象化变成一样艺术作品，其实系咪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咧？
2: 我諗喺我做嘢方面就即係習慣咗㗎啦。咁一定難嘅，開頭接觸。咁但係即係都做咗咁多年，咁其實

0: 我哋嘅工作就係將一啲客人嘅諗法啦，變成佢嘅一啲插畫或者係一啲平面設計。
1: 嗯，
0: 咁我自己其實都係畫漫畫嘅，咁所以你話將一個故事畫出嚟，其實對我嚟講就即係唔會好難嘅嚇。咁但係起初其實我對呢樣嘢冇乜特別想法，咁你要做件作品啫，即係咁樣啦。咁但係點樣將自己嘅作品融入社區，其實我覺得幾難。因為我自己其實而家都同其他策劃師合作，咁就搞啲畫展啦，喺唔同嘅 cafe 裏邊，係咁。但係你點樣推廣到成個社區呢？咁其實呢個對我嚟講係唔係好諗到，因為始終都比較大型啲。咁反而今次呢個活動就即係前期一啲採訪，雖然我冇參加，但係我聽到好多即係唔同人分享啦。咁又有啲工作坊啊，咁又有分享會啊，咁加埋嗰個集印嘅活動，其實俾咗好多一啲新嘅一啲睇法俾我，或者一啲經驗咁樣啦嚇。咁如果未來真係有可能嘅，可能我哋同啲合作夥伴真係可以發展一啲同社區相關嘅活動。咁今次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寶貴嘅經驗嚟嘅。
1: 是啊，因为呢刚才 Angus 都提到啦，其实创作一个的作品出来不难，但怎样可以将这个作品连结回去个社区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呢他们都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一个的工作来的。咁但是呢 ,Angus 刚才就提到啦，其实你由细到大就在花墟那里长大啦，咁都提到可能未必真的跟自己的街坊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在度啦。咁但是今次参加了这个计划啦，听到这么多在花墟发生的故事啦，咁其实对你自己嚟讲啦，对重新认识花墟呢个自己由细到大嘅地方，会唔会有一个新嘅认识或者新嘅感觉出咗嚟咧？
0: 哦，咁呢个一定会嘅，呢、这个始终原来楼下我哋花墟咁多咁多咁犀利嘅人啦，真系卧虎藏龙咁样啦。咁即系例如新记咁样，以前系我做车嘅，即系一直都唔知道招牌，我应该新记车房咁，你唔知系咩？咁原来真系做车嘅，以前即系而家卖花啦。咁原来花墟联会个主席赖生以前系医生嚟嘅，你唔好话我连赖生即系都未知边个。咁今次个活动，哦，原来有个主席喺度嘅，
1: 原来主席一直喺度嘅，
0: 系啦，原来佢系医生嚟嘅，咁样哦咁样啦。咁然后喺嗰个活动里边，亦都识到饼店嘅老板，呢、这个真系估唔到，以前。即係成日我隔離讀小學嘅，咁啊成日落去買，所以就哦原來老細都喺度咁樣啦嚇，咁我都唔知邊個老細，而家知啦咁樣啦。咁加埋我哋之前參加過一啲嘅植物嘅移引工作坊啦，裏邊嘅導師都係花墟嘅人，係啦。咁然後咧又會同啲藝術家合作嘅喎，咁你又係估唔到啦。咁啲人嘅嘢其實真係好難預計。咁你問我太子啊，邊度有好嘢食啊？邊度文具鋪喺邊啊？邊間酒吧好飲啊？呢啲我大約都知嘅，即係咩五金鋪喺邊我都知咁樣啦。即係花墟個歷史，我都唔會話去到好唔認識，因為我教會都喺度咁耐啦。咁好多前輩都會講下啲花墟嘅嘢啦。咁我阿爸阿媽嗰啲都會即係都喺度大啦。咁又會帶我周圍行，即係周圍去唔同地方玩啊咁樣。所以你話呢個社區，我絕對我唔會覺得我係陌生先，但系你话要认识一个人咧，好难嘅。其实即系你唔会入去买朵花，咁就同个老细喂，
1: 系啊，
0: 即系 hi 咁样倾偈啦。喂，你做星行啊？以前你唔会问呢啲噶嘛，系咪先？即
1: 系
0: 就算诶、餐厅都好啊，你成日食，日日食啊，你唔会同个侍应讲喂，即系诶，你以前咧，你个女点啊？好少嘅，即系我呢啲更加唔会啦，呢啲年纪吓。所以就你话识一个人系难嘅。咁但係今次反而就我有個機會係即係了解到更加多人嘅嘢，係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契機嚟，呢個係。
1: 嗯，所以咧，以前可能 Angus 對地理位置上面嘅花墟咧完全熟悉嘅，但係可能入面嘅故事就未必知道，又或者喺入面嘅人啦、事啦，可能都未必太了解。但今次咧，呢個花墟印記花墟藝術計劃，正正真係俾咗一個嘅契機咧，你去更加認識，用另外一方面咧去認識你身處嘅呢一個由細到大嘅呢個環境。我相信都是一个其中几好的一个报酬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刚才都有提到其实花墟未来都会有一些改变在这里，有一些重建的计划。那我想问一下 Angus 你作为年轻的代表，作为一个真的由细到大在花墟长大的后生仔，你觉得你怎样可以成为未来新的花墟和现在旧的花墟之间的那条桥梁？你会怎样去好好担任这条桥梁，又或者你希望未来新的花墟可以保留啲乜嘢咧？
0: 哇！這個重擔嚟喎，漂亮，
1: 唔容易
0: 的，不敢當啊！老實講，其實真係都唔係好知道。其實你突然間問到呢個問題，但係其中有啲諗法嘅，即係都有嘗試去做。咁例如就喺啲漫畫作品裡面，你會唔會加，或者可能喺啲插畫作品裏面啊，會唔會加一啲花墟嘅元素？可能係條街景啊，一啲嘅老店啊，呢、這個有機會嘅，係啦。咁我哋有時畫漫畫，我哋揾題材、揾場景嗰啲都係要落地去考察嘅。咁呢個都可能會啦，係啦。咁亦都同時，即、就、係、是、我有好多嘅同好多同行啦、插畫師啊、成嗰啲，我哋都會有啲聚會啊，甚至係我哋有啲畫畫嘅網上邊一啲網友啊。揾我食飯又好，或者佢哋話想買花又好，或者想揾地方寫生都好咧，有時會問到我咧，我都會帶花去嘅。咁有啲 friend 都係買花玩，即係會種植物嘅添。咁一定帶去花墟去，即係你當我係半個導遊咁樣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都唔會停嘅，係啦，咁 keep 住繼續落去嘅。咁但係我都唔敢講話可以成全，即係花墟精神去成為一個橋梁屋，即係唔敢當啦。但係即係你話我哋做藝術嘅，咁記錄花墟。將我認識嘅花墟，第時未來嘅花墟有轉變嘅時候，咁如果有啲人想知道以前係點啊，或者可能到時我仲喺花墟，咁我可能我有啲新鋪頭開，我係知啊邊度好食，咁我可以將佢介紹俾嗰啲人啦，係啦，咁亦都將以前我熟悉嘅花墟，亦都同啲人去分享咁樣咯。
1: 所以咧 ，Angus 可以擔任呢個花墟大使啦。可以咧，即系将咧未来啦，可能即系花去有一啲新嘅转变嘅时候啦，想知道了解旧花去咧，都可以揾翻 Angus， 佢都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咁我相信啦，大家听完 Penny 同埋 Angus 嘅分享之后咧，都会感受得到啦，花去人记花墟艺术计划咧，的而且确系一个非常好嘅计划啦，令到大家啦，无论你系身处喺花墟啦，住喺花墟嘅街坊又好，定系咧对花墟呢个地方完全陌生嘅普通市民都好啦，都可以就住呢个计划咧了解认识花墟。更加多噶，咁我就知道啦。花墟印记呢个嘅计划咧，其实而家到11月2号咧，系有一个嘅社区展览噶，施姑娘，咁就会咧展示翻啦，真系一啲嘅原创版画啊，呢个嘅艺术印章啊，同埋真系嗰六个嘅社区故事嘅。咁我就想问下施姑娘你啦，咁嚟到计划咧，真系叫做最后一站啦，呢个大直路啦。咁你最希望一班嘅市民啦，去到呢个嘅展览，走入花墟嘅时候咧，系带走一份点样嘅感受或者记忆，又或者？你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计划那里拿到什么呢？
2: 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一颗好奇心来到花墟，亲自去发掘他新奇好玩有趣的一面。希望大家参加完这个计划，玩完集印，看完我们的展览，离开的时候带走的不单止是一束花或者是一张吸满人仔的明信片，而是真的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们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也是计划很想跟大家传递的那一份花墟独一无二的生命力。同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將呢一份生命力同温暖傳開去，吸引更加多人咧嚟到花墟認識花墟充滿人情味嘅呢一面。今次咧個計劃，我哋就發掘咗六個社區故事啦。咁我哋期望咧，其實可以拋磚引玉啊！我哋鼓勵大家繼續咧去探索、記錄同埋延續更多花墟美好嘅故事。
1: 是啊，未来花墟的故事的发展是怎样呢？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之余，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花墟的故事怎样可以得以保留呢？其实都是靠大家呢继续为这个的地方努力，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记录下来，未来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呢认识和了解呢这个的地方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我就知道三位都为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带来了一首点唱的歌曲，你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歌曲呢？
2: 我哋想送陈慧琳嘅《花花宇宙》俾大家。花墟咧本身就系一个好靓嘅花花世界啦，除咗因为咁咧，呢首歌其实我哋都觉得好有意思，希望啲歌词大家可以细味啦。尤其是系入面有两句：双眼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同埋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就好似我哋呢个计划咁样啦，每一个平凡嘅故事都可以成为迎风的帆。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喺日常小事上面咧发挥我哋嘅小宇宙，咁细世界都会变成花花世界啦。
1: 系，希望大家咧边听住呢首嘅歌曲啦，边去咧一齐去认识啦呢个嘅计划之余啦，亦都可以抽时间咧去一齐欣赏啦呢一个嘅展览咧，了解花墟更加多啊！咁今日咧好多谢晒施姑娘啦、Penny 同埋 Angus 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咧咁有趣啦、咁有意义、都咁有爱嘅计划啊！多谢晒三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留恋呢一样嘢啊！嗱，我相信咧，三机旁边嘅大家住喺自己咧熟悉嘅环境，都应该有一段嘅时间啦。而家望下埲墙，可能有少少剥落嘅情况，又或者望下你而家坐紧嗰张凳，可能都有需要修理嘅地方。身边可能都有人劝你啊，不如搬去一啲咧更加好嘅环境嗰度居住啦。但一讲到搬呢个字咧，可能好多位哥哥姐姐第一时间就系、是。吓、啊，要搬我唔舍得、啊，但明明你望下间屋又唔系特别靓，又唔系特别新净，点解我哋会唔舍得嘅呢？原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嘅概念，就系、是、叫做地方依恋啊。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同一个地方住耐咗啦，系会慢慢建立一种情感上面嘅连结噶。这个地方唔单单再只系一间屋，而系会变成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啊。譬如话客厅嗰个嘅位置，曾经系你小朋友每日做功课嘅地方；呢一张饭台曾经系一家人一齐食饭倾偈嘅地方，甚至系墙上面有一个好细嘅刮痕都好啦，可能都藏住咧一段你美好嘅往事噶。所以啦，当有人叫我哋搬屋嘅时候，我哋失去嘅可能唔单止系呢一间屋，而系嗰啲同呢个地方连结埋一齐嘅回忆啊。呢、这个亦都解释咗点解有啲嘅哥哥姐姐会话：，诶、哎，间屋又老又细，系我知道新屋会比较好，但系我就系唔舍得啊。因为真正唔舍得嘅，并唔系因为呢间屋，而系自己喺呢度度过咗嘅嗰啲时间啊。而喺心理学入面啦，一个地方住得越耐，我哋越可能将佢同自己嘅生活啦、家庭，甚至到底我系边个连埋一齐。所以搬屋有时唔单止只系换地址咁简单，亦都可能系同我哋自己人生一个嘅阶段告别啊。所以下次再见到有个嘅哥哥姐姐唔舍得搬屋，或者我哋唔好急住同佢讲间屋咁旧，有啲乜嘢好留恋啊？因为对佢嚟讲，呢一间可能唔只系一间屋咁简单，呢个系佢嘅人生，系佢曾经住过嘅地方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就系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你个鼻啊。嗱，我哋每一日都会唞气噶，但系你又有冇谂过啦？我哋有两边嘅鼻孔，到底佢哋嘅分工安排系点嘅咧？到底永远系50-50啊？有时可能左边鼻孔会呼吸多啲空气啊，定系会有其他唔同嘅分工安排咧？咁当然，以零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佢哋非常之平均噶，永远都系50-50噶。B 咧就系两边气流其实系会自然交替出现一啲嘅变化嘅，而 C 就系每次其实我哋只系会用一边嘅鼻孔呼吸嘅啫。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正确嘅答案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以零就要开股啦。答案系 B。两边气流是会自然交替出现一些的变化的。因为原来我们身体有一个所谓的鼻周期，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左边的鼻孔有段时间是会比较畅通，而同一时间右边的就可能会窄返少少，没那么畅通。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左右交替，这个就是所谓的鼻周期。但是可能你会说，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每一次呼吸只是用一边的鼻孔呢？又唔系，因为鼻周期就唔系话而家左边闩咗门就右边开门，而系左边开大少少，右边就开翻细少少，之后再交换。即系话两边通常咧都会有空气进出噶，只系其中一边会比较畅顺嘅。咁可能大家就会好奇啦，咁点解我哋身体要咁样做呢？科学家就认为呢种自然交替咧，可能系有助于我哋保护鼻腔啦，避免两边都长时间承受同样嘅气流，亦都令吸入嘅空气得到适切嘅加温、加湿同埋过滤，帮助我哋鼻腔正常运作嘅。所以我哋嘅身体咧真系非常之奥妙噶，原来每一个啦，佢哋分工嘅安排都有佢哋嘅原因嘅。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

0: 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在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呢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粉发时刻》，有我喺度啊，林永文啊，咁亦都有嚟自学友社的吴宝成，宝成好，
7: 系 Vivi 好，大家好。
6: 是啦，咁之前几集啦，我哋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咁介绍一啲应用学习课程咧俾大家啦。咁今集开始咯，有 Jupas 课程巡礼啊，介绍一啲咧大学联招嘅课程啊，各院校嘅资讯咧俾同学仔噶。
8: 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6: 嗱，宝成啊，嚟紧啦，陆陆续续咧，有唔同院校咧都有资讯日啊 ，info day， 咁等同学仔咧了解多啲啦，帮佢哋拣科啊、拣院校等等，准备升学之路嘅。咁你见到同学仔咧喺选择嘅过程里面咧，通常会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咧？
7: 哇，同學有大量嘅問題喎。第一就係唔同大學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同埋每年有啲更新、有啲變動嘅。咁無論係嗰個收生分數啊、課程內容咧，佢哋都好關心嘅。
6: 嗯，好啊，今日咧就請嚟咧香港城市大學嘅代表協理學務副校長、負責學術事務嘅温子堅教授咧，同我哋講多啲啦。温教授你好 ，Alan。
11: 大家好。
6: 首先呢，我哋呢就问下你啦，近年呢城大呢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国际化大学，城大点推动国际化呢？
11: 是啊，其实城大呢喺过去三年啦，咁都被誉为全球最 international 嘅 university 啦，一定係有一个原因嘅。咁我諗可以从几方面讲啦，譬如教学啊、研究啊各方面。咁我话而家就主要集中喺即係教学啊方面讲啦。咁其实呢就城大呢就係同海外有好多嘅唔同嘅大學啦，包括有啲好知名嘅大學啦，都有啲好 close 嘅 partnership 啦、collaboration 啊咁樣。嗱，或者我而家集中最咗講兩間啦，第一間咧就係我哋咧同紐約嘅哥倫比亞大學啦，一直咧都係一個雙學士嘅課程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一個學生喺城大咧讀咗頭嗰兩年啦，咁跟住咧之後嗰兩年咧，佢就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嗰度讀。咁到最後咧，佢係攞兩個 bachelor degrees， 一個咧就 from CityU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嗱，其實咧喺城大裏邊咧，我哋已經有14個課程咧係 eligible for 呢個 schemes 嘅。其實呢個 scheme 咧就已經行咗係有幾年嘅，有相當嘅時間。咁舊年咧獨特之處咧就係話，而家啲學生咧可以係直接入到呢個 scheme 嘅。以前咧，佢哋咧需要喺佢哋讀到 Year One 嘅 Semester B 或者 Year Two 嘅 Semester A 先 indicate 佢哋有呢個 interest， 咁跟住咧 Columbia 嗰邊咧就 interview 佢哋啊 ，assess 過佢哋睇收唔收佢哋。但係由舊年開始咧，佢哋係可以有一個 direct entry 嘅 scheme， 即係話當佢哋 DSE 讀完咗之後，佢哋經 Jupus 啊或點樣入去城大嘅時候咧，佢已經攞到 Columbia University 一個 guarantee， 到佢哋嘅 third year 嘅時候咧，就可以去 Columbia 嗰度讀嘅。咁城大咧 depends on 嗰個同學究竟讀啲咩嘅 programs 啦，城大亦都俾一個好 generous 嘅 financial support 呢啲同學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可以簡單講一講咧，就係、是、城大嘅 Engineering College 亦都同巴黎嘅 Saclay University 啦，咁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類似嘅 program 啦，亦都係一個2+2嘅雙學士嘅課程啦。咁基本上個 arrangement 同我頭先所講 Columbia 同 Columbia 嗰個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主要獨特之處咧就係、是、啲同學咧喺呢個 program 可以頭嗰兩年咧喺法國讀，跟住第三、第四年先係翻去城大讀。嗱，除咗呢兩個 program 之外咧，咁個別嘅 college 啊，或者 departments 啊，都同好多出面嘅大學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聯繫啦。譬如話某啲嘅 departments 咧，佢同一啲海外嘅大學咧，可以有啲3+1嘅 collaboration 啦。譬如喺城大讀完頭嗰三年嘅 bachelor， 跟住就直入到一間英國嘅大學嗰度讀 master， 咁變咗佢讀完咗四年，讀完咗之後咧，佢就四年抱兩啦，有個 bachelor， 亦都有一個嘅 master degree 啦。
7: 係呢啲安排咧，其實我覺得好好嘅，因為有啲同學咧，佢選科嗰陣時有啲猶豫，就係本地升學好啊，定係海外升學好。頭先聽完之後咧，佢就介乎兩者中間，一次過咧可以
6: 滿足曬。
7: 係啦，有兩個唔同地方嘅經驗，其實係好好嘅一啲發展。咁當然咧，除咗頭先講嗰兩個即係合作嘅大學，某一啲課程可以攞到四年雙學士，唔同嘅大學提供嘅 bachelor degree 之外咧，其實城大仲有好多唔同咧新嘅課程又好，值得關心嘅課程都好，不如講幾個等我哋啲聽眾可以了解多啲咯。
11: 嗱，或者我可以講一講啦，即係城大呢幾年咧好 emphasize 嘅係我哋嘅旗艦課程啦 ，flagship programs。咁其實我城大裏邊咧，我哋總共咧係有十個學院，每一個學院都有佢自己嘅旗艦課程。嗱，呢啲旗艦課程獨特之處咧，就係所有入讀旗艦課程嘅學生，佢都有機會去到海外最知名嘅大學，牛津、劍橋、MIT、Harvard、Cornell 諸如此類嘅大學咧，係有一個 exchange 嘅 opportunity 嘅。咁咧 exchange 唔係話淨係去嗰度玩兩三日，唔係咁解，而係佢喺嗰度咧係可以真係去讀一科，同埋嗰度咧同嗰度嘅教授啊去交流啊咁樣。嗱，咁同埋咧，入讀呢個 flagship programs 嘅學生咧，好多咧都係可以攞到我哋好 generous 嘅 scholarship。咁包括咩嘅 scholarship 咧？咁譬如話，如果佢係一個 upp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咧，咁佢所有學費係全面，亦都 guarantee 咗咧喺城大嗰個住宿位啦。咁仲有咧係 maximum 500,000嘅交流嘅錢係俾佢哋去外國交流，咁樣去個 low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咧，就基本上咧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嗰 upp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嘅一半。 咁 over the years 都有好多好多同學咧，係入讀咗呢啲旗艦嘅課程咧，咁亦都係好得益啦。
7: 嗯，聽完之後咧，更加肯定咧，點解城大喺個國際化上邊咧個評分咁高啊？因為除咗頭先講嗰啲即係叫做雙學士嘅課程之外咧，其實好多唔同嘅課程咧，啲同學都好多機會去到海外交流，亦都我知道啊，藉此機會海外嘅學生咧都可以去到城大咧做一個雙向嘅一個交流。
6: 嗯，聽到咧咁多嘅新安排之後咧，同學仔就會喺度諗哦，咁入去 City 度會唔會係好難入啊？又要好高分啊？咁收生你哋會係點咧？
11: 收生嗰度咧，就基本上咧，我哋都係話以翻以往一向咁樣啦。咁當然啦，頭先我想講嗰啲旗艦課程 ，as expected， 收生個 requirement 當然係會高咗啦。咁但係我相信同學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諗佢只需要參考翻以前城大一直收生我哋個 requirement 啊，要求嗰個嘅分數啊。咁其實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可以俾到佢哋一啲好好嘅 information 噶啦。
7: 同埋感興趣嘅同學，記住一定要報，即係唔好因為擔心咧分數上升啊，我唔夠膽報。
6: 咁但係有冇啲要注意嘅地方係你哋過往見到啊同學仔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喎，咁而家俾少少 tips 大家得唔得咧？
11: 嗱，如果你問我有啲咩 tips 咧，但我就覺得咧，有陣時我會發覺啲同學仔咧，可能咧佢哋喺將佢哋嗰啲志願啊放喺個 band 嘅時候咧，佢哋會可能會放得比較太過 aggressive 啦。OK， 咁即係話佢可能投個 A1、A2、A3都放一啲個分數好高嘅嚇，咁如果佢哋係 admit 唔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碌到落去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係學會好失落嘅味嘅，咁所以我諗喺呢一方面點樣將嗰唔同嘅學科嗰個選擇放喺唔同嘅 banding 嗰度咧，我諗佢哋要花小心機去研究一下。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個學院係 invite 佢哋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要做出準備功夫，因為咧我哋就唔係話真係淨係睇個 DSE 嗰個 results 嘅。咁當然 DSE 嘅 results 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但係另外一樣嘢，佢 interview 嘅 performance 亦都係有分加，亦都係可以改變到佢哋喺我哋收佢哋嘅時候嗰個 priority 嗰個 ranking 嘅。
7: 咁亦都顯示緊另一個叫做報聯招嘅技巧啊，就係、是、心儀嘅課程記住擺得高啲 banding band A 啊 band B 啊，咁如果唔係佢其實可能有機會係冇得 interview 噶嘛，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同學咧都有一個擔心啊，或者關心啦，就係而家咧講緊啊，好多新聞又收好多非本地生啊，因為多咗非本地生，令到同學仔考 DSE 透過聯招去入到城大個機會會減少咧。
11: 葉寶成，好多謝你問我呢個問題，因為咧即係我都聽到坊間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説法啦。
6: 嗯，
11: 其實呢個諗法係錯誤嘅。因為點解呢？即係當大學招生嘅時候啦，城大啦，我想即係另外啲大學都係啦。基本上本地生同埋非本地生咧，佢哋係兩條隊嘅。嗱，非本地生就算我哋係收幾多，係絕對不影響到我哋收本地生嗰個數量。喺 undergrad 方面啦 ，undergraduate 方面啦，我哋本地生收嗰個數量咧，基本上係由 UGC 嗰度咧係俾咗個 indication 我哋嘅。咁所以就算我哋非本地生係收幾多，絕對係唔會影響到本地嘅同學仔入讀到城大或者另外大學嘅機會。
6: 嗯，面對住一啲即係競爭激烈啦嘅收生環境啦，咁同學仔應該要點準備好呢？咁樣，尤其是即係可能啊，佢哋入到去可能會見 face to face interview 咁樣。頭先都有講過少少嘅 tips 啦。咁
7: 又咁重要啦，面試點準備好？
6: 咁點準備？
7: 好驚噶嘛啲學生。
6: 嗯，
11: 咁我諗首先咧就同學仔就譬如話，如果佢某個 program invite 佢過去 interview 嘅時候啦。佢當然啦，佢一定係要對嗰個 program 有興趣，佢先去啦。咁佢如果佢話俾人哋知，哦，我好想入讀你呢個課程啊。咁但係去到人哋問你，其實我哋呢個課程係讀乜㗎，佢都唔知嘅。咁就變咗係一個好大影響。咁所以我就鼓勵啲同學仔咧，如果係 invite 佢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做好一啲嘅準備啦，去做多啲功課，咁知道其實嗰個課程係讀啲乜嘢嘅。咁同埋我諗佢亦都要睇一睇究竟佢自己係咪真係適合讀嗰個課程啦，佢自己個 background 啊，同埋佢嘅興趣啊，各方面呢啲嘢都應該係佢考慮嘅因素喺裏面。
7: 咁啊，對於大專大學嘅收生，我見到一個趨勢啦，就係越嚟越多大專院校，除咗成大之外，其他都係嘅，好多一啲跨學科嘅課程，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例如成大有冇一啲有代表性嘅跨學科課程，特別可以講下課程嗰啲嚇特色係啲乜啊？因為有陣時咧，啲同學選科，我自己都有個觀察。佢對於一啲好明確嘅專科，佢係好清楚明白，知道讀啲乜，同埋讀完之後咧個方向係點樣嘅。咁但係見到跨學科嘅課程或者一啲新啲嘅課程咧，佢哋有啲擔心，究竟嗰個叫做未來嘅前景啦，課程嘅內容係點樣？咁亦都可以藉此講下你哋一啲具特色嘅跨學科課程，同埋佢哋嘅一啲特點。
11: 或者可以介绍一下咧，成大嚟紧呢一年会推出一个新嘅跨学科嘅课程啦，咁就系 Bachelor of Law and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OK， 咁其实咧呢一个课程咧，基本上咧就系融合咗两样嘢啦，因为大家我哋都知道啦，即系 AI 喺呢个年代咧，即系已经系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啊！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我哋唔可能缺少咗 AI， 但系 AI 裏面亦都係涉及到好多法律上嘅嘢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就 introduce 咗呢個新嘅課程咧，完全咧就係想係 cater for society 呢一個嘅 need 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算係一個嘅跨學科嘅課程啦。咁另外一個嘅跨學科課程咧，我可以講一講咧，就係喺嚟緊呢一年咧，人民社會。即係我哋嘅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啦，咁簡稱叫做 CLASS 啦，係有一個新嘅旗艦課程。咁嗰個咧係叫做 Social and Arts Global Excellence 呢一個嘅課程嘅。咁呢個嘅課程亦都有一個跨學科嘅，係點樣咧？就係當啲同學入到嚟嘅時候咧，佢可以自由選擇喺呢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裏面所有嘅課程，除咗 social work 之外，因為 social work 我哋係從政府嗰度係有一個嘅 agreement 啦，
7: 佢哋好專門嘅，亦都需要一定嘅，
11: 係啦，但係另外啲佢哋可以係隨意咁嘅選擇。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課程咧，對於係 broaden 個學生即係同學仔個佢哋嗰個思考啊各方面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
6: 嗯，咁頭先咧都有提過咧，學校咧都有唔同嘅幫助咧，俾同學仔啦，例如海外交流，咁你哋咧就會有一啲交流嘅 sponsor 啊，又或者咧佢哋會有一啲獎學金。咁除咗之外咧，其實咧學校仲有啲乜嘢嘢咧係會係幫同學仔嘅咧，支援佢。
7: 我前排去成大嘅一啲活動，佢邀請啲校長去探訪啦，或者去認識成大咧，一開頭佢哋就講成大係特別咧慷慨去。支援啲學生，咁所以一定要藉此機會講下你哋點樣喺唔同範疇裡面幫啲學生喺嗰個學習上面學得更加好，係咪真係好慷慨嘅咧？
11: 嗱，我諗啊，錢啊，其中一樣嘢啦。嗱，我或者分多兩樣講啦。咁啊，我講咗錢先啦。咁頭先我亦都講咗嗰啲唔同嘅 programs 啊 ，sponsor 啲學生去海外咁啊。嗱，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亦都可以講一講嘅咧，就係咧，成大咧呢幾年咧，我哋推出咗一個叫做 Overseas Startup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rograms， 簡稱叫做 STEP。嗱，咁呢個 STEP 咧係啲咩嘢嚟嘅咧？咁我哋。好多學生其實係好有興趣做一啲初創企業嘅，自己讀完書出嚟，自己去做生意，自己去創業咁樣。咁當然啦，你呢啲完全係需要一啲 experience 即係 counts a lot。因為咁樣咧，我哋咧就成立咗呢一個 scheme 咧，就我哋咧係俾錢啲同學咧，就去海外一啲比較著名嘅初創嘅機構嗰度，等佢哋有個 internship， 等佢哋。直接咁樣咧，係可以睇到成個初創企業由開始至到點樣運作嘅機會。嗱，海外好多好多地方啦，咁企業嗰度有個公司，我哋一定係要同佢聯繫。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咧就喺三笪地方啦，中國嘅北京啦、澳洲嘅墨爾本啦，同埋英國嘅倫敦啦。咁我哋喺嗰度都有好多間同我哋有 connection 嘅公司，我哋 send 我哋啲同學去嗰度做 internship。咁 so far 喺呢兩年幾裏面咧，我哋已經有51個同學係受惠 ，right？ 咁當中嗰啲 expenses 全部係成大負責，佢哋不單止我哋係俾機票住宿佢哋，佢哋每個月咧係有一個嘅 allowance 嘅。 咁呢一個係除咗我頭先所講話嗰個 exchange scholarship 之外，另外一個我哋係一個好大嘅 initiative 啦。
7: 即係除咗學費有機會 cover 之外，直頭有錢賺。
6: 係咯，有啲生活費俾佢哋喎。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呢一個啦。有51個同學仔咧，即係呢兩年幾咧都可以去到咁樣交流啦。其實咧，如果佢哋要去呢一個交流咧，同學仔就會我使唔使要特別叻啊？又或者要點啊？我先至可以被獲選到嘅，咁係點先至會可以？
11: 嗱，當然啦，即係一定係要 show 到佢自己一啲 initiative。

0: 过咧，帮助同学仔咧就有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钱啦，钱啱啱你就介绍过啦。咁啊，另一样嘢咧系啲乜嘢嘢咧？
1: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譬如话精神啊、生活上嘅嘢啦。咁我哋城大其实系好着重咧对学生嗰个 mentorship 嘅。譬如学生一入到嚟学校嘅时候，我哋唔会话劈低佢唔理。咁每一个学生咧都会 assign 一个教授做佢嘅 mentor， 喺呢四年都会系佢嘅 mentor。所以呢个教授咧，咁就四年里边咧，佢会 regular 嚟咁去见个学生。咁當然啦，如果個教授離職嘅話，咁就都係要換啦。Otherwise 係同一個教授，咁會睇住佢個 academic 嘅 progress 啊，咁樣啦。咁另外嗰度咧，譬如話城大亦都有好多嘅 activities 啊。嘅學生嘅 activities 啊，咁樣可以俾啲同學去參加咁樣，即係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做得係好好嘅。
0: 嗯，係啦，同學仔咧都想知多啲嘅，咁啊知道咧城大咧已經咧做咗呢一個咧資訊日啦，係啦，咁啊我知道咧，即係可能有啲同學仔咧佢係夾唔啱時間就冇去到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翻資訊日嗰一日咧？你哋即係有啲咩資訊俾到啲同學仔啦？咁啊遇到啲同學仔咧，通常有啲咩問題問你哋？
2: 家長都係啊，有時可能問題嚟自家長嘅，
0: 係咯，多唔多家長同埋佢哋嘅小朋友一齊嚟啊？咁樣又問你哋問題咧，但係唉都獨立啦，佢哋自己嚟多咧。
1: 哇！真係好多家長嚟㗎，嚇嚇咁我諗佢哋同學啊同埋家長咧，其中一樣嘢好 concern 嘅咧，好有興趣嘅咧。究竟我呢个成绩我入唔入到呢一科啊？咁样咁我谂啲同学咧要知道咧，就系譬如话嗰个计分嗰个方法嗰度啦。譬如话喺城大嗰度咧，我哋最主要咧系以个3C+2X 啦，同埋个 best 5 subjects 啊，咁样计啦。其实每一个 grade 啦，即系 DSE 嘅每一个 grade 啦，譬如话五星星咁样咧，我哋就系当8.5分；五星咁，我哋当7分。諸如此類嘅，我諗呢啲同學係要小心啲睇我哋網站。嗱，不單止係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好多課程咧都有佢特別嗰個嘅加權啊，一啲嘅 waiting 嘅。嗱，以往咧城大咧就係我哋嗰個 waiting 嘅方法咧就會比較複雜嘅嚇，由1分去到2.5分。但係今年咧，我哋將佢 simplify 咗，咁就係一啦、1.25同埋1.5嘅。
2: 即係只會個分數倍增，個加即得三個啫。
1: 係啦，係啦，咁即係我諗同學咧係要即係話小心啲啦呢一樣嘢，咁就唔好用舊年喺城大 website 度 download 咗嗰啲 information 就當咗係今年，因為裏邊咧係有啲嘢係改咗嘅。
0: 嗯，咁我知道咧，城大咧近呢几年咧个硬件上面咧，哇，都好多咧
2: 新硬嘅，
0: 系啦，其实我冇机会去过睇啦，宝城系有机会啊，我听到你咁样讲，我都觉得好吸引添。
2: 去咗食佢哋嗰个即系好 signature 自己养嘅牛所制造嘅牛奶嘅雪糕。
0: 係，我曾經有同學仔，佢唔係請過，我叫佢幫我買，因為我入唔到去買，真係呢個係好特別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我對佢嘅硬件好有興趣，係啊，教授啊，同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即係城大近呢幾年你哋個設施各方面
2: 嘅
0: 發展啊，
2: 係
0: 啦，
1: 嗱，我哋多咗一個就係新嘅 building 啦，咁嗰個裏邊一個最特色咧就係有一個可以容納到1,600人嘅 auditorium。OK， 嗱，我可以解有時就係11月咧，我哋城大有一個 festival 嘅一啲 music festival， 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哋今年咧表演嗰個應該係 Adam's Family， right？ 咁即係變咗咧，就嗰個 auditorium 可以容納到好多人，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嗱，對於同學嚟講咧，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新嘅 sports centre。嗱，我唔知道寶城咧，尋日有冇機會咧去睇到啦。咁嗰個 sports centre 嗰度咧。是一個好新設施啦，咁啊，同埋亦都有好多好多好 advanced 嘅 equipment 啦，可以俾啲同學仔 enjoy。
0: 因為咧，同學仔好多時咧就話啊，我入到大學咧都想知道有啲乜嘢嘅設施，我擔心我自己淨係喺個 lecture hall 裏面咧聽書，咁有冇其他嘅硬件啊，俾佢多啲活動啊咁樣嘅？
2: 頭先 Alan 所講嗰啲咧，我全部參觀過，所以我自己
0: 冇擔心。
2: 我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啲同學仔就
0: 好、是、吸引。
2: 有時嗰啲信息或者係對於升學嘅選擇咧，要親身去過攞到第一手資訊咧，先至係為真嘅，就唔好淨係喺上網睇咁簡單，自己去最緊要。
0: 好，第一節嘅時間咧，好快咧就過啦，嚟到呢一度啦。今日好多謝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學務副校長、負責學術事務嘅温志堅教授 Alan 教授咧，同我哋講咗咁多咧，香港城市大學咧佢哋嘅課程啦，同埋佢哋嘅資訊嘅，多謝你。

0: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粉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 钟慧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香港首位港产太空人

0: 黎嘉莹咧，今年五月咧，黎嘉莹乘坐神舟23号升空啊，成为首位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嘅香港人啦。
1: 喂，有啊，近日咧佢仲喺呢个天宫课堂嗰度咧，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介绍太空嘅生活啊，示范科学实验啊，仲分享太空餐啊，有得食佛跳墙啊，宫保鸡丁咁样。
0: 系啊，我都有睇啊，非常有趣啊。佢咧每日仲要花大约1至2个钟做运动啦，去对抗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可能会带嚟嘅肌肉流失啊。咁成为太空人咧，唔系单靠话哇我想去太空咁简单噶，要经过严格嘅训练，学习唔同嘅天文同埋科学知识，仲要有团队合作啊、坚持啊同埋面对未知嘅勇气啊。
1: 系啊 ，Isa 啊，我知咧唔少同学仔咧，虽然年纪少少啦，都会有梦想可以将来成为太空人噶。咁其实而家同学仔可以做啲咩嘅咧？
0: 我都明白嘅，即系同学可能都系见到太空人，自己又会有兴趣去了解多啲啦。咁而家嘅同学都好叻嘅，佢哋会自己上网搵资料啊，或者周围去搵啲片去睇啦。不过其实咧喺而家嘅学校入面咧，都有好多实践嘅机会啊，就好似有啲中学啊，佢哋会有自己嘅天文学会，仲会安排一啲嘅天文讲座，又会有啲望远镜嘅制作工作坊啦、太阳嘅观测活动啦等等，甚至乎咧有啲学校一年一度会搞天文嘅 cam 啊，咁就俾同学咧喺夜空之下咧亲身去揾唔同嘅星座啊。
1: 咁参加天文学会系咪一定要数学好啊、物理好先可以有资格参加嘅咧？嗱，如果话一个纯粹对星空好有兴趣啊，但系又未必识用望远镜嘅同学仔。可唔可以由零开始嘅咧？
0: 咁我哋就要问一下今日嘅嘉宾啦。今日我哋非常开心邀请到圣公会机校中学天文学会嘅几位嘉宾，分享一下佢哋点样由抬头望星，一路行到亲手整望远镜同埋组织观星嘅活动啦。
1: 系啊，有请咧我哋今日嘅三位嘉宾啦，嚟自圣公会机校中学天文学会嘅成员啊。嗱，本身咧第一个系由参加者变咗做干事嘅黄俊天同学啦。仲有另外咧，喺以往两年担任过天文学会主席嘅黄浩联同学啦，同埋天文学会嘅负责老师黄子俊。
2: Yeah! Ison Lu After School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1: 三位，不如同听众打个招呼啊！
3: 咁大家好啦，我叫黄浩联，咁其实就喺以往两年啦，就担任咗我哋机校中学嘅天文会会长啦。咁然后咧，咁我喺中三嗰阵咧，亦都代表学校参加咗呢个由太空馆举办嘅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计划。咁喺当中咧，就经过咗三轮嘅筛选啦，训练我哋唔同方面嘅才能。咁喺我哋挑选咗我哋最终30位同学咧，就可以去到，例如系海南啊、北京、酒泉、西安等等一啲咧，同中国航天科技有关嘅一啲地方，去咗一个9日8夜嘅行程。咁然后我亦都喺中午嗰阵代表学校参加咗呢个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啦。咁我就透过一个自制嘅望远镜，喺望远镜制作组入边嘅高中组咧，取得咗一等奖嘅成绩。而喺近两年就作为天文学会会长嘅期间啦，就带领一众干事去同其他学校合作啦，或者系自行举办一啲同天文有关嘅活动，希望加深我哋一啲唔同同学对于天文嘅认识。
4: 大家好，我是叫黄俊天，是天文学会的其中一个干事。他之前做普通会员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活动我都是有参加的，好像平时天文的讲座啊，或者是不同的工作坊等等的时候，我都是会很投入去参与的。好像我们自己去整自己的望远镜啊，或者去不同的郊外观星的时候，都是一些很难忘的体验。最难忘的体验一定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天文 cam 啦。天文 camp 里面，我哋有机会去到一啲平时我哋未必有机会去到嘅郊外，去睇一啲特别嘅星啊，或者系流星雨等等嘅。而依家我做咗干事之后咧，因为身份唔同咗，要同唔同嘅干事去一齐去设计活动嘅流程啊，同埋去学下点样去砌望远镜之类嘅，呢啲都系一啲好难忘嘅经验嚟嘅。
5: 咁大家好啦，我係黄子俊老师啦，咁大家可以叫我 Marco Sir 嘅，係啦。我呢其实就係圣公会机构中学嘅物理科科主任啦，同埋天文学会嘅负责老师。其实我都係喺呢两年，即係两年前啦，先接受呢个天文学会嘅。其实我哋身边两位同学呢，其实就係由中一开始已经玩咗好耐天文学会㗎啦，又可能本身会员开始就参加咗活动啦。咁我都係中四先可以認识佢哋嘅，真係係啦。咁所以呢，我都係喺呢个天文学会里面呢，就搞好多唔同嘅活动俾佢尝试去再提升多啲嘅咁样啦。
1: 好啊，歡迎三位，
0: 大家好、啊。
1: 嗱，一開始咧我就想問一下啦，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就話，究竟係咪一個純粹對星空有興趣啦，但係佢又未必識用望遠鏡或者天文知識唔係好豐富嘅同學仔，點樣由零開始咧？咁我想問一下俊天啊，咁你覺得對於未接觸過天文嘅中學生咧，點樣去令佢哋學識呢個天文咧？同埋天文學會平日最吸引、最好玩嘅地方係咩咧？
4: 我覺得天文學會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佢可以作為一個地方啦，俾唔同嘅同學一齊探索啲未學過啊、未識嘅嘢，就好似以前嘅我咁樣啦，好似會覺得天文係一樣好難啊、好深嘅嘢嚟嘅，又要記星啊或者唔同嘅星座嘅名啊。但係當我加入咗之後，參加唔同嘅活動啊，好似整下望遠鏡咁樣，跟住利用自己隻眼去自己親證咁睇星嘅時候啦，都係一啲未試過嘅體驗嚟嘅，好似係。不同的星在本書上面和在實物的時候你看到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是在夜晚的時候會看到很多是不同顏色的，絕對不會是單一顏色的星星，這樣是四面八方都有，有時候還有機會是看到銀河的輪廓樣。哇，
1: 是需要用望遠鏡還是肉眼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4: 肉眼是可以看到很多，但如果你想看得更加深入或者更加仔細的話，用望遠鏡是一定會比你用肉眼看得更加清晰的咯。
0: 俊天就提到話整望遠鏡啦，佢講得咧好輕描淡寫，好似好容易、好輕鬆，
1: 其實係要
0: 點樣做嘅咧？
4: 基本上都是好像浩聯咁樣去帶住我哋咁樣去做啦。一開始嘅時候會先講解咗背後原理先，唔會一嚟就直接話叫你做就做嘅，而係有唔同嘅步驟咁樣去教住你咁樣手把手去做，唔會係一嚟直接俾一堆材料你咁話做就做啦咁樣。
0: 會有啲咩材料㗎？
4: 首先我哋個望遠鏡就係首先係用一個紙做嘅，唔會話一嚟就係嗰啲好專業嘅器材嚟嘅，係有唔同嘅。粒透鏡咁樣去組裝上去嘅。
3: 咁其實啱啱俊天講嗰個就係我哋以前天文學會有製作過一啲紙做嘅，即係啲比較模型類、科普教具類嘅望遠鏡啦。咁其實佢一種可以手持，即係用一個將啲紙摺成一個紙筒，而喺入邊放上唔同嘅透鏡啦，最終形成一個反射式望遠鏡，係真係可以攞喺手上面去用輕鬆用肉眼觀察嘅。佢呢一種就而我去整嘅望遠鏡就係一種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啦。咁嗰種就係真係係可以話係再專業少少嘅。咁佢個體積係需要用到三個架去坐喺地下先可以睇嘅。
0: 我咧想追問一下，剛才喺自我介紹嘅時候，阿浩聯有提到啦，佢喺中三嘅時候就參加咗太空館舉辦嘅一個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啦。咁係經歷咗三輪嘅篩選之後啦，先至有機會去到一個九日八夜嘅一個 camp 啦。當時喺呢一個體驗營裏面咧，最震撼你嘅係啲乜嘢啊？
3: 咁我會話其中一個係我哋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度啦，咁就係其實親眼見到之前一次神舟計劃入邊發射上去嘅神舟 EF 型火箭啦。咁其實嗰陣仲係一個建造型嘅狀態嘅，即係佢未正式完成啦。但係其實佢個高度咧已經可能係有幾層樓咁高，即係我哋係由下面望上去，我哋係會見到，即係好似好大跳柱咁樣，又係即係直通天際嘅感覺啦，嗰種，真係非常震撼，係。
0: 咁啊，呢一次嘅經歷有冇話啟發咗你？就係、是，我第二次要做呢一個主席，要去推廣天文。
3: 咁其實都會嘅，因為其實嗰個八日行程啦，其實係包括咗，即係除咗航天方面啦，咁其實我哋係了解到中國古天文嘅一啲資訊啦，即係例如係點樣興起啊，佢哋當中經過咗唔同朝代嗰陣有咩演變咁樣啦。咁然後亦都體驗咗，例如太空人佢哋喺上面到底係食乜嘢咧？係咪好似美國好耐以前咁樣都係食嗰啲乾燥食物咧？原來唔係喎，佢哋而家可以喺上面食意粉啦，生日嗰陣可以食蛋糕啦，仲用唔同嘅嘢。其實佢哋而家喺我哋科技進步咗咧，咁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做到。就係喺個太空人訓練營入邊咧，咁我哋每日都會有唔同嘅新嘅知識啦，即係因為科技日新月異啊嘛，咁你可以喺學到好多書入邊睇唔到，即係以前睇唔到嘅知識啦。咁由我就希望可以將呢啲去分享俾我哋學校嘅同學仔聽呢啲最新嘅知識咁樣，所以先會啟發到我成為呢個主席。
1: 咁你將來有冇真係諗住成為太空人啦？
3: 呢個就仍需努力。
1: 我哋有黎家瑩，下一個可能就係浩聯啦。
0: 咁跟住又問一下王 Sir 啦，係啊。咁啊，學校咧喺呢兩年都知道搞咗好多嘅多元化嘅天文活動啦。例如剛才你都有提過，就話啊，邀請咗一啲大學嘅教授就嚟到去講授一啲嘅知識啦，又或者係帶同學去睇流星雨啊等等。係啊，你覺得呢啲天文學嘅活動咧，帶俾啲同學啲咩課本以外嘅睇法啊？
5: 其實要去解釋天文學會活動，因為都搞得幾多嘅，咁可能真係要分一分類先啦。首先咧，其實就我哋通常就會有第一類嘅，就係一啲夏

0: 校內嘅集會活動啦，咁嗰啲就係課室裏面進行嘅。咁首先就係我哋學校嘅天文學會咧嘅會員都比較多，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希望佢嘅第一件事就係認識咗先，大家係啊，大家都知道哦，原來你係中意天文嘅，原來真係可以未來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咯咁樣啦。
1: 係
0: 咁咧之後咧，我哋另一類咧嘅活動就喺校內嘅，但係喺室外嘅，即係咩意思咧？就喺操場度做嘅，即係例如話我哋會教你點樣組裝望遠鏡啦，點樣去校內嘅觀星啦等等啦。咁你會問點解我哋無端要搞啲咁嘅嘢咧？原因就係咧，其實咧我哋都想俾學生體驗咧，就係一啲好貴儀器，你點樣慢慢去組裝，點樣去愛錫啲儀器啦，同埋點樣可以咧去操作啲專業儀器咧，睇到一啲星嘅。因為咧係因為學校其實都係一個光污染比較勁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如果你真係肉眼睇咧，其實睇到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咧，如果有啲智能望遠鏡啊等等嗰啲咧，你可以直接追住粒星可以睇到星雲添啊，甚至可以。咁所以喺校內度咧就第一次俾佢體驗咧，咦原來學校都做到嘅喎，唔一定去到好遠嘅地方。咁咧第三類活動係點咧？就係我哋就會帶佢哋去啲真係香港好適合睇天文嘅觀星嘅地方啦，即係舉個例子，可能天文公園係最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例如話清水灣、大澳門等等嗰啲地方啦，咁因為呢啲地方咧就係去到嗰度咧係好震撼嘅，即係例如話冬天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成天星嘅，真係係好震撼到係你會覺得哇聲，連銀河都見到少少嘅，
1: 肉眼
0: 係肉眼見到，係以肉眼已經見到啦。所以如果你用望遠鏡再去睇咧，佢就係覺得哇，真係從來都未見過呢個影像。咁咧好多同學就係去到呢啲嘅觀星嘅環節之後咧，佢哋就覺得我想影低佢，但系咧佢哋发现连手机都影唔到手机，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同学就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就学埋点样用天文摄影用相机影啦。所以我哋天文学会好多同学咧全部都带住个相机嘅，每一个同学带住相机带住望远镜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啦成件事，同埋有时都会去同联校一齐啦。咁其实同其他同学去玩咧，其实有个最大好处就系佢哋可以教人，因为我哋本身已经教咗佢哋，咁佢哋就可以通过教学咧就可以再识多啲。其实我之前合作嘅好多嘅学校嘅天文学会，佢本身都唔系好识嘅。真係唔好識，佢就有儀器，但係唔好識。但係我哋學校啲同學會幫手教咁樣咯，
1: 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其實喺觀星啦，咁其實呢都係比較低門檻啲嘅，即係我哋就咁去睇就得㗎啦，就咁去睇。
1: 係啦，會員都去。係
0: 啦，會員又去得，其實幹事又去得，幹事又教人啦。佢哋可能就睇體驗完之後咧，其實通常我哋就會去做一件事情，就係其實我係諗就係如果比較叻啲嘅同學點？
1: 係咪即係數學同物理好啲咧？
0: 係啦，應該咁講就係佢對天文好有興趣，睇好多天文嘢。係啦，咁唔一定物理好叻嘅，唔一定
1: 係
0: 啦。系啦，唔一定需要，因為物理好叻嘅人就即係兩飯嚟，即係數學叻同埋中二嗰種係兩樣嘢嚟嘅，少少係。咁最後咧，其實就係我哋就當訓練咗呢班同學之後咧，我哋就會嘗試俾好多比賽佢啦，就因為佢係有能力啦嘛，咁咪試下俾佢去大啲嘅舞台去嘗試去參加比賽啦。咁浩聯其實係一個好例子嚟嘅，係啦，咁就去我哋嗰時就推薦咗佢去呢個航天創新大賽，就設計望遠鏡。其實佢自己諗都冇諗過係可以自己設計到嘅，就係、是、我哋買曬器材俾佢啦，跟住自己砌啦，砌完之後調啦，咁所以就變咗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咯，對嗰啲同學嚟講，
1: 你嗰時係點樣諗到㗎？同埋點樣做啊？
2: 咁其實我一開始設計望遠鏡嗰陣啦，咁其實因為望遠鏡啱啱講，其實有手持嗰啲啦，又可以坐喺地下，咁入到結構都有唔同分別嘅。咁我第一下諗嘅就係、是，咦？咁我到底砌完個望遠鏡，我諗住攞佢嚟做咩咧？咁我諗，咦？不如我砌個望遠鏡俾學校天文學用下啦，嚟睇下星星、月亮啊、咩木星、土星嗰啲，不如砌出嚟都幾好喎。咁然後我就用咗呢個方法啦，去上網揾資料，睇下如果我想睇呢種目標，我需要買乜嘢器材？咁我最尾就決定整啱啱所講嘅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啦。咁佢嘅好處就係我可以喺一個比較細嘅長度下，去製作一個比較集光面積大嘅。咁我朝住呢個目標進化，就請拜阿 Sir 阿 Sir 幫我買啲材料，之後佢然後就整砌呢個望遠鏡出嚟啦。
3: 咁剛才嗰部係咪就係嗰個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啊？
2: 誒，冇錯。
3: 咁整嘅過程當中最困難嘅係啲咩咧？
2: 最困難嘅地方就係一個叫調光軸嘅嘢啦。因為其實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咧嘅特點係即係體積比較細，啱啱都有講，同埋佢可以一個比較平嘅價格咧就砌出一個性能非常之好嘅望遠鏡。
1: 但係佢平個價位係大概係
2: 我今次砌一個就係1000蚊以內，
0: 係啦，因為望遠鏡其實本身都要可能上5000至6000咁樣，其實佢係算係比較平可以砌到
2: 嘅。然後如果你話最困難點就係因為呢一個結構望遠鏡咧，佢有一樣嘢要光軸啦。個原理其實就係我哋有兩塊鏡片嘅，咁佢就要透過收集喺太空嚟嘅光線去到第一塊大嘅主鏡度，然後將主鏡咧就會再將呢啲光線去反射去另外一塊副鏡度啦，最尾先至會入射到我哋隻眼嘅。咁佢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要令到主鏡反射嘅光線啱啱好到達到我哋副鏡，而副鏡嘅光線咧又要啱啱好照到入到我去我哋隻眼度，由個角度要非常之準確啦，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影像變得非常之清晰嘅。要調校呢樣嘢，我哋就叫做調校 教佢個光族啦。

0: 而光族咧，咁我嗰陣其實係用咗唔同方法啦。咁我可能第一次就係用支雷射筆照落去入邊，之後咧我原本一開始就諗住，咦係咪只要個反射光線去嗰個目鏡，即係望到可以喺人眼見到個位置，咁就叫得咧，咁咪又開條，跟住佢呢個方法條啦。即係調完之後望去，咦點解蒙嘅？又咁樣就發覺，咦原來唔啱喎。咁之後繼續再試好多其他方法啦。咁去到最尾先試到一個方法，原來就係、是，咦原來當我在我調完光燭之後，我隻眼可以在望入去之望遠鏡度，咁而可以經過佢反射嗰啲影像望到自己隻眼喎，咁樣佢就最清晰啦。咁由呢個方法的確係成功嘅，咁我月亮嘅影像都非常之清晰啦。
1: 哦，咁但係你試咗幾耐啊？呢、這個過程？
0: 嗰陣其實好似試咗成個禮拜啦，因為佢呢個係真係難調校嘅、
2: 都想問一下咧，阿俊天啊，因為近年嚟咧，即係學校都搞咗一啲同有校一齊去搞嘅聯校觀星營啊，甚至乎係要用英文交流，又或者一齊去睇一啲流星雨。你自己作為一個第一身的經歷者，你幫我們的聽眾去形容一下當時的畫面是怎樣，以及你那個感覺是如何的？
3: 好像這些這樣聯校活動，其實個經歷都是挺難忘的，就好像我們跟呂伯瑞之前的聯校觀星活動一樣，因為我們又要面對第一次面對的陌生人，還要同時用英文去跟他們去做形前簡介啊，同埋嗰啲破冰遊戲啦，都係會幾緊張同埋尷尬。但係當我哋真係去到夜晚啊，去真係觀星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好快咁樣打成一片咁樣，去一齊去傾下偈啊。仲記得咧，我哋嗰一次咧，突然之間我哋睇啲星啊，傾下偈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一下係超光嘅光經過啦，原來嗰個係火流星啊，但係咧我哋係。
1: 冇預料之內嘅，
3: 冇預料之內嘅、哦。我哋本身嗰下仲諗住
4: 拎相機，
1: 拎相機
3: 係嗰一下仲諗住拎相機啦。跟住但係發現咧太快，拎一下嘅時候已經
1: 過咗啦。
3: 係、
1: 唔緊要喺個記憶入邊。
4: 係我哋都在場，所以我都會好心態呢、這個
1: 係啊。係啊，真係記憶。香港真係可以睇到，
4: 真係睇到。係但係天文公園咯，嗰、那個就天文公園比較
1: 天文公園。
0: 火流星就係因為佢隨機發生咧，所以係真係靠運氣啊！呢、這個就
4: 係、是、佢、流星雨可能仲發生機率。仲大，佢流火流星真係發生機率真係好低嘅。
1: 哦，但係就咁啱佢哋聯考呢個 camping 就
4: 突然間
1: 就出現咗啦。
4: 係啦係啦，
1: 哇，好幸運啊！呢個你哋要舉辦多一啲啊咁。
2: 又問一下浩聯啦，你自己咧，你自己覺得參加呢一啲活動，其實喺校內同埋校外會唔會話個分別好大啊？
0: 即係例如係校外嘅話，好似啱啱參加過呢啲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啦。咁其實我喺入邊，我係做一個參加者嘅角色啦。甚至我去嗰陣，其實都係唔同嘅教授去做一啲演講嘅。咁其實我喺嗰度作為一個參加者的角色，其實我係真係過去聽一下更多嘅唔同嘅知識啦。佢哋會講一啲好似生活中好常見嘅現象，即係例如點解天空係藍色啊？佢哋會講一啲你好似日常中你會成日見到，但係你唔知點解嘅知識，即係會啟發翻我自己去再思考多啲。如果係學校嘅話，咁其實就係會調翻轉由我去做翻一個輸出嘅角色啦，就將我喺出邊學到嘅嘢，去一種盡量簡單的方式啦，俾一啲可能冇物理底嘅同學，即係可能嚟初中嘅同學啊，以一種生動嘅方法去同佢哋講翻。咦？點解天空好似啱啱講天空點解係藍色啦？點解我哋會有流星雨？每年都會係同一個時間發生咁樣。
2: 所以即係觀星啊，又或者係天文嘅活動咧，即係幫到我嘅同學咧，就係走出個課室去繼續學習，亦都作為一個小導師去教翻自己嘅同學。
1: 冇錯啊！你講起走出學校咧，咁啊要問一下俊天啦，你係由會員變成呢個幹事去搞活動咧，會唔會見到啲咩畫面？天文學會嘅同學仔，你係會最開心嘅咧？
3: 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見到他們望遠鏡前面或者是在夜晚的時候見到星星的時候那種開心的，因為那些畫面呢是我們平時根本未必有機會看到的，就好像只是去書啊或者一些照片裡看到的，而那些畫面的時候呢是很震撼的，是絕對估不到是那麼漂亮咁精彩嘅咯！
2: 哇，咁啊，其實好多同學可能都本身會覺得，哇，天文會唔會好難㗎？又要記好多星圖，又要記物理咁樣。咁要問一下前主席啦，係啊，浩聯啦，同埋你都係一個全國賽嘅代表啦，你會俾啲咩建議一啲有興趣想去加入天文學會嘅同學？
0: 咁其實我覺得我首先第一步會推薦咗佢哋入嚟先啦。咁原因就係、是、因為其實天文咧有好多種嘅，例如係我哋可能係發展好似火箭咁樣，我哋話要航天科技啦，我哋可能係中國古天文，我哋想了解一下點解會有農曆呢樣。亦都有啲咧係我哋好想影下啲深空星雲啦，亦都有啲係純粹想希望觀星嘅。咁其實呢啲咁，其實佢哋個技術門檻咧，咁其實分別好大啦。但係其實我最中意觀星嚟講，咁其實我覺得觀星呢樣嘢咧，其實係唔需要門檻嘅。你只需要即係我哋肉眼觀察，我哋可能就算我哋今日唔識乜嘢星座都好，即係其實反而乜都唔識係一樣幾好嘅嘢。就係、是、當我哋喺見到天空上面啦，咦點解有粒星係紅色，而又

0: 隔好似啲星，我哋指住啲星啦，连条线出嚟，咦？点解好似一个 J 字形嘅？咁我哋可以令到我哋会有一个好奇心，咦？点解会啲咁嘅嘢？系咩星座咧？咁翻去用电脑 check， 哦，原来系天蝎座。咁其实呢个先至系会最大咁样令到我哋有兴趣，然后即系其实唔需要门槛咯。去到最尾就会话，因为其实天文呢样嘢就系真系要自己慢慢發掘，自己去尋根究底，先至會引起到興趣，又去再投入，甚至好似我咁去研究望遠鏡啦，點樣整出嚟？
1: 所以只需要一点点好奇心就可以踏入天文的世界的。
0: 没错。
2: 咁想问一下浩联呢，你自己做了这个主席之后啦，同埋进天一样啦，你哋譬如每一次搞活动俾同学仔啊，或者去构思一啲新活动，带俾你哋嘅嘢系点样呢？会唔会性格上啊，或者会有其他嘅技能有提升到呢？
3: 我觉得性格上面对我来讲的转变都是挺大，因为就好像以前的我来讲，我以前都是不是挺喜欢跟陌生人或者不是挺熟的人去聊天，最多去后面活动的时候跟自己一班朋友去后面聊聊天样。但是现在做了干事之后，因为要跟不同的干事去聊一下活动的流程样，都会令到我慢慢地去改变，慢慢同学识跟人家沟通样。去到现在的时候跟不同的师弟师妹去介绍一下望远镜是怎样去运作，去怎样可以看到更多更清楚的星。
0: 是如果是我，我会觉得是增强了自信心，因为其实我未做会长之前，其实那段时间即我甚至会是小组讨论我都会记得手震的，即其实是对自己讲嘢没有自信，讲嘢好像有些颓的感觉。但是当我去到真的去到天文学会，我要真的去做一个大活动的角色，去真的参加小组游戏，去跟一些可能比较内向的同学引起他们的兴趣，即令到喂，不如我们继续玩游戏，我们例如你叫什么名字，要想办法，要连自己都变得自信，才可以令到他们，即是才可以令到一些比较内向同学都投入这个活动。甚至去到后期，我是真的会站在一大班，可能我们天文 camp 40几个人面前，去慢慢教他们到一个，即是我们来观星，要怎样观星，我们有什么观星守则，即是无疑天文这件事是令到我是很有自信，可以由一开始这样，由去到现在，我可以站在40几人面前，很自信地讲出我想表达的东西，那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1: 哇，今天听完真的觉得我都好想 join 埋你哋，
2: 系我都想一齐完成。
1: 系啊，咁啊，天文学会咧，听落去就好似一门好探索宇宙奥秘嘅科学啦，系啦。但今日咧，从我哋三位嘉宾嘅分享得知咧，其实可以系纯粹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因住一伙嘅好奇心而坐埋一齐喺漆黑嘅夜光之下咧，去等待见到啲咩星啦，又或者系会唔会突然之间有火流星嘅经过啦，其实都好浪漫。
2: 系啊，嗱，咁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又要再次多谢咧三位嚟自圣公会基校中学天文学会嘅嘉宾啦，分别有黄俊天同学、黄浩联同学同埋黄子俊老师啊，帮我哋拆解咗咧天文学会咧有啲咩咁好玩同埋咁浪漫嘅地方啊。咁我哋咧下一个礼拜再同一个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同听众讲声，
4: 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冯正淑仪预计出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啱啱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疑有杂物烧着导致火警。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且是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1: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2: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作詳細的公布。
1: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和圖積不符，李家超回應說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現在不會評論個案內容。
2: 我是重視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1: 他又說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天開始一連三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議案，希望市民多些重視和留意，從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今個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體驗。陳曉慶報導。
1: 立法會明天起一連三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府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一眾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作深入討論，探討一五規劃的構思和內容，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辯論內容，以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
2: 香港一五規劃是在全面檢視香港當前優勢、短板、機遇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熱切期待明天立法會的辯論，請大家多加重視和留意，就更能夠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和施政報告如何落實規劃的首年工作。
1: 另外，李家超說，今年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會在這個月20至21日在香港舉行。他說，財長會議是由國家財政部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承辦。他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將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
2: 財長會舉行期間，除了正式會議之外，我們會安排歡迎晚宴、研討會和參觀活動。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會全力以赴辦好財長會。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1: 至於美國財長是否確定會來香港出席會議，李家超說，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程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菲沙研究所發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6年度報告，香港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蟬聯首位，監管維持全球第二。政府發言人說，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場優勢，以及開放、高效和公平的營商環境。在當前環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背景之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施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與投資環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億9800萬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約三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正淑儀說，會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營運收入會上升。西九文化區首個住宅項目預計明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林漢山報導。
3: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赤字擴大，2025-26財政年度的基本營運赤字為9億9800萬港元，比上年度的7億6900萬元再增加大約三成，亦都是近五個年度的最大赤字。當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營運收入按年增加近兩成，不過抵消利息收入減少之後，年度基本收入為8億5600萬元，與對上一個年度相若。至於年度整體營運開支就增加2億多至18億5400萬元。去年有超過1700萬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13%，當中大約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個月的展期內有近700萬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一倍，但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萬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很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

0: 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的營運收入會上升。至於營運開支增加的原因，馮晴淑儀說主要是要為即將開幕的西九藝術中心作前期準備，亦都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但是隨著藝術中心明年開幕，加上藝術廣場大樓預計明年之內完工，將會帶來較穩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在明年上半年招標，本港樓市改善，有信心招標情況理想，項目將會包括三四房的大單位，不傾向興建納米樓。他說西九文化區商業生態圈逐步發展，預計未來的營運收入將會顯著改善。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本港居民即日開始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處方會安排足夠人手協助公眾登記。另外，海關說在系統調適、操作層面等方面已經準備好迎接口岸通關。陳曉慶報導。
2: 當局安排傳媒再次到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皇崗口岸設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位於港深分界線上，配合一地兩檢安排，整個通關時間由原本30分鐘縮短到5分鐘。當局估計開通初期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香港醫道程式是舊有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處方說在使用合作查驗醫道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四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香港醫道其餘三種登記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務站。至於家長亦都可以透過香港醫道為7至17歲子女登記。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登記程序簡單，但由於是新的過關體驗，已經安排足夠人手協助。
3: 現場做這個登記呢，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呢，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齊自助通道的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會安排足夠人手在現場為他們解答，亦都是幫助他們呢可以享受這個這麼好的、這麼快捷的通關體驗的。
2: 皇崗口岸另一特色是採用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車道旁的信息採集一體機收集所需資料，就完成五方查驗，一次放行。海關說在人員編排和訓練、系統調適、操作層面已經準備好迎接新口岸開通，又說相比舊的皇崗口岸，重建後口岸車檢時間縮減至兩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到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与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坡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坡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坡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而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结束。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傍晚起火，大批居民疏散。起火约个半钟之后，消防大致将火救熄。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话有杂物书烧着引致火警。有区议员说，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的杂物。林汉山报道。
0: 起火的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网上片段见到火警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天台用桶装水泼向起火位置， 警方下午大约5:30接到多人报案，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对烟雾队灌救，拖喉进入大厦，亦都从隔离大厦的天台向火场射水。有居民说火警期间听到疑似爆炸声，亦都担心火舌会飞到自己的单位。
4: 好大火啦，有爆炸声音，好犀利啊！烧得都有两三下嘅。
5: 我喺对面楼，我都闻到，我屋企都有嗰啲火烛嗰啲烟味，好难闻。今日唔系大风啊，惊佢到时一吹埋嚟啊，真系麻烦。
0: 当局协助几十名居民疏散，亦有居民一知道火警就自行落楼。大厦保安员话：居民唔算惊慌，疏散秩序大致良好。
6: 有啲黑烟喺上面升起咯，烟都几大噶。
7: 居民疏散咗秩序点啊？
6: 尚算可以咯。
7: 有冇啲居民或者系好惊啊？
6: 唔觉，因为都慢慢，我哋都慢慢落嚟噶啦，都啲啊咁多阿 Sir 喺度都帮手噶啦。
0: 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喺天台嘅业权范围内，杂物烧着引致火警。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据佢了解，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嘅杂物，
8: 即系平时可能有啲杂物摆咗天台咯。平时可能较为放多咗啲杂物咯。咁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啲街坊咧，就系将啲杂物咧清走嘅。咁其实佢哋都陆陆续续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点样样着火咯。
0: 起火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到夜晚大约7:00救熄，大厦亦都喺8:00左右解封，俾居民翻上楼。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喺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话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个女嘅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

0: 方以粗言責罵。上言化之後接受另一被告邝广杰一方盤問，指蔡天鳳購入加多利山物業時候只當短期投資，經商量之後決定寫於前家翁邝球名下，價錢好就放售。他又強調物業並非由邝球出資，出售單位對他沒有利益可言。陳曉君報導。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和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成年人喝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他。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他形容个女从来都不喝酒，做事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他觉得有不妥。张燕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广志，说个女失了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嘅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球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和蔡天凤的关系是怎，张燕花说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这么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登记在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的名下，而是用前家翁邝球的名字。张燕花就说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球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球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据报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当局说未有在死者的样本中发现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其他研究所工作人员中亦都没有出现鼠疫个案。世卫接到俄罗斯的通报，认为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风险较低。郑浩景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 世界卫生组

0: 息發言人話：星期二收到俄羅斯當局正式通報，伊爾庫茨克市冇錄得鼠疫個案。世衛正係同俄羅斯衛生部門保持聯繫，根據現有信息，公眾面對的公共衛生風險似乎較低，伊爾庫茨克的風險是中低，俄羅斯整體風險較低，歐洲其他地區風險極低。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推撞，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人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最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的原因包括课室的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揭中，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爾岑1944年在比利時出世，1969年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現時擔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82歲的哈爾岑形容獲獎是巨大驚喜，又說正是準備一份建議書，希望得獎能夠有助方案獲得批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议员杨子琼和资深导演许安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迹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亿元，奉正淑仪预计出年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天台傍晚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

0: 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靠稳，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就报51489点，啱啱转咗系51486点，升咗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820点，升咗46点。港股亦都做好，恒生指数初段曾经系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额接近983亿元。医药股表现较好，药明康德、中生制药同埋药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数收报4223点，升近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2%，港交所靠稳，友邦就偏软，内需股有沽压。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3: 港股升，但是个成交都仲系比较薄弱啦，吓唔够1000亿。始终喺缺乏北水呢一个情况底下，就算你话呢两日个市有反弹都好啦，咁但系整体嗰个参考嘅价值未必话真系太多。咁当然见到个市都有即系一啲行业上边嘅利好消息啦，话譬如针对一啲AI 板块啊，而家即系市场都传 Kimi 嘅母公司啦，预知暗面有机会可以即系喺下年年头会嚟香港进行一个 IPO 融资啦。咁另外，DeepSeek 亦都係再做新一輪融資，市場亦都有個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個上調空間啦。見到一啲科網啊或者 AI 雲相關嘅股份咧，啊都係有一個大動。當然亦都要留意住國慶假期內地整體嗰個出游啊、消費方面嘅數據啦。啊，暫時睇翻一啲渠道嘅數據，似乎就唔係話個太強嗰個嘅增長嘅。短期裏面可能都對於一啲消費相關嘅股份會帶嚟一定程度嗰個壓力啦。整个港股是一个反复的格局，短线有反弹的，但是可能上面比较大的阻力都会在24500点至24700左右，短期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催化剂，要突破这些阻力都仍然是有个难度在度。
2: 是不是都可能要等到国庆长假期完结， A 股复市之后港股可能先有较大的向上动力呢？
3: 复市之后都未必一定是向上的，只能够说复市之后有了北水参与，整个成交会活跃翻啲啦，板块升升跌跌有更加多资金去到参与啦，咁但亦都有机会可能即系北水翻嚟之后，如果市况喺呢几日系升咗上嚟啦，咁佢哋唔排除有机会系趁高做翻一个沽出啊套现嘅动作咯。
2: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成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放贷。赵家俊报道。
4: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 五厘至六厘，又话银行对呢啲项目嘅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5: 随住政府呢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

0: 一個教育都市，其實教育產業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實不論是你學校或者是學生宿舍，銀行見到那個收益是穩定的，亦都個長遠係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諗對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咧，銀行係會對呢啲咁嘅借貸係樂觀啲嘅。
1: 世邦魏利士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陳錦平補充，市場上仍欠缺超過50,000個宿位，預計到2030年缺口更擴大至75,000個，市場遠遠未到飽和。該行又話，第三季甲級寫字樓整體租金按季升 3.2%， 連升四季，年初至今累計升 6.7%， 九月底空置率跌至 15.5%， 按季下降 0.8 個百分點。租務需求主要仍然來自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預計今年整體租金升 7% 至 8%， 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 17%， 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地政總署公布，嘉利建設以超過43.8億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價遠高過市場預期上限，每平方尺樓面地價超過20,730元。項目在上星期五截標，接獲十份標書，最高可建樓面面積接近28,000平方尺，預計可以提供大約250個單位。標普全球九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PMI 跌到去 49.2， 企業反映客戶減少和競爭加劇，爭取新訂單有一定難度，但是新出口訂單就加快擴張。羅偉浩報導。
3: 標普全球九月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PMI 跌至 49.2， 低過八月的 49.5， 連續兩個月低於50的水平，企業信心連續三個月走弱，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六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就业职位紧缩速度创近六年半最高，采购价格升幅是六个月以来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凤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4: 進出口可能第四季咧會有少少回調嘅跡象，高基數嘅問題啦。咁其實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實開始已經慢慢大緊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依家開始呢個加息周期啦，消費嘅情緒亦都會有影響啦，借貸需求亦都有機會下調啦。上半年香港借貸嗰增長其實做得唔錯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頭一季偏向會加息嘅話咧，比較 cautious 啲啦，你借錢嘅時候消費都会保守啲。
3: 林凤俊话：，本港嘅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嘅需求能唔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美国八月份贸易逆差1056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按月扩大大约14%。八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1.4%，进口亦都升了4.3%。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491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816点，升咗42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60点，跌咗9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4.92升了2.8，恒生中國企業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了4.8，騰訊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2 南方海力士39.94跌3元，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6

0: 2.638，友邦保險68.8跌咗1.5，匯豐控股152.8升咗2.9。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幣6.703，英鎊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港金系报38,7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9.41美元，卖出价4,150.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3: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8: 有请《喵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喵游深水埗。
9: 《喵游记》入面就会有个主角啦，就是一只巨型的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啊，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7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7: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嘅生活片段。
8: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佢哋寻觅一个温暖嘅家。
9: 咁入面呢就播緊一啲好巨型嘅貓貓嘅片段，好可愛㗎啦。咁其實呢啲貓貓呢，我哋係邀請慈善機構叫阿棍屋，咁佢係動物救援同埋動物領養嘅一個嘅組織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呢就有一個貓貓領養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個透明嘅一個台，拍攝咗佢哋入面10隻等待被領養嘅貓貓，跟住就喺個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2隻已經成功被領養㗎啦。
8: 喵游记以猫连城布系社区，
7: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8: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欢迎大家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10月6日，农历嚟讲咧，嚟到8月26日嘅戏曲之夜啦。咁喺今日喺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2点钟，我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咧去到度过呢一个嘅节目时段嘅。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会带嚟嘅歌曲先啦。喺粤曲嘅方面咧，第一首会送上嘅系由文千岁所驻唱嘅《吟尽楚江秋》。至于在11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就会收听到庄周蝴蝶梦的故事。全套碟呢就会有6场戏的。我们会在11点至12点这一个的钟头里面呢收听到3场的内容。包括有仙粉、立妾和争宠的。带来的是钟云山、郑国宝、严淑芳、张小云、不知名，仲有曾云飞嘅歌声嘅。至于咧，仲有其余嘅3场咧，就会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继续送上噶。咁而呢3场嘅内容咧，就系哭电啦、侍妻啦，同埋劈棺噶。而喺1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今日就会系有京剧欣赏嘅时段。而剧目方面咧，我哋会承接上个星期咧，继续咧欣赏有4进士嘅故事。今日带嚟嘅咧系4进士嘅第二部分嘅内容啊。至于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非常之干燥啦，对比起早几日嘅时间，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啦，衡量一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啦，睇下啦，需要加衣啊，定系要补多啲水啊等等啦，咁啊注意身体健康啦。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咧，就带嚟一首嘅平喉独唱曲，带嚟一曲嘅《吟尽楚江秋》，而今日送上嘅版本咧，系由文千岁所独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收听过的歌曲啦，是任俊楚江秋带来文千岁的歌声。
1: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2: 星期一健康好医事，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3: 星期二迷离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2: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2: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3: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4: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5: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14: 好啊，一于试下先。
15: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0: 时间嚟到晚上10点59分，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10%。

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我们刚刚欣赏过一首的平后独唱曲，带你文千岁所主唱的《吟尽楚江秋》，这曲有黄君如所赞曲的歌曲。听完这曲之后，我们会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就会收听得到庄周湖蝶梦当中有三场的内容，包括有仙粉、纳妾同埋争宠呢三部分噶。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转头翻到嚟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洛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冇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话，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系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7点。

0: 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2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晚上11:08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友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会开始欣赏庄周蝴蝶梦的故事。全套碟有6场的内容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收听头3场的内容，包括住仙粉、立妾以及增重这3个部分的。送上的就是有钟云山、郑国宝、严淑芳、张小云、曾允飞以及不知名等人的歌声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5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我哋接住落嚟会欣赏嘅呢一套碟啦，《庄周蝴蝶梦》啦，监制

0: 方面咧系由梁以忠所监制嘅，编剧咧系由潘一凡所编撰嘅。咁喺第一场嘅献坟嘅内容当中咧，就会带嚟咧呢个故事所有嘅风风雨雨嘅一个开端啦。咁原来呢个嘅庄周蝴蝶梦嘅故事咧，就系取材自庄子嘅，由庄周啦佢悟道啦，入梦开始，去到佢咧翻到屋企咧侍妻劈棺为止，咁啊总共咧就会有六场戏噶。而第一场嘅部分咧就讲紧少年嘅庄周浩道始至潜修，咁喺一日咧就梦返家园啦，途中咧就见到一位嘅少妇，佢咧就系喺度哭坟啦，亦都咧希望可以善坟，就系、是、以一把嘅纸扇咧去到善干呢个嘅坟土啊，希望可以咁啊。点解佢要咁急于去到善坟呢？我哋一齐嚟听下《庄周蝴蝶梦》嘅第一场啊，善坟呢个部分，带嚟咧有钟云山所饰演嘅庄周，有郑国宝饰演有田玉霜，咁亦即系庄周嘅夫人啦。咁啊，当中咧善坟嘅咧就系、是、一位嘅少妇陈小莲。呢位小莲咧就系、是、由张小云所饰演嘅，咁当中咧仲有曾云飞所饰演嘅庄仲，仲有不知名饰演嘅陆道人，咁我哋一齐嚟收听第一场善坟。
1: 苦字潜修将经卷重啊，焚香数叶。落无穷，阿爷。正在打坐蒲团，不觉凡思欲动。

小庙，第家门，未知是真还是梦。

0: 就是见到啲燕子一声一对咁飞翻嚟啦。点解我哋嘅蟑螂佢仲唔翻嚟呢？
1: 你都同我两个都系命招嗰度家属。难为我依泪望之啦，你就发梦都挂住我老公啊！我成日望抱孙，最怕就我哋庄门绝种啊！
0: 咁就实吞绝都得噶啦，老爷。
1: 切，大吉利是咩？快啲吐得口水，讲过句啦。
0: 啊，你仲好讲添。

0: 都知道個仔對你唔住嘅咯。
1: 你知咩老
0: 爺？當日佢話出門遊學，點知佢上山學法，一去都冇蹤啊！難怪你口出怨言，我亦激到當堂羞。

0: 見阿爹啊！
1: 嚇、啊！阿乖仔，你翻嚟啦咩？
0: 翻嚟。
1: 好咯好咯，正話同阿家嫂講緊你添，就講就翻，究竟係真抑或發夢啊？
2: 乜你捨得翻嚟啦咩？你就夠唔係噶啦噃，足足去咗三年咁耐，將嬌妻嚟冷落。你话你几冇阴功啊？
1: 你哋慢慢倾下先，等我即刻去吩咐啲工人劏鸡还神至得。
0: 阿玉霜，我呢次翻嚟，无非系想见阿爹一面嘅啫。
2: 哦，净系挂住个老豆就唔使理我噶啦，你都算无情薄幸啦你。
3: Yeah.

空余，望你待我把高堂侍奉啊。嗱，我打算见完阿爹一面，决意做一个佛门弟子。玉霜，望你原谅我，好好地照料我阿爹，我就永远感激你啦，玉霜。

0: 咦，乜原来我发梦啊？
1: 阿弟子，乜你咁好瞓啊？正话发梦咩？呢位系观音大士，快啲上前参见啦、
0: 啊！哦，弟子庄周叩见观音娘娘啊！
2: 阿弥陀佛，道长，你呢位贤婆婆有慧根，将来定能把你衣钵继承。不过逐念仍存，念父思家，自有方才一梦、啊、
1: 好弟子，虽然你苦自修行，皆因天性纯孝。更累到无人继后，所以呢种俗念就依旧存在心中啫。
2: 我欲试验庄周定力，是否参可识空啊？忙告别，先返紫竹林，嗰日再临仙洞啊，下会有期啊。

为师翻静室潜修，你要把经文勤诵啊。睡意正浓，重入梦啊！愿和慈父梦中逢。

0: 位姑娘何以手持扇子扇坟，又哭得如此悲痛呢？
1: 未忘人少年陈氏，玉成下问，请听我一诉情愫。

0: 虽遇难呀，我有乜嘢法子唔伤心呢？公子，
1: 阿大嫂，你唔使伤心，等我同你扇干佢啦。我叹红颜命薄，我今同眼，待你把坟土扇干。法术暗为运用啊！嗱，我同你扇几扇就好快干噶啦！
0: 哎呀，真系干晒咯！
1: 干晒啦！

随你返家堂，原为夫子妾，痴心一片忘羞华容。否则我愿死在狼前，你应受我。

孽债，那女为月姬遮容啊，一个无梦啊，双亡啊，都被你自成所

收听过嘅内容咧，系《庄周蝴蝶梦》当中嘅第一场啊，亦即系善坟啊。咁啊，啱啱咧，庄周咧就帮咗一位新寡嘅少妇咧善干坟土啦，仲咧打算带埋佢翻屋企添。咁啊，呢一位嘅少妇咧，当然啦，我哋啱啱听过咧，就系咧一个观音嘅化身啊，吓系打算咧试探下庄周噶。咁听完呢一段嘅内容之后咧，接住落嚟咧就系立。切呢一段啦，咁当中咧就系讲紧咧，庄周咧亦都带埋呢一位嘅少妇啦，翻到去屋企。咁庄周嘅父亲咧，亦即系庄仲廉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梗系抱孙心切啊吓，就劝啊庄周咧立埋呢一位新寡少妇为妾。咁当然啦，庄周本身嘅妻子咧，即系田氏咧，田玉霜咧，就怀有一啲嘅。悼念啦，咁结果会点样呢？我哋又继续收听落去啦，带嚟有《庄周蝴蝶梦》嘅第二场立妾。

0: 好心你就快啲翻嚟啦，乖仔。腰又酸，都脚又软，我条颈望长，见乖仔一面可怜我依泪望之都二三年，同佢拉含嗰个天窗，遗族香灯打算，点知佢去上山修道，难为我九代单传。香炉无等入，边个捧我个卖水盘？呢次生华佗都依我变。阿春花、阿秋月、阿小奶呢？
1: 小奶喺楼装紧身，好似话想翻外家行下喎。
0: 切，又是翻外家。日日都翻外家噶，同我请佢落嚟。
1: 大少奶啊，老爷请你落楼喎、啊。

0: 阿家嫂，好心你就帮下家啦，日日唔系翻外家就去揾埋大啲亲亲戚戚，咪个成日挂住佢开心笑献至得噶。
1: 哦，咁又好笑啊！翻下外家都话唔得咩？系唔系同埋啲亲戚笑下献都冇自由权啫？
0: 唔系话你冇权，不过啊，周又唔喺处咯，你都好应该服侍下老爷噶，我病噃。
1: 哦，而家你教我啊，定算闹我啊？你都攞嚟病嘅，
0: 乜咁个说话都讲得出口噶？
1: 梗系啦，鬼叫你俾个仔上山修道咩？仲好讲添。陪翻个老公俾。

0: 作反啦而家，仲口口声声话怨我贴波吓，我怨你就真。
1: 怨我咩啊？
0: 如果你好生好养嘅，我使乜行抱孙行到病啊？你做人辛苦，应唔应该服侍家公噶？应唔应该成日去街嘅？你讲，你驳掂我啦。
1: 好，佢迟啲又点话啫？春花、秋月啊，老爷要人服侍喎，咁你同佢抌下骨啦。
0: 你话点抵得佢啊？

0: 烦恼招来，从来都要把高堂撇撇。
1: 哦，我翻嚟啦，爹。阿小莲，快啲上前拜见老爷啦！
2: 拜见老爷。
3: 哇，乜你啊？阿乖仔你翻咗嚟啦！
1: 哎呀，
3: 好咯，我成个当堂精神爽利啦，连病都冇咗啦。正话我仲病到气罗气喘啊！
4: 你喺外边叹够啦咩？舍得懒翻嚟啦咩？呢个系边个？惊嘅你老老实实讲得清清楚楚啦噃，佢系唔系掹你三面跟你翻嚟嘅？
3: 系边个嚟噶乖仔？
4: 仲教佢叫老爷啊嘛？听见啊，就嬲到我头壳顶都飙烟啊！
1: 佢
4: 系边个？
1: 佢啊嘛，
3: 唔
1: 系佢啊嘛。
2: 切，使乜口震震唔敢讲啫？我哋系光明正大啊嘛，你唔讲我讲。

0: 要把香茶供
1: 应。原来是世家嫂啊嘛。哇，蛇个鸭乸身形一定好生样，用不如三年抱娘，他日就百字天书。系啦系啦，快啲拜见大少奶，等候改命针茶，全靠你散叶开枝，同我争替面目。系咯。快啲斟杯茶，等大少奶改名啦，吓！
2: 饮茶啦，大少奶。

揾得咁易呀、啊、我唔准。家嫂你冇理由，你博唔博得我哋，鬼叫你冇得生，立妾就好随便，实行同阿乖仔取义啦，点到你唔甘愿啊。

0: 玉箱，现在米已成炊，还望你睇顺亲心，听郎相劝啊！
1: 我最唔服老爷话我冇得生噶啦，好几大都同佢斗生过至得，大量啲准你娶佢做妾侍啦。我呢份人有名叫做傲川
0: 天，系咯，咁就安乐晒啦。
2: 大少奶，小莲得不妥闭门墙，只后望你时家指点。
1: 呀，唔使你咁好口啦。
0: 阿小莲，快啲斟个杯茶，等大少奶改名啦。
2: 饮茶啦，大少奶。
1: 呢、杯茶谂谂下都系饮唔过嘅，一饮咗就冇咗半边老公嘅噃。不过讲得出又要做得到，冇法啦，我改你做碧松啦。
0: 碧松，切，碧松个名字有冇好听啊？啊，我明白你嘅，碧就系压迫嗰个碧，松就即系监你服从嗰个松咁解啊嘛，神改过唔啱。
1: 乜唔好听咩？咁不如改佢做快死啦。
0: 切，乜你咁黑心噶？改人做快啲死，啱改过。
1: 哎呀，我怎会这么黑心改他就快死啫？你听错了老爷，我改他就大喜啫嘛。
0: 哦，大喜啊嘛。
1: 系咯，咁等佢带埋啲喜翻嚟，咁呢个名都算自然啦啩。
0: 带埋啲喜嚟系咯，咁至好意头噶，即系等佢带埋你都有喜咁解。好难忘你哋一团和气，连俾我就抱乖孙。
3: 刚刚收听过的内容就是《庄周蝴蝶梦》当中第二场的部分《纳妾》这一场。所谓女子有内就心眼浅，田氏见到自己的先生庄周带着一位的女子回来，还说要立她为妾，当然是非常之的妒忌，所以接着下来的这一场就是争宠了。

0: 咗啦，蟑螂。今晚夜咁大风，越夜就越冷噶啦。我夜送寒衣，以表对狼你爱护啊！
1: 有心啊你，我九三掌，你翻去吧啦吓、啊。我好多谢你咁体贴丈夫啊。
0: 喂，我企喺门口好冻噶噃，用乜嘢冷坏我啫？哎呀，你快啲开门啦、
1: 啊！我都话唔开咯。
0: 哎呀，你唔开俾我，梗系收埋小莲只狐狸精喺里边噶啦。唔系点解你唔敢开俾我啊？
1: 讲你都唔好讲啊你。嗱，好啦好啦好啦，哎，我开门，等你入嚟睇过啦。
0: 如果我唔系特登咁讲嘅，你又点开俾我呢？哎呀，冇阴功咯，三更半夜坐喺个蒲团嚟到打坐、啊，立刻会做神仙咩？有福你都唔会享，快啲着翻件褛同我翻去啦，前世。
1: 阿弥陀佛。

0: 但我都好啊，蟑螂。
1: 咪喐手喐脚，行开啲。
0: 猜，做乜你推人落地嘅啫？
1: 跌死你都抵啊！
0: 我要你拖翻我起身啊！

0: 道，阿老爷就只怪我冇得生，点知你冇履行丈夫嘅义务，敲乜嘢经，收乜嘢道啊？你将我咁难为，我仲惨我做寡妇，我大量到准你娶儿拉，起了我退一步时你进一步，咁样虐待个老婆，你问心先至好先。
1: 哎呀呀，我把色空参破，实能与你接近啊。

0: 扯啦，快啲扯啦！
1: 你俾啲心機念經做真我啦，無情鬼！咦？好似有腳步聲噃。好，等我出去靜靜匿埋，裝下睇係咪個衰嘢嚟至得。
0: 唉，放過咗啦我。好，念下經至得。南無南無南無南無。

0: 晨啊，张罗。
1: 哦，早晨啊，小莲。
0: 仲未休息啊？洗个面先至念啦。你日又念，夜又念，晚晚喺经堂念经，咁有恒心，但系念到几时至得到啊？
1: 叫你真是休闲熟得，我把你青春拎尽太耶无话哥。一来你半载独守空房，我把你嘅幸福来辜负。我真系对你唔住啦，小莲。
0: 唔紧要，你估系要闺房之乐至恩恩爱咩？精神上嘅安慰仲好啦。
2: 你哋就好得过啦。原来你嘅衰嘢咁会卖面光系嘛？唔怪之得我丈夫唔锡我啦。

0: 钟啊钟郎，我扯啦！
1: 哎呀扯啦！哎呀，使乜咁好心啫？想赖死啊你而家，系咪要萧炮仗送你扯啊？
0: 咁我扯啦，大少啦！
2: 你逼走薄命小莲，反令我对你更为憎恶啊！
1: 话知你憎到够啊！女人边个话唔呷醋嘅啫？而家我眼中钉已经拔咗去啦，我就安乐晒啦。
2: 你就安乐啦！
1: 而家你梗系嬲我啦！我同你做夫妻，根本系有名无实嘅，我不如翻外家住下，仲反为快乐风骚添。我都扯啦！连接左边的连线，请啊！
2: 佢扯咗，我仲落得清净添。
3: 乖仔，你巫婆啊，点解扯晒两个新抱啊？细嫂含泪都向我辞行，我劝极佢都劝唔到啊！大家嫂佢唔对路，叫佢表哥凑佢离开我呢度，两个烟韧得好交关。
2: 我
3: 通宵送你一顶绿帽，
2: 唔系啩？
3: 越想我越心嬲，你咪成日挂住念经和修道，咋最近我闻得人哋话你个老婆
2: 点啊？
3: 同佢个表哥都鬼咁好，
2: 系咩？
3: 若果红杏暗出墙，岂不是名誉家声都皆尽数？
2: 哎呀，哎呀呀！

0: 你你你咪吓我只仔！
1: 唉，我刺激到拍档云离，莫非云归阴府？
0: 切，大吉利是呢？
1: 书而不孝，来生至报答你养育嘅渠路啦！
0: 就你你咪吓我咋？
1: 我死之后，最紧要安放我呢副棺木在后院，等候七旬。然后至安葬在黄土啊，
0: 定死得嘅。
1: 因为我要等我个门生楚王孙到来吊祭，同时阿爹，你最紧要叫阿玉霜翻嚟守孝，咁我就眼闭噶啦，爹。
0: 净系讲埋晒啲咁嘅嘢嘅。
1: 咦？都好似见到啲牛头马面，先先话要带我落阴曹啊！
0: 救命！乖仔。怪仔，哇！估唔到白头人送黑头笨，最惨就家山该绝，冇人抱我个烂香炉啊！
2: 啱啱收听过的是庄周蝴蝶梦当中曾重的这一场。我们在今个小时分别就收听了庄周蝴蝶梦的三场的内容。我们一阵间在一节的新闻之后就会继续收听接住下来的三场。内容就有包括住有哭电、有侍妻、还有劈棺的。没错，啱啱我们就

0: 聽到咧，漳州咧，駕殼啦，準備咧幻化成黃書嘅內容。咁我哋一節睇新聞之後，繼續收聽落去啊！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占乱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亿，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道琼斯指数报51627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55美元，卖出4163.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

0: 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戏曲之夜。

午夜12:09，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收听庄周蝴蝶梦的故事。我们刚刚在新闻简报之前分别收听过三场的内容的，包括住仙粉、立妾和增重这三个部分的。而今个小时会收听到的呢，会包括住哭电、侍妻还有劈棺这三场戏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咁我哋啱啱咧收听到嘅内容咧，就系讲紧啦，庄周咧就嫁学啦，即系咧离世啦。咁但系其实咧呢个行为咧都系佢自己啦，去到刻意去到设下嘅一个陷阱啊，可以话咁啊，因为咧佢会幻化成另一位嘅角色。亦即系咧，呢一位嘅楚国王孙啦。咁接住落嚟嘅内容咧，就会系哭电啊，带嚟嘅咧系有钟云山所饰演嘅楚王孙啦。其实暗地里咧，亦即系庄周啦，仲有郑国宝饰演嘅田玉霜，亦即系咧庄周嘅夫人啦，仲有张小云咧会饰演小莲，曾云飞咧会饰演庄重的。我们接着下来继续收听庄周蝴蝶梦的故事，送上有哭电这一场。

0: 能復生的了，老爺，你不要那麼傷心，我不忍見你終橫勞累。
1: 你估我好想喊的嘛，家嫂，不傷心就不流淚的，你就中年喪偶，我就老年喪子，你說多麼慘呢，我心痛到好像用針鋭的。
0: 唔系咪住先，我假假地都要搵两滴口水做翻样子得嘅。

0: 一句，我又喊一句的失下鞋，惊死去的机会任一把心啊，随伤心插与为用啊，对啊仔啊，你生前念经修道，总唔报得阎王请你去趁跪去。可怜白头人送你个少年梦，点解你唔请车运我去？
1: 心已伤，魂已碎，夫死都未曾够三十岁，佢唔过得颜子关，翻嚟啱啱半年就死去，枉佢念佛与持斋。啲菩萨都无良保佑佢，若果唔系取只狐狸精，佢点会死得咁快脆呢？因为个衰意系翻头刀，命大灰光将人拖累。以后我长是老年人，定醒神分为相对位，相对。
0: 早知听你话唔娶佢做妾侍，就乜事都冇咯。唉，得我嫌你生仔都唔快脆，正定攞嚟衰，因为我抱孙心切，计后我门累，所以唔怕你嬲，搵多个做后备队噶咋。点知个仔挂住敲经念佛，唔理你哋个肚里边空虚，都计后无人心粉碎，真系膝头脚眼泪咯，枉费我一

0: 听我讲嘅啫，老爷。阿大喜生得成个都系黑夫相噶啦，你估我嫌个丈夫取妾事咩？而家唔错都错咗啦，仲有乜好讲啊？
1: 仲话大喜，个个仔快死就真啦。又唔见佢又自可，如果俾我碰到佢啊，都几好睇啊嘛！你听啊，
0: 咦，三更噶啦，老爷，等我扶你翻入房休息吧啦。

0: 洗乎我啦，家嫂，我自己得噶啦，你都早啲唞啦
1: 吓。系喎，我真系咁好辛苦你个老鬼咩？不过我约咗表哥三更时瞓，佢响后花园嚟安慰我啫噃。个老鬼唔瞓，我又点能够同表哥私会呢？而家佢瞓咗啦，我安乐晒啦，等我立即去见心上人咋。

0: 点解家嫂咁夜仲喊啫吓？原来佢咁情长嘅，我真系听错人哋讲。佢嘅闲话激死个仔咯，有乜法子好讲啊？俾佢嘈醒，我又瞓唔着，安慰下佢先得。阿家嫂，家嫂啊，
1: 老爷，自从大少拉赶我扯之后，我喺外边闻得夫郎佢使信，所以静静翻嚟拜祭佢啫。
0: 乜原来系你啊？你快啲拉，你快啲扯啊！你吓死我个仔嘛？系唔系想吓死埋我啊？你好快啲扯啦噃，扯啦嘛！
1: 点卖得我吓死佢啫？你千祈唔好听大少拉梳摆啊！佢好淫贱噶，
0: 好淫贱啊！来说是非者就便是是非人喎，我唔信，我系要你扯。
1: 准我拜完至扯啦，老爷。
0: 我唔准拜，
1: 我系要拜。
0: 你拜我拍你扯。似你话唔听鬼喊啊！我而家阿家嫂梗系上楼瞓着咗啦，我都要入房瞓翻觉至得。
1: 来祭亡灵遭殡葬。

0: 呢位系唔系师母啊？
1: 咦？乜呢位公子咁似死鬼蟑螂呢吓？十足十一样，仲靓过佢添。哎呀，真系晕得一阵咯。啊，我听见老爷吩咐过，唔通佢就系楚王孙？好，等我问下佢先得。系呀系呀，未亡人就系田玉霜啦。你是不是我先夫的门生楚王孙啊？是否来吊祭亡夫他呢？
0: 哦，原来真是师母的。
1: 啊，是啊。
0: 是啊，我是楚王孙啊。
1: 哦，
0: 以前师父在楚国游历之时，我曾拜他为师，这次经闻噩耗，特来吊祭，唉，真令我饮泣唏嘘啊。
1: 哎呀，为什么他越大越靓仔的啫？

啱啱收听过嘅咧系《庄周蝴蝶梦》当中第四场嘅部分，但系嚟呢一节咧系哭电啊！咁讲紧嘅咧就系庄周驾鹤啦，咁啊嚟咗一位嘅楚王孙，呢一位嘅田氏咧，亦即系田玉霜咧，见到楚王孙风度翩翩又好靓仔，仲有啲似咧自己当年嘅丈夫啊，即系庄周嘅模样，咁所以咧亦都咧非常之被呢一位嘅楚王孙所吸引啦。而呢位楚王孙当然啦，系由庄周所幻化噶嘛，见到自己嘅妻子咧已经慢慢咁样步入咗自己摆下嘅陷阱咧，当然咧都系非常之嘅得意啦。接住落嚟咧就系一场嘅侍妻啦，继续系有由钟云山所饰演嘅楚王孙啦，由郑国宝饰演田玉霜，再有曾云飞饰演庄仲嘅。

0: 佢约定我喺门口拍三下手板做暗号嘅。好，睇我哋点至得。
1: 咦，佢嚟咗噶啦噃。好，等我拍翻三下手掌通知佢入嚟咋。
0: 咦，佢又拍三下手掌噃，即系叫我入去咁解。好，我偏偏唔入，以退为进先。呢啲所谓欲擒先中啊嘛，靓仔都唔扭文咧，啲女人又话唔够俏皮噶啦，吊高嚟买，睇我哋点先。
1: 啊，点解佢仲唔入嚟呢吓？唔知佢冇胆啊，抑或捻高斗啦？本来我就唔肯出去见佢噶啦，冇法啦，一个人生得靓就梗系啷礼夹扭文噶啦，就下佢喺啦。喂，点解你唔入嚟坐啫？入嚟啦！
0: 哎呀，谂落都系唔好啦。如果俾人知道啊，你同我都唔得了噶。
1: 憎鬼死佢嘅啫，入嚟坐下都话冇胆，唔系啩？咁点解先几晚你又有胆喺花园揽住我嚟石面珠啊？
0: 先几晚又唔同啦，冇人见啊嘛。
1: 我睇你无非想向我诈娇啫啩？
0: 诈娇？我冇胆。
1: 系咯，
0: 我一身都系胆啊！话俾你听啊。

你好比头啊。

成双。

0: 你哋见点啊？做乜嘢啫？正好共度春宵，何以你忽然跌响个地揽实个头嚟高声惨叫啊？
1: 弊啦弊啦弊啦，玉霜。
0: 做乜嘢啊？
1: 我旧病复发，而家个脑痛得好厉害啊，仲惨过用刀腰咁啊！
0: 咁点算呢？我同你揾医生啦。
1: 揾医生冇用嘅，我实死啦呢趟，呢趟实死噶啦，玉霜。
0: 哎呀，你唔好吓我啊！我点舍得你死啫前世？咁你上一次点医好啦？快啲对我讲啊！
1: 如果你想救我命，唔系冇办法嘅，唔知道你做唔做得到啫？
0: 点啊？你讲啦！我条命俾埋你，我都做得到，你快啲讲啊！
2: 咦？乜好似有人家嫂倾偈咁啫吓？唔通我个仔回魂？咦？唔得，我听下先得。
0: 快啲讲啊！
3: 除非用人路，我把我嘅病治疗，
0: 等我去杀老爷。
2: 救命！

0: 似烫火。
1: 死人老，
2: 死人老啊！
1: 仲要未过七旬啊！
2: 未过七旬，
1: 你问娇何方寻药了啊？搵唔到呢种药啊，我就死实噶啦，死实噶啦呢次。
2: 咁点算好呢吓？
1: 快啲，快啲，
2: 我有啦！
0: 千祈唔好啊，家嫂。
2: 去啦，唔系我劈死你噶啦。
0: 去去去去去啦！我你高抬贵手，可攞我老命一条。自多我誓愿唔打穿过沙煲，该家嫂你将老爷当面。
2: 你就想啦。等房你入柴房先至得。

啱啱收听过嘅咧，系《中州蝴蝶梦》当中咧第五场啊，咁带嚟嘅内容咧就系侍妻啦。咁讲到咧就系呢一位楚王孙啦，其实即系庄周本人啦。咁佢就话咧自己咧有一个嘅病啦，咁呢个头痛嘅病咧就需要有脑髓咧作为药引咧，先至可以好得翻啦。咁仲话一定咧啊死咗嘅人嘅脑咧会更加有效，咁就当然啦系让呢一位嘅田氏啦，即系啦田玉霜啦。即刻就谂起咧自己刚刚咧死去咧嘅丈夫庄周啊，咁眼前呢一位嘅楚王孙啦，又靓仔啦，好希望可以同佢咧啊共偕连理啦，咁所以咧呢一位嘅田氏咧就作出咗一啲嘅决定啦。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咧《庄周蝴蝶梦》当中嘅结局部分啦，亦即系第六场嘅内容，带嚟有劈棺。

0: 我多得你呀、啊，我感激你、啊。原来细嫂你有义气，如果唔得你放我出柴房，我实行俾个毒妇佢害死。
1: 所谓日久见人心，而家你觉悟未？佢等阵来劈棺材，我实难将佢饶恕啊！
0: 至多老命我都牺牲，都要将佢就系嚟到做妓。
1: 快啲扮住个灵前公仔先，等阵将淫妇来处置。
0: 你叫我行就行，你叫我企就企系啦。
1: 你千祈唔好开声，大家企翻喺处。
2: 乜乜乜翻风落雨噃？咦，喺棺材装真系吓死人噶噃，唔知道个仔会唔会尸变噃？
1: 哎呀，好心你咪咁冇胆啦，我系女人都唔慌啦，快啲企埋咪讲说话啦，我俾胆过你。
2: 惊地啊！哇，你咪吓我啊，怪仔！
3: 落叶萧萧后。灵台寂寂时，冷香飘袅袅，默默自寻。

狗佢来催奴，劈潼关，行杀花香远，又似。

0: 相，你今晚嘅行為點對得住以史嘅夫君，又點對得住你自己嘅良心啊？
1: 咦，乜好似聽聞我嘅死鬼丈夫鬧我咁嘅呢？又冇人啦，唔通我疑心生暗鬼？不過諗落都係劈唔過嘅。
0: 哎呀，我個腦好痛啊，玉霜。呢次冇死人老醫我就死實㗎啦，玉霜。
1: 又好似聽聞我嘅愛人呻吟咁嘅聲噃。我明白啦，原來係我嘅幻想。到咗呢個時候，我真係左右都為難喎。

0: 将佢嚟到揸屎啊！呢、這个姣婆难饶恕，难饶恕啊！
1: 你不知羞，不知耻，快快将他来处置来，处置。

太当啊，火人咩话我曾啊相思。但王啊宣将你挑逗，你竟

0: 命败在我金钱得呢是。
1: 哎呀，原来楚王孙是你扮的。
0: 你估

0: 你快啲睁开对眼，睇下我系边个。你竟然当日绑我喺柴房啊嘛！你都可谓狼毒到无比咯你。
1: 哈，大少奶，做得就唔怕，怕得就唔做啊！你有咁耐风流快活，应该报应在今时啊！
0: 哼，你都可谓人尽可夫啦你，抠完个表哥，又抠我个门生，你呢种人呢，唔死都冇天理啊！你自己喜意点死法啊，正嘅你就快啲自杀啦噃，如果你唔死就遮阴地皮㗎啦。

0: 咦，师傅，阿大士，乜咁好笑啊？点解唔见我阿爹呢？啊，嗰个衰婆又唔见噃，唔通我发梦？
1: 啊，
0: 奇啦！
2: 阿弟子，你方才冇错系发梦，虽然梦境依稀啊，但你家中确有个不精嘅妻子啊。
1: 庄周，你梦你个陈小莲，就系我化身嚟试你嘅，
0: 试、
1: 得你心地仁慈啊！
2: 施仔你鹦鹉逐类，总是麻鸡，应要看破红尘，做个佛门嘅好弟子。
0: 多谢师傅。
1: 所谓人生如梦，你要滴尽还丝。
2: 庄周啊！

0: 收听过的是庄周蝴蝶梦的第六场部分，带来劈棺这一节。收听完之后呢，也都是在今个小时呢，我们收听过由第四节到第六场的庄周蝴蝶梦故事了。这个的碟是由梁以忠所监制，而这个的庄周蝴蝶梦呢，就是由潘一凡所编剧的。我们收听完这六节的内容之后呢，时间要准备来到凌晨的一点钟了，我们准备收听一节一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朝鲜外务省表示，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表示，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消除相关地雷。道琼斯指数报51536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人民币系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6美元，卖出4158.18美元。天气方面， 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7: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8: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8: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9: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0: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9: 好啊，一于试下先。
10: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一次探索。
1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9: 十大中文金曲，
20: 以音乐导航，
21: 以音乐导航，
22: 以音乐导航。
23: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24: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25: 两样都是。
26: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27: 晚上8点，
28: 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29: 晚上8点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30: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3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32: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住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分，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洋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了，今日会带给大家的是京剧欣赏的环节。剧目方面是会带你

0: 地震事的第二部分的。至于如果你是错过了今日可有同大家一起欣赏过的粤曲的话，当然是非常之欢迎你去到我们的网站收听节目重温的。今日可有同大家一起收听过的歌曲包括住有文千岁所唱的任尽楚江秋，还有一套的庄周蝴蝶梦，全碟呢有六场戏，我哋都啱啱呢喺过往嘅两个钟头呢先后呢收听完毕啦。当然呢，如果你係想喺一阵间嘅时间继续收听得到粤曲嘅话呢，你亦都呢係可以继续紧贴住我哋有夜月精彩嘅时段，凌晨两点至到五点呢都会有粤曲播放㗎。至于喺开始收听今日嘅京劇欣赏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5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着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欣赏这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呢，陈婉彤系继续请大家欣赏四进士。四进士系讲明代嘉靖年间新科进士吴鹏、田伦、孤独、刘提四人出京为官，相约赴任之后唔会做违法渎职之事。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廷春嘅妻子田氏，亦都即系田伦嘅姐姐，既然家为咗谋夺家产呢，毒死丈夫嘅弟弟姚廷梅，仲将佢嘅妻子杨素清呢卖俾报商杨春为妻。当佢哋行至柳林嘅时候，素清发觉受骗，拒绝再同杨春同行。争吵之间遇到呢个八虎巡案吴鹏微服私访，素清尽吐冤屈。杨春知道后同情素清嘅遭遇，当场撕毁婚书，二人仲结为兄妹。他愿意替他申冤，而吴鹏亦都代他写状，还暗示他们去信阳州衙告状。宋士杰原本是信阳州衙书吏，革职之后在信阳西门外开设旅店度日。素贞在去信阳途中与杨春失散，被宋士杰收为义女。宋士杰出于义愤，和素贞一起去州衙击鼓鸣冤。但是信阳知州孤独受了田伦的贿赂，反而诬告素贞谋杀亲夫。宋士杰在堂上鸣冤，还被杖责。宋士杰后来得到田伦行贿的证据，再向吴鹏上诉，直至吴鹏秉公审理，处罚违法的同科弟兄，而素贞的冤案亦得以昭雪了。京剧四进士一共有十场，包括了出访、写状、受骗、救女、击鼓、收书、道信、受杖、告状同埋平冤。咁系由周信芳饰演宋士杰，沈金波饰演吴鹏，李玉如饰演杨素贞，童子玲饰演万氏，刘少春饰演杨春，孙正阳饰演杨清，汪志辉饰演孤独，王正勤饰演田伦，陆玉兰饰演田氏，李东来饰演刘提，刘宾坤饰演刘义运。上次的节目时段，我们欣赏过这个四进士的出访和写状，还有一个片段我们今天继续欣赏之外，还可以听埋三四五场受骗、救女、击鼓的。我们一起欣赏京剧四进士。
1: 嗯，改得好，改得好，
2: 改得好，
1: 放下你。
2: 异乡人杨春见资金主夫人，愿身家银子不要，婚事扯碎，与我皆为仁义兄妹，替表夫人申冤。文特大人爱民，日子发不完的，因此前来月牙告状，望求天庭大人快拿凶恶大腕，论命兄弟一律是奸贼王府，民目全下，小夫人曹明德身一次上告，一次上告。
3: 不好啊。
1: 好好好，
3: 啊，
1: 也没收拾
4: 啊，兄长，我们今天只在国耻，倘若大人不准此状，外姓先生不屑一干。
1: 对对对，啊，先生，
3: 兄长，
1: 你住在哪里呀？
3: 啊，
1: 我家妹子言道，倘若状纸不准，再请先生不屑一干。
3: 我就住在城内道台衙门旁边，有个小小的挂棚，上面贴着吃葡萄的老先生，就是我。
1: 哦，你就是吃葡萄的老先生啊。
3: 嗯，不错，真是。
1: 哈哈哈，此番庄之末若是告准了，你就是吃葡萄的老先生。
3: 嗯，
1: 若是庄之不准，你呀，你就是搬不动的老先生了。

0: 不济运不通，压了白虎开青龙。我刘二混的便是，只要是游手好闲，专以这蒙坑拐骗为善。眼看这天儿可就热了，我说兄弟们呢，在城门口溜达溜达，
1: 走，
0: 冒冒气，走着，
2: 走着。

0: 那慌慌张张是想进城吗？
1: 是的。
0: 哎呀，我听您这口音可不是此地人士啊。
1: 南京人士，南京人士、
0: 南京是好地方，我到过。
2: 哎，大哥
0: 啊，您都不知道我们这会儿欺负外乡人呐。我看您那背这么大一个包袱，要进了那个城门洞，您就得吃亏呀。
2: 这样吧，把包袱交给我，我给您那背上，我在头里走，您那空着手溜溜达达的跟我进了城，然后再把这包袱交给您们，您瞧怎么样啊？
1: 哎呀，萍水相逢，真好打交啊！
0: 四海之中，亲爱的朋友，我是个好人呐、
1: 啊。哦。兄台是个好人，
0: 哎，我是个好人呢。
1: 好，
0: 这算不了什么，您瞧。哎呦，
1: 谢谢你。
0: 哎，咱们哥俩走啊！
2: 走。
0: 哎，大哥啊，您这东张西望是找人的吧？
1: 哎，是的，
0: 有一个妇道，
2: 哎，对，
0: 骑着牲口，
1: 不错，在哪里呀、
0: 啊？我瞧见了，他往那么去了，
1: 他往哪里去
0: 了？往那边去了。

人到宫门好修行，看来不差断好分，能行方便且方便，一字之间有重情，老潘总时间在天人道差衙门当过一名行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行房割掉，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店房，不过是避嫌而已。今日有几个朋友约我去吃酒，街市上走走。

见西洋州，一般虎头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说追在逢人之处，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莫不免赶上前去打他一个抱不平。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闲事，还将我的心放割掉，我又管你什么闲事啊？不管也罢，在世上走走。官那女子言道，异乡人好命苦，我宋时节不管他们哪一个敢管。这有了，我不免回去与我的婆儿商议商议，设法去救他一救。

0: 啦。
1: 救苦救难之事，你如何比得？
0: 老头子
1: 啊，
0: 咱们老两口子常给人

0: 人之去，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不量你还量起来商议商议，设法去救他一救啊。
1: 哎呀，你这个老头子
0: 啊，
1: 上回就为你爱管闲事，
0: 哎，
1: 衙门里头把你的差事都革了，
0: 是
1: 怎么今儿个你又要管起闲事来了？
0: 啊，
1: 要去你去，老太太呀我可不管。
0: 妈妈，我本堂不管，那女子言道异乡人好命苦，妈妈连他是个异乡人，救他一救啊。
1: 嗨，管他什么异乡人内乡人的，我不管。
0: 妈妈，你既然要说大慈大悲，应当管一管呢。
1: 不管。
0: 妈妈，你是个好人，管一管。
1: 不管不管
0: 不管
1: 不管
0: 不管，
1: 你瞧不管吗？
0: 不管。是啊，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1: 你这个老头子
0: 啊，
1: 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
1: 人家谁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到你这儿怎么少活十年了？
0: 少活十年了。
1: 哈哈，多活十年。
0: 少活十年。
1: 多活十年。
0: 少活。
1: 多活多活多活。
0: 你晓得多活，为什么不去救他？
1: 啊，你这个老头子，感觉你这个话是跟我这么绕着弯来的。我说老头子，
0: 啊，
1: 咱们要是打不过来呢，
0: 也无当当了。

0: 当是谁？原来是宋家爷爷。
1: 嗯，
0: 宋家爷爷您好啊。
1: 好啊。
0: 好。
1: 哇哇、
0: 哎、爷爷，
1: 天平时间难当乾坤，你预备强人家该当何罪呀？
0: 宋爷爷，小孩子是穷出来的见识，你老人家还拦财路吗？
1: 遇见你宋家爷爷休想过去呀。
0: 哈哈，好你个老头啊，开口一声宋家爷爷，闭口一声宋家爷爷，
1: 老早饭
0: 倚老卖老，
1: 打死他。让他去吧。
2: 爷爷他了。

0: 娘子，你这坐着啊，
1: 是
0: 你坐着坐着啊。老头子，
2: 妈妈，
0: 什么事啊？
2: 将他救下了。
0: 嗯，救下了。
2: 叫他走，怎么临到家中来了？

0: 哦，
1: 咱们开的是什么？
0: 哦，开的是店呐。
1: 这不结了吗？开的是店，有客人不往里头拉，还往外轰人家吗？
0: 妈妈讲的早也有理。哎，妈妈，
1: 哎，
0: 应当问问人家姓什么啊？
1: 哎，我去问问去啊。
0: 哎，
1: 我说这一小娘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姓叶，名叫苏佩。
2: 哦哦，哎，你坐着，你坐着啊。
1: 老头子。
0: 哦。
1: 上来了。
0: 哦。
1: 他姓杨，叫杨素贞。
0: 哪里人士啊？
1: 我还没问呢。
0: 问呢、啊。
1: 哎，我就问呢、啊。我说这一小娘子啊，哎，你是哪儿的人士啊？
2: 河南上海县人士。
1: 啊，河南上海县，嘿，好地方呀！老头子问来了。
0: 哦。
1: 他是河南上海县的人士。
0: 孤身女子到此得神呐、
1: 啊？我哪知道啊？
0: 问呐、啊！
1: 哎，我去问去。我说这一小娘子啊，你孤身女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月牙告状来了。
1: 哦，月牙告状来了。
2: 真是，
1: 哎呦，你可好大的胆子！我说老头子问来了。
0: 哦。
1: 感情他是月牙告状的。
0: 哎呀，月牙告状，这个冤枉一定是大了啊。
1: 哎，冤枉可不小啊。
0: 妈妈，
1: 哎，
0: 你问他有状无状？
1: 哎，我去问去。
0: 哎，
1: 啊，你
0: 拿来我看了。
1: 我说老头子，
0: 哎，
1: 你有话一块说完了好不好？别那么来来回回的溜达。我说小娘子，你月牙告状可有状子？
2: 有。
1: 哦，有状子，拿出来给我们瞧瞧。
2: 这不，
1: 拿来瞧瞧啊。
2: 我的。
1: 这多干呢，老头子。
0: 好，
1: 我问他有证无证。
0: 哎，
1: 他说有，
0: 拿来我看呢。
1: 这个，我有。
0: 你这是什么样啊？
1: 我是现准来现卖的。
0: 妈妈，你对他现讲，我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学吏，这状子若有不到之处，与他更改更改。我们夫妻是好人呐、
1: 啊，本来我们是好人呐、啊。
0: 对他演讲，
1: 对，我就跟他说去。
0: 哎，
1: 我说这一小娘子，我们这位老头子、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让你把状子拿出来，没有别的意思，有那不当的地方，好给你更改更改。告诉你说吧，我们这老两口子可是个好人呐。
2: 这次妈妈听看，
1: 哟，瞧你这孩子可真聪明啊！一说好人，状子也拿出来了。哎呦，你可人小心不小啊，这个状子写的可真不错呀。啊，
0: 妈妈
1: 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这看状了。
0: 看状呀，到了啊。
1: 到了。
0: 哎，
1: 我这是给你瞧的。
0: 哈哈哈哈哈哈。状子杨素贞，年满18岁，即河南平陵府上蔡县自动发家的姚家庄人士，状告大不平村刁嫂先是好兄杨金为孩子把产点来清村

0: 个字教他记一下了。
1: 小娘子，这八个字你可得记住了啊。
0: 八个字称用药定孩子幸福之美，料到严实用杖刀杀死七岁宝童。
1: 我问问他去。哟，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干嘛哭啊？
2: 妈妈，银色不济，那宝通是我的儿子，倘若真过被田氏杀了，咱不家母不哭。
1: 老头子。问来了，
0: 问来了。
1: 那个宝童啊，
0: 哎，
1: 是他亲生的儿子。
0: 哦，
1: 要是被人家杀了，
0: 哎，
1: 他心里怎么不难过呀？
0: 是的。
1: 别说他难过，
0: 哎，
1: 连我听了，我都有点太难受了。
0: 妈妈，这叫牛吃当上草，
1: 奶那么长的脖子，
0: 风吹千斤声，
1: 也没那么大的风。
0: 一子与公家不难不成词，这是一句来词，他的儿子不会死。哦，回他一家。
1: 哦，他儿子没死啊。哎呦，这可好了。我说小娘子啊，你儿子没死，你放心吧。
2: 多谢妈妈，
1: 这下你可放心了。
0: 好兄养亲，退路有病，两路狂在六零，来一来来来，
1: 你看不见了，我给你拿副眼镜去。
0: 用不着，用不着。哦，这是改了。
1: 改了。
0: 本来预备的，乃与范少爷养春。
1: 哦。
0: 南院大人又告示在外，有人提起范少儿子死事大灾，一面唱家，这一改异乡人养春，这一改不知今朝免了养春这个娃娃死是个半死。一面唱家。
1: 哟，这么一说改得好啊。
0: 改得好。
1: 改得好。
0: 改得好。
1: 你倒是让他念呢。
0: 哦，春见金主人剩下银子不要，饭店婚虚全随人为，人义兄妹替小夫人升官，闻听大人来命之子发布王冠，因此天来月牙告状，王就听天大人快拿凶恶档案，闻命兄弟舆论之间得王府，民不全下小夫人逃不得身，一子上告，一子上了告。
1: 好
0: 好，妈妈，这所状子的老先生呢，有发财之位呀、啊？
1: 怎么见的呢？
0: 一笔上带着啊，
1: 带出来了，
0: 破地一样啊。
1: 哦，哪一样？
0: 他的时运不止啊。
1: 时运要是冒了呢？
0: 就是发财之位。
1: 哦，就是发财之位呀、啊。
0: 好是好，废物了。
1: 啊，这么好，怎么废物了呢？
0: 你想啊，宫门之中漏贵甚多。孤身女子臣弟不上也是妄谈，把关于他。
1: 我说这一小娘子啊，这个状子写的倒是不错呀，可惜废物了，真的废物了。想那衙门口里头漏归很多，你是一个孤身的女子成绩不善，这不是废物了吗？十四岁了，我这难处很重啊。

0: 什么啊？
1: 是，我告状的。
0: 哪个告状啊？
1: 给我的干闺女告状的。
0: 哪一个是你的干女儿？
1: 哟，还不知道了？
0: 不晓得。
1: 杨素贞，拜在我的名下，她呀就是我的干女儿，我就是她的干妈妈。那个状不得你去告吗？
0: 她是你的干女儿。你是他的干妈妈。
1: 哎，对了。
0: 哈哈，与我什么相干？
1: 哎呦，这老头子吃醋了，过去给你干爹磕头吧。
2: 师父大圣，你来吧。
0: 不敢当，听听听听。
1: 你可别喝酒，
0: 不吃酒。
1: 干女儿的状子可一定在地上。
0: 是啊，一定要地上。
1: 要记不上啊！
0: 啊，
1: 我可不让你回来。
0: 啊，我回来怎么样啊？
1: 你要是回来了，我拿脚丫子给你踹出去。
0: 哎呀，老爷！
1: 干女儿，咱们下个接着说啊。

0: 要牢牢记住。
1: 哦，
0: 这桩事情照这样办呢，没有什么妨碍的。
1: 嗯，是是是。
0: 啊，来到衙门了。
1: 是啊，来到衙门了。
0: 你去问问申国堂了没有？
1: 哦，是是是。
0: 哎，
2: 大人，
0: 有了，多出了的申国堂，这边去何时好啊？
2: 啊，宋家伙子，大人你敢申国堂了？
0: 本部讲，
2: 申国堂了。喝了我的酒，给我撒酒疯啊！

0: 皇上，多出了一杯，身不长，壮志没有抵偿，只好回去呀、啊。表弟无事啊，为人家主，甘愿迎上天来。云到甘肃啊，你回来了；梦云到，我回来了。既然问到壮志可曾抵偿，梦云到遇见了一个朋友，酒楼一上，多吃了一杯，身不长，我又遇上。咱们一定见到甘肃啊，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若是你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壮志也抵偿了。吃两句言语总是有的，吃两句言语总
1: 回来了，进来吧。
0: 好、
1: 哎呦，这股子酒味又喝酒了，这老头子
0: 回来了，
1: 壮志可曾抵偿？
0: 遇见了一个朋友，酒楼一上，多吃了一杯，身不长了，我又抵偿了。
1: 我那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0: 来了，
1: 不是你的亲生女儿，病也不去。
0: 我早晓得有这两句话呀。孟子问你胆大胆小，
1: 胆大胆小，胆小胆小，
0: 胆小本性太天之道，
1: 胆大
0: 对我几个民怨。

0: 个娃娃哪里去了？有了，招呼这个娃娃数十个板子再去。
1: 冯家伯伯，这是闹着玩的吗？
0: 娃娃，
1: 伯伯，
0: 你好啊！
1: 我好，你老人家好啊，
0: 好啊，
1: 好，
0: 娃娃。你往哪里去了？
1: 我出宫去了。
0: 出宫去了？来，这是公事吧？
1: 哎，我出宫也不见得是私事啊。
0: 常言说得好，宫门无忧，官事闲。
1: 话虽如此，我不能拉在裤子里。
0: 幸亏遇见你宋家伯伯，晓得其中的规矩。
1: 哎，你老在房，
0: 我与哪些不晓得是我？
1: 哎，他也
0: 糊里糊涂，大摇大摆走上前来。他是，
1: 可我不就知道你有这些。

都

0: 罚。
1: 你老人家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我挨了呢？
0: 四十个八字。
1: 哎呦，不不不，四十个瘪子。
0: 什么叫瘪子啊？
1: 你老人家不知道啊。我们的伙计他把那板子立起来砸了我四十瘪子。
0: 三样全画下来，打人全画带记古人呐。
1: 小子，
0: 看看你这老人家。哎呀，转世半生金蛋头上大打。

0: 到黄道自有日之期，你的伯明远定是将不传下去的啊。
1: 启禀大人，这一夫人当地唐宫必有满腹寒怨，望大人谅听。
0: 杨素贞年28岁，必河南武进奉上参见，自动八家里要下庄人士，庄到大的青春要到人士，唐叔杨金贞为汉宋法坛殿代青春事。杨素贞
1: 娘，
0: 你与杨好庄日在哪里？
1: 是在我干父家中。
0: 你干父是日水
1: 宋师姐。
0: 宋师姐，哦，四人传上来，传宋师姐。
1: 宋家伯伯，
2: 什么？
1: 大人传你
2: 啊！
1: 大人传你，
2: 哎，大人传我啊！
1: 传你，小心上了堂。
2: 哦哦哦，来了来了，哈哈，传我啊！

0: 重视的与大人叩头。
1: 同时的
0: 有
1: 你还不能服了。
0: 哈哈，阎王不要命，小鬼不能缠，我是怎样得死啊？
1: 你为何报难而走？
0: 真见得小臣报难
1: 是送啊，杨素贞也要告状，只在你的家中，岂不是你报难而走？
0: 小人有下庭回禀。好，小人宋世杰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之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刑房割掉，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民房，不过是避嫌而已。曾记得那年去往洪安上台县办差，住在杨素贞他们家中，杨素贞那时的才自强，直到败在我的名下，一为一名，实在以来去不来定不去，杨素贞他不意思，他张大成人许配姚金梅为妻，他的亲夫被人害死，来到平阳州月牙告状，常言道是亲者不能不顾，不是亲者不能相顾，他是我的干女儿，我是他的干父，干女儿不许在干父家中，难道是叫他居在安康寺院？
1: 好一张立主意，
0: 句句实言。
1: 杨真好报，
0: 小人愿报。
1: 好啊。
2: 由周信芳、沈金波、李玉如、童子玲、刘少春、孙正阳等人唱的四进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我们继续收听四进士。陈婉蓉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透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1533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49美元，卖出4167.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 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有多了，黄可由离开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之后呢，他刚刚主持完戏曲之夜的节目，跟着下来就有丁家湘在五台直播室里面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揀了的一个粤剧特辑啦，你说长剧就不是了，因为它不算长啊，总长度夹埋都是70多分钟啫，连埋嗰个开场音乐。咁但是就大家好少机会播放，我印象中只是我在我的戏曲节目入面播放过，亦都是有时我有播放过截止，都冇播放过截止，都系成段咁样播放噶啦，即系成套啊。咁呢个就林家声粤剧特辑入边《百花赠剑》，又叫《百花亭赠剑》噶噃。咁点解咁特别呢？因为嗱，我手头上有个影碟，因为佢由影碟转过嚟嘅，系林家声粤剧特辑。佢有啲出版嘅影碟咧，譬如喺林家声戏宝成全系列入边咧，就叫《百花赠剑》。咁佢系喺一啲影碟嘅VCD 啊，我哋叫即系镭射影碟入边咧，就叫《百花亭赠剑》。咁嗱，呢个版本当然《百花亭赠剑》原本就唐迪生当年写俾丽星剧团啊，即系反江河非凡同细丽姐吴君丽开山嘅，咁一套长剧嚟嘅。咁而家呢个版本咧就系电视嘅版本啊嘛，1975年啊，就系星哥领导啦，即系众新星剧团啊，咁咧佢哋就喺电视嗰度咧就开始播放演咗，总共我睇翻啲资料咧就应该系26集嘅粤剧特辑咁样，咁咧就佢浓缩咗嘅，因为要配合电视嘅长度，节目嘅长度啊嘛，咁亦都删减咗好多嘅戏份嘅，譬如话而家喺翻呢个粤剧特輯嘅《百花贈劍》入面咧，就只係得男女主角啦，即係文武生同埋鄭印花旦啦。另外咧就只係仲有呢、這、一個二幫啦，就同埋呢個武生啦、丑生啊，同埋小生咧就嘅戲份就冇咗嘅喎。咁所以佢可能係因為咁樣咧，就改咗就叫做《百花贈劍》啦。咁其实《百花亭赠剑》1958年唐迪生写俾丽星剧团咧吓，咁咧就系改编自昆剧《百花赠剑》啦吓，咁然后咧就主要就系讲咧系安西王啊，就普歌由星普饰演嘅九泉背叛之心，朝廷就派周化龙同埋江陆云啊，就混入去王府，咁而家呢个江陆云咧就系由星哥林家声所演绎嘅，窥探消息，江陆云误闯咗咁远百花亭。咁呢度系百花公主寝宫之地啊，亦都系练武之地啊，唔许男儿进入嘅，违者就要斩。点知公主就爱陆云，才气风儿啊，一见钟情，赠剑定姻缘，所以有百花亭赠剑或者百花赠剑唱段。咁讲得太多，我谂都咩啦。咁不如大家听下啦，就先听呢一个百花亭赠剑。咁我而家开始咁喺2至4点钟钟头就播放，但系亦都。因为短嘅关系咧，喺4点钟新闻之前，另外有一曲系《柳湘莲与贾宝玉》啊，陈小汉、朱剑丹嘅现场录音版本啊。咁4至5点钟咧，亦都有啲《百花亭赠剑》嘅唱段同大家分享嘅。咁当然同而家呢个《百花赠剑》啊有所唔同啦。好，嗱，呢个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个主题音乐吓。咁我哋听嘅呢个主题音乐。之后呢跟住就开始第一场嘅唱段，第一场唱段头先讲啦，即係呢一个江陆云呢混入王府，咁呢就係、是、之前亦都见到呢个安西王呢就同公主呢亦都係见到公主练兵啦，咁呢就係、是、安西王赞佢，咁讲出呢就係、是、因为王庭废长立幼，佢有背叛之心，亦都同时唱出是担心呢这个百花公主的婚事，我们听第一个唱段先下。

用成风和格。

0: 好劍法，好劍法啦！
1: 參見父王，
2: 參見西王。

忧，欠公平，生罪也念屠一清。难得峨眉，不让苏眉看。

0: 是呀，
1: 真
0: 难得你智勇相全，身劳不懈，敢问女儿兵能否阵前决胜呢？
1: 回禀父王，女儿兵一可挡千，寡能敌众，只要父王一声令下，我愿效木兰代父请长缨。
0: 难得难得啊，难得女儿多载勤劳，成就不易，可惜为了为父之事累你虚度青春。儿呀，
1: 在
0: 你可否有合意之人拜倒凤台求立聘啊？
1: 父王，女儿只知习武练兵，倒不觉年华虚度啊，何况百花宫少见儿郎之面，我我更少涉风月之情
0: 啊。木兰亦有妆台伴，何以我皆世难求终着平啊？但望向平心愿早能上，引领你月下花前相借影。
1: 父王，女儿神操方罢，正欲回宫休憩，有事容日再谈，女儿告退。

大家聽第一個唱段，第一個唱段入面呢，就因為在視像上面來講呢，就多了一些，就是我們就這樣聽那個聲音檔案呢，就聽不到的，看不到的，視像譬如說見到星哥演繹的這個男主角啦，江海天，有時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名字的，咁咧佢就入到王府喺牆頭入邊，亦都睇到白花公主同埋啲女兵嘅練劍啦，咁亦都係練劍，亦都係一紮女兵啦，咁啊一個練劍嘅舞蹈啦，亦都見到阿細麗姐咧，吳君麗咧就係耍雙劍啦嚇，咁呢啲咁跟住嚟第二個唱段咧，就係話入到王府之後咧，呢、這、一個江海天咧就系荡失路，荡失咗路之后咧，咁佢咧就系遇上咗佢嘅失家姐，巧遇失散嘅同胞家姐。呢、這个家姐咧就由李婉霜所饰演嘅，吓、啊、就系、是、呢、這个叫做江湘卿。咁啊两个人咧就相认，咁亦都知道佢来意咧，呢、這个家姐愿意帮忙佢，亦都叫佢暂时匿埋嘅。咁呢个咧就系第二个唱段嚟嘅，咁我哋系再为大家送上就系呢一个原本唐迪生版本嘅，即系唐迪生原作嘅《百花亭赠剑》，而家我咁样叫啦，变咗系李少云所改编嘅呢个版本《百花赠剑》嘅第二个唱段啊，就系、是、主要就系有林家声嘅江海天啦，同埋李婉霜嘅江湘卿，两个人嘅唱段嚟嘅，我哋继续欣赏一下。

仔来时有路去时难，一阵多留多添一分啊添。色彩天色未明，飞越短长偷入教场之内，此际日上中天，难以藏身匿影啊！

亡相轻，父母相亡，相依紧如姐弟。又经年前荒野迷路，幸蒙百花公主相救，身为麾下女将，非谁幸有之妻，独以帝郎为念矣。不觉日上中天，公主神操已罢，不若步上花亭稍事安排，好待公主休憩静思。屈辱情难舍。

0: 行走，海天万走，你可是海天二弟？
1: 哦，原来是双兄姐姐啊！
0: 二弟，
1: 姐姐。

0: 姐姐，我在京师得自秋为穆圣恩拜御史之职，此际蜂窝勿令到来打听。
1: 打听什么啊？
0: 打听西王图谋叛变实情，所以我才有孤身来犯险，飞到皇城破晓天。
1: 你好大胆啊！
0: 忽见公主较长将剑练，
1: 你看来如何呢？
0: 果然是名家风范，不虚传。
1: 巾帼到底不让骚眉咯，
0: 不觉日上三竿，威老断飞潜无术。

不欲轻断缘。姐姐，我此际仿似迷路羔羊，难寻出路，唯望姐姐救我。

0: 郎，世上百花亭乃公主休憩之所，此际公主练武而完，不够便知这
1: 这这我不到百花亭竟。

0: 朱兔，皇帝之情全不
1: 厌。帝郎，此处真是无路可逃，为者正在苦思良策，帝郎且慢着甲马。
2: 公主驾到，公主驾到。
0: 公主将至，姐姐教我如何躲避呀、啊？
1: 帝郎，那湖山石后足可藏身，但得避过一时，随途后继。你要忍气吞声，把应即言。
0: 为求应变，暂从权。
3: 姐弟相认啦，家姐想帮个细佬啊，但系公主驾到噃，公主驾到点算呢？咁啊，引入下一场啦，就系、是《百花亭赠剑》嘅主题唱段，稍后为大家送上啦。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34，温度啊摄氏25度，相对湿度54%，都几干燥啊。天气方面呢，空气質素健康指數是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3度，新界會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的。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這個禮拜後期至下個禮拜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好啦，嚟到呢一套《百花赠剑》嘅主题唱段啦，咁啊，当然就系有声哥林家声同埋细丽姐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啦。不过之前呢，就先嚟一段咧，就《百花公主》咧，就系同呢一个江湘卿嘅唱情啊，即系询问啊、质询嘅江湘卿，而引出咗呢一个江海天。咁啊，百花公主一见到江海天，一见倾心啦，但系有所矜持，两个人来来回回，最后咧赠剑定情，亦都系约定佢咧携剑下聘嘅，但係點呢？我哋繼續聽落去就會知道。咁大家都知道呢、這個星哥林家聲演繹嘅呢一個江海天嘅身份㗎啦。

不過可惜啊，三點鐘新聞之前聽唔曬呢一場主題唱段嘅新聞之後，繼續為大家送上收聽《百花亭贈劍》或者《百花贈劍》嘅第三個唱段啊。

在父王某以言及儿女之情，教人不敢情怀荡漾，究竟是何缘故？怕听恩舌如黄雨。

人不守时，行立不安，今早何故得到教场张剑连啊？回禀公主，奴婢夜来呕舌风寒，才有今晨未能练武，伏望公主恕我病体未全啊。原来你有病在身，这也难怪。你今早虽未习武，平素也应熟读兵书。哀家命你将《孙子兵法》从头细念。系公主，孙子曰：孙子曰，神农见首不见尾。神农见首不见尾，若见其首，立刻命丧黄泉啊！

0: 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1: 何方贼子乱闯禁地呀、啊？世上百花亭内，不许闲人擅进，违例者斩。来者若不是刺客，定是偷香。人来，将他碎尸万段。且慢，公主，不连惊恶劣政，只想无道昏君。就算是浪蝶狂风，也不敢招惹白花公主啦。看他手无寸铁，局促张狂，或有难言之隐嘅。望公主暂息雷霆之怒，向佢审问根源啊！哦，好一个招蜂惹蝶嘅江湘卿，江湘卿才，你胆敢背住哀家做出苟合之事，啊、我要将你两人当堂血溅！哎呀！想我已是老去垂凉，而且风情不解，就算是浪子登徒，对我也不屑一顾嘅。何况眼前是个粉雕玉琢、风度翩翩嘅美少年。手无寸铁，量不是烈政惊恶之辈，令他抬头一看，唉，公主有命，抬头一看啊！
2: 小民有罪，不敢抬头。
1: 恕你无罪，恕你无罪、
2: 谢公主。

0: 小穷生，百花亭内禁例森严，何以你明知故犯？究竟你何名何姓？从实招来。公主问你，你小心应对呀。
1: 哦哦，公主用。

0: 公主聪明即是聪明，江湘卿正是我同胞亲姐啊。
1: 湘卿在，可以你识才不断哀家名言。公主识才你盛怒之下，就算奴婢言明，公主也不会自信啦、江海天
0: 在，
1: 你说到书剑抛梭，何以不投身王府呢？
0: 唉，可叹西王未下招贤榜，教我学无所用啊。
1: 后来又怎样？
0: 公主请再听啊。

0: 闯进，你简直不知死活。
1: 啊，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在天，你私入禁城，犯了死罪，律有明条，不能破例。

0: 在。
1: 念你姐弟情深，才有破例宽容。你快随相兄，看看那道宫墙能攀，抑或如何可涉？速速离去也罢。
0: 聪明。
1: 帝郎，公主有命，帝郎你越长去吧。
0: 哦，啊，姐姐啊，人无相役，长高难攀，何况暗处藏有弓箭手啊！
1: 既然长高难攀，那。你涉水离去吧。
0: 唉，姐姐，你明知如何两岸埋有刀斧，宁不知水深又险呢？
1: 好弟郎，枉你自负聪明，独识不解情趣。难道公主不知长高难攀，水深又险咩？不过嫌我在旁故出此计啫，正是分明缘外意，何用再言传呢？
0: 哦，
1: 你好自为之啦。
0: 姐姐，姐姐，姐姐。公主既知长高难攀，水深又险，何以去？
1: 海天
0: 哦，
1: 何以你徘徊未去呀？
0: 公主，我因为长高难攀。
1: 哦，何以不转向如何？涉水而去呢？
0: 我又怕水深又险啊！
1: 然则双兄还在否？
0: 双兄已去了啊！
1: 海天，花亭内外禁卫森严，既是双兄不在。待哀家亲自送你一程吧。
0: 啊，如此说，有劳相送

0: 聽到呢度為止，因為三點鐘新聞，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一套林家聲粵劇特輯《百花贈劍》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又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道琼斯指数报51,555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55美元，卖出4,178.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 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听阿双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套啊，唐迪生原著1958年写给丽星剧团开山的《百花亭赠剑》，现在是李少云为当年啊，林家声粤剧特辑写了这个浓缩版的《百花赠剑》。咁就有林家聲嘅江海天、吳君麗嘅白花公主、游星普嘅安西王同埋李婉霜嘅江湘卿。頭先聽到啦，就係呢個白花公主同埋江海天兩個人已經係中咗情根啊！咁跟住落嚟嘅唱情係點呢？我哋繼續聽落去嚇。

0: 彩天，男女有别，哀家不能亲自送你离开宫廷，不若你攀回而去吧。
1: 谢公主。
0: 彩天转回，
1: 在
0: 难得梅花傲雪迎春早，望把花云着意怜。
1: 望把花云着意怜啊！哎呀，适才听罢公主嘱咐，倘我攀梅而去，难免将梅花浅淡。这莫不是公主无心送客，有意留人？好，待我躲在一旁，看她有何动静。

海天，海天。

0: 好一个光海天啊，光海天，
1: 海天在，
0: 海天，海天你尚未离去。
1: 色彩公主，祝福我着意连色梅花，乌儿不敢把梅花浅踏，才有举步艰难啊。
0: 你可曾听到哀家说话？
1: 也曾听到。

0: 公子，你何时黯然不欢呢？
1: 海天，你说到毁了家园，现在何方居处？
0: 四海为家，
1: 曾平凡，
0: 无力量。

0: 同宝剑亲来王府下聘吧。
1: 好，
2: 系咯，咁啊，赠剑定情啊，只不过咧，当呢、這个江海天吓，佢、知道记得翻自己个身份嘅时候咧，佢又唔知点样同呢个白花公主交代噶嘛。咁稍后大家继续听埋剩低落嚟嘅一个唱段咧，大家就知道个结局噶啦。

好，咁我哋继续收听咧，就系呢一个系唐迪生原著《百花亭赠剑》，而家系李少云山龙叔啦，我叫龙叔咗嘅呢一个《百花赠剑》啊，香林。

0: 同宝剑亲来王府下聘吧。
1: 好。哎呀，公主，我，哎，
0: 公罗，我俩深深相许，缘何你叹息连声？莫非你
1: 公主？世上我欲无错爱，三生有幸，唯是我今世啊，有难言之隐啊！
0: 吓！
1: 哎，念到公主情深爱重，我不敢再将真相隐瞒。我明知一言定我死生，唯有任凭公主发落啊！
0: 你何用张王若浅，有话但说不妨啊！
1: 如此说，公主请。

了公主啊！哎，好一个不明是你的女英豪！当日西王因为废长立幼，思怨心怀，妄图散位，可知主上与西王有手足之亲，何必自相残杀呢？方今爱有强论，虎视眈眈，倘若内战一起，外寇便成虚而入。公主冰雪聪明，应该权衡利害，有道兄弟一场，爱如其母，我愿以死相间，以示我情无相负，望公主以天下苍生为重，害天焉

0: 年轻人家。哦，
1: 参见世王，
0: 免礼。方兴不愧才智双全，人中豪杰。我自悔不应私怨心怀，贻误大局。所谓兄弟一场，爱如其母，乃是至理名言啊！我与你立即上表朝廷，伏望主上把我罪名赦免。
2: 好啊，难得王爷大义深明，真是国家之幸。请恕卑职私闯禁地，冒犯威严。
0: 啊，王兄不必多礼呀、啊，
1: 王爷。

0: 大家听嘅呢个咧就系百花赠剑啊，百花公主啊，百花亭赠剑等等嘅团圆版。咁但系个原本嘅昆剧版系点样咧？咁啊，阵间四点至五点钟钟头有另外一个版本啊，送俾大家欣赏。时间嚟到凌晨嘅3:37啦，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

0: 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陈小汉、朱剑丹演绎嘅《柳湘莲与贾宝玉》啊，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人都有负自己嘅爱女，我哋一齐听下佢哋嘅心声，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大家欣赏。

天帝。年不见，你因何满面病容，憔悴如

0: 在殿，有如珠在掌，更有高堂慈母，望你戒灯啊香。宝贤弟，
1: 相年兄，
0: 你在怡红院享不尽富贵荣华，又怎忍离家而去呢？
1: 相兄，游山者饮恨全堂，你唱好恨，林妹妹哀辞。

0: 宝贤弟，
1: 顺兄，
0: 你乃怡红院，乃是藏旧纳污之地，只有门外一对蛇。

0: 之治干净的。终有日流空人散，家业凋零啊。
1: 是我好多谢你点破还愿，使我可比如梦初醒。我出走无后顾，一走断影。请

0: 听嘅曲系柳湘莲与贾宝玉、陈小汉、朱剑丹两位所演绎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醫道程式是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公眾可以在應用程式內登記，家長亦可以為7至17歲子女登記。處方說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過4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了香港醫道，其餘3種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務站。菲沙研究所發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6年度報告，香港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5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佔聯首位，監管維持全球第二。政府發言人表示，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場優勢和開放、高效以及公平的營商環境。在當前環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背景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的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

0: 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同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好好利用刷牙嘅时间同自己嘅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攞一攞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嘅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1: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的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的情绪漫游模式。

凌晨嘅4:09啊，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啦。咁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啦，为大家服务啦，主持今晚嘅节目。讲翻头先喺4:00新闻之前播放咗嗰一首啊，《柳湘莲与贾宝玉》吓，系我哋电台两个版本嘅。兩個版本都是陳小漢演繹的贾寶玉，咁啊頭先播放嗰個咧就係朱劍丹演繹嘅柳湘蓮啦，另外一個版本咧就係華哥文千歲演繹嘅柳湘蓮嘅。咁頭先個唱段咧，我想講多兩句，就因為喺個唱段入邊，我都播放之前我都咁話啦，同是天涯淪落人，因為贾寶玉有負呢個林黛玉啦。咁喺個唱詞入邊啊，柳湘蓮啊、贾寶玉啊嘅角色入邊都有交代到啦嚇。咁而柳湘蓮啊，同是天涯淪落人，原因亦都喺最初嘅唱段去有唱停提及到，佢係有負對遊三姐嘅。嚇鴛鴦劍嘅唱情啊嘅故事啊咁樣，我哋電台都有長劇版本嘅關於遊三姐，最近都似播放過，我記得戲曲天地啊，咁單支曲組曲都有嘅，咁有機會都揀嚟同大家分享下關於呢、這個播放嘅時候都講下關於個柳湘蓮同埋遊三姐嘅關係啦，點解又係一個愛情嘅悲劇啦？咁啊講翻今日節目開始嘅時候，同埋之前嗰兩個小時，主要都播放咗林家聲粵劇特輯嘅《百花贈劍》啊。咁唐迪生1958年寫俾麗星劇團開山噶嘛，何非凡、吳君麗啊。咁但係頭先個版本都講過啦，集中咗喺文武生啦、正印花旦啦、武生啦，同埋嗰個二幫啦咁。但係其實原本呢個長劇嚟嘅噃，咁亦都有其他嘅劇情啊，其他嘅角色啊，嚇。咁係啦，咁嚟緊呢個小時我哋都揀咗啦，揀咗亦都係除咗我哋平時可能會常聽到嘅《百花亭贈劍》，即係何非凡、吳君麗版本或者其他版本都好啦，主題曲又好，單支曲又好。咁我今日另外亦預備咗兩首都係《百花亭贈劍》嘅歌曲，而家先聽呢曲係《盤夫》。盤夫咁咧就係由田歌新劍郎演繹嘅呢一個係喺呢個版本入邊咧都應該係繼續係呢一個江六郎啦嚇、啊、或者江海天啊咁而啊陳慧思演繹嘅就白花公主咁即係其實啊白花贈劍兩個定情定婚之後結婚埋結埋婚啦招埋佢做驸馬啦咁但係當兵臨城下，即係皇帝派兵嚟到嘅時候，咁呢一個白花公主對呢、這、一個江六郎啊，對佢嘅身份亦都有所懷疑啊，即係同頭先我哋聽嗰個濃縮版本嘅結局係有所唔同㗎啦。咁咧，我哋又先聽咗呢一個唱段。就是《百花亭贈劍之盤夫》亦都是唐迪生的作品来的相信原著即长劇版本入面呢就会有这个唱情但是单支曲呢我记得我们电台就只是这个唱情唱段就只是有这一段的啫就是《百花亭贈劍之盤夫》唐迪生赞曲啦新劍郎和陳慧思合唱的我们一起欣赏。

0: 来了。
1: 驸马爷，请坐。
0: 公主，请坐。
1: 驸马爷，请。
0: 玉琪说：“夫妻同坐啊。”

0: 花油，的确系我姐姐。
1: 啊、听伴之初，憎厌之时，为何未加表白？
0: 公主啊！

0: 过吗？一次何足介怀呢？
1: 哦，下次不敢啊。
0: 若有再犯呢？
1: 天罚我，
0: 天罚你啊！如此说

0: 据本宫所知，公主倘有不测，可向南方逃命。因为三关有人守，独是南门不住兵啊！
1: 江陆云
0: 啊，
1: 我。

0: 绝。公主，我何曾杀你啊？
1: 你知道杀人
0: 啊？当在谁人手？
1: 行山。

0: 大家又聽咗呢一個咧唐迪生編撰嘅《百花亭贈劍盤夫》嘅唱段啦。咁當然同頭先我播放嘅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邊嘅《百花贈劍》，即係李少雲改唐迪生嗰、那個版本，亦都係有所唔同嘅嚇。咁亦都係團圓結局嘅嚇。咁、啊、但係原本啊～百花公主嘅结局又唔系咁嘅噃，咁稍后再为大家送上啦。时间嚟到凌晨嘅4:34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添，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呢个礼拜后期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点到你唔服？
0: 点解我要服？
2: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0: 唔服？
2: 点解你唔服？
0: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系啦，大家听紧咪就系越夜越精彩啦。嗱，我跟住拣嚟呢个咧就系唱片版本粤剧《百花公主》嘅选唱啊。咁呢个咧比较接近个跟翻个原著啦。原著头先讲过有昆剧啦，咁亦都有讲话系改编自湘剧啊、高腔啊咁样。喺呢一个版本入边咧，即系话佢赠剑嘅唱情亦都系接近嘅，同粤剧版本。但去到个结局啊，变咗刺目。刺目嘅意思就系话，当呢一个白花公主发现呢一个江绿云咧系欺骗佢嘅时候咧，仲战乱之后咧就杀死埋佢父亲啊咁咧，佢就当堂咧就系好内疚啦。咁然后咧就最后咧就系杀翻呢一个江绿云啊。咁而咧佢个侍婢咧。亦都係江花，應該係江花友咧嚇，亦都係幫翻佢啦嚇。咁最後咧，白花公主係自己刺目，刺埋個雙眼，然後跟住自刎而死嘅。喺呢個版本入邊咧，就係劇本改編係劉漢乃同埋潘邦俊演繹白花公主嘅曹秀琴，演繹呢個江花友嘅郭鳳女，而演繹江綠雲嘅咧就係吳國華嘅。大家欣賞呢個版本。

0: 凤姐呀，
1: 太累。
0: 公主，我是来接你的。
1: 御史大人，你是来捉拿阴犯回去投降的吧？
0: 这个，公主说哪里话来？下官密访长安，险遭杀害。若非公主多方袒护，又赠剑害昏，下官又焉有今日啊？
1: 说什么？
0: 妻呀！

0: 随此别无生路了。
1: 我决难答允。
0: 公子啊，我是顾念前情来相助，又负我。

0: 燕妹，你也在此，
1: 你嚟做乜嘢？
0: 我特来接公主上京，无奈公主佢，燕妹，你同我劝她一劝吧。
1: 劝她什么？
0: 劝她认罪投降，她若答允，就能当一品夫人，你也就是千金小姐，享尽荣华富贵啊！
1: 花人蒙公主救命之恩，死难图报，岂能报你这无义之辈？
0: 哎呀，我好言相劝，你等到执迷不悟，只恐燕兵一道，叫你哋玉石俱焚。
1: 宁为玉碎不足啊！天，花又誓死相从公主，却无意之。
0: 好啊，那就休怪我无情。
1: 我也岂能饶你？

敬，发扬要父恭敬，恭敬。

0: 你改名换姓，潜到长安，
1: 性命差遣，不得不来。
0: 是你暗设阴谋，要我哋杀害花赖。
1: 我不杀他，他要杀我。
0: 是你用计伏击我军，
1: 兵不厌诈，何足为奇？

白发有全大志，风欲做父王，旋转乾坤，谁知我错认贼子，弄到将亡兵溃。

0: 听过白花公主之次目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九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0: 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和沙特阿拉伯的戰鬥升級，胡塞武裝否認被沙特支持的政府軍擊退，又說襲擊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機場，挫敗沙特多次進攻。胡塞武裝發表聲明說，組織向沙特艾卜哈國際機場發射彈道導彈，形容襲擊實現直接命中，導致機場航空運輸活動受到影響，又使用多枚導彈襲擊沙特吉贊省達加里爾軍事營地，造成幾十人死傷。沙特領導的聯軍說，攔截並摧毀了胡塞武裝向沙特發射的一枚彈道導彈。早前與沙特達成防務協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會落實承諾派兵到沙特提供軍事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4.79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氣稍涼，大部分地區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8: 大人，民府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9: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10: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11: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嘅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嘅《开封府日志》。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

早晨，早晨啊！啱啱听完系五点新闻之后咧，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啦。时间嚟到系五点零九分啊！今日咧就系礼拜三，一个礼拜嘅中间啊。咁啊，我翻三日咧，跟住另外三天咧就陪咁样嘅时间表，自己都要记住啊。有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突然间谂啊，今个礼拜几咧，系咪需要翻早咧？咁样可能你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嘛？咁呢个系即系正常，不过。但是如果你真的睡到懵下懵下的时候呢要想很久那一下呢其实都很害怕的。这个情况是有些时候呢我会是下午在家睡觉睡下眼觉的时候睡醒又是啊今天是礼拜几呢而可能那一下呢我已经睡到黄昏的时候呢望出去外面是天黑了我是不是应该上班呢望下钟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呢就会很害怕的。弊啦，系咪我唔知醒咧？咁一定有呢个情况。咁啊，但系再谂多阵嘅时候咧，哦，明白。咁咧又可以慢慢去挨下，再即系懒洋洋地先至起身啦。现时温度24度，早晨啊！

天光天黑对住你，即系日日夜夜24小时对住你。呢啲恋爱嘅最初嘅时候咧，甜蜜到咧，就梗系唔想分开啦。但人都唔会系永久地系喺一段嘅日子里边系重复地咁样嘅生活。无论你面对乜嘢都好，硬系咧都有啲变化咧，有啲新鲜感先得嘅吓。咁啊喺呢个天光天黑，譬如我哋做节目啦，廿四小时节目你有得听 ，OK。但如果一个人去做廿几个小时咧，系冇可能嘅事啊。呢个体力上嘅问题啊。咁如果做节目咧，一个人做三个钟、4个钟，其实都应该差唔多啦。起码我觉得基本上2个钟咧系最适当不过嘅。做节目的时间我讲2个钟就 OK 啦，但如果是一般打工仔呢，朝九晚五都是正常，甚至乎开少少 OT 都可接受。

The Animals 的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早晨，清晨时间接近5:19，你听紧的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10月7日，农历的日子是8月27日。今日咧，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明兩日為廣東沿岸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該區風勢較大。預料季候風會喺接近週末至到下週初稍為緩和，同時受高空反氣旋支配，廣東普遍晴朗，氣温會逐漸回升，但係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本港今朝早的天气会是稍凉，大部分地区呢气温是下降到23度左右，即是跟昨日差不多了，你都会感觉到天气稍凉。原来即是一路由最初我哋嗌成30多度啊，即是33、34都试过了，一路去到30、29、28咁倒数的时候呢，去到而家差不多23，好多嘢呢都是慢慢即逐步逐步嚟嘅，唔系一下子嘅。咁人生好多嘢都系嘅，你想去得到某一啲嘢，都唔系一时间即刻可以得到，你都系需要时间，那个系需要准备，你嘅心思嘅，你嘅努力先至可以去得到一啲嘢。凡事都好难系一步登天啊！咁亦都喺呢个天气方面啦，或者人生好多方面咧，你去将去举一反三嘅谂下咧，个道理都系咁样吓。系啦，头先同你讲咗你天气，另外本港地区嗰个再讲埋先。今日你会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天晴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

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歌曲李玟的《月光爱人》，有时听翻呢啲歌咧都几经典，又谂翻起当时呢套戏上演嘅时候，哇！咁跟住系啲横扫，攞咗好多嘅奖项啊！呢套系李安嘅经典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喺2000年嘅时候，佢哋而家都26年啦，哇！我眨下眼，好似昨天嘅事咁啊！喺咁多个嘅即系全球咁多个嘅影展里边咧，攞咗个奖咧都超过100个奖项啊！喺2001年嘅时候，第73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嗰度咧，都夺得4项嘅大奖，包括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而李玟当时咧，亦都有机会喺呢个颁奖礼嗰度咧，一展佢嘅歌声。

叶振棠的梦之洞啊，一听呢首歌的人子会想起什么画面？华仔揸住个电单车，吴思年在后面揽住佢的情景。

袁凤英呢首歌就来自电影，又叫做《天若有情》啊。咁歌曲个名嘅《天若有情》，呢个经典嘅画面，如果大家有睇到吓，嗰阵时呢个画面，当听呢首歌嘅时候，或者讲起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呢个画面就出现噶啦，即系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嗯，善念就穿着住套婚纱，大家都要圆咗自己嘅梦啊！穿着住婚纱，咁啊就系骑住电单车啦，阿华迪即系刘德华饰演嘅角色，而吴善念喺后边就揽住佢，咁但系咧又见到呢个刘德华嘅角色咧系不断咁流住鼻血，抹一抹又继续向前冲。其实个画面咧系都几悲伤嘅，当你一路睇戏，嗰、那个情绪已经去到嗰度嘅时候啊，咁佢哋然之后停低落嚟。咁又即之前就一个打烂玻璃橱窗个画面，就攞咗套婚纱换咗咁样，一路有呢个电单车嘅画面。咁成个画面包括咗嘅就系几样嘢，一个好悲凄嘅音乐去配合住啦，有白色婚纱啦，流鼻血，电单车，

深夜赤腳狂奔的這些的情景，成為了這一套電影留給大家是一個挺深刻的印象，這套電影最經典的悲情浪漫的畫面之一，襯托著的就是袁鳳英的《天若有情》。

现在这首歌呢我都是第一次播。梁朝伟的歌呢就是通常都播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未播过，错在多情。

0: 一个艺人都要多姿多彩，喺呢个路途上，喺呢个艺坛嘅路途上，要多元即系多烦佢即系行咧吓，咁啊走多几烦咧，你先至系即系叫即系将自己整到周身刀先得啊！喺初期嘅时候，梁朝伟除咗喺电视已经成名咗之外咧，都向下呢个乐坛发展嘅。咁嗰时佢都走得好前卫啊，又整鼻环啊嗰啲咁，有当然唱呢个粤语嘅歌曲先啦，后嚟有唱国语，而喺呢一首。应该呢只头先歌我听系厚啲噶啦，再早嘅时候咧就系大家熟悉嘅《一天一点爱恋》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嗰啲咧，就系1993年嘅作品。咁跟住就去两年后系1995年嘅时候咧，就系头先嗰首歌啦，你听嘅叫做《错在多情》啊。咁喺佢嘅艺坛路途上有几年嘅时间专注都有喺呢个乐坛嘅发展，后嚟就慢慢真系。都掉开晒啦，都做过咗啦，系嘛？咁啊，觉得自己嘅擅长应该都系做戏，做戏都系佢嘅一种享受，佢亦都好专注。咁啊，都见到佢喺呢个影坛嘅成就飞扬啊，好多嘅奖项都攞到，都唔想攞咁滞，应该。咁当然想唔想攞咧，系又或者唔系咁重要。真正做到嗰样嘢而有奖系认可咧，呢个先系重点。刚刚歌曲《错在多情》。望望大钟时间5:08噶啦，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3: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4: 两样都是。
5: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2: 晚上8:00，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3: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就是在他做一系列的古惑仔的歌曲，是第一套《古惑仔之人在江湖》里面的歌曲。原来睇翻下啲資料咧，古惑仔一路咧就拍咗六套，由1996年嘅時候開始一路拍，去到1998年啫。其實啊，唔係應該2000年。咁嗰幾年裏邊咧，都拍咗有六套，都成為咗係鄭伊健嘅電影系列嘅經典啊。咁亦呢個亦都係即係深入人心嗰個形象，佢長長嘅頭髮係好入嗰個戲嗰個角色啊。咁頭先嘅歌咧就係《友情歲月》，咁後嚟咧就其他嘅歌手都有攞嚟唱，係阿小春啦，陳小春亦都有唱。咁啊喺啱啱之前嘅幾日啦，鄭伊健就度過佢嘅生日啦，10月4日咧就係佢生日，亦都有同佢嘅歌迷會嚇，即、係一齊咧就大家 happy 一聚一聚。啊，有時嘆時光都過得好快，睇翻啲資料咧，即係藝人咧就冇秘密嘅。你一按的手机望望就知道，诶、哎，佢而家几多岁啊？咁样。不过当然，其实岁数应该都唔系重点，就系你人生经历有几多，你往后睇翻你又努力咗有几多啊？郑伊健都可以系都几我行我素，有佢自己嘅生活。系嘅，你事业努力之余，都有你自己个人享受。想有自由的那一刻。

0: 黄伟文写嘅词 ，Sammy 郑秀文亲密关系表达咗一种最高境界嘅爱情同知己嘅关系，融合咗恋人嘅甜蜜同知己嘅默契，系一种可遇不可求，达到心灵相通嘅完美情感嘅状态。呢首歌《亲密关系》仲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嘅歌？哇！一讲翻出嚟就话系咁嘅样吓，系一套电影嘅歌，而呢套电影咧就系个男主角咧就系、是、周星驰啦。周星驰同郑秀文合作过《幸运一条龙》，《亲密关系》就系里边嘅主题歌曲。5:51，气温24度，今日最高30度，
1: 在世间。

0: 林子祥最爱是谁都是一首经典金曲。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5: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6: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另一方面我自己呢也很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去研究。
5: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这一位一代名王。
7: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8: 起身啦，食早餐啊！
9: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0: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

0: 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1: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0: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三啊，今日吓咁啊，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5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7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又见到雷博士了，早晨啊，雷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今朝你跟我们讲的这个呢，你上次都预告过在上海那边的。
2: 是啊，咁几年前呢，我们运动医学的香港团队呢就都到访过上海那边啦，就去他们的体育学院啊，他们训练中心啦，跟他们做一些学术的交流。上海市其实在推行全民健身啦，即是全民健身啦，就是内地的用语啦，我们的全民运动啦，是做得是相当成功的。咁佢哋最近都有啲數據出嚟啦。嗱，我哋成日都叫全港嘅市民有做運動咧，就可以幫我哋慳翻幾多醫療開支啦，咁啊等等啦。咁啊，佢哋真係有數據喎。咁啊，喺上海嘅政府，如果係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全民運動嘅話咧，特別係長者嚇，而令到個醫療開支可以慳到幾多咧？大約係接近8蚊。
0: 哇！
2: 即係如果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普及運動。可以幫政府咧喺個醫療開支嗰度咧慳到大約8蚊，因為嗱，我哋做運動，我哋啲老友記啦，我哋健康咗啦，我哋疾病都少咗啦，傷風感冒都少咗啦，我哋嘅肌肉系統好咗啦，骨骼系統好咗啦，喂，咁啊真係幫到政府慳錢嘅喎。
0: 係啊，
2: 所以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啦，18區醫健通都有好多好幾百萬嘅市民裝咗。咁但係裝咗之後，你係咪真係會係主動去喐動呢？咁樣咁而上海嗰邊咧，就最近咧，我又覺得呢樣係真係幾好嘅。佢哋就係推出咗全國啊，係第一個叫做醫超嘅健康科普嘅一個小程式嘅平台啦。
0: 醫超啊，嚇
2: 係其實係醫學嘅醫。超咧就係超級聯賽個超，咁其實咧喺上海嗰邊嘅醫務人員咧就組成一個足球嘅超級聯賽，係啦，所以就叫做醫超，咁簡稱醫超啦。咁其實佢哋借用呢個平台咧，就話俾普羅大眾聽啦，就係做一啲科普嘅教育嚇，內地可能有。

0: 聽過村超啦，即係喺啲鄉村度踢波啦，中超大家聽過啦，咁村超而家仲受歡迎過中超，咁所以佢哋都利用 E 超呢度咧做一啲宣傳，咁咧就嗰個目的咧就係推廣呢個全民健身啦，同埋係透過一個科普教育嘅一個平台啦，就係、
1: 是、讓你知多啲呢個即係健康嘅知識啊，咁樣嚇。
0: 冇錯，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運動咧係是良藥啊，嚟自英文嘅 exercise is medicine 啦，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喺內地過去呢十年喺推廣全民運動嚟講，特別係將體育運動、普及運動同埋醫療衛生融合咗咧，內地係做得非常之好同埋快。
1: 我都發覺身邊有啲朋友咧，翻去內地嘅時候咧，就話嗰度有參與啲足球啊，
0: 係玩好多嘢，甚至乎而家我啲兩蚊雞朋友好多時就係打 pickleball，
1: 係
0: 去邊度打？哦，坐火車過一關就有啦。
1: 香港都見過有人打，但係翻去內地打係多啲人打嘅，
0: 同埋即係個價錢相對係平，
1: 係
0: 打完波又有個社交效應啦，又可以 shopping 下啦，又可以飲飲食食啦，
1: 冇錯。
0: 咁、所以 E-超 呢个平台呢就推广运动健康嘅一个科普嘅一啲知识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佢有啲运动嘅金句，前面我见你手头上都有啲金句啦、
1: 就多
0: 得我分享下啦，
1: 多得你话俾我听，我就上去睇过下，其中有一个呢就係话人生不能躺赢，在運動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好明白啦。躺，你瞓喺度點會贏啫？
0: 係咁啊！呢句躺平都好似一段時間啊，之前話啲後生仔躺平啊嘛。
1: 係
0: 躺平成日就攤喺度，瞓喺度咧，成日躺得多咧，就其實主要係對我哋身體真係唔好嘅，因為缺乏肌肉活動。
1: 係啊，所以要喐動下。
0: 呢啲咪係推廣科普教育嘅一個金句咯。
1: 係咁，另外有一個咧就話，人人能夠運動，但不是人人都能參與極限運動。
0: 是啊，人人可以跑步，但是就不是人人可以跑到马拉松。
1: 即是其实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喂，有些东西呢你又要量力而为，这解是吗？
0: 就首先第一样，我们在生理的条件呢，我们人类全世界八十几亿人呢是不可能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即是你不是说生产一对波鞋啊，或者生产一些物件，所有全部都是这样的质素，这样的量出来的。是不得。人与人之间呢，我们的生理条件呢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1: 是。
0: 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可以跑马拉松呢？在我们科学上呢是不是的。譬如有啲人天生佢可能心肺功能係比較弱啲啦，可能天生佢喺嗰個骨骼系統有少少嘅異常啦，咁樣。咁所以佢呢句咧就帶出嚟咧，就係話人人咧係可以參與運動，但就唔能夠人人都能夠係做一啲極限嘅運動。
1: 係啊，嗱，如果
0: 但係又好得意嘅喎，嗰啲極限運動嗰啲推廣咧，好多時都嗰啲嘅廣告商咧都會利用一啲少少洗腦嘅方法。嗱，你用咗我呢啲產品，你就好似咁勁㗎啦。
1: 又話挑戰無限可能咁樣。係
0: 啦，咁所以呢個咧都喺我哋嘅科普教育嚟講咧，呢、這個概念咧真係要話俾普羅大眾聽。
1: 所以大家其實咧都要係要頭腦清晰嚇。另外啲金句就话咧，运动中嘅心率监测系预防心血管事件嘅黄金法则。
0: 系
1: 吓，将心率控制喺安全区间嗰度，就系守住安全嘅底线啊！
0: 冇错啊，所以黄金法则呢个四个字咧系比较即系吸引啲眼球嘅。因为大家都听过啦，譬如香港嘅马拉松嚟讲啦。咁即係二十幾年咧，大約都我記憶中係有可能五位或者六位嘅跑手咧不幸離開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監察我哋嘅運動時嘅心率。嗱，運動嘅心率唔係百分之百反映到我哋心臟嘅健康，但係你話係一個初步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嘅心臟嘅狀況係基本上得或者唔得。咁如果你喺運動之中，嗱，而家好多啲智能手錶啦，係咪？而家都生產得好平啦。你喺運動之中，如果你監控住你嘅心率， 咁你咪知道你而家嗰個能力去到邊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譬如你嘅心率，嗱，譬如一般就係假設就係220減我哋嘅年齡啦，就係再乘我哋嘅運動心率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大約中等強度嘅人，你嘅運動心率咪介乎大約係120-130左右啦，係咪？咁如果你嘅心率係去到哇跳到200几嘅話，咁即係話，咦？我需要做一啲跟進嘅一啲可能心臟專科嘅一啲檢查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個黃金法則咧，喺推廣即係普羅大眾嘅健康全民運動嚟講咧，真係要提醒大家。
1: 係嗱，另外一個咧都好啱嘅，喺香港好多朋友好多時都係咁啊。嗱，佢就提醒大家啦，不要平時不動，週末亂動，拒絕報復式鍛鍊。周末勇士要循序漸進。
0: 哇！呢句周末勇士咧，就我記得大約都10几20年前啦。我喺啲舊時報章嘅專欄，我都寫過好幾次嘅。周末戰士嗰個受傷風險咧，可以講係用最高嚟形容咧，都冇乜錯嘅。嗱，我就咁多年咧，我都中意有踢波噶，我啲舊同學大家踢波啦。咁大部分嘅隊友咧。平日都是坐定定翻工噶嘛，
1: 系得礼拜六得闲，
0: 系啦，周末啦，星期六吓或者星期日 book 到场咧，哇，嗰日就落场去到尽。结果而家睇翻过去呢几十年咧，真系不同类型嘅受伤咧，都系发生喺周末战士嘅身上咧，系真系总有一次喺你身上。
1: 喂，咁如果即系周末先嚟喐？一喐又傷咗，咁你又有排又冇得玩喎。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跟住嚟到咪幫大家影下相啊，幫大家打下氣啊，咁咯。
1: 即係如果咁講咧，你嗱平時你唔得閒去即係踢波啫，但你平時可以自己喐動下身體，
0: 係啦，
1: 你都靈活到，佢慣咗喐啊嘛，係咪？
0: 所以我哋喺推廣運動健康咧，成日都係愛運動就要愛健康。咁所以如果你係星期六日有劇烈嘅運動咧，你平日。可能喺星期二啦、星期四啦，起碼有兩次咧，做一啲 keep fit 嘅體能嘅鍛鍊，令到你有好嘅能力去應付你週末嗰個情況。
1: 嗱，
0: 我哋好多人香港人咧，週末去行山嚇、啊，即係而家天氣都開始涼啦，係咪去行山啦？10月、11月，佢平日咧冇鍛鍊，一上山咧，哇！我要去啲勁嘅咁樣樣。嗱，呢個落差大就出事啊！所以今次佢喺即係 E-Chill 呢個嘅程式裏邊咧，佢有提到啦，就週末戰士一定要循序漸進，
1: 係
0: 即係你都要做一個循序漸進嘅週末戰士，就唔好個個禮拜係玩到盡。
1: 係啊，嗱，仲有呢個金句都係提醒一啲朋友啊，佢咁講嘅，疲勞的臨界點是傷痛的觸發點，疼痛是身體的警示燈。啊！
0: 哇，真系啊！
1: 一痛你就知啦，
0: 系即系证据啊！我觉得，因为而家我哋睇翻好多医学嘅文献啦，过去呢50年咧，喺运动受伤嘅咧，其实攰咗系一个受伤嘅因素嘅主要嘅风险。因为我哋嘅身心协调唔到啊。嗱，你心理上你就梗系去啦，譬如我哋踢波啊，喂，踢埋追埋佢先啦。喂，但系生理条件上。你啲肌肉都已經攰咗，咁你去唔到，你第一容易拉傷你嘅肌肉，跟住落地可能落得唔好，又容易跌親，又容易扭親，咁所以疲勞咧呢個係一個臨界點。所以而家譬如職業嘅足球比賽啦，由我哋嘅年代細細個就容許換兩個人，而家去到容許換5个人啦。
1: 哇！
0: 有啲情況換到6个啦，即係如果有一啲頭部嘅嚴重受傷，咁啊換人呢個咧，而家喺足球比賽嚟講，發現咧就係減低咗啲球員嘅受傷，
1: 同埋踢安全啲咯，即係
0: 冇錯。吓，同埋你我哋作为观众，喂，嗰、那个都攰咗，跑得慢啦，你仲放佢出嚟，唔好睇啊嘛！你跑得慢，系咪嗰个比赛咁？咁所以头先阿浅你提到话疼痛咧系身体嘅警号啦，呢、這个一定啱嘅。我哋身体无啦啦咧系唔会痛，痛咧无论你酸痛又好，咩痛都好啦，一啲神经性嘅痛又好，一啲身炎嘅痛都好啦，痛系一个身体嘅保护系统。
1: 系。
0: 我哋必須要係留意同埋要把關，
1: 睇嗰個痛係咪成日經常咁痛啊？
0: 係啦，痛係一定係有嘢嘅。如果你話痛，忍住痛啊，唔理佢咧，咁遲早出事嘅。
1: 係，
0: 所以一定要即係求醫去揾出個原因嘅。
1: 係啊，呢個俾嗰個先兆你睇睇啊嘛，嗬。嗱，咁啊，繼續呢個金句咧都係延續嘅。大傷運動是認知誤區，輕傷不下火線是陳舊觀念。咬牙硬撑会把运动场 變成搶救現場。
0: 哇！呢句又真係少少嚇人，我覺得嚇得幾好。
1: 好似你咁話，有時要嚇嚇人，人哋先醒覺。係
0: 啊，即係帶傷上陣咧，其實就好多時我哋聽啲體育嘅評述員都有講：哎呀，帶住傷啊咁。嗱，那些年咧就真係嘅嚇，即係當時我哋喺運動醫學嘅知識啦，好多足球評述員咧都話扎住你。

0: 打啦，咁樣係嘛？因為嗰場關鍵啊，咁樣樣。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喺運動醫學嚟講，扎住打，你要平衡嗱，嗰場可能係你人生世界盃決賽，咁可能啊，美斯啊嗰類啦，或者 C 朗啊呢啲，咁佢扎住打冇錯，佢要明白我打完呢場之後，佢承擔嘅後果。
1: 嗯，
0: 咁所以而家我哋好清晰啦。你有少少傷，你再落場繼續去撐，特別係踢波、打籃球啊呢啲碰撞嘅運動咧，你嘅後果可能好嚴重。嗱，例如韌帶嘅斷裂啦，係咪？你可能要用一年時間嘅康復啦。咁呢啲你要明白嗰個嘅情況嘅。咁所以而家喺運動醫學嘅支援嚟講咧，都會咧係同個運動員咧講清楚嚇。嗱、你而家咁嘅情況咧，你係究竟係第一級啊、第二級啊、第三級嘅受傷啊？你嘅情況，我哋點去處理啊？如果做手術啊，或者做保守治療啊，你個康復嘅時間要幾耐啊？你要做啲咩類型嘅康復啊？咁而家我哋有曬呢啲數據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如果當你有傷，你必須要即係最好同醫護人員啦，特別係熟悉運動醫學嘅可能專科嘅醫生啦。或者是物理治療師去了解你的情況，咁真係輕傷就真係應該係不下火線就啱嘅。
1: 嗱咁啊，仲有呢個金句咧，都係一路嘅延續啊，就講及都係傷嘅，傷筋動骨100天不等於完全不動。早期運動康復效果更佳，
0: 係啦，嗱，傷筋動骨100天啊，即係嚴重噶啦，呢度可能講緊嚇，譬如跌親嚇，整親隻手咁啊，前臂嘅骨折咁。咁那些年嘅概念咧，為你骨折，梗係打石膏就扎住佢唔喐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個概念咧就係不等於完全不動啊嘛。頭先講到係啦，我哋早期康復咧就係、喂你整親隻手啫，你兩隻腳冇問題噶嘛，你行得走得噶嘛。喺不影響你嗰個受傷嘅位置嚟講咧，你係應該係維持翻佢一個良好嘅功能嘅狀態。咁、所以你依然可以係譬如手整親啦，你咪行路咯。譬如你隻右腳整親，你左腳冇事噶嘛。咁你可以去健身室鍛鍊翻你嘅左腳，繼續等佢維持嗰個功能。因為最主要咧，如果我哋全身休息嘅話咧，令到我哋嗰個新陳代謝啦，我哋嘅心肺功能啦，我哋嘅肌肉系統下降，而呢啲嘅情況下降咧，就會令到我哋代謝系統啦，同埋係免疫系統下降。咁我哋身體就弱咗，再難以咧係頂受外來嘅一啲可能環境嘅一啲干擾啦。咁所以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嘅概念咧，就係受傷咧，你只係不動受傷嗰個部位係啦，就 OK 啦。
1: 嗱咁啊，一共有十句金句，由於時間關係，我想講多一句，呢句就係話滿頭銀髮也能成為活力玩家。既要有不服老的劲头，又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0: 哦，阿钱，多谢你，最后尾你嗰两句，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其实就
1: 系
0: 银发族嘅最紧要，因为我都识好多银发嘅朋友去打啪啦球啦，打乒乓波啦，哇，去到尽。
1: 系
0: 吓、即系我仲有个小学同学啦。佢又打乒乓球咧，佢话俾我听咧，一打打5个钟。
1: 哇！
0: 我听到5个钟，佢话中间就唞，我话唞都5个钟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量。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宣传广告啦吓，咪两个老人家，即系两夫妇嘅，个男嘅咪要跑步啊咁嗰啲嘢嘅，个老婆就话。系你好叻，
0: 50年前
1: 啊嘛，大家就要记住呢、這个，唔好谂住以前自己几威几威啊。
0: 同埋嗰个循序渐进，同埋中间要一定嘅休息同埋恢复啦，系等你个身体系可以适应到嗰个运动嘅能力咧，呢个系最紧要啦。
1: 嗯，好嘅，咁大家记住下呢啲金句，可以上网重温一下。唔该晒雷博士，下个星期三朝再分享一啲嘅健康之道。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唔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嘅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佢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喺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嘅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7日星期三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早晨，李俊杰。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听众。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云南，了解了青年在政府的帮扶之下踏出创业路，以至港商怎样发挥独特的优势。不过有港商是利用香港供应链和国际认证的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稍后会在今集的港好15五同大家

0: 詳細講下。
1: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9亿港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約三成。行政總裁馮晴淑儀就話，西九文化區首個住宅項目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的情況理想。有學者就話，文化項目收支平衡或者賺錢是很困難。他認為西九管理局整體成本回收率達到四成已經屬於中上的水平。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0: 荨麻疹咧就有别于一般嘅皮肤过敏，不过咧唔少患上荨麻疹嘅病人咧可能都未必分得清楚噶，而有机会咧令到病情恶化。有机构嘅调查就发现啦，病情影响病人嘅日常生活，包括夜晚啦好难瞓得着，出现焦虑情绪等等。阵间会讲下相关调查结果以及系机构嘅建议。
1: 在国际方面，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的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在今集的环看天下就会探讨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的曼谷。现届内阁日前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一阵会讲下。
0: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多，大家平日都用不少，近来又多了一项。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就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是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的背后的军事情报的内容是怎样呢？阵间的放眼世界会详细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创了收市新高。受到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带动，市场关注企业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400点，收市报51,521点，升了253点，升幅大概0.5%。纳指报27,599点，升122点，升幅0.4%。标普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升幅近0.6%。大型科技股多数向好，亚马逊和 Netflix 升近2%，微软就升近1%。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3%。公司行政总裁苏之峰表示，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其余的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微升0.1%，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就分别跌了近2%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欧元区国债孳息率回落。德国 DAX 指数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欧元从17个月的低位反弹，因为法国国债孳息率回落，舒缓市场对欧元区债市受压的忧虑。在纽约美市，欧元升超过0.3%，美元指数就回落至102以下，报101.85，跌幅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离岸价6.701，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美国财政部拍卖580亿美元三年期国债，需求表现稳健，支持债价上升，债息回落。美国十年期债息回落至5.3厘以下，较早时在5.28厘附近，跌大概3个基点。 至于三十年期债息就稍微回软至到 5.65 厘的水平，跌不足一个基点，两者上日都创了24年的高位。国际油价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近 0.3%。纽约期油报每桶 89.44 美元，升1美仙。金价上升，受到美元和美债息率回落带动。现货金最新是报4163.15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报每安士4187.1美元，升幅0.7%。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0.2%，友邦就跌咗大概0.5%。至于科技股，美团 ADR 较本港收市升0.3%，阿里巴巴就跌咗近1%。港股上日做好，恒生指数初段升超过310点，之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4280点，升240。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有近983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223点，升幅近1%。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本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为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的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借放贷。由赵家俊报道。
4: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
5: 随着政府这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实不论是你学校或者是学生宿舍，银行见到那个收益是稳定的，亦都个长远是需求在有的。那我想对比起其他的 asset class， 银行是会对这些这样的借贷是乐观一点的。
4: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执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该行又话，第三季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按季升3.2%，连升4季，年初至今累计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租务需求主要仍然来自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预计今年整体租金升7%至8%，其中以中环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创疫情以来最大。陈锦平提醒，联储局未来加息机会大，预计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银行有机会追加，或对未来商业地产投资造成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跟住落嚟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今年以嚟，部分嘅奢侈品股，包括 LVMH 嘅股价都显著下跌，更加失去巴黎交易所市值最高嘅宝座，被美妆巨头欧莱雅取代。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嘅神话奢侈品巨头，点解会遇上冷风呢？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2: 财金百科，
6: 今年以来科技股，尤其和 AI 相关的股份表现亮丽，不过部分类别的股份股价就显著下跌，其中一类是奢侈品股。其中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在欧洲上市，拥有 LV、Dior 等品牌的 LVMH， 今年以来的股价已经跌超过40%，市值跌到去2000亿欧元以下，即是超过16600亿港元。 较大约三年前大跌超过五成。巴黎交易所市值的最高宝座亦都比美妆巨头欧

0: 莱雅取代，股价大跌，令到 LVMH 集团主席阿尔诺嘅身家亦都缩水。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喺九月时嘅数据，阿尔诺超过九年嚟首次跌出全球十大富豪排名榜，除咗 LVMH 之外，旗下品牌包括 Gucci 等嘅开云集团股价亦都面对类似嘅情况。奢侈品巨头的表现曾经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为什么会遇上冷风呢？分析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太过依赖单一品牌，以 LVMH 为例，旗下有超过75个品牌，但有大行估计单计 LV 一个品牌可能已经贡献去年一半的利润，同时集团亦都过度依赖亚洲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各大奢侈品牌频繁大幅加价，希望以高门槛筛选客户，不过在品牌工艺等未见显著提升之下，反而不利销售。而年轻一代对于奢侈品的态度亦都有所变化，更加注重个人体验和实际价值，对于品牌忠诚度减低，更加追求简约风。欧莱雅的市值超过 LVMH， 有市场人士认为可能会被解释为经济不好，大家买不起包包，唯有买唇膏，亦即是所谓的唇膏效应。不过分析认为，某程度上亦都代表着市场不再默认高价就等于有较强的定价权。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啦。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良好，该区嘅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会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会分批出席六个辩论环节。
5: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嚟紧月底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活动详情。
6: 厂商会举行香港 ESG 奖颁授典礼，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会担任主礼嘉宾。
5: 位于年宵市场的400个摊位今日起一连三日公开竞投。
6: 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九龙中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周宝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最新安排。

0: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啊，蝴蝶飞行嗰阵咧，佢嘅翅膀上面嘅图案咧会干扰鸟类等嘅掠食者嘅视觉，令佢哋咧难以准确咁判断啊蝴蝶嘅实际位置同埋飞行速度，降低被捕食嘅机会噶。一阵讲下。
1: 美国咧就有人工智能工程师利用 AI 成功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嘅拿破仑时

0: 代军事密信。他认为 AI 日后不一定只是用作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也都可以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的大量工作。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背后的军事情报。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已故皇帝拿破仑1809年3月写信通知继子尤金帮手写一封军事密信，并交给法国高级将领马尔蒙。当时法国正是同奥地利帝国交战，马尔蒙率领军队驻扎的地方和其他法军以及盟军部队隔绝，所以要靠封信传递军情。这封信的开头使用一般法文，但是之后的24行就变成一连串混合代表字母的符号和古老词汇字符，并采用同音替换密码。由于破解方式早已遗失，两个几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封信。科学家只是确定其中33个符号的含义，大约占内容的1/3。直到网络安全公司人工智能工程师邱奇最近利用 AI 协助，以大约6小时完成转录图像和分析同音替换密码等程序，终于成功解读封信。根据 AI 的解读，信中列出法军和澳军的部署位置和兵力状况，拿破仑要求马尔蒙在收到军事命令之后不要被少数敌军或者临时聚集的部队吓到，并要持续等待他的指令。邱奇表示，一套密码本身并不算特别困难，如果由密码学专家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理论上都能够破解。真正浪费时间的部分是先将古老手稿完整转录、整理、辨识和翻译，再进一步分析密码。他认为 AI 的价值不一定只是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而是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的大量工作。大家平时去公园或者郊外等地方，可能都会见到翅膀有不同花纹和色彩的蝴蝶。英国有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图案可以在飞行中制造错觉，干扰掠食者的视觉，降低被捕食的机会。埃克塞特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 3D 电脑模型重现欧洲近400种蝴蝶的翅膀形态，模拟振翅和滑翔动作。结果发现，当蝴蝶飞行的时候，翅膀上的高对比度条纹或者特殊纹路会随着拍翼动作融为一体，令鸟类等捕食者产生错误的信号，难以准确判断蝴蝶的实际位置和飞行速度。团队又发现，由于捕食者的大脑接收到错误的飞行轨迹，即使蝴蝶的花纹再鲜明，捕食者都较大机会只是攻击到蝴蝶的翅膀边缘，甚或蝴蝶实际位置的后面，导致扑空，为蝴蝶争取逃走机会。团队表示，蝴蝶令敌人产生错觉的这种原理有更多应用潜力，例如在一些较常发生交通意外的路段，可以在路面上游上高对比度几何条纹，当司机经过的时候，条纹在移动中会产生错觉，令司机感觉车速比实际速度快，从而本能感收油减速。团队又说，除了蝴蝶，鸟类振翅飞行、蜥蜴和鱼类摆动尾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产生类似干扰视觉的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4: 报章摘要，
0: 先睇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寻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

0: 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的议题。现时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支援读证和查验通关。以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寻日起可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登记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署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 9.98 亿元，按年升 29.7%， 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 7.68 亿元，按年增加 19%， 大营运开支亦增加 13% 至 18.54 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会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的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着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说，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的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寻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号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 晚上部分。

0: 近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长以及教育部长等官员商讨应对。梁正涛报道。
2: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同巴基斯坦话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张曼燕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话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

0: 幾十人死傷。沙特武裝同時警告外國航空公司，指沙特領空已經成為組織的軍事行動區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營運飛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麥加和麥地那兩地上空除外。沙特民航總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內賈讚和內桂蘭的機場前一日遭到兩次襲擊，造成至少三人受傷和設施損毀。也門政府軍星期一發起大型軍事行動，在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支援下，和胡塞武裝激烈交火。政府軍其後表示已經收復塔伊茲省的紅海港口城市穆哈。外電引述胡塞武裝和也門政府軍的消息人士透露，過去一日也門各地的戰鬥已經造成270多名政府軍士兵和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沙特領導的聯軍說，攔截並摧毀了胡塞武裝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發射的一枚彈道導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會落實共同防禦承諾，調派軍隊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認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將協助攔截胡塞武裝向沙特發射的導彈和無人機。也門局勢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根據聯合國統計，紅海沿岸的軍事行動已經迫使超過184,000人流離失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對戰鬥急劇升級深表關切，並譴責胡塞武裝針對沙特的襲擊。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薩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說，談判仍在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意見，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新疆吐魯番市托克信縣凌晨2:15發生4.4級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當地公安、應急等部門核實，目前沒有人員傷亡或者房屋倒塌。回來本港，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處方表示會安排足夠人手協助公眾登記。另外，海關說在系統調適、操作層面等方面已準備好迎接通關。陳曉慶報導。
2: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3: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2: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 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車道旁的信息採集一體機收集所需資料，就完成五方查驗，一次放行。海軍說在人員編排和訓練、系統調適、操作層面已經準備好迎接新口岸開通，又說相比舊的皇崗口岸，重建後口岸車檢時間縮減至兩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风势微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欧国联 A3 组，英格兰凭队长哈利卡尼攻入两球，主场3-0轻取捷克。今场是哈利卡尼第125次代表英格兰上阵，追平门将斯鲁顿的上阵纪录。捷克的早发27分钟摆乌龙，英军1-0领先。哈利卡尼40分钟帮英格兰扩大比数到2-0完场。换边后，他再在5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助英格兰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西班牙作客2-1力挫有球员领红牌的克罗地亚，美连奴包办西班牙两个入球。赛后西班牙四战全胜，12分排榜首，英格兰9分排第二，克罗地亚和捷克在第3和第4。另外，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重申无意离开国家队，又愿意就上星期擅自离开训练营受罚，并指控教练哲西斯两度食言。斯朗在一份长达近2000字的声明中表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斯朗认为葡萄牙足总必须评估并作出处罚，亦认为不应从轻发落。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良好，能够保持状态，就愿意继续为国家队效力。如果被罚停赛，在禁赛期满之后，将一如既往地随时候命，同国家队并肩作战，争取胜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泰国政府表示灾情已见舒缓，首都曼谷多个地区的积水开始减退，车辆可以通行。
1: 曼谷所在的泰国中部地区近年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当地早年已经开始推动兴建蓄洪池、抽水系统等的水利工程。现届内阁日前亦都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九月下旬出现全国大范围暴雨，由北部清迈等山区一直延伸至中部及湄南河流域，多个区洪水泛滥成灾。呢次被形容是当地继2011年之后另一次世纪严重水灾。据报降雨量在不够48小时之内达到超过300毫米，几乎是整个九月的平均雨量。受到曼谷尤其在东部地区多处变成泽国，有网上片段甚至见到有水深至到心口咁高。曼谷素曼那普机场基于大批地勤员工水浸之下无法翻工，运作一度受阻，不少航班延误，亦都一度有多达上万件行李积压等候运送，大批旅客无奈要在机场滞留。事隔超过一个星期，总理阿努廷日前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说，水灾灾情已经舒缓，部分地区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他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亦都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见到减退，车辆可以通行，贯通曼谷的湄南河水位低过防洪堤大约1米，有条件继续排洪。曼谷作为泰国的国家心脏区域，日前的洪水被指再一次对民生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早年有专家已经指出，曼谷面向泰国湾，基于全球持续暖化推高海平面，加上城市扩张加剧地面沉降，当雨季出现海水经由湄南河口倒灌入市内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频密，亦都试过严重至距离市中心以北过百公里外的大城府同样逃不过水浸的厄运。泰国当局一直有推进防洪水利工程，早在1995年时任泰王普密蓬就提出名为猴腮计划，引用猴子懂得运用两边面的腮囊暂存食物再慢慢吞食的概念，锐意在曼谷以至全国其他低洼地段包括兴建大量大型蓄洪池和抽水系统，来达到先储水后排洪的目的。资料显示，曼谷市目前一共有38座蓄洪池，总储水量大约有1370万立方米，相当于5000几个奥运标准泳池。对于曼谷日前再次出现严重水浸，有舆论就向当局提出质疑，是否一些有待兴建的蓄水池项目基于土地利益问题出现停滞甚至搁置。曼谷市政府其后回应指出，单靠蓄洪池并不足够，必须配合运河排水闸门和抽水站一起运作，如果蓄洪池已经满水但周边运河水位仍然很高，就无法排走原有积水，亦都无空间容纳下一波大雨的雨水。官员亦都解释说，在一些原有方案考虑到征地费用和开发成本比较高，所以改为考虑透过清理疏导现有运河或者开挖分渠和隧道，认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包括曼谷以及周边范围的泰国中部地区常年是泰国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心脏地带，为进一步减低洪水带来的严重风险，泰国现届政府内阁日前正式拍板批准兴建一个全新的排洪运河项目，预计下年开始动工，最快8年之内完成。 項目包括在位於曼谷西北面齋納府的上游位置，將現有運河擴闊，期望加強引流到中段現有的河流巴塞河。至於中段至下游，就會興建一條全新運河，直接通去泰國灣海域，排洪作用以外，項目亦都同樣會為旱情做準備，包括興建一套供水運河系統，可以儲備超過15亿立方米嘅水，喺有需要時為區內農田提供灌溉用水。
1: 荨麻疹俗称风懒或者风疹，慢性荨麻疹通常就同免疫失调相关，有别于一般皮肤过敏。不过不少患上荨麻疹的病人可能都未必分得清，而有机会延迟医治，令到病情恶化。
2: 香港过敏协会的调查访问了大约100名病人，发现病情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晚上难以入睡，出现焦虑的情绪，以及是心理压力增加等。协会就指出，若果症状持续6星期或以上，

0: 上应该及时求诊和及早接受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过敏协会的主席姜永同，听下他怎么说。
1: 荨麻疹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病，我们发现病人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上，女士来讲尤其是每四至五位女士之中都起码有一位是曾经经历过荨麻疹的。医学上患者的症状如果持续六个礼拜以上已经属于是一个叫做慢性荨麻疹的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荨麻疹是已经达到这个慢性的程度了，甚至有三成半的人呢，他们的症状是持续超过一年那么多。荨麻疹绝对不是一些一阵就退啊的短暂问题，而是一些长期困扰住很多香港人的一个慢性疾病。调查呢都有show到最普遍见到的问题呢是啲睡眠的问题嚟嘅。65% 嘅病人都觉得好难瞓得着啊，就算瞓得着呢都会半夜三更因为风冷发作而行醒啦。情绪同埋心理嗰方面呢亦都有超过六成嘅受访者觉得受到困扰同埋心理压力系有增加嘅。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可能会觉得衣着上面有些限制啦，需要用衣物去遮住自己的患处啊，工作或者学习的表现有下降，可能因为休息得不好啊，觉得很难集中，效率亦都降低的。他们亦都会减少社交或者外出的活动啦，很容易觉得很累。这些听下去可能都是一些心理上，但是很长期受到这些心理的折磨呢，对个病人都很辛苦很难受的。
2: 荨麻疹的成因是怎样？严重的可以造成什么后果呢？
1: 荨麻疹呢简单来讲都是一个免疫失调的问题啦，是一个自身免疫病来的，就会令到皮肤会出现一些红啦、肿啦、出风烂或者痕痒的情况的。严重起来呢可能因为有些肿胀肿在喉咙或者呼吸道的位置呢，病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可能唞不到气啊，或者唞气好不顺的。虽然荨麻疹真的很少会因为肿而致命，但是是发作的那个感觉都可以很严重。先天和后天都有它的因素，可能先天是容易一些出风烂的，但是后天呢都要有一些因素呢去令到免疫系统失调。但是这些因素事实是什么就暂时我们都未知的。
2: 调查有没有显示市民可能都未必察觉自己是病患者而延迟了去求医呢？那个症状都不是很容易察觉得到原来是一个荨麻疹而不是一般的敏感症呢？
1: 冇錯，因為敏感同埋塵麻疹嘅症狀咧，尤其是係身上出現嘅爛啊、風爛、紅腫同埋痕癢咧，喺敏感病咧都會出現同樣嘅症狀嘅。患者自己對呢個病嘅認知咧都唔係話好好嘅。調查更加發現咧，好多人都對塵麻疹直情有一個錯誤嘅了解啦，可能會覺得塵麻疹係一啲過敏嘅反應啊。咁但係事實上，慢性嘅塵麻疹大多數都同傳統我哋所稱嘅過敏反應係冇關係嘅，而係真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失調嘅問題。亦都好多病人咧會因為塵麻疹出風爛咧而覺得係食物敏感，咁就自己盲目咁樣去戒口，譬如唔食牛肉啊、唔食海鮮、唔食花生雞蛋咁樣。呢啲錯誤嘅概念咧，亦都會增加咗佢哋喺生活上不必要嘅壓力啦。風爛咧，如果超過六個禮拜不斷咁樣反反覆覆咧，好大機會都係有呢個慢性塵麻疹噶啦。真係要分辨出究竟佢係塵麻疹啦，定係真係有啲敏感嘅症狀咧，都係要揾翻專業嘅醫生去評估。
2: 可以點樣控制病情啦？有冇得斷尾？而生活上有啲咩避免病發嘅方法咧？
1: 控制塵麻疹咧，國際亦已經出咗啲指示噶啦。第一線咧，通常都係會用啲抗組織胺嘅藥嘅，通常咧係提早去治療啦。風爛咧要撳得夠早同埋夠徹底咧，斷尾嘅機會係最大嘅。好睇病人個人嗰個病情嘅，有啲病人就冇乜需要喺生活習慣嗰方面有啲咩改動啦。但係某啲病人咧，可能會發現有啲習慣係會藏起個風爛，譬如飲酒啊、運動啊、曬太陽啊、著啲好緊嘅衫啊，呢啲情況都會發生嘅。
3: 时间接近7:24啦，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

0: 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
1: 跟住我哋睇下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8亿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扩大近30%。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话，营运开支增加主要系为即将开幕嘅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同数码科技应用。预计明年嘅营运收入会上升，喺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佢相信招标情况理想。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若果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者赚钱系好困难。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到40%，已经属于中上嘅水平。他又看好西九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能够获得庞大的收入。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要求他收支平衡甚至赚钱，基本上是很困难的。如果看回环球类似的设施，很多时候都会是政府资助作为一个社会的项目这样来去选择的。所以要看回未来这段时间究竟西九他那个收益是怎样会上升。如果是单凭这个买飞或者是收入场费达至收支平衡，其实是困难的。要看看2027年之后，当西九其他的设施落成，包括一些新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些写字楼或者一些商业的设施落成之后，那个租务看看是不是理想。即如果是能够是理想的，提供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的话，那个赤字就有望减少。
3: 虽然那个营运开支就增加了，但管理局都说营运收入都有增加的，按年就多了 19%。各个主要业务单位，即好像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整体来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这一个这样的成本回收率和其他大型的文化艺术区比较，西九这个是处于什么水平？
2: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的水平的了。如果看回环球那个所谓的成本回收率，很多时那个平均值都是在这个水平或以下的。那个原因就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馆的收费或者一些艺术馆入面的收费，是主要是服务大众的，同埋作为一个旅游文化的设施，希望能够吸引一些旅客去参与。所以那个收益就未必是那个艺术馆或者个旅游文化设施本身收到回来，反而是扩射到其他的地方，例如是餐饮、住宿、交通各方面是收回来的，对于整体的社会会有裨益的。咁所以如果你係爭單睇嗰個嘅成本收回嗰個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係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強人所難嘅。但係我諗核心咧，作為一個文化嘅產業咧，都要睇下究竟為整體個社會個 GDP 帶嚟幾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關嗰個嘅文件咧，佢哋個估算咧係能夠為整體香港嘅 GDP 咧帶嚟係大約是109亿左紧嘅收益嘅，咁虽然咧你成个文化区佢可能系嗰个嘅营运嘅收益咧，可能系得嗰10-8亿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嗰个嘅间接上边所带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话咧，都系一个推动经济嘅好嘅设施。
3: 政府在2024年放宽西九加强财务安排啦，嚟紧管理局都预计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标啦，二 A 区嗰个酒店、商业同埋文创综合发展项目亦都准备紧系招标。你预期即系喺呢一个市况底下，系唔系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同埋嚟紧如果真系出售咗呢啲项目之后，西九嗰个财政系咪稍后到几时到先至会有个改善嘅？可能咧。
2: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舊年到而家咧，整體香港嘅樓市咧，那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兩成噶啦。所以如果你係喺呢度招標，特別係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喺個銷售上邊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即係好大機會都係一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法治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特色产业，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集带大家走访云南，了解青年在政府帮扶下踏出的创业路，乡村透过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实现转型，以及港商怎样发挥独特优势。
1: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指出，国家推动乡村振兴，同时可为港商带来商机，参与城镇化和特色产业发展。有港商利用香港供应链和国际认证的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详情听下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3: 讲好十五五。
4: 国家一向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统称三农的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继续不懈推展工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并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在云南，有青年、企业和港商正是逐步朝着这些方向发展事业。盛产茶叶的云南，咖啡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5年到云南考察的时候，就赞赏过当地咖啡代表中国。
5: 小粒咖啡吗？
6: 小粒咖啡。
5: 这个云南咖啡啊，还是代表着中国的。
6: 是的。
4: 随着咖啡业务起，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不够30岁的赵浩生和中途大专毕业之后到过大城市工作，一年几前回到老家普里开咖啡店。中途说，当地的咖啡店越开越多，不少都是回乡发展的年轻人经营。
7: 之前这条街的店铺可能只有个四五家嘛，现在的话陆陆续续开启了有二三十家。他们之前可能更愿意出去外面大城市啊去打工打拼，因为机会更多嘛。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创业，自己发展。
4: 除了云南普里市知名度提升带动人流，赵浩生提到政府的青年免息贷款政策也减轻了创业的压力。
8: 创业的话会比较多，因为政府有那个 buffer 政策，有那个青年的创业贷款，就是几年以内是免息的这样子。现在普洱的知名度也起来了，人流量也起来了，可能做什么的话比以前会好做很多。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学到了，他都是各个有各个的专业。
4: 除了年轻人回乡创业，将咖啡种植结合休闲旅游的庄园模式，亦为当地带来经济动力。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创办人刘明辉30多年前开始在这里种植咖啡豆，经过20多年打造，将昔日的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游客来到庄园可以参观咖啡工厂、种植场，体验由采摘、烘焙到手冲咖啡的过程，亦可以休闲住宿。庄园除了收购周边咖啡农种植的咖啡豆，亦透过休闲旅游给农民直接受惠。刘明辉说，庄园连招待客人的各类食材都会向农民采购。
9: 我们的吃的蔬菜都是我们的咖啡农民种的，我们吃的鸡咖啡农民养的，我们就去给他买嘛。给他们买了以后呢，又把它制作成了一个我们的乡村菜、农家菜，做了以后也提供给客人。我们老百姓呢，他手上的东西可以卖成钱、换成钱，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个很良性的。
4: 融合文旅体验的咖啡庄园，同时兼顾传统种植，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张富德15岁起就种咖啡豆，后来加入咖啡庄园。

0: 园，唔经唔觉已经种咗咖啡近30年。佢话上一辈嘅农民都系种粟米，收入唔多。而家庄园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又引入无人机等新科技协助务农，收入比以往大幅提升。
1: 以前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都是基本上一个月就是1500左右，到现在你。来算的时候呢，现在来对比的时候，收入呢高，应该是可以说是翻了好几倍，应该是翻了两三倍吧。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是，他最低也能拿到3000多，4000多，有些呢是可以说是上万的也有。
0: 要令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刘明辉话关键在于要俾农民合理嘅收购价格，达至共同发展、共同致富。
2: 公司的资产承包给农户，农户经过他的劳动转化出成果，就公司又付钱把它买回来，按市场的价格买回来，公司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价格，那就是可以有可持续嘛。这样的话就是公司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共同发展嘛，共同致富嘛。
0: 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主动牵线协助开拓海外销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刘明辉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除了将咖啡引入香港，亦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3: 那我们香港的优势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在整个产品的那个設計、包裝、國際質量標準認證、營銷的個體系、渠道、售後的服務、國際化的宣傳和市場化的一個多年的經驗。譬如說我們入到香港的那個超市的渠道，其實我們香港的超市是非常之成熟，那不僅只是在覆蓋香港，可能國際上其他的那個國家和市場都有覆蓋的，因為我們香港是 common law 嘛，而是東南亞，那你其他國家譬如歐美都是一樣，都是即是 common law 這樣。那在這種情況下面來講，我覺得就說我們可以發揮到好大的價值，去幫到賦能到佢個產品咧，得到即係國際上唔同地方嘅顧客嘅認可。
0: 發展特色產業，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廣。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2023年經外交部推薦到雲南麻栗波縣參與幫扶工作，他在當地投資興建現代化茶廠，將當地的茶葉推向標準化、品牌化和國際化，產品更加成為國家外交禮品，走進多個駐外使館和聯合國的舞台。
4: 就外交部見到我哋做得都唔錯啦，國家領導人出訪嘅時候咧，用咗我哋嘅茶葉咧就做國禮，咁所有20多個國家嘅使館，全世界都用緊我哋嘅茶葉，即係譬如好似馬來西亞就咪中馬友誼茶啦，泰國嘅中泰友誼茶啦，等等呢啲都有，所以通過呢樣嘢咧，外交部就將咧呢個扶貧嘅成功案例咧就推廣出去。最成功一次咧，我哋去咗呢個聯合國，就介紹俾200多個聯合國嘅使節，就通過我哋嗰啲少數民族年青人同佢哋直接交流，通過我哋啲產品知道我哋係出咗啲咩嘢，咁變咗嚟計咧，呢個又係説好中國嘅故事，更重要中説好中國嘅扶貧故事，亦都鄉村振興成功嘅案例。
0: 蔡冠森認為，國家推進鄉村振興帶嚟龐大商機，港商可以充分發揮聯繫人、投資者同營運者嘅角色。
4: 大家都知道，你譬如好多鄉村嚟計，基本嗰個交通係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將個城鎮化速度加快，咁嗰個城鎮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樓啦，好多啲產業啦入到去咧，就變咗個機會好好多。如果講資源嘅，落到去嗰啲地方，就好似我哋個例子啦，可以做茶廠啦，可以做咖啡廠啦，可以好多食品工廠啦。如果你係做工業嘅，你可以好似香港輕工業嘅帶入去，因為嗰邊土地平，就人工又平，樣樣資源都夠平。咁變咗呢啲咧就係產業轉移啊，可以由珠三角轉移去呢啲偏遠嘅地方。所以呢個鄉村嘅城鎮化對當地有利，對我哋港商咧亦都係一個發展嘅機遇。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第二個咧，我就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營運嘅，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
0: 蔡冠森指出，港商具備國際網絡和專業服務，內地就有紮實的產業和資源基礎，雙方可以強強結合，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
5: 時間嚟到朝早的7:45，同大家睇一節最新的天氣情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报章摘要：
7: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多项评估居全球前列。商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大公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南华早报，行政长官要求发展局监察赤柱温 Stanley 调查。
5: 星岛日报头条报道，216亿。撥款將用盡，西九開源建校提升發展。明報頭版報導，西九營收增赤字10億升30%。東方日報，調查指未婚者眾焦慮社會錢銀。信報頭版報導，何文田地赤售20000，遠超估值38%。經濟日報，馬斯克芯片大計進展，帶動 SpaceX 3個月高。
7: 先睇大公報報導。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发言人说，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本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的议题。现时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文汇报报道。
7: 明报报道，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支援读证和查验通关。已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昨日起可以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登记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署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

0: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到9.98亿元，按年升29.7%，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8亿元，按年增加19%，但系营运开支亦都增加13%，至到18.54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嘅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嘅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住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专访时说，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杨何培恩说，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目标是令公共服务质素全面提升。每一层级领导除了做好本身的专业工作之外，更加要做好管理，建立有效督导机制，透过定时汇报、不定时甚至不预先通知的突击检查，切实掌握下属的工作情况，适时改进。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寻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日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99.3%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当局出售业权的意向。当中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另外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昨日提醒相关的业主，不论接受现金收购或者是楼换楼，需要在本月的15日限期届满当日或之前完成签署出售他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启动北都大学城发展，鼓励本地大学和内地或海外名校联手申请和合办项目。香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月底举办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以北都大学城和政产学研投为主题，云集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间大学校长或管理层，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将会派员来香港和本地大学交流互动。协会创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梁美芬直言，有外地的大学对北都闻所未闻，期望透过论坛联系高教界、商界和产业合作，促成外地院校参与大学城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今日开始至到10月20日结束。选举管

0: 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当中获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士必须是年满18岁的已登记地方选区选民，并已经登记为有关的界别分组的投票人，或者和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支持电影业的措施。有议员问及政府会否透过电影发展基金支持 AI 短剧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 AI 对产业有不少冲击，而电影发展基金旨在让本地电影从业员受惠，所以要小心研究。在昨天的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罗淑佩透露多项支持电影业措施将会在明年落实，其中为鼓励香港电影留港拍摄，政府考虑试行提供电影搭景场地，舒缓场地短缺的问题，节省业界成本，为电影公司留港拍摄提供诱因，增加业界就业机会，期望可以在2027年推出措施。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务处发现有网站假冒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声称提早缴交告票罚款可以获折扣优惠，诱骗市民提供信用卡和个人资料。警方强调缴交罚款不设折扣，呼吁市民警觉。警方话，在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市民输入车牌号码和定额罚款通知书编号之后，平台会列出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告票详情核对。告票无论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都不会有附有超连结。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社评，菲沙研究所发布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近年香港在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逐创佳绩，反映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的核心优势持续巩固，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香港善用自由开放、法治健全的制度优势，全力推动亚太和全球多边贸易互利合作，促进各方多赢，必将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本月20至2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为香港隆重举行，全港各界应当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确保会议成功举办，既向亚太乃至世界交出高水平的辩会答卷，亦都借此放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讲好一国两制下香港由治及兴的生动故事。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营运赤字大增近三成，营运收入有明显增长，等明年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好转。西九文化区正处于从纯资本投资期迈向营运收成期的关键转捩点，西九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账面上的零赤字，而是走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资产收租加文化 IP 变现的双引擎模式，打造出财务可持续性，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评讲到，当局强力扫荡规模化的诈骗园区，基本清零。毕竟在 AI 年代，电骗只会更加隐蔽，更加防不胜防，希望执法部门对潜在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除恶务尽，更加需要全社会加强反诈骗宣传，堵塞监管漏洞，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只有铲除犯罪的土壤，筑牢防诈的意识，才能够收长效之功。星岛日报社评。
1: 商报视频，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可望创出历史新高。随着创科产业持续发展，上市需求不单止会越来越多，每宗涉额亦都势必越来越大。 香港作為區內科技上市首選地，肯定越做越強。

0: 只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贯彻落实好，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商报时评。
1: 商报社评讲到，汇控两个多月前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在新加坡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新加坡近年拓展多元化的产业经营，尤其是锐意制造同 AI 相关的半导体，香港应该建言思齐，透过北部都会区实现再工业化。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元化的产业是强化经济、保持竞争力的自强之道。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系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五百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一千八百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九百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万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万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號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